0: 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将会用2天的节目时间和您分享一个特别的故事。我们用故事这种形式去缅怀并纪念值得我们永远记忆的那些人。故事的名字叫《月光行动》。说故事发生在1944年的初春，当时南京的街头正飘着绵绵的细雨，而我们故事的主角李天明这个时候正坐在黄包车上，在他的手里是一束白色的百合花，这束花是他准备要送给在报社工作的女友何青玉的。黄包车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车夫突然压低了声音问道：先生，您身上有传扬吗？传扬是什么呢？在那个年代市面流通的一种法定的纸币，因为当时战事连连在不断的贬值，所以呢人们还是喜欢银币的。而这传扬就是指1933年发行的带着帆船图案的银币。听车夫这么问，李天明是心头一惊，他看看四周，其实我更喜欢小头。小头又指什么呢？没错，就是指1934年发行的带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币。车夫笑了笑，我也喜欢小头，不喜欢大头。当然大头就是指袁大头。李天明点点头，可是我们更不能回头。说到这里，车夫和李天明相视一笑，是的，他们是在对暗号。李天明表面上是个生意人，但他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特务，专门负责传递情报工作。李天明所在的小组只有一个上线，人都叫他老莫，也就是说李天明得到的情报只有从老莫手里传出来的才有效。车夫停下黄包车，示意李天明下车。李天明付过车费，车夫从兜里掏出了一团用蜡封好的卷纸和几张找零钱，塞到了李天明手上。车夫小心地说：这是绝密文件，请速速将消息带出去。李天明郑重地点了点头。车夫起身时又嘱咐道：如今日本在太平洋失利，逼迫汪伪政府大开杀戒，清洗特工，形势紧迫，据说是出了叛徒，千万要小心啊。车夫说完压低帽檐匆匆而去。车夫刚走到远处街角，李天明就听到两声枪响，紧接着他远远就看见车夫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两个黑衣人正在他身上搜着什么，其中一个是个光头，他头上有一道明显的伤疤，格外引人注目。此时李天明只能是狠狠地咬咬牙，装作什么也看不见，迅速转身离开。李天明刚来到报社前，他就听见何青玉高兴地喊了声：天明，我在这儿呢。李天明笑着将百合花递给了女朋友：对不起啊，我来迟了一会儿。何青玉满脸甜蜜：我知道你忙，只要能来呀，我就很开心了，更何况还买了我最喜欢的百合花呢。李天明淡然一笑，看着眼前这个纯洁的可爱的姑娘，他不由得心生怜惜，但他心里清楚 自己去追求何青玉，完全是服从上级的安排。第一，为了掩饰身份；第二，这报社里也许会有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两个人在雨中漫步，看似浪漫，但李天明的脑海当中却一直盘旋着刚才与车夫接头的一幕。走了一会儿，李天明好像想起了什么。哎，对了，今天晚上啊，我还有个生意要谈，不能陪你了，我送你回家吧。何青玉不高兴了，嘟了嘟嘴，但还是点了头。他深情地对李天明说，现在这兵荒马乱的，生意不好做，你也不要太为难自己了。就这样，李天明送走了何青玉，他自己匆忙回到房间，打开了蜡封的纸条，找出了一本名叫《西厢记》的密码母本。等他把情报翻译出来，不禁是眉头紧锁。情报上说，日军将于4月1日轰炸红线，代号月光行动。说到红线，这一直是共军的驻守基地，日军轰炸红线的目的和他们的战略是完全符合的。去年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以长江为运输通道的补给线在美国空军的监视之下已经被完全破坏，日军为了挽回颓势，决定在中国再炸出一条大陆交通线。如果红线被炸，那么共军会损失惨重，国军也会失去一个抗日伙伴。李天明看了看日历，只剩下10天时间了，他必须立即将情报送出去，让上峰采取应对措施，保存抗战实力。按照约定，李天明和老莫每隔3天的下午3点都会在附近的公园湖畔长椅上见面。可是上次不知为什么，老莫竟然失约了。李天明的心里隐隐的有些不祥的预感。第二天又是李天明和老莫约好的时间，整个下午李天明就坐在那张长椅上，看似悠闲，其实他的内心是无比的焦急。如果今天老莫再不出现，手里这么重要的情报再送不出去，那事情很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天色渐渐的昏暗下来，老莫依然没有出现。不远处的草地上，一个老乞丐正向路人乞讨。李天明紧锁眉头，起身离开了公园。看来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了。当初小组曾有过约定，和上线失去联系，如果有紧急情报，可以登报发寻人启事，到时候看到启事的上线一定会主动过来联系。第二天一早，李天明来到报社，找到何青玉，谎称要帮一个亲戚找人。何青玉看了看寻人启事，犹豫了片刻，现在寻人太多了，可能要等上几天呢。李天明舔着脸笑着，我找你不就想插个队吗？这应该不是什么犯错误的事吧？何青玉笑着瞪了李天明一眼，你们这些商人呢，就喜欢钻空子。李天明笑着挠挠头。隔了一天，李天明在报纸上看到了那则寻人启事，时间已经不多了。月光行动情报早一天送出去，就能早一天采取对策，将损失降到最低。李天明在房间里一直等到深夜，突然屋外传来阵阵敲门声。李天明心中一喜，赶忙凑到门边去，他想看看是不是老莫。可借着楼道昏暗的灯光，李天明看见有一个带着刀疤的光头男正严峻地站在门外。糟了，没找来老莫，反引来了狼群。李天明立即退到窗口，屋外敲门声一声紧似一声，看来光头男已经失去了耐心，要破门而入。李天明不能再犹豫了，他从窗口一跃而出，好在他住的是2楼，毫发无损。等他再回头看向窗口，光头男已经赶到了，正举起手枪对准李天明射了过来。这枪声在黑夜里格外的刺耳， 李天明分外感问道，子弹就沿着耳边呼啸而过。李天明爬起身向前方跑去，光头男带着另一个人在李天明身后紧追不舍。李天明没命地狂奔起来，而在身后紧逼而来的是阵阵脚步声，让他根本无法分神。李天明狂奔不已，他突然看见前方有个身影，这个身影正举着手枪向他这个方向跑过来。看来今天是在劫难逃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前面黑影叫了一声，天明快过来。从声音听出来，前面这个持枪人竟然是何青玉。此时李天明已经是来不及细想了，赶紧跑到何青玉身边，就听是枪声连响，追随而来的另一个人应声倒下。光头男看李天明有了救兵，自己没了胜算，慌忙折身引入到了黑暗当中。李天明跟随何青玉穿堂过巷，来到何青玉的住所。何青玉在李天明心中就是一个柔弱的女孩，可现在呢，他不得不重新去审视这何青玉到底是什么来头。正在李天明疑惑的时候，何青玉却笑了，天明，你身上有传阳吗？李天明终于明白，何青玉和他的身份是相同的，看来上峰安排自己追李何青玉是有更深的目的的。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你。
2: 听众朋友们好，王爽好，我是方亮。
0: 欢迎方老师哈。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个应该说是比较普遍的话题，就是补钙啊。这个补钙的话题呢，应该说会贯穿我们的一生啊。从这个小宝宝出生之后开始，其实我们就这个开始要补钙了。然后到了这个我们老的时候，老年人也很容易缺钙。那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聊这个，说不改掉七种让你缺钙的坏习惯，那你再怎么补也是白搭啊。今天聊的不是补钙，而是怎么做会引起我们的缺钙。一说到缺钙呢，其实很多的年轻人会表示很不屑哈，因为年轻人可能觉得自己都不缺钙，觉得自己身强体健，然后这个骨头正处在一个最好的状态里，说我这么年轻怎么可能缺钙呢？那我上来就先问一问这个方老师，你觉得年轻人这个缺钙的现象普遍吗？或者说年轻人也需要补钙吗？
2: 好，那今天聊这个缺钙啊，还有钙缺乏的一些原因，其实刚才王爽说的很对，不光是中老年人经常会发生，就是钙的缺失引发的一些像骨质疏松啊或骨折风险，其实年轻人现在缺钙的人越来越多，当然我们今天讲这个缺钙啊，它其实只是一个钙称，就我们缺的其实不是单一的一个矿物质，它是一组矿物质，我们都容易会缺乏。
0: 一组矿物质，
2: 对，就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人缺钙，它其实不是单纯缺的是钙，像镁啊、硒、铁、锰、铬，那这一组微量元素，它其实都容易被缺乏的，而这些呢，都是人体特别需要的一些矿物质，
0: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哈，很多年轻人其实不是太注重这个补钙，但是呢，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缺钙引起的症状，其实在初期，就是在你缺钙初期，往往是不明显的，但是等到三四十岁，发现骨质疏松再来补，就错过了你这个补钙的一个最佳的时期。那今天呢，我们刚刚也说了，要跟大家说，这个七个坏习惯，这七个坏习惯会让大家缺钙哈。我能够想象到的有什么呢？比如说不爱喝骨头汤，这不知道算不算一个坏习惯哈。今天第一个这个容易缺钙的坏习惯，上来跟大家说的是吃得太咸。我们其实之前一直在节目中跟大家反复的强调啊，说我们这个中餐中国人的饮食里，其实这个盐的摄入量是比较高的，然后不仅会引起我们的这个比如说高血压呀，然后这个一系列的问题吧，这个高盐。但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呢是吃得太咸还会引起钙质的流失，这是怎么回事呢？方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好，我们中国人吃的菜呢比较重口味儿，那重口味里头其实吃的主要是盐，那盐的一个构成一个材料呢就是钠，钠离子在体内如果过多，它会置换掉大量的钾离子，或者是促进钙离子的流失，会促进一些镁、铁的这种从体内的这种丢失，那这种像钾的缺乏，它也会带动钙的缺乏，钙的缺乏呢，又会带动其他营养素的缺乏，那这些如果钠的过多，一天两天其实对身体的伤害不大，但是如果你经常性的盐补充过量，比方说我们中国人大概吃盐都会超过6克以上，那这个其实就比较危险，

0: 那我们如果每天吃的都过量，那么这种矿物质流失的概率会成一个几何倍数的一个递增。那这个呢，不管是临床上还是我们平时做研究呢，它都能证实这一点。所以吃的过咸，对骨质疏松，对像一些胃的病变，或者是对一些血压的稳定，它其实都是影响非常大的啊，这种影响已经是被证实的。
1: 有人说哈，说每天吃下6克的盐，大约就会丢掉40到60毫克的钙，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差不多会有这样的一个比例，但是如果一些人的体质像胃肠道本身就很弱，那么他这种丢失率会比我们预期的会更多一些。
1: 所以呢，少吃盐其实就相当于多补钙了，这个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哈。我们其实可以细数一下，就是比如说中餐里哪一些这个菜系是比较咸的哈，比如说广东菜还是比较清淡的，对吧？
0: 对。
1: 但是我能够想象到的，比如说这个川菜，就贵州菜，对吧？
0: 对，
1: 湖南菜都是挺咸的，对不对？
0: 对，像就是西南地区的，北方的，其实用盐量啊，都普遍就超过推荐量，
1: 超过推荐量哈。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推荐了一个小的窍门。

0: 就这个川菜，就贵州菜，对吧？
1: 对，
0: 湖南菜都是挺咸的，对不对？
1: 对，像就是西南地区的、北方的，其实用盐量啊，都普遍就超过推荐量。
0: 超过推荐量哈。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推荐了一个小的窍门。

0: 我们跟大家聊的呢是说，如果你不改掉这七个饮食的坏习惯哈，你无论怎么补钙，你还是会缺钙哈。那我们正着说，就是说哪些的生活的坏习惯会引发我们的缺钙呢？第一个说的就是吃得太咸啊，吃得太咸。第二个呢说的是不爱吃菜啊，为什么不爱吃菜会让我们缺钙呢？难道菜里含有丰富的钙质吗？
1: 其实我们的蔬菜呀，不管是红叶的、黄叶的蔬菜，
0: 嗯，
1: 它其实富含的主要是一些维生素类的，
0: 嗯，
1: 比方说我们的像绿叶菜里头，维生素 B 族类的就比较多一些，
0: 嗯，
1: 啊，维生素 C 也比较多一些，
0: 嗯，
1: 有些像一些黄叶蔬菜里头的，那么它可能还含有一些像微量元素，
0: 嗯，
1: 钾呀、镁，
0: 嗯，
1: 那这些其实对矿物质在体内的吸收啊，它是有比较大的促进作用的，
0: 嗯，
1: 比方说我们说就是维生素 B 族类的，
0: 嗯，
1: 它是矿物质利用转化，
0: 嗯，
1: 一个非常重要的介质。嗯、像 B E 缺乏、嗯，很多人它就会引起骨质的这种吸收障碍。
0: 嗯、
1: VC 缺乏也会这样。那钾的补充呢，其实会促进我们矿物质在体内的吸收。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蔬菜啊，或者是一些水果、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骨骼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
0: 嗯，
1: 所以大家平时可以适当的每天啊，这种蔬菜水果呀、啊
0: 嗯，
1: 吃上。那么一些像吃上300到500克的蔬菜、
0: 嗯、
1: 啊再吃上一些的水果、嗯、那么这些其实有利于你的骨量的保持，
0: 嗯，有利于骨量的保持。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其实呢，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多吃蔬菜会让我们更不容易缺钙哈，就是因为这些蔬菜里边富含的这些维生素啊，还有一些微量元素，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D3， 其实 D3 就是一种维生素，对吧？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那如果你缺乏这些维生素，就算你钙这个补充的非常的足够，可能这个你的钙的吸收也会有一些问题。那推荐大家呢，每天吃够1斤的蔬菜，这个量有点大。
1: 嗯，其实分
0: 一斤的蔬菜是说，
1: 嗯，其实还是不是很大的。
0: 一斤分这个分配到三餐，基本上就是。一餐
1: 100到200克，
0: 100到200克，
1: 嗯，
0: 是说在炒之前的这个分量哈，
1: 嗯、对，
0: 嗯，但是这个一般来说青菜特别不占秤哈，就是。

0: 蛋白质含量比较好的，像鸡肉、鱼肉、虾，它蛋白质很高。第二个是含脂肪、胆固醇比较多的，比方说我们的像猪肉、牛肉、羊肉，那么这两种肉呢，其实它们对我们矿物质的吸收，它其实起到一个什么呢？就起到一个就是调节点的一个作用。
1: 调节点
0: 就是适度呢，是促进我们矿物质的吸收。过量，它其实是可以阻碍我们矿物质的吸收，而且可能会加速矿物质的流失。
1: 是因为就是身体用更多的机能去消耗这些脂肪了吗？
0: 比方说我们的矿物质在体内啊，它的骨骼里头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搭在我们的框架网上的，那这个呢，框架其实就是由胶原蛋白构成的这种框架，所以矿物质呢是搭在这个框架里头，就把矿物质比作是这个砖头的呢，那么胶原蛋白构成的这个网络就是我们的钢筋水泥。所以呢，我们平时吃的一些肉里面，如果是一些优质蛋白比较多的，它可以促进我们矿物质在骨骼里头的一个沉着或者一个堆，就是一个堆积。那么如果过多蛋白质摄入，那么它反而会阻碍我们矿物质吸收的。所以它是其实需要的是一个量的平衡。
1: 一个量的平衡。那这个量怎么去掌握呢？
0: 一般大家可以伸出自己的手。你吃的肉呢，大概就是你手掌这么大一块肉。
1: 手掌的这么大一块肉。
0: 是
1: 一天吗？还是一顿？
0: 一天。
1: 一天才能吃手掌这么大一块啊。我吃一个麦当劳的汉堡包，那个肉饼都超过我的手掌。
0: 对，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是饮食这种热量是过量的。这是蛋白质。那其实很多肉里面还有一些胆固醇。那胆固醇对矿物质的影响，那就是文献里面已经很多很多了。而且会带来很多的心血管的风险，或者是血糖升高的风险，或者动脉硬化的风险。那这个呢，其实对矿物质的这种利用和转化就是影响会更大一些。所以大家平时吃的肉一般来说要吃相对优质蛋白含量高一些，胆固醇相对低一些，然后蛋白质的摄入呢，从肉里面也不要太过量，一般吃上50到70克，或者是不要超过90克，其实都是比较不错的。
1: 50到70克哈，这是对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手掌大小的这块肉的一个具体的量化，50到70克，这是一天我们能够摄入的这个肉类的量，千万别超了。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呢是这个哪些坏习惯会阻挠我们补钙，或者说让我们更加缺钙啊。刚刚说了，比如说吃的咸，吃的菜不够，吃的肉太多。接下来呢，说的是喝奶不够。我们都知道这个小朋友是很爱喝牛奶的，好像这个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大了就越来越不爱喝奶了，因为这个奶的种类现在也很多，对吧？可能喝点酸奶呀，喝点豆浆啊，就会减少这个奶的摄入。我们也知道牛奶是非常富含钙质的，是不是这个原因所以喝奶不够才会导致我们缺钙呢？
0: 这缺钙原因真的有很多。像奶的摄入不够呢，它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那目前地球上最好的奶的来源，或者是它的这种原料的来源，其实就是我们的母乳。这个呢是无可替代的。它的矿物质的比例、数量、种类都是特别适合人体去吸收的。所以建议呢，在听节目的一些，如果是家里面有孩子的或者刚出生的一些孩子，一定要让他吃母乳。这个是最好最好的来源，
1: 最好最好的。但是小朋友这个母乳也只能吃几岁，对吧？
0: 对，
1: 之后呢就要依靠这个牛奶了。
0: 对，其实动物奶里头呢，像牛奶、羊奶都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因为中国人的体质，他的肠胃里头缺少一些像对乳糖这种耐受的一些酶。那么他很多人会出现一些像腹泻呀、或者是牛奶的利用率不高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像如果是这一类的人群，他就可以吃上一些像酸奶。
1: 酸奶。
0: 对，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一些不耐受。然后呢，除了这个牛奶之外呢，我们要知道单一过量的补充牛奶，它其实也是不利于我们骨骼吸收的。它还是需要配合一些其他的维生素、蛋白质一同协同起来，去促进我们矿物质在体内的就是聚集和沉着，而不是只是单纯补充不一定在体内会留下来的。
1: 那我问个问题，方老师，就是我们知道牛奶很富含钙质，那现在呢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奶，就各个品牌都会出这种奶叫高钙奶，我们有没有必要为了补钙去选择这种高钙奶呢？
0: 其实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啊。
0: 它其实你 钙里面呢，它不会差别很大。但是如果你在钙里面加了一些其他的锌啊、铁

0: 嗯、但是其他维生素类的反而比你单一的这种高钙奶对人体的这种矿物质的利用和转化效果要好很多。
1: 嗯
0: 啊，因为它我们人体骨骼它永远是需要的是一组矿物质、
1: 嗯、
0: 而不是把某一个成分单独的拔高过量的补充。
1: 嗯，
0: 过量的补充
1: 就叫单一的营养素的补充了。
0: 对，其实目前国内外的文献已经、
1: 嗯、
0: 还有实验已经大量的证实了，
1: 嗯，
0: 过量的单一补充一个矿物质就是钙、
1: 嗯嗯、
0: 它其实有时候反而会引起像骨质疏松，引起一些比方说便秘，
1: 嗯，
0: 或者引起一些我们的肾结石的风险。
1: 嗯
0: 啊，当然这个呢是比较极端的，就是长期单一补一个钙，
1: 比如说长期的这个吃钙片儿、
0: 嗯、
1: 哈，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缺钙，
0: 对
1: 啊，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好像应该吃钙片儿，就长期的这样的去补、
0: 嗯，
1: 其实反而会引发骨质疏松或者其他的一些结石的问题哈。
0: 对，
1: 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哎，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跟吃有关的哈，这个接下来呢，这个坏习惯呢跟吃没关系，说的是如果你很少运动，你也容易缺钙，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我们人体呢，它是一种动物，
1: 嗯，
0: 所以你从它的本意上、定义上，你知道是一种运动着的一种物体。
1: 哦，动物就是要动的这个物是吗？
0: 人体呢，如果长时间静卧，
1: 嗯，
0: 就你会发现很多人的肌肉就会萎缩，
1: 肌肉会萎缩，
0: 它利用营养素的能力就会大大减低，
1: 嗯，
0: 就这个时候你给它吃的一些矿物质几乎很难被它身体利用，
1: 嗯，
0: 而且它的肉捏起来就是松松垮垮，就肌肉的力量数量都会下降，
1: 嗯，
0: 然后呢，它如果在阴暗的这个床上一躺上一两年，
1: 嗯，
0: 那么它的骨量有可能在一年之内到两年不到的时间就会从一个正常的状态到疏松的状态、
1: 哦、这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那些植物人、
0: 嗯、
1: 哈，对吧，他们经常需要别人帮他们去做一些辅助的康复啊，
0: 对 对, 对，
1: 要不然的话他们的这个骨质的里边的钙质的流失就会非常的迅速，哪怕有一天就出现了奇迹他们醒过来了，可能他们也很难站起来，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们看哪些运动比较容易促进骨量的这种合成呢，
1: 嗯, 嗯，
0: 其实你去看一下公园里头，
1: 嗯，
0: 你会发现这么几种运动方式特别有助于骨量的一个提升，
1: 嗯，
0: 一个是规律的，
1: 嗯，
0: 重力性刺激的一些运动，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的慢跑，
1: 嗯，
0: 就是我们有氧步跑啊，第二个是我们的跳绳，
1: 嗯，
0: 啊，第三个像水里的游泳，
1: 嗯，
0: 那么它是都是通过一种重力的刺激，或者、
1: 嗯、
2: 欢迎您的参与。那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说的主要是在暑期，孩子们在社交交友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意外事故而导致的案件，那在您审查和办理的案件当中，有哪些案件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就是呢孩子们啊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行为示范的问题。
3: 在我们办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呢，有这样几个案子给我印象比较深刻。刚参加完高考的陈某某，因为不舍得和这个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分别，所以几乎每周都会组织三四次的同学聚会。那在暑假的某一个晚上，陈某某就又和同学们聚餐饮酒，交流自己大学录取的情况。那自己一个人就喝了半斤白酒，两瓶啤酒。
2: 嚯！
3: 之后呢，陈某某就和同学回到自己家的小区，在门口碰见两个不认识的女生。陈某某就和同学主动约这两名女生外出玩耍，那对方也同意了。
2: 嚯！
3: 这陈某某想到自己马上就要成年了，也想体验一下自己开车出去玩的感受，就偷偷把家里的车钥匙拿走了，溜到车库把车开走。陈某某的同学坐在副驾，两名女生呢坐在后座，四个人兴致勃勃的就往酒吧开。
2: 那也就是说这小陈实际上他没有驾照。
3: 对，他属于无证驾驶、
2: 嗯、我琢磨着小陈的这个心理啊，多多少少呢有一点喝了酒之后啊，这兴致有点高，另外呢还有点想在这女孩面前炫耀炫耀啊，你看我们家有车我还会开呢哈、啊，有我在你看你们出门多方便哈、啊。不过呢这去的地方可不好啊，是酒吧呀。
3: 对，实际上未成年人是不应当去这些场所的。在陈某某开车，交警就把他拦下了，那用呼气式酒精检测仪对陈某某进行检测，结果呢检测到每百毫升当中173毫克，
2: 这可真不少啊。
3: 对，那交警又把陈某某带回到交通支队的某大队，对他的血液酒精浓度进行检测，血液酒精浓度达到了每百毫升152毫克，那同时也发现了陈某某确实属于无证驾驶。
2: 这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那也不低，大大的高于80啊，这属于可以说是醉酒驾驶了。
3: 是这样的，陈某某也最终因为无证驾驶构成了危险驾驶罪。那根据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

0: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其中第二项规定就包括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根据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十条的规定，醉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其他犯罪的，从重处理，其中第三项规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汽车的。本案当中的陈某某实际上就属于醉酒且无证驾驶，构成了危险驾驶罪。
1: 那我们知道啊，很多准大学生本来这个暑假初中学门进大学门，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生阶段，但是呢出了这么一个岔子，这应该对小陈的之后的上学就业，对他的人生是有一定的这不好的影响的啊。那么您觉得啊，对那些呢在暑期啊这方面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的这些未成年人，您有哪些自己的法律提示？
0: 首先是未成年人法律意识淡薄，存在侥幸的心理。那本案当中的陈某某呢，是一名高中生，明知道饮酒无证是不能开车的，但仍然觉得偶尔开个一两次不出交通事故就没问题，于是实施了危险驾驶的行为。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家庭监护可能不太严，陈某某还没有成年就经常在外面和同学们饮酒，家长没有制止，说明家长的监管不够。陈某某存在诸多的不良行为，家长其实也应该进行一个正确的引导。他作为一名未成年人，不仅经常在外饮酒，还和朋友一起去酒吧等未成年人禁止入内的场所，家长对陈某某的上述行为视而不见，最后导致陈某某心存侥幸实施了犯罪行为，严重影响了陈某某的人生轨迹。
1: 孩子们之间的这个友谊啊，除了单纯和美好之外，那它也是一种人际关系。有时候呢，它也会有这个冲突啊、矛盾啊、疑心、嫉妒，甚至是啊欺辱和霸凌。那偶尔的冲突没什么，对成长来说啊，它也是一个敦促他成长的一个因素。但是有些友谊它产生的冲突，它可不一样了。这种友谊呢，往往有毒，它既不会让孩子呢体会在冲突当中的成长，反而呢会造成一些比如说精神上的伤害，甚至严重的影响到这个孩子的成长生活和学习。那在这方面有没有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的哪个案例？
0: 也有一个类似的案例，实际上它是一种网络欺凌。那小严、小兰、小晴是高中同学，这三个人呢原本关系非常亲密，约定好要去同一个城市读大学。那有一次班里排座位，小晴刚好请假就没去学校，那小严和小兰就成了同桌，两个人常常在一起说悄悄话，但这让小晴心里很不平衡，觉得两个人孤立了自己。那小晴觉得自己对小严和小兰真心付出，但是现在小兰和小严反而走得更近，自己的情绪就变得异常的低落。小晴想到自己曾经有个转学到外地的同学叫小花，走之前小花把自己使用的微信账号和密码都告诉了自己，于是小晴就开始自导自演了一出大戏。她一方面在小兰小严面前编造小花在外地混黑社会，有很大的势力，有好多小弟，经常打人的谎言，甚至把很多自己从网络上看到的打架斗殴的故事都安在了小花身上。另一方面，小晴又使用小花的微信添加小兰和小严为好友，开始通过微信对他们大肆辱骂，还以不听话就会挨打为由，逼迫二人拍摄了不雅的视频和照片，并以此长期威胁他们，长期给自己转账。那为了打消小严和小兰的疑虑，小晴偶尔也会在三个人的微信群里发一些胳膊淤青或者受伤的照片，谎称是因为自己不听话而被小花打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小兰和小严就一直对小花的暴力形象深信不疑。小晴就以这种方式向小严、小兰索要钱款60000余元，还逼迫小严、小兰拍摄不雅视频、照片长达1年之久。小晴的行为让小严和小兰长期处于恐惧当中，精神压力也非常之大。父母发现小严变得不爱说话，经常做噩梦之后，觉得非常反常，就询问这个小严情况。那得知此事后的小严父母就立刻报警了。小晴的行为实际上就构成了敲诈勒索罪，达到了数额巨大的标准。虽然小晴最后退还了赃款，但是仍然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
1: 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孩子自编自演的这一出，实际上呢，他是违法犯罪的行为，给他的同学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精神上的这种伤害，直接造成了财产的损失啊。不过呢，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小严的父母对孩子的这个变化、情绪上的波动还是有观察的。如果没有这个父母及时的发现，可能这件事情呢

0: 还不能够更及时的在家长的帮助下得以水落石出，也不一定能够这么快的啊让这个犯罪分子就得到相关的法律惩处哈、啊。那就这个案件，您对有类似的遭遇的孩子有哪些自己的安全提示？
1: 就是同学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网络欺凌的情况，那网络欺凌它持续的时间通常都比较长，行为方式呢也会逐渐变得更加恶劣和暴力，所以同学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告诉父母和老师，情节恶劣的时候要及时报警，同时一定不要因为害怕父母责怪就把聊天记录删除，而是要固定好相关的证据提供给公安机关。那另外一方面呢，父母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也要加强亲子陪伴，经常和孩子聊天谈心，多关注孩子的变化，发生网络欺凌后父母也不要责怪孩子，而是要问明原因之后坚定地站在被欺凌的孩子身边，帮助他应对欺凌，走出阴霾。
0: 那咱们每个人啊，也都是啊从孩子成长过来的，在咱们未成年人的时候，咱们对友谊这种渴望，同辈群体对咱们的性格啊、行为啊、这个经历的塑造的作用。可是如果呢，孩子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遇到这样的啊自编自导这样的犯罪行为的这种所谓的毒友谊，那产生的这个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呢，我也提醒啊广大的家长朋友，孩子的这个社交咱们要尊重，但是呢也得关心。这个尊重呢，它不等于啊我就放任了，还得经常关心一下孩子呢，在这个友谊的过程当中，他的获得是什么？他是得到了这种友谊的温暖，他还是呢受到了这种毒友谊的侵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家长要多留心孩子的行为和情绪，及时发现孩子在所谓的毒友谊的困扰和伤害当中的处境，从而呢及时把孩子呢从里面啊拉出来。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那未成年人啊，他还处于一个心智呢在继续成长的过程当中，情绪呢也不容易稳定哈、啊，有时候呢会比较偏激激动，相应来说啊，社会经验也比较少，法律意识比较淡薄。那在这方面还有没有哪些啊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未成年人在社交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问题？
1: 那有这样一个案件，小李、小黄和小花等人是某职业高中的学生，毕业后呢暑假就相约在路边烧烤摊喝酒，中途这个小花起身上厕所，不小心撞到了隔壁桌的吴某某。吴某某就说，现在的小孩真不懂事儿，撞到人也不知道说一声对不起。小李、小黄一听有人说自己的朋友，就开始站起来骂吴某某，还屡次隔空向吴某某饭桌上扔空啤酒瓶，啤酒瓶破碎后玻璃渣子就溅到了吴某某的身上，吴某某就起身想要找小李、小黄讨个说法。这个时候恰好小花从厕所回来，看见小李、小黄和吴某某正在激烈的争吵，就上去推了吴某某一把，吴某某没有防备摔倒在地上。小李等人看见小花动手了，也全都一拥而上，对吴某某和吴某某的朋友刘某某拳打脚踢，最终导致吴某某头部、胳膊、皮肤挫伤，刘某某也多处皮肤挫伤。经鉴定，吴某某和刘某某的伤情为轻微伤。
0: 那么之后呢？
1: 吴某某立刻选择了报警，小黄、小李、小花在学校门口被民警查获。那小黄、小李、小花在酒后随意殴打他人，致两人轻微伤，构成寻衅滋事罪。
0: 那这个案件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1: 这个案件也已经依法处理了。
0: 还是在校学生，应该呢也是不到十八岁，属于未成年人。但是您看他们啊，是喝酒，这显然呢不应该。未成年人呢是不能饮酒的。那就这个案件，请您呢给我们做一下相关的法律提示。
1: 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相关规定，未成年人饮酒属于不良行为。那当然，同样属于不良行为的还有逃课、抽烟、进网吧等等。那同学们不要因为觉得不良行为没有触犯刑法或者治安管理处罚法就不重视，觉得自己马上要成年了就可以抽烟饮酒。其实我们在办案中发现，如果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不加以制止，很可能就会逐渐演变成为严重的不良行为，甚至是走向违法犯罪。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对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引起重视，一经发现及时改正。那家长们呢，也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引导， 帮助他们改正不良行为。
0: 我曾经呢在监狱的采访的过程当中和狱警也有一个沟通，就会发现啊，其实呢绝大多数监狱在一些呢打架斗殴啊、寻衅滋事以这样的罪名去在押和服刑的人员当中，年龄阶段比较集中，大多数呢都是在18岁到22、23甚至啊25岁以上，以故意伤害、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啊服刑在押的人员都比较少啊。那么请您呢就未成年人一个特殊的年龄阶段，可能呢做事也比较容易冲动，那您对这个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有哪些自己的提示？
1: 未成年人实际上他由于自己的心智发育不是那么的成熟，所以更容易冲动行事，所以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其他人发生了口角、争执或者轻微肢体冲突这种小矛盾，一定要冷静处理，礼貌沟通，如果确实是自己不对，那就要勇于承认错误，及时向对方道歉。当然如果其他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但切勿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
0: 那您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几个好朋友一块去吃饭，其实都是不起眼的在公共场所的一些小摩擦，人多的地方难免你碰我，我碰你，有时候也很难避免。但是呢，一块去的人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及时的去制止一些事件的升级和冲突，就能够很好的既保护对方的权益，也能够保护好自己和同伴。那这个案件呢，最后是以寻衅滋事罪接受了相关的法律的惩处哈。那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哪些犯罪行为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
1: 那根据刑法第293条的规定，那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一项是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第二项是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第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及第二款，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0: 友谊它既有同性之间的，那当然也有异性之间的。到了高中阶段呢，随着孩子们的身心的发育，对于异性之间的友谊呢，也比啊在初中的时候认识更加的丰富和深刻了哈，可能呢也更向往。那么在这方面有没有哪些呢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的案件？
1: 小梦就是一名高三的学生，平时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照片，时间一长社交账号就有了一些粉丝。有一天一个关注了他很久的粉丝小黄私信说自己是某高三的学生，想要和他互加微信交流学习，来缓解一下备战高考的压力。小梦看到这个粉丝关注了自己这么久，也经常给自己评论和点赞，于是就同意了。两个人添加微信之后啊，小黄经常找小梦聊天，小梦慢慢放松了警惕。有一天小黄对小梦说，咱俩都这么熟了，你把朋友圈权限给我放开吧。小黄通过朋友圈照片以及长期聊天知道了小梦的学校、住址、长相，并以此威胁小梦和自己发生性关系，还在微信中发送一些管制刀具的照片，要是不同意就带刀上门找他。小梦虽然非常害怕，但是也急中生智，假意答应之后，在酒店时小梦立即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将小黄抓获。那小黄以散布他人隐私、侵害人身安全等理由相威胁，强行要求被害人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构成了强奸罪，但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对小黄也已经进行了依法处理。
0: 好悬呐！就小梦的这样的一个遭遇和小梦的做法，您对在交友的过程当中类似的不幸处境的这个未成年人有哪些自己的安全提示？
1: 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害人小梦在网络中遇到性侵害时是非常冷静和理智的，能够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没有让自己受到伤害，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小梦对于自己个人信息的保护方面还是需要加强，添加陌生网友为好友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比如可以设置朋友圈不可见，不在聊天过程中告诉自己的学校、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当然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也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法律的底线。现在有些人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遵守法律，但在网络空间当中却暴露自己大灰狼的真实面目，对未成年人实施不法侵害， 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是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在网络空间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一样也会留下痕迹，通过数据恢复等手段同样能够固定不法分子在网络空间的犯罪证据。所以无论在网上还是在线下，都应该遵守法律法规，守好法律的底线。
0: 那您看小孟的这个做法多多少少啊，觉得呢有点悬，有点险。我们现在呢还是回到小孟呢被这个网上的所谓的网友威胁恐吓，说我要拿刀到学校去找你哈、这样的一个不幸遭遇里，他除了假意答应，然后呢在酒店啊对方的犯罪未遂的时候立即报警，我觉得这个太悬了。那您觉得他还有哪些合法的手段在那样的一个节骨眼儿来更好的保护自己？
1: 在遭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实际上也可以感到相处不适的时候直接选择拉黑对方，然后向相应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投诉，同时也可以拨打检查服务热线12309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当然最及时有效的还是及时和老师和家长讲，在老师和家长的陪同之下选择报警可能会是更好的手段。
0: 孩子们呢渴望友谊，渴望社交，有时候呢因为有了互联网这样的一种媒体啊，这种社交的边界呢就被大大的拓展了。但是通过这个案件啊，我还是想对收音机前的那些未成年人，特别是女孩子多说一句哈，就你比如说学校啊、家庭住址、自己的面部特征、长相、手机号、名字，这些呢绝大多数数据都是咱们的隐私，甚至呢像家庭住址，详细的家庭住址啊、长相，这个都属于一级隐私。所以呢在交友的过程当中，特别是网络交友的过程当中啊，还是呢应该对这一部分隐私给予保护。否则呢你不知道网络在交友的过程当中您不了解它呀，你不知道它的这个下限、用意和起心，这样就不容易给对方呢提供伤害自己的一些可能和手段。那人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哈。未成年人在网络上交友还是要慎重，还是要注重个人隐私的保护。
2: 应急时刻，
0: 暑假呢是一个特殊的阶段，这个时候呢孩子们离开了学校，学校呢平时的这种所有的教育呀、监管呀啊，在这个时候呢这老师呢可能就很难发挥作用了哈。而这个时候呢家长呢要正常的上班，特别是您看今天您介绍的这几个案子啊，孩子们都是高中生了，绝大多数啊都长得比大人还高了，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大人了，但是呢在日常的交往的过程当中、交友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哈。那您对未成年人在暑期有了更加广泛的这个交友自由、社交自由的时候有哪些自己的法律提示？
1: 那也希望各位同学们能够自觉远离那些有不良行为的人，利用假期的这个时间培养一些健康的兴趣和爱好，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提高自己的法治素养，这样严守法律的底线，避免出现自身的不良行为或者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0: 是啊，人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人怎么样你就看他身边啊最常交往的那几个朋友，就大概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了。所以对孩子也一样，特别是孩子呢更容易受到同辈和朋友的影响，在交友的过程当中更要慎重。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未成年人案件检查工作办公室的检察官助理毕元武检察官给我们做的相关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为安，无所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老爹对老妈说，
2: 我终于证实，其实我是你失散多年的亲哥。
1: 老妈一脸茫然，一时手足无措。这个时候，老爹指着儿子骂道，
2: 不然怎么会生出这么个白痴呢？路边一个老头说，
3: 当日华山论剑，先是他用黯然销魂掌破了我的72路空明拳，然后我改打降龙18掌，却不妨他伸开食指和中指，竟是6脉神剑，又胜我一筹。可见呀，天下武学彼此克制，武学之道是玄之又玄呐。
2: 旁边的少年听得云里雾里，正要问，旁边的老太太大声说道，
3: 玩个剪刀石头布都能说得这么威风。
2: 一个醉汉上了出租车，他问司机，
3: 请问您从这儿到火车站需要多长时间？
2: 大约半个小时吧。
3: 哦，那从火车站到这儿又需要多长时间呢？
2: 还是半个小时啊，这有什么区别啊？
3: 当然有区别了，从圣诞节到元旦只有1个星期，那从元旦到圣诞节又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呢。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话说在一所大医院里，两个主治医师在吃中午饭的时候开始聊到了一个话题，这是有关精神疗法的深入探讨。最后一个医生总结道，别的医生都认为精神疗法非常安全，不过据我个人看呐，这精神疗法也有点副作用。
1: 旁边的同事赶紧问道，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上一回我接待的一个神经衰弱的患者，他感觉非常不舒服，于是我就劝他到气温高的地方去休养一段时间，可是他回答我说他的经济条件不允许这么做。于是啊，我就让他在他家的屋顶上画了一个太阳，然后想象自己在炎热的太阳底下干活。
1: 说到这儿，同事们都好奇地凑到这位医生的跟前问道，
4: 那后来怎么样了？
2: 后来副作用就产生了，那患者他中暑了。
1: 出院不久的汉斯先生对他的朋友说道，
3: 前些天我刚动了一次手术，不过医生在动手术的过程中好像把一大块海绵留在了我肚子里。
2: 哦，汉斯，那是不是会很不舒服啊？
3: 那倒也不是，不过到目前为止有一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强烈。
2: 哦，那是什么感觉啊？
3: 就是我总是感觉口渴。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问小百事通，
1: 小百事通，你能解释一下特长的意思吗？
2: 能，特长就是特别的长处。
1: 哦，那你能用它造个句子吗？
2: 能，我的叔叔头发和指甲都特长。
1: 课堂上，老师问学生，
2: 太呀，就是至高无上的意思。

0: 太上皇了，太空了，明白了吗，同学们？
1: 明白了，怪不得我爸爸管妈妈叫太太呢。
0: 一位教师问一位学生，
2: 你给我说一下什么是口试啊？
0: 口试就是一种游戏，一个人知道，他但是不说，另一个人不知道，但是想说。
2: 老师斥责班里的值日生，
0: 黑板那么脏，抹布是干的，这地球仪着你看，这全是灰。
1: 哦，您抹的地方恰好是撒哈拉大沙漠。
0: 老师在课堂上启发学生，同学们啊，古人读书是很辛苦的，你们听说过头悬梁的故事吗？
3: 听说过。
0: 很好，那你们也应该向古人学习学习。这时候一个男生举手报告说，
1: 报告老师，只有女生能这么做，男生学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头发太短，没有辫子。

经典歌声沉淀太多美好的回忆，这里和你分享的依旧是您熟悉的广播节目，此刻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美好的初秋季节，凉风习习，也愿我们的心灵吹过阵阵的清风，一首首老歌犹如一只只轻柔的手，缓缓开启我们的回忆之门。朋友，当这些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随歌声飘来的可能是一段老故事，一贴泛黄的老照片，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座著名歌手何洁演唱《你是我的风景》，走过路过都是风景，没有每一个今天才是实实在在的，对吗，朋友？何洁呢，也是生活，前几年也是婚变，然后自己独自扛过之后，如今的何洁依旧风采依旧。最近看她在舞台上，好像比从前还要年轻，还要漂亮，还要多一份成熟。就像何洁在音乐当中唱到的一样，从她一开始，在2005年超级女声舞台上那个甜妹儿，到后来的逐渐发展的并没有张靓颖、李宇春那么顺风顺水，到后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但是以悲观结尾。那么何洁，如今的何洁，经过历练之后的何洁，多了一份岁月给她的成熟。其实每个人都像有点像何洁一样，我们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烦恼和坎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也应该感谢这些坎坷，能够让我们变得越来越看清一些东西，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你本身就因为这些坎坷而增添了更多勇气和力量。

0: 你好，我是彼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候在华语乐坛细数以情歌见长的歌手，不能不提的还有这位叫许志安。我们曾经听过无数遍他的那一首《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还有这一首《上弦月》，是温暖而温柔的情歌。许志安呢，在事业高峰期拥有畅销歌手、卡拉 OK 必选唱歌手、情歌王子等称号。生活低谷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放弃自己，依旧在默默的努力。在这个红与不红中坚持了20多年的男歌手，拥有着令人羡慕的财富，就是失而复得的爱人著名歌手郑秀文，以及娱乐圈内肝胆相照的朋友们，还有那一位位支持他的歌迷和曾经获过的大奖。我想一个人的生命并不会是平坦的，任何人的生活都会是一条曲线，那重要的是我们在风雨之后一定要坚信未来会有彩虹。许多年之后，我们再次重温这一首经典情歌，来自于许志安，《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同样来自于许志安和另外一位著名歌手唱《七月七日晴》的那位许慧欣演唱的《恋爱频率》，和刚才的《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啊，完全两种不同的风格。那首是苦情歌，这首是甜蜜对唱。和你继续分享华语乐坛经典金曲、怀旧老歌。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这里星宇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您依旧锁定的频率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里是时光留声机。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电影影视金曲哈，很多朋友喜欢并熟悉的《温柔陷阱》电视剧主题曲，由韩红演唱《那片海》。

亲爱的听众朋友，伴随着韩红的深情老歌《那片海》，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呢，到这就接近尾声了。生活当中，愿你有歌声的陪伴，不会觉得心灵孤单。我是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十点半，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9: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9: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9: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
10: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11: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1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13: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0: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又暗，明暗，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这位就是刚才跟你说的来找失踪爱人的伊万德先生，蒙城介绍着。可是能不能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呢？也许真的只是变态凶手用比较独特的方式来杀人。蒙城，你发现那具尸体致死的原因了吗？简庆问道。因为骨头上没有任何骨伤或骨裂，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判别致死的原因，蒙城解释着。所以我联想到了一种食人的方法，就像我们杀死牲畜一样，有时候人们只是在血管上给牲畜上来一刀，既然放了血也就起到了致死的作用。您建议的 OK。 我缓慢地回过神来，突然有一丝小兴奋小快乐窜入我的心头。每个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大家灼灼放光的眼神里，我感觉到了大家甚至有些迫不及待的心情。看来是没有人反对这个危险之旅了，虽然危险却相当诱人。根据我的资料显示，很有可能就在我们发现尸骨的那片树林的后面，再向树林深处走去就是很多土著居民聚居的地方了。我们的目标就是那个地方，过去就有传闻爆出来说那个地方有游人失踪，还有人看到类似于人类的残骸遗迹。我只是半信半

0: 阿姨这次亲自来这里，又听娜卡讲到她见到魂灵的事儿，和后来我们发现尸骨的事情，就是我更加的怀疑那里可能是有食人族在吃游客的肉。因为对于土著居民来说，外部来的人都是外部入侵者，他们会吃掉游客也不是不可能的，文森特说着。于是文森特、蒙城、费姨、娜卡、伊万、简庆和我，还有请来的导游兰斯，八个人组成了小组，去探索食人族的下落了。从度假的小镇走入茂密的原始森林，从散心的假期到寻找可能的凶手，我和简庆完全没有想到，我们重归于好的开始居然会是这么奇特的旅行。我带客人来游览的时候啊，这一带我们总是驾车匆匆驶过，不敢停留，因为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可怕的食人恶魔居住的地方，导游兰斯介绍着。导游的话让大家都激动起来，同时每个人也加强了警戒与防范，每个人的手里都有枪，因为大家相信现在文明的厉害武器还斗不过原始荒蛮的打斗行为吗？其实每个人都很希望可以见到食人部落，可是每个人的心里又同时充满了恐惧。这时导游兰斯把车停了下来，原来是前方来了一对土著人，他们的皮肤黑得发亮，只是在身体的关键部位挡了一个草帘子，手里拿着长矛，脸上画着鲜艳的色彩，嘴里一直咕噜咕噜地说着什么，我们听不懂。导游兰斯和民俗学家文森特下了车，和那群土著人攀谈起来，后来两个人又上了车，我们的车继续向树林深处开去。你们不害怕吗？万一他们就是食人部落，我们距离他们那么近，他们突然之间把长矛刺入你们的胸口，杀了你们怎么办？我问道。
1: Grace 不用担心，兰斯在这里做导游很多年了，他知道这一对土著人叫瓦拉什，他们虽然野蛮点，但是他们是不吃人的，
0: 文森特解释着。可是他们的手臂上都有一道深深的口子，还在一滴一滴地滴着鲜血，我看他们的表情也很痛苦，这是为什么呀？我问道。
1: 也许这种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现代人喜欢纹身一样吧，这也是一种文化和艺术，
0: 文森特呵呵地笑着。
1: 那可真是够另类的，
0: 我有点无法理解。车开了一天了，大家也有些累了，就决定在黄昏时分搭帐篷休息一晚再继续赶路。很疲倦的我们终于可以睡觉了，大家都早早地进入了梦乡。清晨我勉强睁开眼睛，感觉到刺眼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的灼灼不安，怎么一大清早太阳就这么毒，天气就这么热，真不愧是非洲啊，我感叹着。正在这时，我发现我眼前的刺眼的阳光被一个人影挡住了，我定睛一看，上帝啊，我们几个人被一群土著人团团围住了。哦天哪，是不是被食人部落抓住了？我们是不是快死了？惊恐的费姨也发现了眼前的形势不妙，四周似乎充满了种种杀机与不测，尽管每个人都提心吊胆，还是尽量保持镇静。兰斯，这是什么土著民族？简庆小声地问身边的导游。
1: 这个土著民族我之前没见过，他们的装束很奇怪，
0: 兰斯小心翼翼地回答着。
1: 是地格族人，我研究过很多非洲土著人的脸部彩绘图案，虽然我也没有亲眼见过地格族人，但是从他们脸上的彩色图案可以判断出来，他们就是我们要找的食人部落。
0: 文森特一边戒备地看着眼前这一群把我们围起来的土著人，一边和大家解释着。这时文森特站了起来，和一个像是首领的男人咕噜咕噜地说着话，但是我们大家都听不懂那是什么语言。你看他们腰间挂着的是人的骷髅，眼神凶狠，充满杀气，我们虽然有枪，但是尽量还是不要和他们正面起冲突为好，土著人对外来人都是防范和抵触的，简庆提醒着大家。我跟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恶意，只是迷路的游人，如果他们不伤害我们的话，我们愿意把车上的罐头、橙汁和布袋都给他们，快去把那些东西拿来送给他们，要想发现他们吃人的秘密就必须和他们一起住上几天。

森特用英语说着，还好这种语言非洲地格族人是根本听不懂的。我们把车上的好东西都拿了下来，送给了凶神恶煞的地格族人，但是他们拿掉东西之后至少不会马上杀掉我们。多亏了文森特精通各国民族和语言，否则我们该如何跟这些食人狂魔打交道呢？我们随地格族人走进了他们的村子，这里应该是文森特资料中提到的奴费塔村了。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又轰轰的大叫声，因为语言不通，完全听不懂地格族人在喊什么。看来他们是抓到外部的俘虏了，可能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瓦拉什族人，大家都小心点儿。文森特提醒着，只见地格族人把五个瓦拉族人捆在大树上，旁边还架起了熊熊烈火，一大群地格族人还在火堆前疯狂地欢叫。这时首领一声令下，几个手持短刀的地格族人猛地割下了瓦拉什族人的人头，鲜血淋漓，他们提着那个鲜血淋漓的给那个发号施令的人送过去了。那个人接过人头猛一阵狂啃起来，并且津津有味地吸射起人头上的鲜血。在地格族人的狂欢中，人头被一个一个地传递下去，每个地格族人都吃上一口再吸一口血。看到这些场面，我简直要昏倒了，大家的表情都相当的痛苦，好像马上要吐出来一样。我抓着简庆的手，可是我还是因为太恐惧而手脚冰凉，而且我的手在不停地颤抖。地格族人确实是这样吃掉俘虏的，但除了这种生吃的方式，应该还有其他的方法，文森特小声地说着。我们发现尸体上的显示迹象和这种吃人的方法完全不同，我们要有点耐心，必须了解到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吃人的方法，以及他们的烹调方法已经进化到了何种程度。蒙城说着，我们壮着胆子走进了一间地格族人的小草屋。文森特用我们可以教授他们厉害的捕猎方法为条件，获得了我们可以平安待在这里几天的条件。可是小草屋旁边站着很多面色表情并不友好的地格族人，他们应该是在监视我们。大家刚一坐下，就闻到了屋子里一种难闻的令人作呕的腐臭气息。简庆一直在找味道的来源，发现原来来自墙上挂着的一个布袋子，他打开一看几乎要昏了过去。他示意我们也来看，大家围过去，看到布袋子里装的是人体的残骸，眼珠、鼻子、耳朵、断肢、断指等等，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很显然身体的其他部位已经进了地格族人的肚子，他们生吃人也就好了，为什么还把这些残骸挂在墙上当装饰品啊？我胆战心惊地问道。我得想办法问一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文森特真是抱着研究学问不要命的态度啊。晚上导游兰斯和民俗学家文森特用罐头和食物贿赂了两个地格族年轻人，他们很秘密地进了我们的小草屋，告诉我们他们的民族吃人的历史。原来他们吃人的方法并不精细，只是把人肢解之后放在火上烧烤着吃。文森特翻译着两个地格族人的话。可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他们在生吃人头啊。费姨问，他们说他们吃人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外来族人入侵，他们抓获俘虏，为了显示

不会伤口裂开。Grace，你挺住！简沁居然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他死不了，伤口裂开是件小事儿，你不要那么夸张好不好？蒙城无奈地摇摇头。我们再一次来到了当初发现尸骨的小草屋，因为已经排除了食人部落吃了那个电脑工程师的可能性之后，我们必须再一次发现尸体的地方寻找线索。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原点。这是什么味道？好像炖肉的香味啊！伊万吸着鼻子说道：“这味道虽美味，但是这味道好怪。”文森特一直瞪着蒙城，似乎向他求证些什么。是猪肉还是鸡肉呢？又好像都不是，不过真的很香。我找到炖肉的锅了。我一边说，一边指着一口黑色的小炖锅给大家看。这不是猪肉，也不是鸡肉，更不是羊肉或牛肉，这是……蒙城又仔细地闻了闻锅里的味道，这是人肉。哦，天哪，这真是罪过！费姨几乎无法忍受这个结论。蒙城，你就单纯的闻了闻，就能判断是人肉吗？难道你吃过？简沁显然不相信。事实上，在法医馆，我们每天都会接收到一些破烂不堪的尸体，甚至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尸体。虽然食人的变态连环杀手并不多，但也并不是没有。有时候，我们为了搜集他们的罪证，为了可以成功的起诉他们，不得不练就一番辨识人肉的功夫。蒙城解释道。这个我也听说过，比如德国的阿明 M 烹尸案，美国的杰弗里食人案都是这样的。他们不仅杀人，还喜欢吃人肉。我也插嘴解释着，我和我的助手曾经专门做过类似的实验。我们取下新鲜尸体上的各个部位，用各种炖、煮、蒸、炒、炸的方式烹调了人肉，目的就是为了记录人肉烹食出来的味道和肉质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在案发第一现场就能准确地判断杀手们的锅里装的到底是什么。蒙城看着文森特说道，也在期待文森特的支援。没错，是这样。我为了研究我的食人部落，也参加了蒙城的人肉烹食实验。没办法，有时候为了工作要做点常人无法理解的变态举动。文森特对大家说，他的眼神表明他期待大家的理解。而且这锅里的人头好像是前些天你们发现的那具骨架上的人头。伊万很费力地用两个大勺子夹起一个骷髅。OK，既然人肉还炖着，那这个炖肉的人应该离这儿不远了。伊万提醒着大家，也就是说我们接近凶手了。大家在看到锅里炖的能看得见骷髅的人肉之后，几乎要吐了。就在这时，我们忽然发现小草屋外一直有人在看着我们。导游兰斯大喊了一声：“谁在那儿？”就迈开步子追了过去。那个仿佛在监视和偷窥我们的人影，也一闪即逝般的疯狂地跑开了。几个男生也疯了似的去围追堵截那个似乎穿着破烂不堪的人。你还跑，朗安，你这个小子要跑去哪儿？导游兰斯嘴里一边大喊着，一边把兰斯顺势按倒在地上。他好像还是个孩子，也就十七八岁吧，像个流浪者，衣服怎么这么破，身上好臭。文森特说着。那个锅里怎么会有人头？是你说，是你说的，会给我一点肉吃的。可是我不吃人肉，你才是魔鬼！惊恐的流浪少年拉安用手指着导游兰斯大喊着：“你这个疯小子，你疯了吗？我什么时候给过你人头？他是精神错乱的流浪者，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导游一边按着赖安，一边对着大家解释。精神错乱的少年赖安被带到了当地的警察局，他总是一阵阵惊恐地看着导游兰斯，但是他根本解释不清楚他为什么会在他寄宿的小屋里会有尸骨和人头。兰斯，我们一直很相信你，还邀请你帮助我们一起去寻找食人部落。我们和你曾经出生入死，可是你却一直在欺骗我们。我们去过你家了，你家里有好多关于非洲土著居民和食人部落的书，你一直在研究他们。文森特显得很气愤。兰斯，

0: 的冰箱里，我们找到了一块从人类的大腿骨上切下来的肉。我对比过肌肉组织，那块肉是属于前些天我们发现的那具尸骨的，是那个失踪的电脑工程师的。蒙城也质问着兰斯，他的表情里也渗透着满满的愤怒。我作为当地的导游，这里又有关于食人部落的传说，很多游客都对此感兴趣，我当然会买些书籍来研究，目的是为了吸引游客，而绝对不是为了吃人。兰斯辩解着。难道在你家冰箱里发现的人肉是偶然？别告诉大家是野狗叼着肉放到你家冰箱的。警方在你家拿到的证物里有我女朋友艾德拉的手机，你怎么解释为什么她的相机会在你家？是你杀了她然后吃了她，你这个魔鬼！伊万的眼泪狂流，情绪激动万分。我家里怎么会有人肉？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女朋友，怎么会有她的相机？兰斯的表情也是惊恐万状。原来兰斯一直有帮助莱安，那个无家可归的。可惜的是，他经常提供给赖安的竟然是人肉，欺负人家是精神错乱的，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文森特说着。对了，过两天我们还会去一次兰斯的家取证，因为警方在他家发现了很多当年失踪的游客的资料，所以我想找到他在家里杀人、肢解和烹尸的痕迹。你知道，要指证一个人需要很多充足的证据。当地警方邀请了我和文森特协助调查，你们也一起来吧，兰斯家里可有很多考古学的绝版书啊。兰城一边发出邀请，一边诱惑着我和简庆一定要去。这个兰斯一直在耍我们玩，还带我们去非洲食人部落，他一早就知道土著人吃人的方法和现代食人恶魔是不一样的，还害我们差点被土著人打死吃掉。费姨有些气愤。没问题，你们去取证的时候一定要通知我和艾瑞克，我说道。哇，兰斯不愧是当地最有名的导游，他的家简直是一座小型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对于学考古专业的我来说，看到那么多珍藏版的绝版考古资料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我在兰斯的书架上发现一本书，打开一看，里面记录的是非洲土著人的生活片段，都是用真实的摄影照片来表现的，真的是一部相当精彩的具有民俗学和考古学价值的书。书的名字叫做《土著部落的生活》，作者是伊万·史密斯。怎么样，这本书很精彩吧？说话的人正是伊万。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电视上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人捂着胸口疼痛难忍，最后突然倒地，被人送去医院。出现胸闷、胸痛等不适，就一定是心绞痛吗？除了心脏问题，还有哪些问题也可能会导致胸痛的发生？通常心绞痛的发作有一定的诱因，过度疲劳、剧烈运动、情绪激动、精神紧张、饱食，哪些会引发心绞痛呢？健康投资家今天就为您播出胸痛胸闷别大意。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岩，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心律失常专业组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是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病。天气炎热，不少朋友都会头昏、胸闷，甚至胸痛，这时候是心绞痛发作了吗？哪些习惯可能会诱发胸痛胸闷的症状？
5: 到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人体容易出现各种症状像我们门诊有很多的这种胸闷啊、胸痛啊、心慌啊、头晕啊，这些病人都非常多大部分病人呢可能并没有特别严重的器质性的疾病因为我们说到夏天的时候，因为血管相对于处于一个比较舒张的状态所以呢很多原本是比较严重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病人有一些病人夏天反而会觉得很舒服像我们病房也是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可能会处于一个相应的一个淡季。咱们所谓这个淡季呢，就是大家的心脏情况比较稳定，所以可能很多人不需要到医院来治疗但是还有一些情况是恰恰相反的尤其是在症状方面，因为夏天这个温度还有包括这个我们的饮食起居的情况还有包括这个饮食的情况，所以呢很多人在夏天往往会出现很多的不舒服这种胸闷胸痛就是非常常见的这种不舒服。那一出现胸闷或者胸痛的时候，现在有很多人对自己的健康非常关注尤其是现在这种电视报纸经常会报道一些这种比较严重的一些病例包括我其实在我门诊也有很多病人，他之所以来就诊他是因为身边的亲戚朋友出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所以他到医院来就诊，一方面可能心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有一个门诊的病人也是最近家里边有亲人去世了，所以最近心脏就是非常不舒服，到医院来进行调理。同时呢还有一些病人呢，可能就是看到了身边的亲戚朋友出现这些情况，自己也有类似的症状，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警惕到医院来积极的做这些检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其实就出现胸闷胸痛来说呢胸闷胸痛生理状态下也是很容易出现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很多这种年轻人经常熬夜尤其是到夏天如果在熬夜的话，这个睡眠时间本身就比较短如果工作压力比较大工作到1-2点钟，那早晨5-6点钟又醒了连续有几天的这种睡眠不足 啊，它就很容易导致出现胸闷啊、胸痛啊、心慌啊、憋气出现这些症状。那么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是很难判断它到底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啊，因为啊，就是我们说病理性的就是我们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啊，他在这些诱因的情况下他也是会出现相应症状的啊，所以说单纯从这个症状来说啊，其实有的时候很难鉴别到底是生理或者是病理的啊。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心绞痛啊，它的特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确的啊。它这个明确呢，一般我们说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有一些危险因素啊，像比如说啊，我们看这个病人的年龄，如果是一个啊十几岁、二十岁的啊小姑娘或者小伙子，他出现胸闷、胸痛，跟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出现胸闷、胸痛，那我们啊判断的这种啊就是倾向性就会有很大的区别啊。一般来说呢，像年轻人动脉硬化相对都是比较轻的啊，因为我们身体的机体的代谢非常旺盛，所以哪怕他这个饮食不太规律、睡眠不太规律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出现严重的这种血管病变的可能性也非常小。所以像年轻人危险因素非常少的人，他出现这种类似症状的时候啊，我们大部分都认为是这种生理性的问题，那可能调整调整，包括用一些啊这个啊中药进行调整之后，症状很快缓解了就没有问题了啊。但是如果年龄大的病人啊，包括啊本身就有三高啊，血糖、血压、血脂这些问题啊，或者是有非常明确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尤其是有冠心病家族史的病人，还有一些啊就是啊比如说已经啊有了啊这心脏啊或者是有了脑血管的这些问题，那这些病人一旦出现类似的症状的话啊，大部分病理性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分不清楚怎么办，那就尽快的到医院啊，让医生来判断。医生判断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本着这几个原则啊，我们就是要看第一症状的情况啊，如果这个症状很轻微，像我们有的病人说，哎呀大夫我这胸口难受，我问啊他这一次难受疼多长时间，比如说有的病人说胸口特别疼，疼多长时间，有的病人说啊大夫我这个胸口像针扎似的疼啊，一疼啊一下一下的疼，几秒钟就过去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大概率啊和心脏缺血有关系的可能性就比较小。那如果这个病人的症状说，哎呀大夫我这个胸口疼，我说疼多长时间，病人说哎呀疼好几天了啊，一直就疼，我说疼对你的这个日常活动影响大吗啊，比如说啊你比如说出去溜溜弯啊，走走路啊，或者是在家里边干点家务，上班影响大吗，他说影响也不大，反正就是不舒服。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啊它和心脏有关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小的啊。所以心脏和心脏有关的啊，它的症状的特点呢，一般来说都是发作性的。所谓发作性呢啊，就是它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时间又不是特别长啊，一般来说大概是几分钟、十几分钟啊，这种情况我们是要高度怀疑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看这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心脏的疾病一旦出现，症状都会非常非常严重啊。我们临床上有一个词儿啊，对于这种冠心病啊，这个病人我们叫濒死感。濒死感是什么意思呢？经常有病人问我，大夫什么情况我就马上得去医院了。我说你在家觉得如果不去医院马上就要死了啊，那你赶紧去医院就没问题啊。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往往就说明我们的这个症状非常严重啊。除了有这种濒死感之外，病人可能会有这种脸色苍白啊，出大汗啊，如果量血压或者量心率的话，血压非常高或者非常低啊，心率非常快或者非常慢，这些情况往往说明都是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啊，都是要啊马上去医院就诊的。一般来说呀啊，我们说胸痛啊，胸痛它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啊，除了这种咱们说的这种生理性的原因之外啊，生理性的原因呢，往往就是啊，比如说最近的劳累啊。啊，或者是比如穿的衣服太紧了啊，磕碰啊，这些情况其实也都会有胸闷啊。但是啊，这些情况呢，把原因解除之后，往往很快就消失了啊。然后还有一些胸痛呢，它和心脏没关系，但是呢，也会有一些明确的诱因啊。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年轻人啊，现在觉得这个需要健身了。

所以呢到健身房去撸铁啊，或者到健身房去跑步啊。那这个时候呢，由于平时的活动量比较小，现在活动量一下比较大，那这个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肌肉的这种酸痛啊。还有包括有的病人在感冒发烧之后啊，长时间的咳嗽啊，咳嗽时间长了之后觉得咳嗽震得胸口疼。我们有的病人就说，大夫，我一咳嗽胸口就疼。我说你不咳嗽的时候，不咳嗽就好多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是和心脏没有关系的啊，这种情况不用太紧张啊。然后还有一些胸痛比较严重的情况啊，就是啊一些比如说像严重的气胸啊，还有包括一些纵隔的疾病啊，这种情况呢啊是非常严重的，而且也是有危险的。那么这种情况往往它的疼痛也会非常非常的剧烈啊，所以像出现严重的啊这种症状，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啊，医生除了要看看和心脏有没有关系之外，也要看啊他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这些，比如说外科的这些疾病。

0: 胸痛确实是心绞痛的常见表现，但除此之外，疼痛产生的部位往往界限不是很清楚，有部分朋友无法准确说出自己疼痛的部位到底在哪里。那么哪种疼痛的感觉要高度怀疑是心绞痛呢？
1: 那么和心脏有关系的啊这些疾病呢，我们要看疼痛的特点啊。一般来说呀，我们说典型的心绞痛往往有五大特点，包括我们给病人介绍的时候啊，就会告诉病人从这五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疼痛的部位，这个部位啊，其实啊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围着心脏啊。我们说大部分人可能认为心绞痛就是心脏疼呗，那心脏在哪儿就在哪儿疼啊，但是其实不是啊，因为心脏啊它是处于我们的内脏之一。那么啊，我们医学上说啊，内脏疼痛它的定位是不准确的啊，定位不准确它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哪儿疼啊。所以有的病人到医院来的时候，我问病人，我说你觉得哪里疼啊？病人说，那伸出一个手指啊，说大夫我就这个位置疼。我说就这一点疼吗？我还特别强调就这一点疼吗？病人说对，就这一点疼。如果就这一点疼，它范围非常非常局限，非常清楚的话，和心脏有关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啊。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大部分人出现这个胸痛啊，它往往会有一定的范围，但是呢这个范围不会特别清楚啊。很多病人就是拿手啊伸出来，拿手捂啊，大夫我就是这一块不舒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啊。它处于一定的范围，那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它心绞痛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啊。但是呢啊，这个心绞痛啊，它除了这个心脏这个位置疼之外啊，我们一般说心前区，现在因为心脏在我们的左侧嘛啊，我们说心前区的疼一般就是左胸的这个位置疼啊。比较典型的症状呢，还有像这种胸骨后的这种疼痛啊，这种都是比较典型的胸痛的部位。那么一旦是这个部位，然后病人又是拿手捂着说的啊，这个我们就要小心了。所以第一个是咱们说这个疼痛的部位，第二个就是疼痛的性质啊。这个疼痛的性质啊，很多人就觉得既然叫心绞痛，那心绞痛什么叫绞呢？其实我们这个绞就是这个绞丝加上一个胶。那么这个绞痛大家理解，我们很多病人说大夫我这个心脏就像拧毛巾的那么疼啊，他这个绞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啊，这个心绞痛呢，其实并不是说这个心脏就一定属于这种绞着疼啊。我们一般来说啊，大部分的这种胸痛，它的这个特点有的时候病人是很难描述清楚的，只不过就是它的这个疼痛呢，第一比较剧烈啊，我们剧烈的时候很多病人就形容为压榨感啊，就像有什么大石头压在这儿，压得喘不过气来啊，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心绞痛了。有的病人描述说啊，大夫我这个疼就像针扎的一样，刚才咱们说部位的时候不是说有的人像一点疼吗啊，这个病人说我这个部位就像针扎的一样，吱一下就过去了。然后有的病人描述呢，哎呀像火烧火燎层，像过电一样，呲一下就过去了啊，从这个部位还串到另外一个部位啊，这些呢往往就不是心绞痛的表现了啊。所以心绞痛的表现呢，往往就是啊，位置相对不是很清楚啊，但是疼痛很剧烈啊，疼痛呢可能会伴有一些压榨感、压迫感，心脏有这种紧缩感啊，这种情况下就是比较典型的心绞痛了。
0: 电视上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人捂着胸口疼痛难忍，最后突然倒地被人送去医院。出现胸闷、胸痛等不适，就一定是心绞痛吗？除了心脏

问题，还有哪些问题也可能会导致胸痛的发生？通常心绞痛的发作有一定的诱因，过度疲劳、剧烈运动、情绪激动、精神紧张、饱食，哪些会引发心绞痛呢？健康投资家今天就为您播出胸痛胸闷解大意。

0: 通常心绞痛的发作有一定的诱因，过度劳累、剧烈运动、情绪激动、精神紧张、饱食、受寒、吸烟，这些和心绞痛的发作有关吗？
1: 疼痛的诱因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诱因呢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有可能会产生心跳加快的这些因素都叫诱因，比如说这个我们干活的时候大部分病人可能由于快走啊、慢跑啊，或者干体力活的时候我们经常就看到病人搬着东西搬着搬着觉得不行了，赶紧把东西放下休息一会儿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心绞痛的表现就是我们说可能是由于劳力诱发的为什么会劳力会诱发这个心绞痛呢？其实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心脏它需要血和氧气来这个营养心肌，那这个时候心脏才能多干活，但是呢由于这种血管的狭窄，那心脏真正在需血需氧的时候没有充足的血和氧能够运过去，那这个时候就处于血和氧的相对不足，那么这种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心绞痛的情况。而这个心绞痛它要恢复，就是这个血液要恢复，它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说这个供血恢复之后，病人的症状慢慢会减轻，那么这些有可能加重这个心脏需要耗氧的情况就是它的诱因了所以它的诱因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多的，像咱们刚才说的，比如说这种体力的活动包括紧张包括愤怒，包括过度的兴奋我们过去看电影看电视经常看到那个病人就是有这个主人公或者说这个谁家的这个老人特别生气，啪一拍桌子，然后一捂胸口人很快就不行了这个其实就是由于这种过度的情绪激动导致的一种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脏的严重缺血的问题。那么除了这些情况之外，还有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不太注意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饱餐可能这个暴饮暴食吃的特别多还有包括老年人经常出现的便秘便秘其实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诱因其实我们的过去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可能老人经常会在这个卫生间会出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很多老年人他的胃肠功能比较弱所以很多老人会有便秘的问题，那便秘用力排便的时候心脏的负担会非常重有可能一下就会出现心脑血管的这个意外。那么还有包括像寒冷天气特别冷或者是特别热的时候，尤其是特别冷的时候冬天特别凉的时候，所以我们心脑血管疾病会高发呀另外我们说建议好多我们现在的这个病人家里不要把空调开得太低外面很热，然后屋里温度一下特别低，那也可能会引起血管收缩，也有可能会引起胸痛的这个症状所以这些因素不管是劳力，还有包括这个情绪的过大的波动饱餐、便秘，还有包括寒冷等等，这些有可能都是它的诱因。而这个诱因呢，我们要注意大部分和天气变化不大我们有的病人一看今天阴天，立马开始觉得不舒服这种呢我们认为和心脏有关的可能性相对就比较小一些了。

0: 心绞痛的发作往往可能是阵发性的，有的朋友三五分钟就过去了，也有人会持续十来分钟。一次心绞痛发作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就是因为心脏它的缺血缺氧导致出现心绞痛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心脏恢复血和氧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它不会说啊血和氧立马就能恢复，所以说在这个恢复的过程中我们心脏的这个症状会逐渐的减轻啊，大概需要啊这个5到10分钟的时间这个症状会完全缓解啊，所以一般来说如果这个持续时间是5到10分钟啊，我们这时候反而要高度警惕，持续时间特别长的有的病

0: 持续了几个小时，持续了好几天，这种有可能我们倒不是太紧张。啊，这个就是因为和他的这个心绞痛的发作机制是有关系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缓解方式，啊，刚才咱们说持续时间，啊，还有包括这个诱因的时候，其实也带到了缓解方式。我们怎么能让这个症状缓解呢？啊，从这个心脏的角度来说，就是心脏它的虚血虚氧要减少，要让血压和心率的数值能降下来。啊，我们对于人体来说，我们就是休息下来啊，不管是我在走也好，我在干活也好，我找个地方坐下来，或者有的病人就是站在那儿休息一会儿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心脏的耗氧量在减少啊，同时呢啊，因为我们的心率下降了，心脏的供血是慢慢在恢复的，那供血一旦恢复了之后，这个症状基本上就会完全缓解掉啊，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心绞痛的病人，他的症状其实是可以自行缓解的。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

0: 火，人人有责。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1: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1: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明水烧，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坐在旁边的是美食观察员小飞。小飞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小飞。
2: 哎，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呢在现场，就是摄影师薛宇哲。宇哲你好。
4: 大家好。
2: 嗯，这个今天呢我们三个老爷们儿啊，
3: 对，
2: 还不算，你们俩都小孩儿。
3: 哎，也不是吧，这个有点年龄差距还
2: 是。两个小年轻啊。咱们一起呢聊一聊，当然了跟旅行啊、旅游啊、跟美食啊都有关联的啊。
3: 对，这个美食啊跟旅行啊这个脱不开。
2: 嗯，
4: 对，
2: 因为为什么有这一期选题呢？因为前期时候大家可能知道这小飞呢消失了几天啊。
3: 对，消失了一个礼拜。
2: 没错，人家到了这个斯里兰卡
3: 啊
2: 旅游了一通。
3: 休息了几天。
2: 对对。
3: 当然为什么今天这个把这个宇哲也叫来了呢？就是因为他是我们的随团摄影师。
2: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斯里兰卡啊，我个人老认为呢它是一个小众比较关注的一个国家，其实也不是。
3: 其实不是，现在很多的朋友，包括大朋友小朋友，现在都在关注的这个印度洋上面的一滴眼泪。
2: 嗯，有人说印度洋上面的珍珠。
3: 对对对。
2: 你说什么眼泪啊，
3: 都可以这么说。
2: 是怎么讲啊？
3: 其实呢这个有两种说法，就是美化一点的呢叫做珍珠，然后但是再浪漫一点的话呢就叫它眼泪。
4: 对，因为
2: 你看年轻还是浪漫
4: 啊。因为斯里兰卡这个岛它的形状就能看到是它是一个像一滴眼泪一样，它上面尖下面圆。
2: 哦，
4: 所以呢就是从它那形状，我们用一个浪漫的说法就认为说它是印度洋上的一滴眼泪。
2: 没错，你一看我就没去过，你们俩去完了以后说话都不一样啊。
3: 说话都浪了。
2: 我
3: 浪漫了。
2: 不是浪了。
3: 不是浪了。
2: 不是浪了。说到这个斯里兰卡，其实在之前呢我对它的印象也不是特别深刻，但是回来以后听你们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哎呀咱们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
3: 是。
2: 这个斯里兰卡呢拥有丰富的自然文化遗产和独特迷人的人文啊这样的氛围。确实说了啊，无论是眼泪还是珍珠吧，确实是印度洋上的比较显眼的这么一块地啊。
3: 没错。
2: 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我想现在除了吃喝玩乐也很重要啊。
3: 嗯，
2: 啊，所以大家经常呢这个出去啊游玩啊旅行啊游走啊这个等等的哈，咱们可以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就是您旅行当中印象最深的体验是什么？
3: 哎，比如去某个地方，看见了某种民俗，或者吃到了某些美味，或者说出现了一些什么糗事儿，您都可以跟我们说。
2: 对对
3: 对,
2: 对，然后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呢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饭点儿说吃”，就是“饭点儿说吃”五个字儿，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就可以互相交流了。
3: 对。
2: 两位，这回你们去斯里兰卡大概得有六七天的时间吧？
4: 对。
2: 嗯，这个六七天的时间哈，你们觉得就是基本上玩的还算满足吗？够用吗？
4: 以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远远不够。
2: 还不够啊。
4: 对，
3: 因为以一个摄影师的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很多时候包括很多的景色，而且这个景色在什么时候拍，然后一天中的哪几个点它是要抓住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在这个时间点没有抓住的时候，他就想第二天再去抓一下。
4: 没错。
2: 那这是宇哲呢从摄影师的角度来考虑哈，但是从他的吸引力来讲哈，觉得这个六七天确实也不太够，是吧？
4: 也不太够，
3: 不太够。其实很多地方我们还是没有涉及到的。
4: 对
3: 对，
2: 嗯，
3: 比如说还有，比如像咱们去的那个要塞古城，
4: 那个
3: 是。
4: 对，那叫加勒古堡。
3: 加勒古堡，其实那个地方呢，其实如果要是慢慢逛的话，其实有一些很好的一些体验，因为它除了是个要塞，还是一个城。
4: 对，
3: 所以里面你是可以拍照也好，还是在行走于其间去感受当地的那种感觉和文化也好，都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
2: 没错，
4: 是的。
2: 其实说到宇哲呢，你本身是搞摄影的，
4: 对，
2: 搞摄影呢，就是经常会走南闯北，
4: 是
2: 啊，各地方呢都会给你呢留下。下期印象留下你的脚印的。

0: 印象最深的，嗯、是这样的，因为我去
1: 一下这个。
0: 印象最深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不是第一次去斯里兰卡，
1: 哦、
0: 我是第二次到，
1: 嗯嗯，
0: 第一次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吧，然后去的斯里兰卡，
1: 嗯，
0: 我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提到斯里兰卡，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知道，
1: 对，
0: 非常神秘的一个国度，然后去了以后，感觉就是，这个国家真的是一个幸福指数超高的国家，就是它可能贫富差距很悬殊，但是你走到路上每一个人都会对你微笑。所以当时回来以后呢，然后我肯定拍了很多照片，然后我发照片，我的基本的题目就是印度洋上的温暖的阳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主题。
1: 哦、好温暖啊。
0: 对，非常温暖。
1: 它是这个亚洲国家，而且呢它这个在印度洋上哈，
0: 对，
1: 它跟印度之间好像还也挺有渊源的，是吧？
2: 怎么说呢，它其实如果要说跟印度有所关系呢，它净收印度的戏倒是真的现在。当然了，这个咱们不说国与国之间关系了，但咱们是从这个文化上面来说，其实它跟印度也有一定的一衣带水的关系，
1: 嗯，
2: 但是它斯里兰卡也有自己国家的文化。
0: 是的，
1: 嗯，你看，约你们是亲自去了啊，有感受，一会儿你们说的可能特别鲜活，但是我呢也通过一些资料呢查了一下啊，你看他们这样来描述斯里兰卡，说这个斯里兰卡的上空呢满是浓郁的香料的味道，这边乐土的魅力则凭借着香气的弥漫照于古城神殿，然后寺庙森林之上，而美丽的蝴蝶和鸟类以及充满生气的动物啊，更使得这块土地充满异域的风情，让人流连忘返。
2: 其实这段话基本上把斯里兰卡上面所有的一些特点
1: 融在一起，
2: 归纳了一下。
0: 我同意。
1: 来，咱们看看这个梅梅怎么说的。说我对斯里兰卡的印象呢特别好，说最难忘的是那里的人们很热情，很有爱，他们的这个张张的笑脸啊，深深的印在了脑海里，至今难忘啊，跟您的感受是一样的。
0: 没错，
2: 那里的人民确实他是喜欢微笑的。而且
1: 那就幸福指数真的很高啊！
2: 尤其是他对于中国人那份感情有些特殊啊、因为咱们毕竟那个帮着他们就是一起建设了很多东西，帮他去这个建设国家。
1: 嗯，
2: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当地的，尤其这次去，我这个宇哲呢也是深有体会，就是他也拍了很多孩子的脸。
0: 哎，对对对，
2: 当地孩子的脸，他们的眼睛其实确实可以代表着斯里兰卡那个著名的对他的称呼就是印度洋上的眼泪，就是含情脉脉、
1: 含情脉脉。
2: 对对对，
1: 因为孩子呢他的表情呢是非常纯真的啊、也是非常感染人的啊，他不会装哈哈，他也不会掩饰，所以最能打动人。其实刚才我说的这段话当中呢，你们也认可哈、其实它里边提到了香料啊，到处都是浓郁的香料、然后呢也提到了它的古城神殿还有寺庙啊、另外呢像森林啊、
2: 动物
1: 等等的这些全都提到，以及它的美食都提到了。那首先呢咱们先说说为什么在里边提到人与动物的交融是那么的融洽呢，这成为一个特点。
2: 其实这个宇哲很有发言权、
0: 我这一次去呢是因为我们是跟着团的行程去走的、但是我上一次是工作，我说一下上一次的感受吧。我们每一天的清晨，就是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我们会开着一辆吉普车，就从那个驻地就出发了。出发没多远，然后司机就给我指路边，看孔雀，然后真的是野生的孔雀，就在路边。然后有的时候会看到会有一些食草类的动物，类似于鹿啊这类的动物，就会在路边出没。然后还有一次呢，是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前面有一条巨蜥，就趴在路上、然后当时我就一激动开开车门，然后我就追下去了。
1: 哦，你还激动，还没害怕？
0: 对，没有害怕，当然已经想不到害怕了。我就觉得这个国家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野生动物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而且他们国家很早就开始保护野生动物。
1: 哎呀，非常好。
0: 对，路边有很多的牌子会告诉大家说，这个地方有大象出没，这个地方可能有食草动物出没，你一定要小心，要注意。然后另一个呢，就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司机他是一个他是老司机了啊、开车开得飞快，在乡间小路上也开得飞快。然后在中午的时候，斯里兰卡是很热的，阳光直射，非常非常热。

0: 这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狗，在那个阴凉的地方休息。这个路的有一半会被这个路边的大树的那个阴凉所遮盖，然后这个狗就会躺在路的正中间。不光是我们那个车的司机，所有车的司机到那个地方都不会去摁喇叭，都不会去惊吓狗，
1: 去打扰
0: 他们会，对，他们会把速度降下来，然后从旁边慢慢绕过去。我觉得他们国家真的是对野生动物，对各种生命是非常尊重的，
1: 而且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国家哈，让人感觉非常的温暖。刚才您提到这几个例子哈，你看咱们的听众朋友说了，大声说了，斯里兰卡的红茶非常有名，一会儿我们要着重要提到这个。另外呢，ZLV 说了。斯里兰卡的民风非常淳朴，热情有加。
2: 对，
1: 另外
2: 他也是去过的，
1: 也去过的。另外，健康有福说，我觉得旅行当中印象最深的还是吃的好坏。我去台湾的时候呢，感觉在吃上的还是很好的啊，等等的。当然，吃喝玩乐其实都会给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2: 这个东西是这样，这个我觉得健康是福这位朋友说的确实没错，就是你在玩完一天以后，其实你心里最想的就是能饱餐一顿，然后来解决这个一天中的疲惫。
1: 不，关键这是对你爱吃之人，吃货。是这样的，这有些人呢是，哎呀，累了一天以后，最想的是躺在那儿美美的睡一觉，
2: 是。所以有的朋友对于这个住宿的问题还是比较这个重要的，
1: 没错。所以呢，刚才您提到他呢，真是人与动物呢完美的交融在一起。据说他住宿的地方与动物也特别和谐的能够在一起，能举的一些例子。
0: 没错，有例子。是这样的，我这一次我们住的好几个酒店，
2: 它都是在乡村，
0: 对，都是在乡村。我住过斯里兰卡的那个比较好的酒店，全都是在乡村，有的是海边，有的是可能是这个山地地区。我就习惯吧，起得比较早，我可能早晨4点多甚至5点，我可能就起来了，然后我会出去溜达，然后就会看到树上有猴子，然后有的地方可能有蝴蝶，有的地方有蜥蜴。然后就是对，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甚至包括我们两个有一天早晨我们两个一起溜达，
2: 一起特别早，
0: 然后看到远远看到一只非常大的野兔，
2: 对，然后我们身边还一直随从一条小狗，对，然后
1: 那是不是那边那个人相对来讲要少一些啊？
2: 其实他的那个人并不说特别少，但是就没到就是说那个几十公里看不见一个人的情况，但是他们分散的比较这个均匀，
0: 对对对。
2: 而且呢，就是说到动物了，刚才说的东西比较大，其实我们见到最小的动物都让我们很壮观，就是也是那次，就是咱们两个起得都非常早，
0: 对，
2: 然后看见了一群蚂蚁。那一群蚂蚁就是在我发现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很长很长队伍了，然后后面还在爬。等我们拉着行李要走的时候，我们又特意的去看了眼那个蚂蚁队，还在行进
1: 。
2: 就是您就知道这一窝蚂蚁有多少了。
1: 而且就根本没有人打扰他们。
2: 对对对，根本没人打扰。
1: 另外呢，说那边有一个大象孤儿院。
0: 对，大象
1: 这是怎么回事？我特想知道。
0: 大象孤儿院是这样的，就是它因为斯里兰卡的大象吧，它也是曾经饱受过这个
2: 摧残的
0: ，所以它大象的那个数量就越来越少。所以后来呢，这个斯里兰卡的当地政府呢，就是在它叫什么呀？叫中央省，那个地方叫盖克拉行政区，有一个村子离科伦坡不太远，然后他做了一个就是造了一个保护大象的一个场所，然后把所有的这个就是
2: 受过伤的大象，
0: 对，受过伤的大象全都集中在那个地方，然后人为来保护他们。所以这个我们这次的行程也去了。然后就是我们到那时候看，说那个导游跟我们说可以看大象洗澡，说我们去看看吧。然后到那个河边看，只有两头大象啊，大象
2: 觉得也没多少，
0: 对，没多少。等过了一会儿啊，特别壮观，就看河的上游来了一群
2: 一个象队，
0: 一大群大象，
1: 太壮观了，
0: 有大有小，大象带着小象，真的是就是父母对孩子那种呵护，然后领着他过来那种感觉。
1: 其实大象啊，我觉得有几个国家呢，好像跟他们特别亲密无间的接触，
2: 泰国呀，
1: 比如像泰国啊、
2: 印度啊
1: ，像这个吃到这个
2: 斯里兰卡
1: 、
2: 而且在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自己的思想里的，因为他们是佛教国家，对于大象的这种尊崇是非常有一定的高度和地位的。
1: 关键大象特别聪明，
0: 对，
1: 大象也真的是特别灵的。
2: 您别看它那个块儿在那儿，
1: 对，块儿大，长得特别
2: 灵，非常聪明。然后这次这个在这个大象孤儿院呢，同样也是这个有很多的一些体验，比如说跟大象照相的时候，这我的体验就很深，对，我挨了一下，
1: 挨了一下，
2: 挨了
1: 招人家是吧？
2: 没招人家，我就是想跟人照个相，然后结果那大象耳朵吧，它扇那一下，其实人家不觉得什么
1: 啊，
2: 但是扇我脑袋上，我就觉得什么了。
0: 他这个他
1: 跟扇一大嘴巴似的，
0: 对，他也没经验，他离那个大象头啊有点近，他因为他真的是我看得出来
1: 他
0: 特别喜欢大象，然后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大象那个头啊，他耳朵是不停的要扇的，因为他要扇蚊虫，他要去那个驱赶那些蚊虫，所以他离得太近了。大象一扇，
1: 啪啪
2: 一下，倍儿响。
1: 我说怎么这瘦了呢？我回来，我想，哎呦，瘦了，
2: 那应该肿了，应该胖了才对，脑袋。

0: 真漂亮，
1: 哦，这江非常漂亮，
0: 有海，
1: 这应该是南边
0: 啊，对，有岩石啊，
1: 这是
0: 绿色的苔。
1: 他说走了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很难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讲讲近期的旅行吧。今年年初去了趟巴厘岛，行程的第三天赶上了当地最最重要的节日，就是叫安宁日。这个节日这个重要程度相当于咱们的春节一样。节日的前一天呢，当天所有的人都要待在家里，不能外出，不能开灯，岛上宛如一个空城。虽然这一天的行程都被取消了，只能待在酒店里，但是能赶上这样一个节日也算特别的体验。还确实是有点意思，叫安宁日。
0: 对，其实在看这些短信的时候，我充分理解的那句话就是说读万卷书，行万里
1: 路。对，
0: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吸取和积累知识的一个过程。
2: 是的，
0: 如果你经常在一个地方哈，你不去走，你眼界永远宽不了。
2: 对，
0: 是吧。
1: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有的职业虽然说是非常辛苦，但是他的职业性质就会致使他有走过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宇哲这样的摄影师。
2: 是的。
1: 然后还有就是领队导游。
2: 对。
1: 还有就是职业旅行家。
2: 对，
1: 就是，他这种职业就是能让他就是在工作的同时然后开阔眼界。
0: 但是恰恰你发现吧，有些人比如说他是导游，他本身又不太喜欢这个，最后都成为一个负担。咱们觉得特别羡慕他哈，这个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跑，觉得特别好，他有时候都已经觉得机械性了。没有那种
1: 感觉。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其实职业跟职业也是不太，就是每一个人面对职业的一种心情和感觉，它是不一样的，
2: 态度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因人而异。就像我们认识的一些朋友吧，都比较热爱自己的职业，那个就是不会说产生这种厌倦感。
1: 对，
2: 他们就是更愿意说去开拓自己的眼界，更愿意说开拓自己的领域，去探寻一些新的东西。
0: 我其实就喜欢旅行啊，这个就是什么旅行旅游啊，这样的人呢都是相对比较奔放比较外向的。你很少说这人喜欢旅行或旅游有抑郁症，很少，
1: 很少。这个
0: 几乎就没有
1: 治愈抑郁症是可能的
0: 啊。
1: 对，所以这次我们也非常幸运的呢，就是我们这一行六个人呢，其实我们对工作的热爱都是同样的，虽然说在不同的领域，但是对于自己的工作是非常热爱的。有的时候即使这个压力非常大，也会很容易化解，所以我们六个才能一块儿出行。
0: 没错，
1: 对，
0: 好驴友啊，
1: 好驴友，
2: 好驴友。
0: 另外呢，彭静也说了，说印象最深的体验是去土耳其的时候体验的土耳其浴，说我们去到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百年老澡堂，上下有四层，真的是成龙就是特务迷城里边的一段大大的这个石头浴台，说有当地大妈呢给我们搓澡，休息的时候呢是雕栏木饰，特别的精美，那么泡大半天啊都没有问题。对了，说还有著名的土耳其的烧烤，说点了一份的混合的烧烤，盘子呢大的惊人，大家呢可以想象啊，就是傅园慧
1: 的
0: 表情，
1: 就是那个一家
0: 这都能联系上啊。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土耳其，这种土耳其浴，就是大家如果没试过的话，但是它大家可以参照一部电影，叫做《虎口脱险》。
2: 虎口脱险，鸳鸯茶。
1: 它那个它土耳其浴，其实它并不是说用水去洗澡，而是用蒸汽去泡
0: 去。对，你像这于姐姐说这个呢，她说斯里兰卡是美丽之国，贫穷落后，民众的朴实，海货新鲜，这肯定的，一会儿你们要提到。
1: 对，
0: 民众朴实也是，美丽之国也都对，贫穷落后是不会是这样吗？
1: 它的贫富差距比较大，
0: 比较大是吧？
1: 对，穷的地方确实挺穷的，然后有钱地方也挺有钱的。这个怎么说呢？民众朴实呢？他们那个当地的人，反正我们见到的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朋友，还是不错的。就是最起码来说，他会对你非常友善。
0: 小杭州说今年三月啊，随老年之友呢旅居养老团去了广东的河源一家山庄，说含有独特的微量元素的温泉引起了啊，我们引进了我们每间的房间，然后特别的棒啊。
1: 对，
0: 另外梅梅也说在斯里兰卡的旅游，我们在乡间散步的时候，孩子跑上来对我们微笑，我们用手势呢交流，我和小孩合影，并与家长呢互相呢留下了邮箱号，回来呢还把照片呢发给了他们，也 得到了他们的回复，特别的温馨。
1: 没错，
0: 哎、
1: 当地的朋友虽然说有的时候，他的这个科技不是那么发达，您像他们当地的人用的手机有一些还用的是咱们现在类似说原来用的诺基亚那种，
2: 对对对，
1: 他都没有微信，
0: 嗯、
1: 对他，所以他的这种虽然说科技啊，还有一些这个文化可能稍微落后一点，但是他们人的整个的这种情怀是非常。

0: 其实我越来越觉得哈，当然科技呢发展的越快越好，越先进越好哈，这个各方面呢能够进步的速度越快越好，但是呢我觉得人们的生活的这种质量和幸福指数反而非常重要。你再高科技，然后人们好像没有那种这个温暖呀、啊、或者幸福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最让人无奈的一件事情。
1: 其实是这样说啊，就是不论是工作也好还是休假也好、休假的不用说了，肯定是放松身心了。你工作上面虽然有很多压力，但是就看你怎么去化解了。哎，这个同样的一种压力，两个人做同样一个工作，那做出来结果不一样，心情不一样，那肯定是有差别的。
0: 那您是说心态调节、啊、
1: 一定要调节，
0: 一定要调节。好了，那么刚才你们提到这个斯里兰卡哈，比如说人与动物的交融啊，这种温馨啊、淳朴啊，已经都表现得这个淋漓尽致了，我都有点想去感受一下这种感觉了啊。
2: 去吧特别推荐。
0: 那节目怎么办？你来弄、
1: 好吧。那个因为是这样，就是去斯里兰卡呢，因为它是落地签，所以大家在这个出国这个境外的这个手续方面还是比较简单的。
3: 对，而且是这样，就是这些年那个斯里兰卡跟那个我国的这个就是很多的那个生活方面的东西吧，它越来越开放了。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人家跟我们说了，说你只能花美元，因为斯里兰卡当地的这个卢比跟人民币它是不能兑换的。当然现在也不能兑换，但是这次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很多地方可以刷，第一你可以刷 Visa 卡没问题，第二好多地方可以刷银联。
1: 对
3: 啊，这就方便很多很多了。
0: 它就是跟我们国家联系还非常密切，
3: 对，
0: 也非常友好的一个国家。好了，那接下来咱们说说呢，它是一个这个神殿寺庙啊非常多的一个国家，因为刚才提到它是一个佛教的国家。
1: 对对对、啊、其实那个刚才有一位朋友说这个兰卡是穆斯林国家，其实不太准确。它有一部分穆斯林的民族，就是穆斯林的一些朋友，但是大部分还是以佛教为主。对，
0: 说到这个佛教国家呢，你们可能也是去了一些什么寺庙啊？
1: 这个其实对于我印象深的，我不知道宇哲印象深不深，就是那个丹布勒石窟。
3: 丹布勒石窟。
0: 好了，这个非常感谢摄影师薛宇哲啊，薛宇哲啊，也感谢小飞啊，也感谢呢大家的收听啊，我是周杰。那今天咱们的饭点说吃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从图纸到满仓，一个物流枢纽背后的北安速度，通北镇塑坊条三环闭环，探索基层矛盾化解新路径。北安一中举行2024级高三学子成人礼，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项目兴则城市兴，服务优则落地快，市自然资源局始终立足城市发展大局，聚焦项目建设全链条精准发力，紧紧围绕规划引导、用地保障、审批提速、验收投用等关键环节，构建起覆盖项目建设全周期的服务保障体系，紧盯企业诉求与项目难题，以优质服务、高效服务、务实举措，奋力跑出项目建设的北安速度。
5: 黑河物流云谷北安国际陆港项目建设期间，企业因运营需求申请增设锅炉房，需调整用地性质和规划指标，传统审批流程耗时较长，市自然资源局打破固有模式，以锅炉房审批为突破口，启动容缺受理机制，在核心申报材料完备后先行开展审查，次要材料可后续补齐，并实行并联同步审批。新建锅炉房配套项目从立项到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仅用时13天，顺利化解项目冬季运营的关键难题。
6: 当初我单位在规划审批、用地手续办理等方面多次上门指导，特别项目推进过程中，工作人员多次深入现场踏勘，详细了解了地块的条件与周边环境，对规划布局、停车位设置、道路设计、厂区车流等方面提出了专业性中肯的优化意见，为项目规划方案审查到验收一次性通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帮助企业节约了很多动态和固态成本，尤其是我们后期增设锅炉房需要大范围调整，对于我们原计划的设计方案进行优化，直接帮助企业节省资金近100万元。通过去年供暖期，室内温度都能达到26度以上，保证了企业当年开工、当年完工、当年使用。
5: 提速增效的背后，是市自然资源局一套成熟高效的服务组合拳，审批流程做减法，科学规划做加法，全程服务做乘法。通过容缺并联审批压缩办理实现，提前介入预审优化建设方案，全程跟踪帮办代办无缝服务，持续为项目建设赋能提速。今年上半年，该局累计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12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19项，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4项，完成规划验限核实11项，规划条件核实8项，服务建设面积超5.8万平方米。一组组数据见证着一个个项目从图纸规划落地为实景产业的全过程。我市以超前服务、精准服务、暖心服务跑出了项目建设加速度，夯实了向北开放商贸物流枢纽建设根基。
7: 今年以来，我局聚焦自然资源要素保障主责主业，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一步，我局将紧盯重点项目用地保障，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强化规划引领，优化便民利企服务，全力攻坚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统筹生态修复，盘活闲置资源，持续改进工作作风，精准破解堵点难点问题，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自然资源新的贡献。
2: 近年来，通北镇以党建为引领，深入践行新时代基层治理工作要求，聚焦群众跨部门诉求难办、矛盾化解流程繁琐等问题，创新构建塑坊条三环闭环调解新模式，依托法庭入驻综治中心的契机，打造一体化调解品牌，搭建横向部门衔接、纵向层级贯通的联动机制，全方位高效化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
4: 通北镇综治中心统筹镇地资源与流程规范，全面推动信访诉求一站式归集落地， 依托综治中心接待大厅，整合多类服务窗口，构建统一登记、分流、督办的完整工作流程，结合日常排查、网格员反馈、数据筛查等方式，前置排查隐患，做到群众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通北镇综治中心

0: 持诉前源头治理，落实分层过滤纠纷，为诉讼工作减负提效，发挥法庭驻点优势，推动司法服务下沉网格，对适宜调解的纠纷安排专业调解员先行介入，推行非诉挺前、诉讼断后工作模式，联动法官、民警、乡协等多方力量，采取小事马上调、难事联动调工作法，既解开法律层面的法结，又化解群众心理的心结，确保复杂纠纷一站式处置。
1: 下一步，通北镇综治中心将持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优化完善诉访调闭环工作机制，夯实基层解纷团队，深化矛盾源头排查化解，强化法理情理融合调解，持续巩固基层治理成效，擦亮本土矛盾化解特色品牌。
0: 8月26号，北燕一中2024级高三学子迎来专属18岁的浪漫时刻，18新城星耀山河成人礼，全体高三学生与家长齐聚校园，共同见证少年褪去青涩迈向成年的重要时刻。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冠基之礼庄重举行，家长亲手为孩子戴正礼帽，并郑重赠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顶礼帽告别治罪青葱，一本宪法标定公民担当。随后家长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学校也送上暖心寄语，殷殷嘱托照亮前行之路，情景朗诵跨越时空的对白，以父母与子女两代人的隔空对话，诠释了世间最厚重无言的爱。而整场仪式最动人的环节当属交换信函，父母与孩子相对而立，展开信纸的那一刻，很多家长红了眼眶，平日里羞于说出口的我爱你、谢谢你，在字里行间静静流淌。一位母亲读着女儿的信，手指微微发颤，两人目光交汇，随即紧紧相拥，这些质朴而真挚的瞬间胜过一切言语。全体人员起立齐声诵读少年中国说，歌声如愿缓缓响起，唱出对未来的美好希冀。全体学子与家长携手并肩，依次走过成人门与启心门，少年们身姿挺拔，目光坚定，担当出显，勇敢奔赴人生新征程。这场仪式不仅是一次成长盛典，更是一堂深刻的责任与感恩教育课。愿北燕一中学子心怀感恩，肩扛责任，脚踏实地，以奋斗之姿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8月26号，市农业农村局举行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北燕支公司防灾减损物资捐赠仪式，各乡镇农业工作负责人参加仪式。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关键时期，气候变化等因素均会影响作物产量与成熟进度，为精准助力田间管护，对冲农业生产风险，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北燕支公司捐赠叶面给养肥料10.5吨，该肥料实用性强，适配性广，能够有效为农作物补充养分，增强作物长势，提升作物抗逆能力，同时可助力农作物提前成熟，有效提高粮食产量。为保障惠农物资精准高效利用，本次捐赠肥料将结合各乡镇农田种植规模、作物长势、生产需求等实际情况，精准配送至各乡镇，确保物资直达田间地头，落地见效，最大限度发挥肥料助农增收、防灾保产作用。
2: 本次我们向北安市农业农村局捐赠防灾减损物资，目的就是配合农业农村局及相关部门做好全市农业防灾减损工作。下一步，北安支公司将加大农业防灾减损投入，常态化开展农业风险排查、防范知识宣讲等公益服务，助力北安市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3: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

0: 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她是孝庄皇后的侍女，辅佐孝庄跨越无数艰难险阻，在一次次危机中化险为夷。她是康熙皇帝的启蒙老师，教导康熙读书写字，成就千古一帝的盛名。她历经大清五代四帝，在8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从一个位卑微的侍女成为举朝敬重之人。读史有学问特别推出《苏麻拉姑传》，再现大清侍女苏沫儿的传奇人生。
2: 上回我们讲到，大玉儿的家人到盛京看她，海兰珠也来了。苏沫儿断言这次皇太极一定不会放走海兰珠。
3: 事情果然如他们所料，几天以后，皇太极迫不及待地迎娶了海兰珠，婚礼之隆重远胜过迎娶其他福晋，而且皇太极还让原来的一位福晋腾出了东正宫，让海兰珠住了进去。皇太极沉醉在蜜月里，好些天既不谈兵也不议政。范文成担心皇太极误了国事，委婉规劝，皇太极却说，明王朝的栋梁都腐朽了，大厦如何可以久持？不用着急，待我们将他的柱梁一根根地砍去，再去推翻他，就不费吹灰之力了。范文成想，八旗连打几仗，休整生息一段时间也好，也就不再多劝了。果然，皇太极独宠海兰珠，引起了后宫几个福晋的不满，暗中传出不少流言蜚语，连哲哲和大玉儿都产生了一丝妒意。大玉儿对苏沫儿说，朱姐姐这一来，后宫的一切规矩都被打乱了，大福晋也不管着点儿。若朱姐姐恃宠而骄，那就好事变成坏事了。苏沫儿劝道，这或许不能够怪朱哥哥，说不定是大汗想弥补这9年之失呢，热过一阵子就没事了。说话的同时，苏沫儿心里也在想，主子这下又多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了。皇太极娶了海兰珠，正春风得意之际，宫廷内外却传出谣言，说当初是皇太极逼死大妃阿巴亥，篡去了汗位，多尔衮和多铎为此大闹大政正殿。皇太极想治多尔衮兄弟俩的罪，大玉儿担心闹出大事，但自己又不便出面，于是让苏沫儿去请范文成出来调解。虽然风波最终平息下去了，但是皇太极与多尔衮的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皇太极感到十分无趣，这时忽然有消息传来，林丹汗已病逝于青海湖畔。皇太极顿时像打了鸡血一样来劲儿了，立即亲领30000人马一路向西横扫过去。大军进展顺利，但是却没有什么斩获。察哈尔人有自己的绝招逃，他们见金兵来势凶猛，纷纷四散而逃。皇太极的大军缺水缺粮，跟在察哈尔人后面撵了10几天就停下了。正当皇太极为进还是退 踌躇不定时，林丹汗的侧福晋窦土门福晋及林丹汗第四大妃巴特玛，在勇士多尼库鲁克的护送下，率部下1200户前来投奔皇太极。皇太极又兴奋起来，立刻率军亲抵木胡尔伊季雅尔。窦土门福晋在韩帐前拜见了皇太极，他对皇太极一见钟情，但自己又说不出口，便派人前来试探。皇太极见窦土门福晋长得楚楚动人，早已怦然心动，经人一说，满口答应下来。随后皇太极将窦土门福晋带回盛京，与李亲王商议婚事。代善自然懂得皇太极的心思，他在朝堂上长篇大论，说窦土门与大汗门当户对，乃天作之合，这样做还有利于收降林丹汗的部众，这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众大臣也一直叫好，于是窦土门被皇太极收为福晋。这样一来，后宫对皇太极与海兰珠的闲言碎语反倒少了。皇太极心里美滋滋的，一晃又过了两个月。一天早朝时，阿巴泰奏道：
4: 林丹汗已死，察哈尔部又主动来投，大漠一统，现在大汗总该可以改元称帝了吧。
5: 皇太极说：林丹汗虽然已死，但传国玉玺仍不知下落。在蒙古各部看来，玉玺是受命于天和正土皇权的象征，只有得到了玉玺才是真命天子。
4: 阿巴泰又说：玉玺不过是一块玉而已，哪里找不到一块好玉呀，请个巧匠雕琢一个不就行了吗？
3: 范文成见有人窃笑，于是出奏道：
4: 这块传国玉玺出起于楚国的和氏璧，这块璧在春秋争霸时辗转数国，直到秦统一中国以后，才将它刻成一枚国玺，后历朝历代视之为传国之宝。据说到了晋朝初，传国玉玺被匈奴抢走，此后一直在北方酋手中争来夺去，元朝后传国玉玺竟不知所踪，过了近300年，传国玉玺才现身于蒙古察哈尔部，它本身就是无价之宝，更何况它还是皇权的象征。
3: 皇太极也精通汉学，借题发挥道：
4: 天地之精，日月之华，聚于人，其人为君，为臣为国之栋梁，聚于物则为宝。在蒙古各部眼中，玉玺是他们心中的神，成吉思汗的化身，要想一统大漠，必先得玉玺，且传国玉玺乃国之至宝，得之可兴国运，一统六合，大金若得此宝，将有助于我八旗逐鹿中原，一统江山。
3: 多尔衮大闹笃政殿后，内心感到十分不安，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将功赎罪，于是出列说道：
4: 不就是一块玉玺吗？臣弟愿意去蒙古把它寻来。
3: 皇太极认为多尔衮这个蒙古通是最佳人选，便当即答应，以多尔衮为主帅，领正白旗5000人马，月托、萨哈连、多铎、豪格各领3000人马，前往蒙古察哈尔追击林丹汗之子额哲，寻找传国玉玺。时值2月，春寒料峭，多尔衮率大军

0: 冒雪出征，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向北再向西南，另一路先向西再向北，形成合围之势，以防察哈尔人不战而逃。林丹汗的儿子额哲少主已纠集起10000多人，想继承先汗遗志，抗金复蒙，并以蒙古西部为大本营，重振大业。当他说出这个打算之后，立刻遭到了主和派的反对，甚至他的母亲苏太太后也不同意。正当两派争执不下的时候，多尔衮的大军悄悄地围了过来。
1: 她是孝庄皇后的侍女，辅佐孝庄跨越无数艰难险阻，在一次次危机中化险为夷。她是康熙皇帝的启蒙老师，教导康熙读书写字，成就千古一帝的盛名。她历经大清5代4帝，在8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从一个地位卑微的侍女成为举朝敬重之人。读史有学问特别推出《苏麻拉姑传》，再现大清侍女苏沫儿的传奇人生。
0: 9月的一天，大玉儿正在小院里漫不经心地侍弄着花草。苏沫儿从外面打听消息回来，对大玉儿说，
2: 奴婢有两个消息告诉格格，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让奴婢先讲哪一个呢？
0: 大玉儿感到诧异，便说，
2: 啊，什么消息值得这样卖关子？那先讲坏消息吧。
0: 有人议论说睿亲王多尔衮与察哈尔贝勒额哲合谋，想在蒙古自立为王。
2: 不可能。
0: 还没等苏沫儿说完，大玉儿就叫起来，一定是有人故意诬陷，再不就是谣传。
2: 啊，格格先不要着急，听奴婢把话讲完嘛。
0: 这个坏消息正好和好消息有关。大玉儿感到刚才自己有点失态，便放缓语气问道，
2: 啊，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3: 据说睿亲王此次出征非常顺利，一下子就将额哲组织起来的10000人马给围住了，然后采取围而不打的逼降战略，不费一兵一卒便将额哲等人降服了。
2: 那既然如此，又怎么会有分立为王一说呢？
3: 其中到底有什么缘由，奴婢实在不知道，是谣传，是诬告，还是确有其事，都要等睿亲王回师后才能够搞清楚。
2: 可是如果等到回师，那一切就都迟了。
0: 大玉儿又着急起来，若确有其事，或者大汗产生了怀疑，那么多尔衮回师圣经就非常危险了，甚至会有一场血战。这时苏沫儿问，
2: 那格格有什么法子呢？
0: 大玉儿想了想问道，
2: 哎，那匹马呢？把它牵过来。
3: 什么马？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和我装糊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常在城里城外乱跑，还不都是骑的他送给你的那匹战马？
0: 苏沫儿委屈地说，
2: 格格，那匹战马不是送给奴婢的，他已经老了，不过呢，他先后生了2匹更俊的马呢。
0: 哎呀，你真够啰嗦的，快去呀。
2: 苏沫儿想，
0: 以前不管多大的事，主子都不会私自出城，看来这次问题真的是非常严重了。大玉儿与苏沫儿飞马出了圣经大西门及怀远门，在一块高地的林边驻足，这儿是睿亲王回京的必经之路。等了大半天，大玉儿和苏沫儿也没有见到睿亲王大军的影子。苏沫儿

0: 不要奴婢一个人迎上前去看看？大玉儿有些犹豫了，难道你能够渡过辽河？苏木儿还没有回答，只见两队侍卫从大西门那边疾驰而来，领头的是侍卫总统领正黄旗固山额真纳木泰，卫队后面又跟着正黄旗的一队人马。苏木儿一看这架势，便不禁紧张起来。过了一会儿，两个侍卫上前来撵他们走，苏木儿叫道：
1: 大胆奴才，大汗侧腹尽在此，竟敢如此无礼！
0: 侍卫们没有见过大玉儿，一时进退两难，便跑去报告总统领。纳木泰过来一看，还真是侧福晋，他在宴席上见过，于是上前施礼问道：
2: 不知侧福晋为何到此，有什么事情需要臣下帮助吗？
0: 大玉儿说：
1: 多谢将军，没有什么事需要帮助，但请问一下，接着大队人马出动，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0: 纳木泰默思片刻回道：
2: 臣下本不该说，但既然侧福晋问起，不妨实言相告。睿亲王班师送传国玉玺回京，大汗打算出城亲迎，臣下正布置安保，所以请。
1: 哦，原来如此。
0: 大玉儿没等纳木泰说完，就回过头来对苏木儿说：是担心大汗亲兵侍卫一旦出现，他有可能被认出来。是担心大汗亲兵侍卫一旦出现，他有可能被认出来。大汗也就知道他私自出城了，那时候就解释不清了。苏木儿一边调转马头，一边问道：
1: 格格，出城来什么都没有做成，咱们就回去了？
0: 那你觉得现在你还能够做什么呢？又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做呢？苏木儿想，此行原本是想在睿亲王进城前给他提个醒，规劝他一番，既然现在大汗亲自出城相迎，那就不会有多大事。
1: 格格，你只是虚惊一场。
0: 大玉儿便勒住马对苏木儿说：事后还是要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大玉儿用手指了指大西门说：
1: 丫头，我们先避一避。
0: 苏木儿顺眼望去，只见大汗的仪仗正出大西门。
1: 格格，快绕到小南门吧。
0: 第二天，苏木儿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始末。原来多尔衮在得到传国玉玺之后，多多曾谏言说，谁抢到玉玺谁就是皇上。二哥既然先得到传国玉玺，那自然就由二哥做皇帝。多尔衮在政治与军事上已经越来越成熟了，比多多稳重多了，而且心思非常缜密。他便对多多说：
2: 此等大事不是儿戏，即使有预谋也不能够如此鲁莽明目张胆，何况根本就没起此心，岂能胡言乱语？难道不知祸从口出？
0: 多尔衮把多多骂了一通，赶出营帐。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俩的密谈被豪格探知，他没有把事情调查清楚，就给皇太极写了一道密奏，火速送到圣京，告王叔多尔衮密谋拥传国玉玺自立。皇太极是何等睿智之人，他不仅不信，还公开问几位大臣说：
3: 有人举报睿亲王有自立称王之嫌，你们如何看？
0: 众臣都摇头不言，
2: 但此事随即被人传了出去。
1: 多尔衮手握重兵，且精明强干，能征善战。皇太极既要重用这个从小培养的弟弟，又得提防着他。他让豪格随征，正有此意。但是皇太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只要多尔衮暗指班师回京，用玉玺自立一说就子虚乌有。事情的发展果然与皇太极判断的一样，多尔衮捧玉玺回来了，他自然高兴得不得了，亲率大福晋、议政王、贝勒大臣等出城相迎。大军过了辽河，多尔衮领额哲、林丹汗第一大福晋香香及博尔济吉特氏纳木忠、大福晋苏泰等人至杨氏漠河南冈。皇太极命人筑坛、设卧、焚香、吹锣、斩号，举行盛大隆重的凯旋仪式。在仪式上，多尔衮跪呈传国玉玺。第二天早朝，皇太极神采飞扬，对众臣说：
2: 我大金国喜得传国玉玺，本函要举行获玺告天大典。
1: 皇太极话音刚落，督政殿里立刻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2: 大汗万岁，万岁，万岁。
1: 随后范文成、阿巴泰、德格类等人先后出列，奏请大汗借此祥瑞之兆称帝。但皇太极推辞说：
2: 本函崇尚德政，可如今德未能进修，民未能进养，国未能大治，哪里有资格称帝？待到万民衣食足，人心和，年丰时顺才好。
1: 于是众臣不再坚请，皇太极以此为契机，推进内政外务、民生经济、军事及文化民俗大改革，为称帝做着准备。
4: 皇太极要称帝，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统一文武百官及后宫的服饰。哲哲把这项工作交给了苏默尔，苏默尔能顺利地完成吗？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拧

0: 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婚后大笑，
0: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0: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0: 嘿嘿，百年笑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酒。小品我想有个家是与相亲小九老乐一起号称赵本山蔫儿根系列的三部曲，三部小品连续三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炸响，成为了赵本山小品艺术的一个里程碑。小品讲述的是一对中年男女去电视台做征婚广告的时候，在候播室一见倾心的故事。小品中的经典台词儿：“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叫不紧张，至今让人难忘。”搭档黄晓娟的表演不温不火，恰到好处。黄晓娟坦言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就是1992年与赵本山合作的小品《我想有个家》，当时排练特别投入，没有任何的干扰。1990年赵本山和黄晓娟合演的小品《相亲》，至今为止啊都让人记忆犹新。1992年赵本山和黄晓娟合作出演的小品《我想有个家》，可以说是相亲终结版，也让人感觉到意犹未尽。赵本山所有的艺术天赋在《我想有个家》这个小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包袱抖得得体，不失小品的幽默，并且在最后让观众和自己一起升华。在现今的中国艺术类节目中，凡是能让人流眼泪的都被观众看成是精品。下面就请您欣赏由赵本山和黄晓娟表演的小品《我想有个家》。
3: 一号，
4: 哎，
3: 一号，你太紧张了，这怎么行啊？
4: 是导演，你往我下去练练行吗？
3: 还想不想找对象了？啊，
4: 我想找，我也找不着对象，不完了吗？
3: 赶快下去练练吧。
4: 嗯，好。
3: 啊，老二号，请进来，好不好？
4: 好，好，好。
5: 二号，二号，导演有请。这么笨，你说你这破嘴，到正课时候就不替你说话了，你这，哎呀我的妈！大家见笑了哈，这年龄大了，婚姻市场就出现了疲软，上电视做个征婚广告不算啥丢人的事儿，是不？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到电视征婚也是有原因的，兜里没钱就是渴望现金的，没家的滋味是火热水深的，打这些年光棍谁不盼着结婚呢？都笑话谁呀？只要能找着合适的，费多大劲也是甘心的。找
3: 二号，二号，到底我下去练练好不好？
5: 练完了，
6: 导演说我不行，你说咋就录不了呢？我在下边练得好好的，往摄像机跟前一坐，我就说不出来话。
5: 看着没，都犯一个病。导演说了，这叫运镜头，明白吗？
6: 运镜头。
5: 你说我过去有运车运船的毛病，这回改运镜头了呢。
6: 我不是运镜头，就是他那灯一亮，我就觉着天旋地转。
5: 那是运灯。
6: 你说这上电视上来征婚咋这么难呢？
5: 能不难吗？我都录30多遍了没合格。
6: 我不想录了，我回去。
5: 别的见困难就回去哪行呢，是吧？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为了实现有个家的美好愿望，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6: 这都放弃
5: 真的，别回去行吧。
6: 我本来就不想来。
5: 说什么都没用了，都给咱编号了，一号二号，既来之则安之嘛，请坐之。
6: 我
5: 来吧，我走就完了。坐呢，
6: 我
5: 没啥可难的，难啥？你来，我给你练一遍，你看看。不，有啥了不得？你坐着吧，你看我的。关键是放松，要微笑吗？我叫赵英俊，男，今年35岁了。
7: 这男还用说吗？
5: 哎呀，这是电视征婚呢，男女能看出来。
7: 对呀，
5: 这问题提的挺尖锐的。
7: 瞎说。
5: 导演都没看出来啊。
7: 嗯。
5: 嗯。你女也别说了啊。
7: 我这没有女。
5: 啊。我叫赵英俊，

0: 35岁了，括弧实际年龄跟长相有误差，不细看问题不大，这属于表面老化。
1: 还能加括弧啊？
0: 我必须得括上，我35，别人老怀疑我53，多赔呀这。现有住房一套，括弧7.8平米，存款1560元，括弧让前妻拐跑了。所以我要寻找一个勤劳朴实爱国爱家，括弧不能三天两头就张了，上这上那一天连眼影都看不着，做饭都没人给做。
1: 怎么了？
0: 别打岔，感觉找到了。
2: 我一定要预寻一位31里的，是独身的，最好是没结婚的，马上就跟我成亲的。我的妈呀，感觉找到了。怎么样？
1: 你看你练得多好啊，我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
0: 别着急，我现在就可以录像了，我帮你吧、我给你当导演。
1: 你会当导演？
0: 哎，他比咱省事，他就预备开始，别紧张，拿脑门当镜头，你坐那吧，我给你导。这回我成合格了，我提前看镜头。你看镜头啊，说话。
1: 我说也白说。
0: 你还没说呢。
1: 不会有人来应征的。
0: 自己就封门了。
1: 我条件不好。
0: 找一般的呗。
1: 我不是独身。
0: 不是独身，不是独身，上这扯啥来、这蔫包胆也太大了，我跟你说呀，这是违法呀。我跟你说实话吧，如果您俩不能过来，或者是怎么地，完事儿才能上这来征婚了。
1: 不是，
0: 你这种情况我不能倒了，再倒把我倒进去。
1: 哎呀，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你误会了。
0: 你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实在说不出来呀。
0: 你是有困难，你回来吧，有招了，我刺激你一下子。刺激你，先受刺激。我吧四下时候都听音乐，音乐一出来指定有词儿。看镜头，镜头质量不太好。

0: 我叫李慧娟，今年35岁。由于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可能显得老了一些。我和我8岁的儿子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孩子还没见过他爸爸什么样。他爸爸应该说我算是有个家。我本不想来征婚，可婆婆总劝我还是再走一步，别太屈着自己。说实在的，我多么希望能有个人帮我一把，心贴心的和我说说话，这才是个完整的家呀。
1: 完了，让我给倒哭了。哭了？
0: 没有。
1: 生活呀，像一杯二锅头，酸甜苦辣别犯愁，往下咽。人家一生哪有那么顺利的？大哥，我并不比你强，我受过刺激，受过强烈的刺激。
0: 你？
1: 我离过姨呀。
0: 离过姨？
1: 说普通话就是让人踹了。
0: 为啥呀？
1: 我们俩生活了不到2年，突然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而且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实在让我难以接受。
0: 什么问题呀？
1: 说我缺乏男子汉气派，越看越像老太太。像吗？像点又有什么呢？这说明我长得脱俗超群，充分地证明了那句话吗？
0: 啥话？
1: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
0: 那你们俩就为这么点事儿啊？
1: 这都是辙，最终思想他想出国。
0: 他去哪儿了？
1: 美国，家里。
0: 加利福尼亚。
1: 对，家里待不下。家里待下他就不去了。
0: 那你也别太伤心了。你看摊上这样的，那有家也就不是家了。这一个家呀，它不在群户，关键是两个人得有共同目标，
1: 有共同爱好，
0: 得有共同语言，
1: 有啥可搁心里话唠唠。
0: 对，两个人能心贴心的。
1: 你咋劝说我了呢？你不哭了？
0: 你不生气了吧？
1: 我过劲儿了。哎，刚才练到哪儿了？找一个啥样的姑娘？坐吧。
0: 就我这条件还能找啥样的？
1: 你说吧。
0: 我就找一个经历坎坷的，身体健康的，性格开朗的，心地善良的，能愿意和我一块儿奉养老人，有点特长的就行了。我这么说行吗？
1: 啊，
2: 一号
0: 导演叫你呢。
2: 准备什么？
1: 导演呐，
0: 去吧。
1: 您导演呐，我再练5分钟行不？我不去。
0: 你看你练得多好啊！
1: 不行，
0: 快去录吧。
1: 我跟你一比，我就不是东西了。你帮帮我得了吧？你给我当回导演呐？
0: 哎呀，我哪会当导演呢？
1: 没事，你就喊预备开始，别紧张，拿你脑门当镜头吧。快来，给我当导演。
0: 要不我就给你提提词儿吧。
1: 行，谢谢你，你坐吧。词儿给这，
0: 你也坐吧。
1: 哎。
0: 坐吧，坐吧，坐。别紧张，别紧张，
1: 我不紧张。
0: 注意啊，
1: 哎，
0: 预备，
1: 开始
0: 啊！你咋喊上了呢？
1: 你这音拉的太长了。
0: 那怪我了，重来吧。
1: 哎。
0: 哎呀，你咋都出汗了呢？
1: 是吗？
0: 擦擦汗。
1: 嗯。
0: 擦擦汗。
1: 哎。
0: 注意啊，这回别紧张。
1: 嗯。
0: 不用紧张。
1: 哎。
0: 注意。
1: 嗯。
0: 别紧张。预备。
1: 不紧张。
0: 开始。
1: 我叫不紧张。你妈咋又紧张了呢？你跟导演导太紧张
0: 了。那你往下说吧。
1: 嗯。
0: 说吧，别紧张。
1: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仿佛从镜头看见了一朵小花，头上还戴着发卡。
0: 你往哪儿看呢？
1: 看镜头呢吗？
0: 你太紧张了。
1: 我离镜头太近了。
0: 往下说吧。
1: 本人正像你在《一寻一味》当中所提的那样，经历坎坷，心地善良，身体健康，有一定特长，请看这是证书。
0: 六级木匠，
1: 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我想找一个吧，能热热乎乎搁沟通上唠点话的，就说心肠好一点，那种
0: 独身女人为伴。
1: 你别打岔，我想找一个心肠好的，手要巧的，带个小孩，能养老的，如果组织需要的话，到他门也是可以参考的嘛。听明白没？
0: 我不明白。
1: 还没说透。
0: 你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找个年轻的。
1: 不，我就找同岁的，都是35的，这才叫般配。
0: 应该找个漂亮的。
1: 没有用，我过去那位就挺漂亮，后来不就解体了吗？
0: 应该找个独身的。
1: 我偏要找带小孩的，括弧8岁男孩正好。
0: 有孩子是累赘。
1: 孩子是感情的通信员吗？
0: 关键他不光有孩子，
1: 有老太太就更好了。你不知道吗？我最羡慕的就是老太太了。
0: 可是，
1: 你要不把丈夫带来，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0: 你会后悔的。
1: 我怎么能后悔呢？我不后悔，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温暖的家。
2: 一号、二号，准备录像
1: 吗？你还录吗？
0: 你呢？
1: 我不录了。
3: 我万一要上了电视，肯定被人相中了，到时就麻烦了。你还录吗？
0: 你说呢？
3: 你要觉得不太成熟的话，再练练。
0: 再练练。
3: 找个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地方练。

0: 红的太阳刚出山，
1: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2: 妈妈，他拿裤子，
3: 我爬上去
2: 啊，
3: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4: 经典名段。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红九。相声演员齐立强和唐爱国共同表演的相声《赶门脸儿》曾参加199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演出。这个相声是由唐爱国和齐立强共同创作表演的。相声《赶门脸儿》诞生在90年代初，讲述的是一家个体饭店的经营之道。饭店老板用了一系列的创新手段，希望能增加饭店的营业额，可谓是费尽心机。这么有经营头脑的老板，他经营的饭店到底能不能如他所愿提高营业额呢？下面请您欣赏由唐爱国、齐立强合说的相声《赶门脸儿》。
6: 朋友们，到了这会儿都该饿了吧？
7: 坐时间长太辛苦了。
6: 是啊，
7: 哎，
6: 一会儿都上我那饭店吃饭去
7: 啊！
6: 我们饭店是一流服务，经济实惠，保证让你瘪着肚子进去，瘪着肚子出来。
7: 对。
6: 就我
7: 那去干嘛呀？
6: 不是我说错了，让你撅着肚子出来，吃饱再出来。
7: 哎，
6: 我们饭店，
7: 你们饭店在哪儿啊？
6: 很近呢。
7: 哦，
6: 出了门你打听原来的为民小吃店
7: 啊。为民小吃店门脸不大，卖豆腐脑的。
6: 你说那是过去了
7: 啊，
6: 现在我把门脸给改了。
7: 怎么改的？
6: 就是比方这是门脸啊，
7: 啊，
6: 我装上铝合金门窗、茶色玻璃、丝绒窗帘，这安彩灯，这边黄色，这边绿色，
7: 波斯猫啊！啊，
6: 反正装的挺洋气的。
7: 嗯，
6: 门口还挂着我们新改的字号。
7: 什么字号？
6: 能问你了，就我们这个能问你了。
7: 你说慢点，叫什么名？
6: 能问你了，
7: 愣往里拉呀！
6: 愣往里拉，
7: 这什么名字？
6: 我们服务员也比以前漂亮了
7: 啊，
6: 都穿着旗袍，抹着口红的眼睫毛，呱呱呱呱呱，连端盘子上菜都跟服装模特似的。
7: 是啊，
6: 更
7: 起啦
6: 恰，
7: 更恰
6: 更恰，更
7: 起啦恰，更恰
6: 更起啦恰，更恰更起啦恰恰。
7: 什么菜？
6: 拌黄瓜。
7: 我恰。我说这拌黄瓜至于费这么大劲吗？
6: 我们电歌也好听啊。
7: 啊，还有电歌。
6: 拉呀拉，你要不来我就拉。拉呀拉，
7: 这生拉硬拽呀。
8: 先生你好。
7: 啊，您好您好，
8: 欢迎光临了吗里拉。
7: 哦，这就到了。
8: 想吃点什么？
7: 那先看看菜谱。
8: 哎呦，对不起，我们这儿的菜呀、
7: 啊、
8: 没谱。
7: 没谱？
8: 开个玩笑、
7: 啊、闹着玩的。
8: 我给你介绍介绍好不好？
7: 哎，
8: 有拌黄瓜、拌萝卜条啊。
7: 您呢，看着上点就行了。
8: 好嘞，请稍后。
7: 哎，谢谢。
8: 更加啦恰一恰，
7: 态度还不错。
8: 更加一恰恰，
7: 够快的。
8: 清炖活鱼。
7: 清炖活鱼？
8: 先生，你瞧我们这鱼，不噜不噜不噜不噜，多欢呐！
7: 这
8: 是不是啊？我们这鱼别的、
7: 哎……我说你这鱼怎么还吧唧吧唧吃香菜啊？
8: 啊，三天没喂了，
7: 三
8: 饿极了，他什么都吃，不管那一套的。
7: 我说你这鱼是怎么做的？
8: 告诉你，千万不要外传啊！
7: 哎、
8: 就这清炖活鱼啊、
7: 哎，
8: 它根本没炖，
7: 没炖，生的。
8: 现在。吃生的真是很时髦的、
7: 啊、
8: 什么生鱼啊生，不过你吃它要特别小心。
7: 怎么呢？
8: 千万别让它咬你。
7: 我们谁吃谁呀、啊、
8: 你自己看着饭吧、
7: 啊、我说这不不愣愣怎么吃啊？这
8: 恰一恰恰，
7: 这有什么？
8: 红烧全蛇。
7: 烧你这蛇就这么点啊？
8: 这是最大的。
7: 还大，这跟豆芽似的，你们从哪儿抓的呀？
8: 河沟里挖的。
7: 那泥鳅啊。
8: 西餐豆腐脑。
7: 西餐豆腐脑？
8: 其实人这个西餐豆腐脑就是比咱们的好。
7: 哪儿好啊？
8: 你看咱的豆腐脑都是用勺子吃，
7: 这西餐豆腐脑呢，
8: 人这个用吸管吸。
7: 哦，用

0: 吸管吸就是西餐，
1: 对，
0: 那要用筷子夹呢，
1: 那叫快餐。
0: 这是什么饭店的？这，不要工匠了，这又什么？
1: 白龙过海汤。
0: 什么是白龙？
1: 四条豆腐。
0: 豆腐汤啊！
1: 给你尝一尝，特别好喝。
0: 你再好喝，这也是豆腐汤。你说你，
1: 你看豆腐汤在里边有味精，有葱花，还有
0: 蒜。
1: 不要拿汤漱口，
0: 还漱？这汤咸呢？
1: 是咸，这是我们这个汤的特殊风味啊！
0: 还风味？
1: 你想，它是白龙过海啊，这个海水肯定是有点咸味的。
0: 哦，这是海水啊！
1: 啊，这是海水。
0: 我说这海水能喝吗？
1: 一般的不能。这是什么海水？
0: 什么海水？
1: 这是从那个加勒比海进口的原汁海水。
0: 原，
1: 就我们这个原汁海水。
0: 别蒙人了啊，咱算账行吗？算算账啊！
1: 吃了饭还得让你交钱，真不好意思。
0: 行，您呐就别客气了，算吧算吧。
1: 好的、
0: 啊、
1: 算一算
0: 算吧。
1: 你不要紧张。
0: 哎呀，
1: 我们浪王里拉呀，虽然是环境优美，服务周到，但保证不拿刀子宰你。
0: 这还差不多。
1: 用绳子勒。
0: 这更狠呐、啊，
1: 开个玩笑。
0: 你呀别开玩笑了，算账吧。啊，
1: 好的，还不让开玩笑。这些菜再加上服务费、提供活鱼咨询费、电歌欣赏费，一共才
0: 多少？
1: 830。
0: 我的妈呀，
1: 不是，那干嘛这么客气？
0: 我还客，你把舌头捋直了。多少钱？
1: 捋直了也是830。
0: 我吃什么了就830呢？
1: 还吃什么了、啊、光这碗汤就240啊。
0: 就这原汁海水啊。
1: 就是你才花几百块钱就能喝到加勒比海的水，这比出国便宜多了。 是不是？
0: 行，就这样吧，
1: 我们得运费。
0: 只要你把这碗咸汤喝了
1: 啊，
0: 830我认了。朋友们行不行啊？行吗？来吧，你喝了。
1: 这有什么？不就一碗汤吗？你说咸了830
0: 啊！我知道。怎么样？
2: 一点都不咸。
0: 不咸怎么这味儿了？
2: 齁死我了！
0: 该。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唐爱国、齐立强合说的相声《改门脸儿》。相声演员齐立强从事表演艺术多年，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不断地在学习与实践中体味曲艺艺术的魅力，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而相声演员唐爱国长期在部队基层演出，积累了丰富的表演和创作经验，表演潇洒自如，幽默感强。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4: 作为一位相声大师，侯宝林与电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有直接的，比如演电影，有间接的，比如给电影《骆驼祥子》当语言顾问。总之，侯宝林先生对我国的电影事业做出过不应被忘怀的贡献。今天在相声人生这个单元中，我们就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找寻侯宝林有关电影的记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关于电影的记忆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侯宝林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被邀请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参加了全国政协第3届第3次会议，我参与了国家大事的讨论，又一次体会到我们一人翻身当家做主的光荣感。就在这个时候，大约是1951年秋季，我接到上海大光明电影制片厂的同志邀请我去参加电影《方珍珠》摄制工作。这是老舍先生写的剧本，我扮演其中白二丽一角，相声演员演相声演员，我当然是高兴的。而且我还没有去过上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到上海这个大城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电影《方珍珠》的片段。
5: 大哥，您总得帮我这个忙，好吗？大哥回来了不理我这个茬，搭了别人的班，人家别人不笑话我。
6: 我不一定搭班啊。
5: 哦，您自个儿要租班是不是？
6: 我还要求你老弟多多帮忙啊。
5: 那用不着您托付，咱们哥俩这么些年的交情，恐怕我是有心无力，因为我自个儿有我自个儿的班子。
6: 那咱们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喽。
5: 不，那也许同行是冤家。
6: 你放心好了，我绝不拉你的角儿拆你的台呀。
5: 不是那么说呀，那您那一开，我这一不上座我就受不了啊。
7: 谁呀？穿喜鹊似的在这乱叫唤。
5: 我是你。您好啊。
7: 哟，是你呀、我猜也不能是什么好人呢。
5: 哎呀，师姐，真是您越长越绍兴了。
7: 别扯淡，我问你，是不是你又在这儿欺负他呢？
5: 您这是什么话呀，我再长出一个脑袋来我也不敢欺负他。
6: 我们在这儿闲谈呢，你不用管啊。
7: 我不用管，一物降一物，非我管教不了的。二弟。
5: 是，师姐。
7: 你有天大的本事，不也是我爸爸教你的不是？
5: 那还用说吗？要怎么您这刚回来，我马上就来看您呢。
6: 来喝着。
5: 哎，
6: 坐下坐下。
7: 二弟，听我告诉你。
5: 是，师姐。
7: 他成班，你要是捣乱，我就揍你。
5: 您看我是那个捣乱的人吗？
7: 他要是叫你来帮忙，你不来。我也要揍你。
5: 是，师姐。
7: 爸爸死了，这门可就属我大。我要是叫你陪我打牌，你不来，我还是要揍你。
5: 看这意思，早晚我非揍瘪了不可。
6: 哎，哪天有空啊，带我去引荐一荐地面上的人呗。
5: 哎，哪天我陪你走一走。
6: 你师姐刚才可跟你开玩笑，别认真啊。
5: 我知道，
6: 十几年的老哥们弟兄了，这回回来你总得帮帮我的忙啊。
5: 那还用说吗？
4: 在电影《方珍珠》中，侯宝林饰演了相声艺人白二丽，片中他还与老搭档郭启儒合说了一段相声《买佛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8: 迷信啊，最耽误事，
9: 哎，最能误人呐。
8: 青年人呢，他不迷信，
9: 哦，迷信很少。
8: 老年人特别迷信，
9: 老年人，
8: 特别是老太太们。
9: 是啊，
8: 这个可分哪儿老太太，
9: 这还有什么分别？
5: 那是啊，您看今儿来这老太太一位迷信的都没有。
9: 哦，
5: 我说这老太太都是我们街坊的老太太。
9: 哦，你们街坊的老太太
5: 那个特别迷信。
9: 你在哪儿住吗？
5: 我还没找房呢。
9: 你为什么不说准地方啊？
5: 不是，我怕这儿有我们街坊人听着不高兴了。
9: 哦，
5: 实在这老太太到现在还有迷信的呢。
9: 是啊，
5: 到初一十五买股香，烧上还磕头呢。
9: 是啊，
5: 年轻人就爱说。
9: 说什么？
5: 您烧香有什么用？
9: 哎，
5: 您要那买香钱，您省下来买糖吃好不好？
9: 让老太太买糖吃。
5: 老太太不高兴了。
9: 哦，不爱听。
5: 我这烧香啊，不是为我。
9: 嗯，
5: 我这么大年纪，我还能活几天？
9: 是啊，
5: 这就为你们。
9: 哦，
5: 求顺保佑你们。
9: 老太太倒不自私。
5: 实际上，老太太保佑谁了？
9: 保佑谁呀、啊？
5: 老太太保佑那卖香的了。
9: 怎么会保佑那卖香的呢？
5: 那本来嘛，你想都不烧香，卖香的非转业不可。
9: 哎，这倒实在。
5: 老太太主张啊，家家都得供佛啊，最要紧的供这个灶王爷。
9: 啊，供灶王。
5: 老太太说，灶王爷是一家之主啊，
9: 啊，
5: 没有灶王爷，咱们这一家没头了。
9: 你看那是主人。
5: 哎，可是上户口时候没灶王爷，
9: 户口上没有灶王爷。
5: 你多会儿看警察来查户口？
9: 嗯，
5: 喂，你们灶王爷在家没有？
9: 哪儿找去了？
5: 就说是嘛。
9: 哎，
5: 供这灶王爷呀、啊，每到这个腊月23，
9: 是
5: 祭灶这一天。
9: 祭灶了，
5: 买点糖，白火儿。一会儿拿下来，大伙儿分着都吃了。
9: 这供人吃吗？
5: 把他这份神纸跟佛龛呢，都给他烧了。
9: 哦，
5: 愣说他上天演好事了。
9: 哎，怎么样呢？
5: 净等回宫降吉祥。
9: 我得等他回来。
5: 可是你不买，他回不来。
9: 那哪回得来啊？
5: 买还不能说买，
9: 说什么呢？
5: 得说请。
9: 哦，请。
5: 可是不给钱，人家不让拿。
9: 这话是矛盾。
5: 把这份烧完了以后啊，老太太还得买一份新的呢。
9: 是啊，
5: 我买来的时候很尊敬的这么抱着。
9: 哦。
5: 很仔细的，
9: 哎，
5: 走在路上啊，碰见邻居小伙子，谁见着老人都要招呼一下。
9: 姓老吗？
5: 啊，大娘，您出门了？
9: 哎，
5: 您这个我看多少钱买的呀？
9: 是啊，
5: 老太太不愿意听了。
9: 怎么又不爱听了？
5: 嗨，这年轻人说话没规矩。
9: 嗯，
5: 这是佛龛，这能说买吗？
9: 嗯，
5: 这得说请。
9: 哦
5: 哦，大娘，我不懂，您这个多少钱请的呀？
9: 哎，
5: 嗨，就他妈这么个玩意儿，4000。
4: 这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在电影《方珍珠》中表演的相声《买佛龛》。自传中啊，侯宝林这样写道：电影《方珍珠》开拍得很顺利，导演是徐昌林，演员有小王玉荣、魏喜奎、孙景璐、顾尔乙、高占飞、顾野鲁等，阵容很强。电影必须在1951年底前赶拍完，因为从1952年1月1号起，上海所有电影制片厂要联营合并了。说完了侯宝林拍摄电影《方珍珠》的经过，我们来听一段1962年录制的侯宝林亲自参与创作的相声，请听侯宝林于是由何说的相声给您道喜。
10: 哎呀，我得给您道喜啊。
11: 哦，什么事啊？你得给我道喜啊。
10: 别这么说，你得说啊，同喜同喜。
11: 什么事啊？
10: 把我弄糊涂了，这个人真不明白。
11: 嗯，
10: 喜事嘛，这两天我走到哪块，谁见着我都给您道喜，给您道喜，我就得说同喜同喜。
11: 您到底有什么喜事啊？
10: 你真不知道
11: 啊？
10: 你不是咱们这矿上人？
11: 是这矿上人呐。
10: 哦，这我才发现，我没见过你。
11: 我见过您。
10: 嗯，你见过我？
11: 哎，
10: 不对，我在这矿上30来年了，没有不认识的人，为什么不认识你呢？
11: 咱们就见过一面，从来没聊过天。
10: 那也不对。
11: 嗯，
10: 不对，你去打听，我这个人叫见面熟，跟谁都嘻嘻哈哈，最爱聊天了。
11: 是啊，您是直冲我乐啊，可就是没理我。
10: 在哪儿啊？
11: 在大门口啊。
10: 大门口上？
11: 您在光荣榜上
10: 相片啊？
11: 啊，您一句话没说呀。
10: 我会说话吗？
11: 不会说话咱们这儿聊半天了。
10: 这个人逗啊。好，你这个人也是爱说爱笑啊。
11: 哎，说真的，我怎么不认识你？我是刚从外地调这儿来工作的。
10: 调我们矿上来工作的？
11: 哎，
10: 好，咱们是一见如故啊。
11: 嗯，我听说可能调到您这组里来。
10: 哦，
11: 以后还得好好跟您学习呢。
10: 啊，看这个样子不错啊，我们这组里头又增加了新人啊，这应该说是大喜的事情。
11: 那给您道喜。
10: 哎，同喜同喜。我还是被动了。
11: 说了半天就是这个喜事啊。
10: 啊，不，我自己还有喜事。
11: 您还有什么喜事
10: 啊？你猜猜嘛。
11: 那准是您的老伴儿。
10: 哎，有门了，
11: 给您买了一只烧鸡。
10: 喂， 买一只烧鸡你就给我道喜呀、啊、那再来瓶酒呢你就给我拜年了。
11: 那我猜不着了。
10: 告诉你吧，我呀生了个孩子。
11: 哎呀，这可是件大喜事啊。
10: 是啊，
11: 不但是件大喜事，还是件新鲜事。
10: 嗯，
11: 一个四五十岁大老爷们愣生个孩子，
10: 有意思啊。我生的
11: 啊，
10: 我生得了吗？
11: 不是您说的吗？
10: 我这人这两天高兴，一高兴把话说简单了，你也不能那么理解啊。你这个脑袋也成问题了
11: 啊，
10: 你这个脑袋太旧了，你说话这个名词旧，一张嘴就大老爷们儿，我的老伴儿，我那个是老伴儿啊。你别看我比你大几岁，我还是愿意称呼他耐人。
11: 你瞧，我刚来就挨了一顿批评。哦，这么说是您爱人生孩子了？
10: 对了，
11: 那给您道喜。
10: 哎，同喜同喜。
11: 哎，这是老几了？
10: 老几呀、啊？
11: 嗯，
10: 老大。
11: 老大？
10: 嗯，
11: 不对呀、啊，您今年不都四十多了吗？
10: 啊，
11: 还生老大，
10: 那就不容易。那就不简单
11: 啊！
10: 哎，要不是解放了、啊，我连这老大都没有。
11: 是吗？
10: 你年轻啊，你不知道过去咱们这个煤矿工人的生活呀、啊？
11: 是吗？
10: 那阵儿我们这行谁看得起呀、啊？煤矿工人有这么几句话吗？
11: 嗯，
10: 两腿到井沿，小命没一半，干的阴间活，吃的阳间饭，谁看得起我们这一行？
11: 对，
10: 是说我们又脏又穷。
11: 嗯，
10: 哪有钱说媳妇儿？打光棍吧。
11: 哦，那时候您就一个人啊？
10: 不但我一人啊，住锅会的全是光棍嘛。
11: 这么说您是解放以后才搞的对象了？
10: 是啊，解放以后全不同了吗？
11: 嗯，
10: 咱们成了矿山上的主人了。
11: 对，
10: 咱们的生产情况、生活面貌来了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11: 啊。
10: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想了。
11: 您就想结婚了？
10: 想是想了，可是有困难。
11: 那有什么困难呢？
10: 咱比不了那个年轻人啊，都会跳舞，跳舞会上一跳就跳了个对象。
11: 这么说您不会跳舞？
10: 我会跳六。
11: 那么您这个爱人是怎么认识的呢？
10: 这是我们那个党支部书记给我介绍。
11: 哦，他很关心您呐。
10: 他不但关心我结婚的问题，
11: 嗯，
10: 他还关心我当爸爸的问题。
11: 是啊，
10: 嗯，上礼拜六我们正在井下干活，
11: 嗯，
10: 还差半点钟就下班了，可是我们已经超产了。
11: 嗯，
10: 我们那个党支书说：“大老黑啊。”
11: 大老黑
10: 啊，
11: 这是叫谁呢？
10: 叫我，我小名叫大黑，因为老了就加个老字，大老黑。我们俩是老伙伴，他爱叫这个名字。
11: 嗯，
10: 那井上来电话了，你赶快上去，又给你增加了新官衔了，
11: 那准是又被提升了。
10: 我想不能啊，我被选为车间副主席日子不多呀、啊。
11: 那就上井吧。
10: 是啊，我坐电车到井口坐大罐，赶紧跑到澡堂子里边洗澡，一边换衣裳。哎，我就想啊，这个年头真是好啊，过去哪有这么好的澡堂子。
11: 嗯，
10: 我是爱洗澡的人呢、
11: 啊、
10: 嗯，一年才洗两回、啊、所以人家都说我们脏啊。
11: 就是
10: 你看这阵儿肥皂这么一搓，
11: 嗯，
10: 哗啦这么一冲，这么一洗，多漂亮。啊，
11: 这是党关心咱们矿工的身体健康。
10: 哎呀，真是不同了。
11: 哼，
10: 我这块肥皂全搓这儿了。
11: 哎，
10: 我这正洗着呢。
11: 嗯，
10: 我们的党支书，我们那个老伙伴都下班也来洗澡了。
11: 嗯，
10: 我们那支书说：“哎，大老黑啊，你赶快上医院，你的新官衔就是当了爸爸。”
11: 您爱人生产了？
10: 我一听说这话，我撒腿往出就跑啊。
11: 嗯，
10: 大伙儿直喊我：“哎，回来，快回来！”
11: 叫您干嘛？
10: 我还一身肥皂沫呢。
11: 嗨、哎，
10: 高兴的什么都忘了。冲完了，穿好了衣服，我上医院。
11: 嗯，
10: 一边走一边想啊，人家说大姑娘坐轿子是头一回啊。
11: 嗯，
10: 我大老黑当爸爸也是头一回。
11: 是，
10: 我到那儿得看看，问我耐人生产的怎么样。
11: 对
10: 啊，看看我那个小宝宝。
11: 嗯，
10: 不知不觉的到了医院，问清了房号床号，也没通知护士，我就跑到了床前一看呢、啊、
11: 嗯，
10: 我爱人笑呵呵的在床上那儿躺着呢。
11: 那就快问问吧。
10: 我还没来得及问呢，护士跑进来了。哎，同志，你找谁呀、啊、这句话把我问愣了。
11: 嗯，
10: 幸亏我爱人说了一句话。
11: 嗯，
10: 那是我从来没听过的话。
11: 嗯，
10: 我听完了这句话呀、啊、心里别提多舒服了。
11: 嗯，
10: 就好像坐电梯一开电门，嗖的
12: 的一下，晕的乎的那么舒服。哎呀，这句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啊。
11: 他是怎么说的？
12: 这是我们孩子他爹。
11: 嗨，就这句话呀。
12: 这句话怎么了？第一，他说明我是孩子他爹。第二，他说明我有了孩子。第三，他说明我已经接受了爸爸的这个官衔。
11: 那好，那您就赶快宣誓就职，发表谈话。
12: 是啊，我憋了半天呢，憋出了一句是又生动又合适的话。
11: 什么话啊？
12: 我说，孩子他妈，你受累了。
11: 哥，这道谢来了啊！你应该问问他生产以后怎么样。
12: 问了。我说，看你这意思，生产挺顺利啊，没发生什么事故啊。
11: 啊？
12: 当然，咱也不希望超产了。你在这儿住着。安全不安全呢？
11: 不放心呐。
12: 要不要打两颗柱子
11: 啊？
12: 这我怕冒了顶啊。
1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2: 我这么一说呀，屋里人全乐了。
11: 能不乐吗？
12: 人家护士把孩子抱来了。
11: 快看看吧。
12: 我这么一看呢，咦，胖乎乎的，比你还胖呢。这小子比我还白呢，
11: 多新鲜。
12: 哎，我说护士同志，你给我来个床。我也住这儿看孩子。
11: 嗨，妇产科不收男同志。
12: 是啊，人家护士说了，您不放心呢。您把孩子交给我吧。您也该走了，刚生完孩子母亲呢应该多休息，您明天再来看吧。
11: 哎，您爱人该休息了，
12: 不让我住下我没意见呢。多待会儿都不行，
11: 这是医院里的规矩。
12: 我说那好，我回见吧。那小孩您看着啊，您受累了，
11: 又这儿道谢来了。
12: 我从医院里出来呀，哎呀，我心里头有说不出来的那么高兴。高兴的我呀，
11: 怎么样？
12: 肚子直叫唤。
11: 那是饿了。
12: 对了，上井还没吃饭呢。跑到家去，我一看呢，我们那个街道主任李大嫂在那儿给我做饭呢。
11: 嚯，你们那儿家属工作搞得好啊。
12: 搞得可好了。我爱人怀孕的时候总是人家带着去检查，住院的手续都是人家给办的。我哪懂这套。
11: 那您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12: 是啊，我说了，我说他李大婶子。
11: 哎，不是李大嫂吗？
12: 哎，有了孩子都不能那么叫了。他李大婶子，你受累了，
11: 又这儿道谢来了。
12: 我说饭也做好了，您回去休息，我自个儿吃吧。
11: 自个儿吃啊？
12: 人家走了以后，我吃完了饭躺床上我睡觉。第二天下班上井以后，我又跑医院
11: 啊，
12: 一连气跑了好几天呢。应该住一个礼拜，我五天就把他们接出来了。
11: 住五天也行了。
12: 不行也得接。我总想着他们。
11: 太想了。
12: 他们回家以后啊，哎，我家里特别热闹。
11: 是啊，
12: 啊，街坊邻居都来看呢。我们那个党支书也来了。我们的老伙伴们都来了，
11: 都来给您道喜，
12: 还送礼呢。小枣、红糖、鸡蛋。咱们不好意思收人家的礼物。
11: 嗨，您这是特殊情况嘛，老来得子，收下吧。
12: 收下了。他们也这么说。我抱着那孩子，我总抱着啊。我那党支书端详了半天，他问我一句话把我给问愣了。
11: 他问什么了？
12: 是男孩女孩啊？
11: 告诉他吧。
12: 我也不知道
11: 啊。男孩女孩都不知道啊？
12: 那这几天净顾高兴了，都忘了问了。我爱人说了是个男孩。
11: 这才解围。
12: 叫什么名字？我也他没起名呢。
11: 那就快起吧。
12: 憋得我满头大汗，起不出名来。我们党支书给我出主意，那你想想你喜欢什么爱什么，就给他起个什么名。
11: 哎，这主意好。
12: 不是，我喜欢煤矿煤炭，好煤，优质煤，乌黑光亮的煤。
11: 行了，字儿太多了呢。
12: 不行吗？
11: 当然不行啊。明儿人一问你这孩子叫什么名啊，叫煤矿煤炭乌黑光亮，人记得住吗？这
12: 我要不我叫大老黑，他叫小二黑。
11: 好， 小二黑这名字好。
12: 对了，他们说这个名字挺响亮的、大家非常高兴，我把客人都送走了。人家李大婶子走的时候告诉我，那个火上温着鸡汤呢。回头你给他下点挂面，我俩鸡蛋，让他吃饱了再睡觉。就干这点活，我还犯了个错误。
11: 那犯什么错误？
12: 我看鸡汤开了，下上挂面，等了一会儿，我俩鸡蛋，搁点香油酱油，我一尝，咸不丝的，那还挺鲜呢，
11: 这不挺好吗？
12: 是啊，我一看旁边有包红糖。听说月子人吃红糖有好处，我拿起来，刷
11: 到里头了。
12: 我爱人吃的时候还是问我，这挂面咋是甜的？我把红糖搞里了。嗨、那红糖是冲水喝的。我是啊，我这个违反了操作规程。
11: 你呀、你还得上补课班。
12: 我是行了，下回就知道了。他吃完了睡觉，我干完了活也上炕关灯睡觉。可是我躺那就是睡不着，
11: 睡不着，
12: 我又把灯开了，把小二黑抱起来，看，
11: 你呀、非把他弄醒了不可。
12: 哎，醒不了。睡挺香的。我说二黑呀、你了解咱们家情况吗？爸爸是个煤矿工人，妈妈在街道上工作。
11: 他懂吗？一会儿你就把他弄醒了。
12: 他没醒，他妈醒了。是问我谁来了。我说二黑来了。
11: 哎，到这儿醒了一个。
12: 我说你看咱二黑长大了，让他干什么？

0: 明儿咱们下井。
1: 嗯啊，他也下井啊？
0: 我下井。我把灯关了，躺在那儿，我就想啊，多好的事儿！大老黑生了个小二黑，往后呢，二黑生三黑，三黑生四黑，四黑生五黑，永远是煤矿工人。哎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睡着。第二天早晨起来，我推着车刚一出门，他李大婶子又来了。人家真好。我说李大婶子，你太受累了。行了，你上班去吧，家事儿啊放心我都包下来了。回他起来啊，我就给他冲红糖水喝。我说红糖水你甭冲了。
1: 怎么着？
0: 那个昨晚上我给下挂面了。哎，
2: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宝林、于世友1962年录制的相声《给您道喜》。侯宝林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拍摄《方珍珠》是我登上银幕的开始。1955年，我应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邀请，又拍摄了《游园惊梦》喜剧片，是讽刺那些不讲公共道德的人。我在1979年又拍摄过一部名为《笑》的纪录片。”拍电影是我解放以后新的生活的一部分。好了，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讲读到这里，本期百年笑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祝您有个好心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呢，是四川雅安的下辖县城盈京。说实话呀，我觉得这座县城呢是有点割裂的，很多人对它的状态呀，基本就是比较陌生。但是这个地方呢，却同时捏着牛背山、云峰寺、龙仓沟三张好牌，随便拎出来一张啊，都是够很多地方当旅游名片来打一辈子了。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国家级非遗盈京黑沙、省级非遗棒棒鸡，以及呀从战国时期就存在的盐道古城遗址。可以说呢，这里是将景点、美食、手工艺2000年历史全都是挤在了一个县城里的。甚至呀，可能有人知道牛背山，但是不知道牛背山呢，它是在盈京。吃过棒棒鸡，但不知道棒棒鸡的发源地也在盈京。那么盈京啊，它到底有什么值得来专门跑一趟呢？今天的节目就来跟大家聊一聊。盈京县它最佳的旅游时间呢，是在4到5月份和9到10月份。盈京呢，古称盐道，是古代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目前隶属于雅安的下辖县城，位于雅安市的中部，四川盆地的西部。从雅安市啊出发去盈京，有专门的大巴车，在雅安的汽车站呢，可以直接的来买票，票价呢是15元一个人，车程大概是在1个小时左右，也可以在天府行的 APP 上提前的来预定。

虽然说盈京这个地方它不是很大，但是它的景点呢还是比较分散的，所以这次呀，我把行程的路线呢分为县城的 City Walk 以及县城外的大景点两个部分，大家来按需要啊来选择，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取舍。县城周边的景点呢，像牛背山的门票，成人票呢是105元起，天文台观星68元起，领航呢是在249元起的。牛背山它最有名的呀，就是雪山云海了，海拔3666米，站在山顶啊，能同时看到贡嘎、峨眉、四姑娘山。名字听着呀，这个地方像养牛的一个地方，实际上呢，它是中国摄影圈私藏了好多年的观景圣地。前些年封山修路啊，修了好几年，在2025年才重新开放的。那在天气好的时候啊，云海在脚下翻涌，远处的贡嘎雪山露出了个尖儿。日出时分，阳光一洒上去啊，就是日照金山了。持续时间不长，大概呢也就是在十几分钟吧。但是啊，也就是在这十几分钟啊，确实是非常值得大家来专门的跑一趟的。运气再好一点的话呢，下午在佛光崖上啊还能撞上佛光，晚上的时候如果天气晴朗，山顶肉眼还能看到银河。在玩法上啊，也是风险由人的，大致也是分两种。第一种呢是夜爬，适合省钱而且在体力上啊是非常在线的朋友们。导航到岳山长廊停车场，从这里呢开始徒步上山，全程大约是6公里，爬程接近900米，耗时呢大概是在3到5个小时左右，这也是看个人的脚力啊。需要买夜途票的话呢，票价是在105元，并且呢只是在周末开放的，入园时间那是在凌晨的0点到5点。优点很明显呢，就是性价比高，避开白天的人流，独享清晨的山顶和日出。当然缺点也是很突出的，对于体力要求不低啊，半夜摸黑走上山路，看完日出呢就得赶紧下山，行程啊是比较赶的。那如果像我这种啊比较怕黑啊又没有太多的徒步经验的人来说呢，对于我来说这个夜行就直接 pass 了。那第二种啊，就是2天1夜，适合不想折腾或者是带家人朋友一起来的人。第一天呢，从盈京县城开车到牛背山景区入口，自驾大约是在3个小时左右。私家车呢，一般是停在山脚处，换乘景区的观光车来上山，也可以买249元每辆车的自驾领航票，跟着景区车队啊，我们可以自己开车上去，但是车辆呢，必须是在下午的5点前下山，不能在这儿过夜。第二天一早去光明顶或者是3666观景台看日出，之后在山顶上啊转一转，下午的时候下山。

住宿方面呢，消费其实不低呀，我们单独来和大家说说。星辰营地的地理位置是最好的，正对着雪山，有球形帐篷，而且带独立卫浴和三角帐篷。这个三角帐篷呢，它是没有独立卫浴的，是公共的，这两种可以供大家来选择，价格呢是从几百到上千元不等。星云营地星帕度假酒店也有啊，视野和位置呢也是各不相同，我们来看个人的预算来预定就可以。那如果想省钱的话呀，可以住在山下，选择比较多，而且价格便宜，睡觉也踏实。缺点呢是第二天看日出得起个大早，再开一段时间车啊，才能到达山顶。另外呢，山上的物资啊也是有限的，性价比其实不是很高，建议大家呢自备一些零食啊、泡面啊、自热火锅以及压缩饼干、饮料等等啊，这些都带着。其实天气对牛背山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当天的景色呀是非常依赖天气状况的。出发前呢，我们大家可以用丽景天气或者是微定这类的 APP 呀来查一下云层和预报，毕竟海拔3666米的地方啊，说变天就会变天的，有的时候运气也会占很大的一部分。当然了啊，高反的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避免大家剧烈的运动啊，随身带着氧气瓶。另外保暖和防晒呀，也是都要带的。山顶的风啊是很大的，而且温差大，紫外线也很强。鞋子呢，建议大家选择防滑鞋，部分路段会有积雪或者石阶，登山杖啊也能帮上不少的忙。最后当然是安全第一了，如果觉得自己啊身体不太舒服或者是体力不支，建议立刻在原地休息或者是马上下山。好，那介绍完牛背山呢，再来和大家介绍一下龙仓沟国家森林公园。景区门票加上单程观光车的票价是在59.9元。龙仓沟啊，和我之前去到那个喇叭河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挺像的，都是属于四川的避暑胜地。建议大家呢是观光车上山，徒步下山比较省体力。那如果说不选择观光车的话啊，票价是在58元。整个景区呢像一片巨大的原始森林一样，走进去啊跟在空调房里其实是差不多的。估计啊我们上山呢会比山外还要再凉快个7-8度，那夏天在这里玩呢，也是建议大家随身带一个比较薄的长袖。龙仓沟这里啊主要是分为两个区域，包括叠翠溪和天生桥，大家可以分开来玩，也可以来串联成一天。先来说说叠翠溪啊，这是一条呢大约7公里的生态溪游步道，沿着溪游一路往上走，两边呢全是遮天蔽日的大树，阳光呢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变成了光斑洒在地上，空气里啊全是湿漉漉的草木的味道。沿途当中呢大大小小的瀑布啊有20来处，雨季水量大的时候啊，有些瀑布声呢就会如雷贯耳了，那走近了的话呢，水雾就会扑面而来，跟开了加湿器一样。我们再来说一说天生桥，它是龙仓沟的标志性景观，两侧呢是刀削一样的绝壁，桥面上长满了苔藓和蕨类植物，走在上面呢就像两侧呢是刀削一样的绝壁，桥面上长满了苔藓和蕨类植物，走在上面呢就像穿过了一条悬空的绿色走廊一样。桥身呢大概有30米长、5米宽，由石灰岩构成，表面布满了蜂窝状的溶石孔洞，那像这个说是大自然亲手雕出来的呀，也是不为过的。天生桥它徒步的全程啊，大约是在2公里，路是比较好走的，边走边拍照的话，1个半小时左右啊就能够逛完。清晨的时候，薄雾还没有散去啊，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好看的，阳光透过树梢落在石桥上，光影效果呀也很出片。

0: 如果呢这两个地方都想玩，建议一天之内安排成上午啊去天生桥，下午去叠翠溪的顺序。一早到景区呢，坐第一班观光车先上天生桥，走完之后下山转站叠翠溪。那这样啊，体力和时间的分配啊都是比较合理的。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季节，龙仓沟它四季啊都是很有看头的，但是最推荐的时间呢是有两个，四到五月份呢来看满山的鸽子花呀，那十月下旬到十一月的上旬来看彩林，峡谷两侧的树叶染成红黄橙紫的颜色，跟白色的瀑布放在一起啊是非常上镜的。再来说一下云峰寺，云峰寺的门票呢它是免费的，免费的云峰寺啊它的来头也是不小的，这里呢是始建于唐朝，中间毁过呀又重新的建过好几回，现在看到的建筑呢基本都是明清时期所留下来的，算下来呢也是有几百年了，是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辟支佛道场。不过呢大家一般去云峰寺啊更多的还是为了寺中的那片古榛楠林，榛楠它本身就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了，而云峰寺里有200来株古榛楠，树龄全部都在千年以上，其中最大的一棵呢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国榛楠王，也是全国现存最大的一株古榛楠。夏天来到云峰寺啊其实是最舒服的，阳光被层层叶片过滤成碎碎的光洒在地上，林子里呢比外面明显低了好几度，仰头望望大树，颈椎病啊都能缓和不少了。另外呢，寺里它还会免费的提供香火，大家心诚则灵哈。好，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City Walk 的线路。首先呢是黑沙一条街，刚才呢也有和大家提到过哈，迎京黑沙呢是很有名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黑沙一条街来逛一逛。这条街上聚集着不少做沙器的手艺人，很多呀都是祖祖辈辈都是干这一行的。迎京黑沙的历史呢能追溯到秦汉，算下来呀2000多年都没有断过窑火。2008年这门手艺啊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外地人最早认识迎京啊其实就是从一口迎京砂锅开始的。黑砂的原料是本地特有的白鳝泥，掺上煤渣，经过彩料粉碎制胚晾晒，再送进一种叫馒头窑的窑里，用1000度以上的高温烧出来的。最后的上釉啊也是很出彩的，砂器出窑时呢还是通红的颜色哈，师傅一把木屑撒下去，火苗轰的就窜了起来，趁热呀埋进去上釉，冷却之后表面就有一层金属质感的黑亮光泽了。迎京黑砂做出来的砂锅砂罐啊透气性好，用来炖汤熬药都不串味儿，当地人家家户户啊也是都在用的。现在呢街上除了看老师傅做活，自己上手体验一把也能够买到成品带回家，从几十块钱一个的食用砂锅到造型讲究的茶器呀都有。那来迎京想带点什么特产回去的话，黑砂呢算是最拿得出手的一样了。好，最后来和大家介绍两个博物馆哈。首先呢是迎京博物馆，迎京县博物馆呢也是可以逛一逛的，这里是国家二级博物馆，免费开放。别看县城虽然不大，但是馆藏品呢可不少，足足有5000多件，其中啊国家一级文物就有40来件，镇馆之宝呢是一尊战国的青铜器，另外呢还有带成都铭文的战国铜矛，光看这俩名字就知道这个分量了哈。迎京呢它在先秦时期啊是盐道所在地，位置特殊，巴蜀中原蜀几种文化在这儿交汇，所以呢出土的青铜器啊花样很多，像兵器、印章、容器啊什么都有，跟中原不是一个审美的体系。对盐道古城和南丝绸之路感兴趣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推荐来这里逛一逛的。这个馆呢其实就是把前面那些东西啊串起来理解的意思了。 那从营津县的博物馆出来没几步啊，就是开善寺博物馆。这个地方的核心是一栋明代的木构大殿，建于明成化年间，算下来也有500多年了，是四川现存为数不多的明代建筑之一，也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殿本身啊，不靠金碧辉煌来取胜，靠的是那种台梁式木结构的古朴劲儿。梁房上还留着墨线勾勒的玄子彩画，粗粗的线条是研究中古建筑不可多得的实物。开善寺历史上曾经是朝拜瓦屋山的第一殿，算川西宗教线上的一处节点了。不过这些背景啊，不用专门的来做功课，逛的时候看一眼介绍牌啊，就已经足够用了。好了，听众朋友们，营津的景点呀，今天就来和大家介绍到这儿。那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에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北安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挑来挑去没找着，忽然看见舒家地是翠娘道令逞英豪。一首打油诗引出中国戏曲故事翠娘道令。这翠娘道令是由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所作。提起汤显祖，那是大名鼎鼎啊，在很多方面都有所成就，尤其以戏曲创作为最。其戏剧作品《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啊《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其中《还魂记》即《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字逸仍，号海若，若是清远道人，被誉为中国戏圣和东方莎士比亚。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明朝的时候，有个书生叫舒德甫，是江西南昌人士。他父亲为官清正，但是由于太清正，那在朝中就会树敌呀。尤其是当时在朝廷中一手遮天的宁王是最惹不起的，但是他爹就敢惹宁王。但你一惹宁王，宁王能惯着你吗？就把他父亲给害死了。舒德甫还有个弟弟叫舒德芬，兄弟二人和母亲相依为命，家里十分的穷苦。那怎么办呢？得找个营生啊，出去卖苦力没劲儿啊，砍柴没劲儿，打猎不敢，那就剩下教书授业了。就这样，他就在湖广地方教书，留下弟弟舒德芬在家中照顾老母。舒德甫教书很用功，很努力，教得特别好，孩子们都特别喜欢跟他学。这一天正是腊月二十九，学馆中放了假，舒德甫呢就带着36两俸银回江西家中去过年。有钱没钱回去过年嘛，啊，带着36两俸银，这就不少了。结果在途中突然大雪纷飞，因为着急回家就冒雪前进。结果正走着呢，就见前边一个小村庄附近呢，有好多人围在一处啊，连吵带嚷的。等他上前一看，见有个大管家模样的人气势汹汹的逼迫一对男女还债。我告诉你，我找你好几天了，知道吗？今日再不还我纹银，我一定把你送到衙门去。看起来满脸横肉，长得跟个哈巴狗似的啊，又粗又胖，眼珠子一瞪就管对面这穷人要钱。对面这位就解释，哎呦，二爷，我并不是有意欠账啊，因为买卖不容易做，你这利钱又重，结果我运气不好赔了个精光，如今饭也吃不上，我哪有钱还账啊。一听这对话，舒德甫就明白了这是要账的啊，赶忙跟旁边的人打听，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要账的是谁呀？旁边百姓说了，嗨，逼债的这是宁王府管家蒋二，被逼的是王成夫妇， 你看这蒋二，平时无恶不作，狗仗人势这么个东西，啊，宁王府的管家。舒德普一听，当时就心中有气。这时就听这蒋二一摆手：“
2: 你们少废话，知道吗？我管你要银子，因为你欠我的，你甭跟我扯这些哩根楞。还你做买卖赔了，那是我的事儿吗？跟我说不着，我只印银子。既然你没钱还债，那也很简单呢、啊，把你媳妇儿抵押给老子。
1: 我啊，你说什么？”王成一听，这火腾就上来了，气得眼珠子都红了。你放屁！
2: 哪有要人家媳妇儿抵债的？蒋二一听，怎么着？哎呀，你小子脑瓜骨挺硬啊！你敢骂我？你找打！
1: 蒋二一看王成敢骂他，当时是怒不可遏，提起拳头就打。啊，砰砰砰，这就捶起来。周围人全都愤愤不平啊，但因为惧怕宁王府的势力，不敢出头。蒋二因为当众被骂，啊，他为了解气，下手没轻没重啊，越打越狠。旁边看热闹的舒德普，本就是个胆小怕死的人，啊，心想这跟我没关系，我拿着银子赶紧回家过年就完了。想要迈步走，但是这腿实在是迈不动。看见被打的这王成，心中产生怜悯之心，实在是忍无可忍，他立刻大喊一声：“你住手！”
2: 哎，谁喊的？
1: 这蒋二立刻抬起脑袋四处找人，谁敢喊住手啊？啊，
2: 我们家老爷来，那还差不多。我看看谁。
1: 这时，人群中走出弱书生舒德普，他背着个包袱，拿着把伞，战战兢兢地走上前来：“
3: 你住手！”
2: 蒋二一看，这哪儿来这么个废材呀？你小子跟我说话呢？啊？
3: 常言道，欠债还钱，他欠了你的钱，哪有抢人家妻子还债的道理呀？
1: 蒋二一听，上下打量面前这书呆子一番，随后冷笑一声：“
2: 你少废话，你知道吗？你要是有本事，你替他还我30两银子呀。小样，我谅你也拿不出来。”
1: 舒德普见蒋二出言不逊，不觉心头火冒。他突然想起来，身边有36两俸银，这就立刻拿出30两，给这蒋二：“
3: 你拿好，这是30两纹银，他欠你的债，我代他还了，拿去。”
2: 呀，你还挺有货的呀，你呀，嘿嘿。那我就先收着了。
1: 蒋二见银子到手，也不再说其他的，就把借据还给了王成，得意洋洋地走了。这边王成夫妇见有人替他们还了债，万分高兴，夫妻二人抱在一处是放声大哭。等过了片刻，二人这正要找恩公谢恩，结果没成想，替他们还债的舒德普早就没了踪影，做好事不留名，人家走了。夫妻二人这个懊恼啊，你看连恩公的姓名也没问，这怎么话说的呢？俩人找了半天也没找着，最后王成只得让妻子先回家，自己打算去找一个朋友谋点事情做。咱们压下王成暂且不说，再说舒德普。
2: 回到家已经是除夕了，他母亲这时是望眼欲穿，因为人家都快快乐乐地准备过年，他家中还欠了不少的米账，只等着舒德普带钱回来好应付年关呢。结果等了这一大年，儿子竟然才拿回6两俸银，这怎么这么少啊？舒德普这才把途中的经过说了一遍。老娘听后呢，其实心里也很高兴，儿子有这种正义感，但是眼下年关将近，这一家怎么过日子呢？这时舒德普的弟弟在旁边说了，说娘啊，这个宁王恶主豪奴，专和穷人作对，哥哥路见不平，救了这穷苦朋友，这是好事儿啊。叔母一看这6两银子，还掉米账，什么也没有了，怎么能过年呢？心里是既忧虑又着急。这边呢，弟弟赶忙劝母亲，不要着急，这样，我到后山去挖点野菜，供家中充饥。母亲点了点头，

叫德普先去还账，自己带着篮筐、剪刀和德芬到田间挖野菜。咱们话分两头，说在这本地呀、啊，有个妇人姓赵，大伙都叫她赵大妈。她有个女儿叫翠娘，生的是聪慧漂亮，特别能干。母女二人靠穿珠花度日。这一天，马长史府中派人叫他们去穿一顶珠冠，准备干嘛呢？给这宁王上寿。这个长史啊，是中国历史上官职的名称，其执掌事务不一，但多为幕僚性质的官员。长史最早设于秦代，那么到了明朝，长史设于亲王、公主等府中，执掌府中之政令。来人先说了，这锭银呢、啊、是5两银子，你先收下。老爷吩咐了，限正月20日把珠冠完工，不得有误。赵大妈母女一看期限紧迫呀，也不敢怠慢，收拾一下东西，乘船到马府去。结果这船就经过了舒家的门前，翠娘突然想起件事儿来，她拿出一双缝制的非常精细的布鞋，要去送给舒老太太。啊，还跟她娘说呢：“娘啊，当年我父亲被恶霸打死，亏得舒老太太多方照应，现在我做了双鞋子，想送给他老人家穿穿，您看怎么样？”哎，他娘一听，哎呀，你不提我都忘了，那赶紧停下吧。就这样，娘俩是停船靠岸，拴好缆绳，拿起包袱，就上岸，走向舒家。舒老太太一看外边来人了，哎呀，是赵家母女，心里高兴啊，赶忙请二人到屋中坐。母女二人就把这绣鞋交给了舒老太太。老太太多少年没穿过新鞋了，哎呀，这一看姑娘亲手做的，太高兴了，这鞋做的特别合适。老太太很高兴啊，直夸，哎呀，翠娘真是心灵手巧啊，只是我没什么东西答谢，实在惭愧得很呐。赵氏母女一看这舒家没有一点过年的光景啊，愁眉苦脸的，家中也没置办年货。舒老太太呢满脸忧色，就问到底怎么回事。老太太这才把儿子舒德普助人为乐的事情跟这娘俩说了一遍。翠娘一听呢，心中特别感动，无缘无故能给别人拿30两银子，这是个大好人呐。你看现在自己家就过成这样，哎呀，不行，得帮帮他。想到这儿，翠娘就把她娘拖到一边，悄悄地商量：“娘啊，舒相公帮助别人，自己家中弄得这么困难，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才是啊。”他娘也是好心人，点了点头，对呀，可是我们哪有力量帮别人呢？哎，有了，你看，刚才马长史送来的这5两锭银，咱们呢，就给这舒老太太吧。二人商量好后，就回转身来，拿出身边这5两文银送给舒老太太。老姐姐，来拿着过个年吧。老太太一看，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紧忙推脱，使不得使不得，你们家也困难呐，快收起来。老太太百般推脱，但架不住人家是母女二人哈，这个撕巴不过呀，哎呀，快拿着吧。最后老太太是万分感激地收下了。给完了银子，母女二人又坐了一会儿，这才起身告辞，
说要

这马家呀和舒家是贴邻，紧挨着，就在旁边住。因为过去舒家也是当官的，那府上也很气派的，但是舒老爷一死，家道中落，旁边马家呢是越过越好。这时只见马家是张灯结彩，气派豪华，和舒家一比，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因为这赵氏母女常来做活，所以看门的也不阻拦，让他们进去，直奔马小姐的闺房。这马姑娘啊，跟她爹不一样，叫马淑珍，为人特别善良，还贤惠，对待这赵氏母女也特别的好。一看二人来了，赶忙命下人拿出小点心啊，奉上热茶呀，招待的挺好。但是他这爹马长史那真不是人揍的呀，这马长史现在就在屋里憋的要使坏呢。要使什么坏呢？他为了溜须拍马，奉承宁王，想在庄屋的左侧造一所庭园，供他和宁王来往时作乐。哎，造个小庭园，花花草草，弄百八十个妓女，天天分三班三班倒的来服侍我们吃喝玩乐，这多好啊。可现在舒家那个穷鬼占着这个地方呢，那家人家已经完了，怎么还占个好府邸呢？不行，我得想招。这马长史就把心腹马荣叫过来。马荣是他府上诡计多端的恶奴啊，这小子比这马长史还损，就把这事情说了，赶紧想个招，我要让这舒家搬走，在旁边造上庭园，专供我和宁王玩乐，有招没？赶紧想。马荣都没多想，眼珠一转就来计了。哎呦，小人知道那舒家很穷的，只要给他几两银子作为地价，不怕他不从。马长史一听是喜笑颜开，好，那你就带着银子赶紧买下那块地。马荣这就带着银子前往舒家来做交易。到了舒家之后，见到舒家兄弟，便将来意说明。可没成想，他这不来还则罢了，这一来，他差点就挨了顿揍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近年来，自然教育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倡导发展可持续性教育，我们的国家也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紧迫性。所以，教育的生态化、可持续化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趋势。今天，我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自然教育的工作者韩旭。韩旭，你好。
11: 你好，
10: 您从事这个户外学生教育的活动大概有多少年了呀？
11: 大概有差不多小5年的时间了。
10: 当青少年朋友来参与到你们的活动当中的时候，您觉得他们得到最多的是什么呢？
11: 其实我们总是在说自然教育啊，或者是回归到荒野，真正荒野能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什么，其实我很难用一句话来总结出来，因为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个体。他们到了自然当中呢，我们不会去涉及到很多的课件，只要他能够把自己真正的浸入和投入到一个大自然的状态下，其实他会找到他自己符合性格的这个学习的点的。
10: 当时怎么想到设计这样的一个活动？
11: 其实在我们在做这件事之前呢，是也有一个少年，他是当时来到中国是18岁，父亲是中科院请过来的地质专家，然后来研究这个喜马拉雅板块。18岁的美国的小伙子，他叫文大川，然后英文名字 Travson， 所以呢他是18岁被爸爸送了一个礼物，跟他一起来到中国看中国的河流。他一来的时候，其实中国也教育了他很多东西。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地质学家，然后也是漂流世家，所以他们用漂流的这种方式，因为很多偏远山区呢他是没有路的，所以只能用船的方式去研究地质。他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他还是一个毛头小孩，而且他对高海拔适应的也不好，所以他来了第一年就不想再来了。但是没想到他会第二年第三年回来，然后当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因为他是在美国青少年的皮划艇当时已经是第二名了，全世界第二名，
10: 非常棒的高手啊。
11: 他的技术是全世界一流的，所以他来到中国跟爸爸来的时候呢，爸爸其实是送给他了一个成人礼，然后但是他其实有点不领情，因为呢他又没适应高海拔，他吃的也不好，然后语言还不通，然后好像那个波浪也没有那么挑战，因为很想要刺激嘛。但是到第三年他还跟他爸爸来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其实我们在那个山路上会有很多去走神山的这些，当时他们去在山顶上挂帆，他过去帮忙，然后他说让我彻底改变了。他其实也是在18岁那年，他刚开始来，一年一年进入到这个荒野，然后领略到中国这一个非常神秘的东方国家，然后对他的这种一年一年的学习成长，他导致觉得哦，原来我的想法以前是这么幼稚。然后呢，他就彻头彻尾的爱上了中国的河流，然后呢，就想把中国的河流保护下来。但是那会儿是属于80年代，就是很早吧，90年代。其实国人对个保护河流还没有特别多的意识。他就一下子坚持了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后来他发现，其实就是因为没有这些中国的河流和一些更加荒野的地方，我们的青少年才没有这个环境能够去学习。所以呢，河流这个青少年的教育项目呢，就由此诞生了。
10: 那我有一个疑问哈，有漂流活动了就能保护河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呢？你们的初衷想保护这个河流，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活动，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11: 这个其实好像猛一听哈不太搭嘎的是吧、我们是这样理解的，我是80年代出生的人，我当时记得我的所有的课本在讲一条河流的时候，除了它的水域，它的一个流域啊，就是它能建八大坝，然后这个大坝能发多少水电，但是实际上大家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当时那些人都忽略了河流本身应该有的价值。它的价值它就是应该保持一个原生的河流。而这些河流并不是建大坝才能给它价值的，所以我们是想说，其实我们成年人无论小孩孩子还是我们作为整个全人类吧，都是需要河流这个载体的。那如果说有更多的人意识到原来河流是可以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去探索，然后呢去从中受到教育的话，那么更多人就需要这条河流，也许就可以不建大坝，这是当时我们的想法。
10: 或者说当这些，就像您刚才也说到了哈，当孩子们当家长们看到这个河流有多么的美，同时也看到它还有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垃圾哈，还有一些，那可能就会从心底里产生对这个环境的保护，从而你引申到保护河流是
11: 对对对啊，而且我们一直认为，其实现在保护河流并不是为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一定是为下一代人和下下一代人，因为现在我们其实还能看到这些没有大坝阻挡的这种自然河流的流淌，但是我们不知道后面怎么样。但是如果现在我们的青少年就可以接触到野生河流，他知道野生河流的价值的话，也许这些人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些领导人，他们是这个国家整个的未来，所以我们是希望从小就让他们去有这个意识。其实自然教育或者是荒野教育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第一个发起自然教育的是谁，但是基本上都是从欧美国家过来的。因为首先呢，对于美国啊，或者是说更多欧洲国家，自然环境的这种对孩子们的成长的必要条件是当下整个教育界和家长们非常看重的。但是在国内的话，其实我们是在最近近几年吧，

0: 可能才开始有，而且呢，这种所谓的荒野教育，或者是说各种呢自然的夏令营，到了国内以后呢，其实又衍生出了非常非常不同的类型，跟国际上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1: 就是来到中国之后，根据中国的这种情况，继续在演变，在发展。
0: 首先，我觉得东方或是中国人对教育孩子上面，家长们掏心掏窝的，无论金钱也好，还是时间也好，都愿意奉献给孩子，所以呢，这就衍生出来非常很多品种不一样。类似于自然教育课堂啊，或者是带到山里面去学习啊，但是其实在国外的话，它是一种非常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而没有更多的一种框架去限定的一个东西。
1: 我记得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自然教育的贝尔，
0: 贝尔生存的那个贝尔吗？
1: 对对对，就是荒野求生的那个贝尔。其实国外可能很多人他参与到这样的活动，更多的是也是去了解学习如何在大自然当中生存。
0: 对，其实他们是像贝尔这种是比较挑战极限的，因为他是非常推崇，他自己也写了很多书，希望的无论是成人也好，青少年也好，包括一些总统都跟着他去荒野中去历练自己，因为在这个自然的环境下面和一个比较艰苦的条件下，他才能把自己的这种极致发挥到更大，或者是突破自己的这个舒适圈。
1: 那从事这个工作前后，那你有没有参加一些国际上的这样的活动呢？
0: 因为我们主要是在河流上的这种教育项目，我会在大峡谷或者是爱德华这种，就是爱德华州的一些三文鱼河呢，去做一些这种类似的，也是带着我们中国孩子去做这种教育项目。
1: 到了这些地方来做的话，它应该跟在国内是不太一样，是吧？
0: 国内还是相不一样。不一样的其实主要是自然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国外，其实尤其在国家公园里面，这种所谓的本身他们本土的这种教育的这个课件就非常丰富。比如说我们在国家公园里面会看到一些动物的粪便，然后他们就已经被储存好了在一个盒子里面，然后小朋友们或者是哪怕成年人，他都可以通过这些粪便去猜测这些粪便是哪里。其实呢，他通过这种方式，他先带入你的兴趣点，然后你去看是怎么去看这些粪便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这个为什么是食草类的，为什么那个是食肉类的。他在把孩子们的兴趣点带进去了以后，其实孩子们会发现更多的东西，而且这些知识并不是生生的给套进去的，而是他自己在这种现实中去摸索出来的。
1: 那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估计小朋友们都很喜欢哈，看到一坨粪便来猜猜这是什么动物的。这个应该是小朋友都很好奇的哈。
0: 对，非常有意
1: 思。像这样的活动在国外它也会受到成年人的欢迎吗？
0: 非常受到欢迎，因为在每一个尤其是美国国家公园里面，这些所有的系统它都会有课件。比如说你到了访客中心以后，它会看到有一些比如几点几点是鸟类的，然后几点几点是这个历史或地质的，你可以看自己的不同点，就是兴趣点，然后呢你去到这个地方去听就好了，就是一切都是免费的。
1: 据您所知，像国外的家庭哈，参与这样的活动是以年为单位呢，还是以几年才会带孩子参与，还是怎么样的呢？
0: 我能说他已经进入到他们整个生活中了，而并不是把它变成某一个课程或者是项目。比如说孩子夏天的时候要参加这个科学类的，寒假的时候呢需要参加 DNA 类似于科技类的，他们其实不会有太多限制，当然是要看孩子本身自己的兴趣点。但像回归自然，然后从自然中得到这种无形的教育，其实对于美国人，尤其是美国人来说，它是非常普遍的，基本上它渗透于生活中的每一天，可能周末就会去爬山啊，然后去这里面去玩一天。
1: 国外的孩子课业负担没有那么重哈，补习班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到了周末他们就会全家一起来出去哈，走进大自然，这种应该是已经融入生活的一项活动哈。但是在国内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因为孩子们的补习班有点多，他们要能拿出来一定的时间来参与这种走进大自然活动，是不是就不太容易啊？
0: 对，这其实就上升到了我们整个从跟美国或者跟欧洲的一些教育上面的系统上面的不同。首先，可能对于中国的孩子们，的确好像每一个孩子的周末都会被排满，所以我们是目前在国内还是要占用这个寒假和暑期的时间。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种教育呢，它虽然区别于我们平常上的补习班或者是平常的课堂教育，但实际上收获绝对要 不比那个少，所以我觉得大家的思想其实在某个时间点上应该更加开放一些了。
1: 韩旭，你看你刚才说做这项工作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哈，举一些例子来说说给你留下印象很深的那些人啊，那些孩子。
0: 我印象最深的是通过孩子们的日记，因为我们会把孩子们带到一个河流的旅行当中，大概可能有短的是3-4天，长的可能大概有1周的时间、
1: 嗯、
0: 那这段时间呢，我们全部的人呢都在河流上，就顺流而下，没有外边的车跟着，我们的食物啊什么的都跟在我们的船上，也就是每一天我们到了露营地要自己搭建厨房，自己做菜，然后等于说有点像贝尔的野外生存，但是比他舒服多了。所以在孩子们有很多时间是让孩子们自己放空，不会有孩子太多的所谓的你必须要学习什么、
1: 嗯、
0: 我就会发现其实会有一个 solo time 把孩子们分开、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写日记。有一个孩子大概是13岁那一年，他当时写了一篇日记，我大概去转述一下啊。他说河中间的石头有大有小，如果是很小的石头呢就会被河流的水波所带走，如果是很大的时候呢它就会阻挡水波，水流就会从它旁边流过，那我的人生是想做一块小石头还是一块大石头。
1: 哇，已经上升到这么深刻。
0: 因为在我看来的话，哇，这个是一个哲学问题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而且他已经非常的、在他一定是非常认真并且沉下心来观察这个河流这个自然，然后反馈到自己的日记本上，然后带回到自己的生活中。这个是我当时感触最深的，当时他只有13岁。
1: 就是所以很多人都说孩子是最伟大的哲学家哈。
0: 对、我是希望，我觉得孩子们在这么多年在野外跟我的相处里面，我也会学到说千万不要小看孩子，说他只是年龄小，实际上他们的思维啊，他们的勇气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是我们家长和成人所看不到的。一定要给他足够的信心和一个很大的空间让他自己去释放，不要试图去塑造他什么。
1: 当孩子和家长来参与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会告知他们一些注意的事情
0: 啊？一定会。首先在荒野里边或者是野外的话，一定在安全上面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在从前期比如说到河流上之前，或者到后面到中间，我们都会有一系列的所有的安全的这些解释，告诉大家哪里不能去。然后这些时候呢，大家需要一个非常高度的集中，然后包括家长们也是。但是我们会在整个行程中刻意的不会让家长太去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基本上孩子们还是会比较有独立的空间。我觉得这样也是对一个孩子们特别好的一个历练。
1: 参与国内的活动当中，有没有一些外国朋友加入呢？
0: 嗯，有的，有美国的朋友，他们可能在自己的国家公园也是转了很多、然后特别喜欢这种荒野自然的这种情况，所以他们很喜欢，尤其像东方，像我们所在的这种青藏高原是世界第3级嘛，他们会非常有兴趣，所以也有孩子们和成人们美国的团队来到中国去参加这种项目。
1: 这样的活动就像您说的，它真的是一种教育，一种无声的教育，没有那种格式化的语言的教育哈，而是孩子们他自己去观察，自己去看，自己去体验得出来的结果。这种教育也许对孩子的一生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哈、而不是只会做了几道题。
0: 还有印象的其实就是关于亲子方面了，他不光是说孩子们从自然中能学到什么，会或者是回到城市里面学习里面能得到什么、还有让我比较感动和印象深的是，有时候是父子出行或母子出行，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们的角色就不单纯是一个父母和孩子的角色，他们相对来说更加平等、而更加在平等的一个角色里边，其实互动起来才更有效。而且刚才您说的也是，从这里边其实家长们会看到自己孩子很多潜质，给他更多的信心，这个是我感觉比较深的。
1: 就是说在家里面可能家长发现不到的孩子身上闪光的地方哈，在这样的自然的环境当中可能就能被家长发现，
0: 非常被激发，是因为有一个例子我可以举一下。
1: 好啊，
0: 曾经有一个父亲，然后带着孩子嘛，我们当时会去爬一个比较高海拔的山，然后当时会有其他的几个孩子，父亲呢就非常有那种望子成龙啊，希望自己孩子不能说第一个爬上去，但是也千万不要落后啊。其实那个孩子本身在出发之前身体有点不太舒服，然后他其实一直在希望爸爸很开心，所以他在努力的想去跟上同伴，但后来他还是没有坚持住，然后 这个爸爸其实年龄也蛮大的了，而且他们很少一起这样出来参加一个稍微高强度一点的户外运动、嗯、所以爸爸呢就是为了给儿子做榜样，然后就努着劲儿爬到了那个山顶。其实后来他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这也是从信里面阅读出来他们父子之间互动的很长一封，看了以后马上哭了。就他慢慢慢慢回到营地的时候，他的孩子为了怕爸爸没有饭吃，已经提前先把饭都留好了，并且其实我们在野外很难能有热水去洗脚、嗯、他偷偷的去用我们的饮用热水给他爸爸打了一盆水泡脚，然后后来他爸爸非常感动、哎、然后我们其中的一位船长也是我们的一位导师，就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就跟孩子聊天，他在说我不想让爸爸失望，但是实际上我肚子有点痛，所以我才没有爬上去、哦、然后他爸爸听完了以后其实是心里自己知道他误会了儿子，但是这整个过程我相信其实这一辈子都会留给他们父子俩特别深的印象。
1: 韩旭，我听你多次提到了写信，嗯，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哈、啊、写信好像离我们有点远了，
0: 但是这就正是我们最倡导的，因为我们会到其实户外有些地方还是有信号的，但是我们会必须强制性的把大家的手机收走，因为我
1: 啊，你们要收手机吗？
0: 我们必须要收手机、哦、因为我们非常希望在这段时间无论是成人和孩子都有一个能够自己向心的一个空间，如果你还是被哪怕你只拿了手机看了一下，虽然只是看了一下哪怕是时间，你其实还是被这个屏幕所吸走了。我们希望营造的是一个像一个小部落一样的一个原始部落一样、嗯、这段时间你的手机不要开，甚至说这个手机其实就在我手里，我不会让大家看的。这个时候从最前面的一到两天孩子们的焦躁你无法想象，因为他们在城市里不是拿 iPad 就是手机，然后玩游戏啊，他干什么都要拿手机，然后有的时候管我要手机，我要写日记，我说有笔有纸啊，他说我只会拿手机写，但是我们会强制他。后来其实发现大概这样连续五六天，你每一天哪怕只写一小段话，无论是给自己还是写一封家书给别人，都非常有效的能锻炼他自己的思维能力和他本身对整个活动一个反思反省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1: 我觉得现在人不光是孩子哈，大人也一样啊，如果离开了手机好像比较焦虑比较不安，
0: 忽然间不知道干什么了。
1: 对对对，
0: 而且其实没有了手机以后在荒野里边其实你整个五官都会被打开，你会闻到你会听到会看到很多你平常你只在注意力只在手机上面，其实其他的你的五官都会被消化掉，你完全就会退化了。然后有一个孩子跟我说，我才发现啊，原来真的有蝴蝶，或者说原来我能听我能分辨出好多不同的鸟的叫声。你说如果他拿着手机他怎么可能去注意到这些呢？
1: 嗯，所以我觉得你们的活动特别的有意义哈，这应该是一个亲子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爸爸妈妈和孩子一定要经历的这么一段过程哈，让大家重新审视自己和大自然的这种关系。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哈。
0: 对，因为在整个的过程中、嗯、尤其因为有河流这个介质，所以我们其实也会有一些类似于相对科普和知识类的，我们会告诉大家，你看看你刚刚飘过路过的这个岩石大概是几百万年前的，那那个时候这条河也许存在，但是也许是恐龙在做世界的主导者，那么你想想可能多少年后我们人类不在了那将是什么样子，并且我们会在整个过程中也会告诉大家，你所扔的垃圾并不是扔掉了就没有了，而是说它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一个玻璃瓶它可能消耗多少年，然后一个所谓的塑料袋又消耗多少年，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孩子们他会有亲身的感受，他知道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白色垃圾在水流的时候会冲上来，他们自己心里就会想，哦，我希望这个地方以后我还能看到我还能再来，而并不是越来越多的白色垃圾，所以对各个方面对孩子来说启迪都很大。
1: 办了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哈，那就也有一些经验呀教训呀，那接下来你们还会怎么样去做呢这个事情？
0: 我们接下来还想再继续坚持下去，虽然在国内其实这个荒野漂流这个教育项目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太新鲜了，
1: 对，太陌生了，
0: 太陌生了、尤其是我觉得中国人对水有一种敬畏感，他可能还会有点害怕，但其实漂流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活动，就我本身还都不会游泳呢。
1: 啊，我刚才也在想不会游泳可以去参加吗？
0: 对，其实我们六岁到六十岁都跟我们来漂过，而且还是那种长途的漂流、嗯、所以其实想要让我们的大 部分人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对待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和基本认知的改观呢，可能还需要时间，但是我们是希望还能这样坚持下去。
1: 在以后的活动当中，你们会加入哪些新的元素，或者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一些计划？
0: 新的想法有，就是可能我们会请更多的专家，比如说当地的文化的专家，无论是在中国的还是美国的，然后去更多的去将整个周边环境去更多的把这些讲解出来。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最基础的

0: 还是最开始我说那句话，最重要和最本质和我们不能改变的是让孩子们很纯粹的去体验到自然。如果我们加过多的元素，实际上就反而有点本末倒置了。
1: 每一天都是在河流上哈，包括每天的吃的东西啊什么的，那睡的地方也是自己怎么样呢？
0: 我们会把所有的睡袋和还有帐篷都带在船上，然后我们呢到了营地以后，就每个人都会分小组，可能孩子们就会搭帐篷，然后把自己的行李打包，然后每一天都要照料好自己的生活。厨房呢会有我们工作人员，当然如果感兴趣的家长们或者是孩子们愿意来帮厨，我们是特别欢迎。所以在整个的一个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边，孩子们会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大家庭的感受，而且会更多的去变成一份子，愿意去跟他人去合作。
1: 基本的生活保障呢，比方说洗呀、
0: 洗澡这方面，如果天气好的话，其实我们会带一个太阳能的那种淋浴的，但是一般来说在野外很难够能够冲一个热水澡，但这也是自然户外的一个教给你的一个怎么说是一个魅力吧。我觉得可能一开始有的尤其是有小女孩啊，我一周不洗头哪行啊怎么样，但后来发现其实你在一个很纯粹的状态下，你完全不需要化妆，不需要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那个时候其实你自己也很舒服，就会他还让你知道其实大家都一样。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曹立群的散文《岁末送别杨松思》。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白的《太原早秋》。
3: 著名指挥家马里斯·杨松思，1943年出生于拉脱维亚，2019年去世，享年76岁。今天我们一起通过曹立群的散文《岁末送别杨松思》，与这位指挥家告别。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秋色渐渐浓郁，花儿已谢，秋燥如火。秋霜早早地从北方降临到这里，北方的云也把秋色带过了汾河，夜夜秋梦都缠绕着边区太原上空的月亮，而我的心却飞回了故乡的家园。思乡的心啊，就像这绵绵不断的汾河水，无时无刻不在悠悠地流向家乡。当年李白借道长安，一路向北，沿汾河来到太原。太原的秋天来得很早，西风乍起，花叶凋零，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想来

这也是一篇唐诗版的《故乡的云》吧。太原是当时的北都，也称北京，与东都洛阳、国都长安并称三都。因为它既是北方的边塞重镇，又是唐高祖李渊的起兵之地，所以在开元十一年

0: 晋国的开国诸侯唐叔虞而建。叔虞利用晋水兴修农田水利，他死之后，后人为了纪念他，在其封地之内选择了这片风景秀丽的地方，修建了祠堂供奉他。叔虞的儿子谢父继位之后，因为境内有晋水流淌，故将国号由唐改为晋，这也是山西简称晋的由来。如今的山西省太原市也因为在晋水之北，水之北为阳，于是当时便叫晋阳。晋祠最著名的建筑为圣母殿，圣母传说就是叔虞的母亲易江。圣母殿内存有宋代精美的彩塑侍女像43尊，这些彩塑中易江居中而坐，神态庄严，雍容华贵，凤冠霞帔。和很多宗教雕塑一样，由于仪轨身份的限制，圣母的塑像做得比较拘谨，所以精彩之处全在她周围的侍女之中。她们有的是贴身丫鬟，有的是唱戏的侍女，有的是负责笔墨纸砚的文笔侍女，有的则是管事的高级侍从，身份不同，神态性格也因人而异。一众塑像举手投足，顾盼生姿，世态人情，纤毫毕现，几乎可以给他们每个人都立个小传。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昨天在节目里跟大家聊了关于插图插画的故事，其中提到了大家都很熟悉的语文教材里的插图，还提到了一位叫做王维镇的插画家。这位画家不光是承包了语文课本插图的半壁江山，他还画了曾经的一套英语教材里特别有名的两个人物，李雷和韩梅梅。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呢，咱们就来聊聊李雷和韩梅梅的故事。这两个人物是谁创造出来的？英语教材里的配图怎么就成了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呢？咱们国家的英语教材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进化史？100多年前的人是怎么学英语的呢？这里头有好多的故事，咱们一个一个聊。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听到李雷和韩梅梅这两个名字能够产生共鸣的人基本都是80后，为什么呢？因为出现这两个人物的那套初中英语教材最早诞生于1991年，在使用了差不多10年

之后就逐渐淡出了江湖，所以到了90后的一代基本就没人用过了。不过在聊这套英语教材的诞生故事之前，咱们得先说说他们的老前辈。中国最早的英语教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最早会说英语的中国人又是谁呢？第一个人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个人可能是个广州人，因为19世纪的海上贸易让广州这个城市成为了中国人最早实践和学习英语的地方。我们都知道从15世纪开始，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国家先后崛起，扩张他们的海上贸易地图。在广州这个重要的贸易港口，中国人为了和这些外国人做生意，那就必须得交流沟通啊，学会对方的语言就显得格外重要。据说当时在广州还出现了一本英语教科书，不知道能不能算是中国的第一本英语教材。不过这本教材的名字有点不太正经，叫做《鬼话》。这教材更不是什么正经教材，而是一种非常粗浅的用汉字来注音的词汇入门书。您比如说把 today 标注为土地，把 man 标注为汉字的慢等等。那个时候当地人学会的也不是标准的英语，而是一种英语和汉语混杂的语言，而且还带着浓重的广州方言特色，所以也被称之为广州英语或者皮钦英语，也就是混杂英语的意思。说到这种混杂英语，有一个词儿您肯定听说过，洋泾浜。洋泾浜那就不是在广州了，而是来自另外一个城市上海。因为在南京条约开放了五口通商以后，上海的对外贸易地位很快超过了广州。当时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间有那么一条小河沟，河沟的附近就聚集了一批的无业游民，他们专门以蹩脚的英语为营生，负责签和中外商人，促成商业交易。据说最初从事这种翻译活动的人还是从广州来的老手，后来就逐渐上海本地化。他们说的也是一种中英混杂的英语，就是所谓的洋泾浜英语。那为什么叫洋泾浜呢？泾浜其实就是那条小河沟的意思。1860年，几个在上海做生意的宁波商人编写了一本英语教材，叫《英话注解》，这是上海出版的第一种洋泾浜英语手册，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英语教材之一。这本书同样也是采用汉字注音的方式，比如茶杯 teacup 标注 T 克坡，自来火也就是火柴 match 标注的是瓦起始等等。当时呢还有一些流传甚广的英语学习歌谣，我也试着给您读一读，比如来叫克姆，去叫狗，是叫 yes， 物叫 no， 一元洋店温德拉，24铜店 wonderful， 自家兄弟博拉茶，爷叫泼茶，娘卖茶，丈人阿爸发音落。哎呀，真正会读这段歌谣的还是宁波人或者上海人呢。

咱们今天聊的是学英语的故事。那刚才呢说到了洋泾浜英语，这种英语呢其实是一种民间智慧的产物，是一种不正规的中英混杂的语言。不过在晚清时期，随着政治、外交、军事、贸易等各个方面对高标准的英语有了需求，也相继诞生了一些专门教授英语的学校，比如京师同文馆就是清朝政府官方办的第一个外语学校。学英语的目的是师夷长

0: 常记以质疑，只强调理解英语，能够翻译公文、翻译合约等等。说到清朝人学英语的例子，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绝对是个典型人物。当年曾国藩给他儿子专门请了外教，是一位来华的传教士。按照曾国藩的规定，英语启蒙要背圣经，仿照的是中国私塾里学中文要读诗经。结果呢，曾纪泽就从圣经里学了一口的古英语。后来曾纪泽代表政府出使欧洲，担任驻英驻法大臣，在欧洲人给他开的欢迎会上，这位大清公使操着一口古英语流利至此，让欧洲的上流社会为之迷倒。因为这种英语就连大多数的英国人也只能看不会说。曾纪泽学英语很有心得，他还独创了一种学习方法，叫西洋字调合并法，也就是把注音用的汉字和英语单词的本意联系在一起。比如骗 cheat 用欺特来注音，意思也差不多；热 hot 用火特来注音，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据说某一年的元旦，曾纪泽在朝廷里负责办理洋务，面对各国驻京公使，他得意洋洋地脱口说出了一句 Happy New Year， 成为了清朝第一位向外国人祝贺新年的外交官。大臣们都这么努力了，皇宫里的贵族们也不甘落后。据说光绪皇帝学英语的热情就很高，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了相当的悟性，但是他的口语实在太差了。有一年，光绪帝也想用英语来做一个新年献词，并且致函给了各国公使，没想到公使们却没给面子，纷纷婉言谢绝了这个提议。这宫里头第一个会写也会说英语的皇帝就是溥仪了，他的老师是牛津毕业的英国人庄士敦。庄先生还给溥仪起了一个英文名叫亨利。1921年，溥仪给他的堂兄弟溥家写便条，写的就是中英夹杂的句子。阿瑟，这是溥家的英文名。Today 下赏叫莉莉三妹他们来 here 外国军乐。还有这么个段子，说皇后婉容觉得英文名很新鲜，也想取个英文名。溥仪见婉容脸色苍白，脱口而出，一脸煞白。婉容的英文名就是伊丽莎白了。溥仪的英语说的怎么样，我们都无从得知了。不过有这么一个曾经的宫里的人，倒是留下了一段非常珍贵的说英语的音视频记录。这个人就是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精通八国语言的德龄公主。
1: 您诸位好啊，我想您诸位不懂中国话，所以我现在要说英国话。 The world today is passing through the most tremendous period of readjustment that mankind has seen, and the real desire to do away with war is being manifested.And goodwill towards man can only be accomplished by the mutual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of one nation towards another.
0: 我们听到这段音频来自1930年，当时德龄公主44岁。她在这段演讲中用流利的英语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当今的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改变，她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世界的和平。
1: I am grieved to say that this side of Chinese life is very little known here. Although China is a very old country, she is a young republic. She is striving manfully to develop and become up to date.
2: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3: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4: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咱们今天聊的是学英语的故事。说完了历史，再回到节目一开头提到的那套英语教材，李雷和韩梅梅这两个人物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就是那套教材的中方主编刘道义女士。故事要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1985年，教育部组织了一次调查，发现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很差，词汇量的掌握也很低，英语

语教学急需进行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通过国际招标的方式招到了英国的朗文出版集团，中英合作一起编写一套英语教材。中方和英方各派出了一位主编，刘道义就是中方的主编。这套教材和以往的教材最大的不同是融入了以前没有的日常交际用语，让学生在丰富的情景对话中去掌握单词和语法。既然要情景教学，那就得有人物，有故事。教材里的故事是由英方主编格兰特主创，而故事里出现的几个家庭和人物则是由中英双方一起研究出来的。最后大家设计了英国的 Green 一家，加拿大的 Red 一家，英国的 King 和 Smith 两家，一共四个外国家庭，再加上中国的主要人物李雷和韩梅梅，那么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四个外国家庭里的人物名字也是由朗文的主编格兰特起的，他故意用一些最普通最好念的名字，比如 Lily、 Lucy、 Jim 等等，还有那只著名的鹦鹉叫 Polly， 一不小心就被念成了玻璃。而两个中国人的名字自然是中方编撰组起的，刘道义主编说起这两个名字根本不是网上某些八卦说的是某位编撰者为了纪念那个谁，而是纯粹为了方便发音。李雷读起来很简单，梅梅也是因为觉得中国人喜欢起叠字的名字，把名 double 一下就是小名了，这样比较好听。比起名更难的是塑造人物形象，因为这套教材呢需要大量的插图，每篇课文都需要至少两三幅图来表述新单词和新句子的意思。这一次甭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了，所有出现的人物形象全部都是由中方来决定，画家王维镇就是当年的主画人。王维镇是人民体育出版社的美术编辑，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数十年来发表过上万幅美术作品，曾经多次获奖。由这么一位老牌的美术编辑来负责插图，技术上肯定能过关。那这些人物形象怎么定位呢？王维镇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李雷形象好，是一个很自立、很有信心、很坚定、很正派、很有责任心的小男孩。一连五个狠字，看来确实很喜欢李雷了。王维镇笔下的李雷是个留着小平头的健康男孩的标准形象。至于其他人物，他让 Lily 和 Lucy 扎起一头漂亮的金发，让 Jim 脸上长了点雀斑，还歪戴着棒球帽。王维镇说 Jim 这个形象是他从国外乐队的海报上获得的灵感，歪戴棒球帽在当年甚至成了不少小男生模仿的对象。韩梅梅是王维镇画的最小心的人物，齐耳短发，一脸严肃，校服上最高的那颗扣子从来没打开过。王维镇说韩梅梅就是那种小干部的形象，比较乖，功课也好，也有责任心，愿意为大家做事。因为形象太过保守，韩梅梅后来直接被网友们戏称为妇女干部。王维镇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感觉有点委屈，他说1990年代很多学校的女学生还不可以留长发，也不让扎马尾。这些人物插图王维镇当年画得很慢，慢得让编辑抓狂。虽然插图很简单，但画的时候却要格外小心，因为不能给孩子传授任何不良的东西。尽管如此，谨慎的王维镇还是决定至少让 Miss Gao 这个人物出点格。那个时候老师给孩子的第一印象应该是朴实，但是这位女老师却是身材高挑丰满，穿着裙子还烫着卷发，被不少中学生评为最有女人味的老师，人称米斯高。所有人物画好之后，为保险起见，王维镇也专门请示了领导，没想到领导只说了一个字，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咱们继续来聊英语教材的故事。话说这套人教版的初中英语教材从1987年启动编撰，到了1990年编完，1991年开始在地方试用，三年后的1993年推向全国。上世纪90年代初，这套教材对中学英语教学的改革做出了突出贡献。通过专家调研，改革后的英语教材促进了学生听说读写的实际运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80后的朋友一定还记得这套课本里的几个人物总是不断地重复着这么一句问候语，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后来不少人才发现，外国人其实不是每次打招呼都说 and you， 可是大家都是这么学英语学过来的，好像觉得要是不这么说的话简直没法跟外国人交流。对于这套教材，刘道义主编自己是非常喜欢的。教材中设置的情景生动活泼，有开运动会、劳动、摘苹果、探险等等情节，就是和孩子的学习生活紧密结合的。但是人物之间绝对没有所谓的小暧昧，因为这是当年的编辑组格外注意的一点。刘道义没有想到，十几年之后，用过这套教材的80后孩子们纷纷长大成年，他们却自发地在网络上脑补出了李雷、韩梅梅的情史，甚至还有扑朔迷离的恩角恋。比如李雷和 Jim 都喜欢韩梅梅，而韩梅梅和 Lucy 都喜欢李雷。大家还拿出了一些经典的佐证，证据呢就是当年的课本插图。有一次，韩梅梅问李雷借尺子，身后的 Jim 神情复杂地瞪着李雷，目光中夹杂着嫉妒和羡慕，身旁的 Lucy 则委屈地低下了头，眼眶里已满是泪花。还有在户外摘苹果那篇文章里，韩梅梅一边在树上摘果子，一边和底下的李雷眉来眼去，害得 Jim 着急地大喊 Be careful。 除了李雷、韩梅梅的恋情大猜想之外，当年这套教材里的所有人物，甚至包括那只叫 Polly 的鹦鹉，通通被大家翻出来八卦了一遍。光是网上的集体回忆还不算完，从李雷和韩梅梅的八卦出发，市面上甚至还诞生了一连串的文艺作品，有漫画，有话剧，有电视剧，还有电影。这一下子就连没用过这套教材的90后们也知道李雷和韩梅梅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到底是哪儿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刘道义主编也给出了他的回答。80后的一代相比之前年代出生的人，是在比较和平安稳的环境下长大的，而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有一些小暧昧的心理，那是非常正常的。这套教材之所以能让孩子们产生一些联想，恰恰说明了教材很符合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身心发展，更说明了一套教材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多么巨大的影响力。1991版的这套教材早已停用，而2009年人教版的一套辅助英语教材中，新主编沿用了老教材的人物设置，让李雷和韩梅梅再次出现了。只不过这一次呢，大家都长大了，韩梅梅成了韩太太，可惜新郎却不是李雷。2017年电影《李雷和韩梅梅》上映，那首电影同名的主题曲唱出了众多80后的心声。有点遗憾，李雷和韩梅梅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还好 Polly 她还活着，就像我们当年的小美好，她永远都不会老，在心底不会飞走。
1: Lesson one.
0: 那今天关于学英语，关于李雷和韩梅梅的故事，咱们就跟您先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说起香港流行乐坛的鼎盛时期，不得不提到的有四个人，就是香港的四大天王。刘德华电影、电视剧、歌曲三栖的同时发展，算是四大天王当中最全面的流行偶像。高辨识度的鼻音、帅气的外表和高超的情商，让这位天王成为红的时间最久的香港音乐人。说起香港四大天王之一，因为主要精力都在音乐上发展，算是四大天王当中音乐造诣最高的一位。那这一位就是张学友。祝福、心如刀割、一千个伤心的理由等等，出歌效率极高，却不失质量。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除了当时以歌手出的音乐专辑，还有一部分流行音乐受到了当时热播连续剧，比如《北京人在纽约》《不见不散》《海尔兄弟》等等。1995年之后，周华健的一首《朋友》让流行风开始向台湾猛吹，流行歌曲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常年蝉联到 KTV 必点歌曲榜首。

任贤齐算是当时颜值颇高的奶油小生，心太软成名之后，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一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让听惯红歌的领导们明白，原来流行歌曲还可以这样唱。而在95年左右，台湾流行音乐的张宇算是台湾歌手当中嗓音最为特别的一个，他的走红让观众的口味开始从小清新的奶油小生开始向充满男人味的成年大叔转变。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谁能懂因为听声音闷和耳鸣去看病，结果医生却说出你耳朵长毛了时的无助啊。耳朵长毛已经很离谱了，更离谱的是长毛的原因很可能和采耳有关。那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耳部清洁和采耳。大部分人家里都常备着棉签或者挖耳勺，每当感觉耳朵堵塞或瘙痒时，就会下意识的掏一掏。为了掏干净呢，很多人甚至买了螺旋耳挖、弹簧耳棒、可视镜头等各样道具，但实际上你的耳朵可能根本不需要被如此精致的清理哈。耳屎虽被冠上屎这个字啊，可它却不是耳朵的排泄物，它有一个文艺的学名叫叮咛。叮咛的形成呢，其实对人大有用处哈。人体的耳部结构由里到外依次是耳窝、骨室、外耳道和耳廓。外耳道的外侧1/3是软骨部，这里的皮脂腺和叮咛腺会负责分泌出一种抗菌防水的蜡状物质，这种物质和脱落的外耳道表皮混合在了一起，就组成了叮咛。它们共同为人的耳朵建立起了一套防御机制。虽然耳朵眼很小，但对于细小的尘垢和昆虫而言，无疑是大敞四开的门洞。叮咛的存在呢，可以阻止这些外来物质进入体内，同时呢含有油性，呈现酸性的叮咛还可以让耳道保持干燥，维持酸碱平衡，让我们的耳道不会沦为一个又潮湿又多碱的天然培养皿。1980年至2011年间，数项研究表明，叮咛对多种细菌都有灭杀效果，还能够阻止真菌繁衍。由此可见，屎这个字实在是对它的误解。小小的叮咛其实用处无限，如果掏得太干净了，反而对耳道没有益处。有人会不会担心叮咛越积越多，最终造成耳道堵塞、听力下降？这种情况呢，叫做叮咛栓塞。确实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其实不必担心。外耳道和耳蜗之间有一道薄膜作为屏障，叮咛根本穿不过去，主要聚集在外耳道的外侧。叮咛会不断地向外耳道口，也就是耳廓移动，我们咀嚼、吞咽或运动时，它就会在不经意被排出。如果掏耳太过频繁哈，其实还有意想不到的缺点。比如呢，美国耳鼻喉学会就曾指出，

经常清除耳屎的人耳屎会越来越多，因为在掏耳的过程中会刺激到外耳道腺体。想想看，作为耳道的卫兵，腺体发现耳道的防御机制被破坏了，是不是就会分泌更多呢？结果就只能是恶性循环了。有人或许会问，不自己掏，去找一些专业的采耳机构会不会好很多呢？答案或许会让你失望，去外面采耳远比想象中要危险。和家里相比，许多采耳道的机构道具花样繁多，什么鹅毛棒啊，孔雀羽、小音叉、马尾棒，它们各有各的用处。先是轻抚面孔，然后再是刺激耳道，接着还有耳部按摩，活脱脱是掏耳界的十八般武艺哈。不过呢，根据多家媒体报道，这些采耳工具在保管和消毒上都是不达标的。比如像羽毛一样的孔雀羽，它往往是采耳的开场白，会在耳朵里旋转，但很多采耳机构都不能做到一刻一换，而是循环使用。在消毒时呢，也只是用酒精擦拭一下，根本起不到杀菌的作用。作为上一位客人的耳道里有真菌，很容易就会被工具传递给下一位。此外，采耳机构的采耳流程也有隐患，比如很多人会拿鹅毛棒在脸部和耳道来回横跳，如果脸部有异物，就很可能被这些容器吸附在微小颗粒的绒毛带到耳朵里，在经过掏耳之后，你的耳朵可丝毫没有防御性。最重要的是，很多采耳机构往往还会提供其他组合服务，比如足疗、按摩等等，因此这类场所都是较为湿润的，就算清洁到位了，也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滋生微生物。很多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表示过，遇到耳道里有真菌感染的案例，无一例外都是去过采耳机构的。而工具的危险性还不是最主要的，商家页面里资质丰厚的技师，实际上大多都是自卖自夸。目前国家尚未认证采耳师这个职业，因此也并不存在统一认定的行业标准。有媒体报道，许多采耳师可能培训一周就上岗了。正常的掏耳朵只是用具清洁耳道，但采耳店里的采耳往往会打着让人放松舒适的名义，拿各种道具刺激耳道，如果力度过猛，可能会造成外耳道损伤，严重的可能会刺穿鼓膜，这就得不偿失了哈。市面上的网红采耳店还许多啊，都宣称能治疗中耳炎，但很遗憾，这更是个噱头。首先，采耳店并没有医疗行业的从业资质。其次呢，中耳炎是发生在耳朵的骨室中的，骨室和外耳道之间是由骨膜作为界限，掏耳朵根本治不了中耳炎。对于许多人来说呢，掏耳朵确实是一种习惯，其实呢，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掏耳也没有什么坏处。首先，掏耳不要过于频繁，毕竟耳屎会在我们正常咀嚼运动中被排出，我们可以在觉得耳朵有明显堵塞或者刺痒感时再去简单的掏一掏。其次呢，选择工具一定要谨慎，很多人喜欢用棉花棒，觉得可以把叮咛粘出来哈，但这种方法并不推荐。根据调查，叮咛的干湿性因人而异，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干性叮咛，用棉签只会把叮咛推在里面，相比之下挖耳勺更适合。不过在用挖耳勺的时候呢，也不要掏得太深，避免会刺穿骨膜，造成疼痛和听力下降。由于体质不同，环境各异，有一些人呢的确是要及时掏耳的，不然可能会有叮咛堆积的风险。比如在游泳和洗澡时不注意防护，水浸入了外耳道，或者一些人外耳道狭窄，表皮细胞生长异常，叮咛排出能力较差。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及时掏耳，叮咛长久堆积后就会造成听力下降。若是感觉到哈有明显的耳道堵塞、听力下降或者头晕目眩哈，一定不要自己动手掏，最好呢是到医院去挂一个号，查清楚是什么情况。如果确定是叮咛堵塞，医生呢通常会用药水软化叮咛，再用专业的工具掏，这样比较安全哈。另外呢，小孩子发育不成熟，老人的耳道松弛，对于他们来说，叮咛可能不会的顺利的排出。

同样也是需要去医院处理。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预约聊天室。我是主持人预约，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我们照例联合在节目当中非常知名的，我们特别请来的中国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儿科专家王波大夫，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各位身体健康，关于各位如何养孩子的问题。你看节目还没开始呢，有朋友就说了，想死你了王大夫，你不知道，你不来上节目，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养孩子了。王医生，呵呵，这两周干什么去了？
1: 出去休假了一段时间。
0: 是吧？好。王医生，现在入秋以后哈，节气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您来跟我们先说说。
1: 咱们现在呢这段时间就是正好是上下半年开始转化了。每年呢中医呢对于这个节气，对于这个运气的这种变化，包括天气变化，基本上它其实是以立秋作为一个拐点的。咱们北京老百姓也都说嘛，入秋了哈，这个天气开始转凉。但实际上呢，就是天气的这种运转的这种规律，到秋天的时候，上半年下半年就开始有划分了。所以在秋天这个时候呢，天气变化其实是比较多的，忽冷忽热啊，风雨都会有，像今年。所以从咱们立秋到现在这20天，那么天气其实是在一个特别剧烈的变化之中的。那么我们身体的是哪个呢？是胃和肠的运转和这个天气的变化这种规律啊，和它去做相对应。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基本上我们的胃肠功能发生的问题的几率比较高。同时呢，由于大肠经呢，它这个咱们讲过，它的末梢其实呢是在哪儿呢？是在这个迎香，也就是鼻子这块儿。所以最近鼻炎的情况会比较多。
0: 难怪呢，
1: 很多患者都说最近也没见飘什么，我们入秋就鼻子就不舒服，也没见飘什么东西。你说过敏吧，也不是说特意见什么东西突然出现了，
0: 对，
1: 比如说啊过敏了，不是，实际上是胃肠压力大了以后，那么鼻子这块被牵扯到了，所以体现出来鼻炎飘。像今年呢，咱们下半年转过来以后，整个天气开始转凉，所以今年火的成分呢就会受到一定的这种抑制了。反而受到这个咱们现在天气转凉，这个地面整个这个变化的影响，火都没那么大了。但主要什么呢？就是风的影响很大。风最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堵塞鼻孔，堵塞孔窍。那么咱们的身上最近起荨麻疹呢多一点，眼睛痒的、结膜炎的多一点，鼻炎的多一点。这个为什么？最细小的孔窍被风堵住了，所以才痒。
0: 明白了，那我们在日常的保健当中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总的来讲，
1: 还是说现在对于这个鼻子比较不通畅的这个患者呢，我记着原来咱们有一期做过，就是我说拿点那个荆芥熬点水，大概十克左右，荆芥熬点水，如果特别不通气的可以喝点这个荆芥水，这个是临时可以起到一个缓解作用的。那么有的家长说，你看我们揉揉这个迎香穴行不行？包括我们在临床上有的特别重的，可能这个也在那个贴一些皮内针啊什么的，就是在那个迎香贴一贴，刺激一下这个大肠经的这个末梢，可能会对这个有所帮助。但是在这个阶段有这种反应的患者就要注意了，其实你的胃肠功能说白了它的运转节奏和天气其实是不同步的，也就是说你和它天气这种正常运转差的会比较多，所以你才这种压力才会反映到鼻子这块蓄积出来。相当于说是什么呢？就是鼻子这块是我们的末梢，对于我们人体内来说，它就是通向外头的最后一个小死胡同的那个最后那一块，这块蓄积的东西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的本根源胃肠这块其实运转的并不好。
0: 好的，找到根儿了，其实是胃肠的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的问题哈。莹莹说了，孩子快3岁了，连着一周一睡觉就鼻子呼噜呼噜的，好像有浓鼻涕一样，前几天呢伴随着咳嗽，这两天晚上都没咳，好像是呼噜的厉害的时候会咳嗽咳醒。吃了4天的小儿齿翘之后，吃了王大夫3天免煎颗粒之后，现在睡觉还是鼻子有点呼噜，只要醒着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症状，请问王大夫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先说这个病情。病情呢，他这个鼻子呼噜呼噜感觉有这个鼻涕，他因为不是明显的这种，中医讲他说医学上讲哈，他有一种是感染性的炎症，还有一种分泌性的。那么也就是说像他这种呢，可能就是一种分泌性，他可能没有什么炎症，并不是炎症的这种出现那种脓性的那种鼻涕什么的，仅仅是什么呢？我那个鼻黏膜这块的那个黏膜不通透，那么那上的那个组织液渗出以后，显得好像有这种液体状的那种声响，但它可能并没有。这种情况呢，还是说刚才说的，就是咱们提到的胃肠功能 胃肠功能不好。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因为咱们在睡觉的时候呢，其实胃肠功能的压力会比较大，因为我身体的胳膊腿啊都是处于一个平静状态不动，
0: 嗯，
1: 没有胳膊腿去帮助胃肠去缓解它的压力，去帮助带动它胃肠的蠕动，就纯粹靠胃肠蠕动，它的压力，
0: 嗯，
1: 这个时候它那个鼻子这块就胃肠的压力就反应的比较大，那么反应到鼻子这块症状就会明显一些。
0: 明白。
1: 那么然后就说这个三天颗粒这个事情，小儿齿鞘呢，对于一般可以去消食，它也可以有一定的去外感的作用，但是对于这个鼻子这种分泌性的这种炎症，它可能不是说那么擅长，因为它只是对一种外感的这种会比较感染这种它会比较好一些。
0: 嗯，
1: 并且呢，像他这种情况，因为小儿齿鞘里头有一部分是能够那个消食的作用的，那么如果说它消食的已经下去了以后还有这种反应，那么说明它这个胃肠运转的会怎么说呢，就是运长的这种失衡状态会比较明显。
0: 嗯，
1: 那么颗粒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咱们现在吃这个药呢三天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最近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剧烈，那么我给您开的这个药呢，您可以先尝试用一下，然后如果不行的话赶紧来随诊，因为天气变化必须得能够让它和天气合上拍，现在天气的这种变动还都不稳定，所以每个孩子在这个天气变化下他自己的自身状态也都不稳定，所以这个情况下如果感觉还是不行的话过来再复诊一下啊，
0: 嗯，
1: 不要说跟那儿等，是这样。
0: 好的
1: 好吧，
0: 好的。嗯，建议您莹莹妈妈带着孩子去复诊哈。王女士说，去年年底发现孩子挤眼睛揉眼睛，我们以为是看电子产品导致的，后来呢是因为眼角摔伤，测了视力眼底都是正常的，孩子患过一些过敏性的鼻炎，平时除了挤眼睛也会揉鼻子，这个已经用药了，挤眼揉鼻持续到今年的八月，开始说偶尔有一些外头的动作，问他会说有一点脖子不太舒服，八月中旬搬家以后没有时间照顾，送回老家有老人带到八月底，八月底回去接孩子的时候就发现孩子手指的关节和胳膊开始频繁的抽动挤眼，同时耸肩努嘴，严重时三五秒钟一次，而且他爱说脏话，还不受控制，自己就觉得脖子不舒服，然后无意识的，我们自己觉得是无意识的抽动哈，然后躺下和睡着的时候上述的动作会消失，外出玩耍和玩耍之后的症状会加重，请问王大夫我们应该怎么办？求医了一次说是抽动症。
1: 判断呢，从前期表现来说呢应该是一个鼻炎和结膜炎的表现。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应该这个孩子自己应该虽然小，但是他会觉得不舒服的话他会去说。那么抽动呢，一般这种表现的时候呢，孩子一般你问他鼻子和眼睛有什么问题，他一般不说。那么一般来说，对于抽动来说呢，他有一个急性期一般来说呢大概是在一个月到三个月。
0: 嗯，
1: 早期的时候他是和过敏性的这种鼻炎和结膜炎是区别不大的，从症状表现来说，因为其实这个问题都在于肝上，刚才节目前主持人咱们也交流过，一个是肝火，一个是肝风。肝火呢就是最早期的表现，也就是说我们最开始急性期的时候，我肝火比较旺，那么这个时候鼻子这个黏膜包括眼的结膜这块出现这种比较痒的情况，那么它是短暂的并且剧烈的，
0: 这是肝风。
1: 那么像它现在呢变化到后期的时候出现这种动作比较多的情况的时候，那么它是什么呢，是由肝火转成肝风了，那么这个火的性质病理产物就少了，风的性质就占的主导了，这个时候它就没有明显的能你说它有不适它自己说不上来了，
0: 没错。
1: 但是由于肝风在这个皮下黏膜筋膜这块它有这种存积，造成它的不适感，那么它会有这种潜意识的这种叫做自我纠正状态，这种自我纠正状态在咱们一般第三方看来就是这孩子在抽动，就跟什么似的呢，就跟咱们穿了一件衣服，衣服里头有一个小针儿，是一个感觉，我老想挪一挪动一动，想把这个刺激那个劲儿给它闪过去，
0: 让自己舒服舒服，
1: 对，他自己会感觉动了以后会舒服，但是外头人看他在动。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要理解，其实并不是他自己本身有问题，而是他其实出现抽动这个动作本身是他自己在有意识去缓解自己这种不适感的过程，是咱们恰恰是咱们见到的他的症状。
0: 嗯，
1: 所以这种呢最好是用中医来调整一下，说明他自己的这种状态没有纠正过来。那么为什么一直脖子疼呢，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所有的内脏其实它并不是说一下都在那个我们肚子里头直接全都沉积在里头，对吧，它是悬挂住的，它是靠什么呢，是靠筋膜靠韧带，这些筋膜韧带最后它就要怎么样，都要挂在咱们的脊柱上，对吧，没有骨头的支撑，这些东西它就全都堆在一起了，全都堆在咱们腹腔里头了，但实际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筋膜和韧带在咱们胃肠运转的时候 它也跟着在转动，那么它也回着天气，如果我胃肠运转不开的时候，它这个筋就会发紧，发紧的时候，咱们体现在什么呢？体现在我脊柱上，它就有这种拘紧的感觉。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呢，大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那么我们身体里头，孩子的叫做脏腑清灵通透，那么它既然这么通透，所以它的五脏六腑的黏膜状态其实互相是贯穿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讲，这个在脊柱上，大椎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穴位，因为它呢，悬挂住了身体的很多的这种叫做什么，内脏筋膜这种汇聚，在这块都会承接起压力来。所以无论他像这种抽动的孩子，他肯定是胃肠有问题，运转的有问题，并且带动了什么呢？带动了肝呢，咱们中医讲叫肝风内动嘛。那么他肝这块的筋膜出现问题，他有这种肝气胀的感觉。那么他拘紧的时候，就会把这个脖子这块筋拉得非常紧。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他一个症状，叫做病情加重的这么一种表现。那么这个情况呢，其实没有太多保健的办法，还是必须要用中医的方法，比如说吃中药或者针灸什么的哈，这个需要去就诊了，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一个方案给他治一段时间才可以。
0: 好的，那么就他目前出现的状况大概是您刚刚说的是初期，
1: 应该还在怎么说呢，还在初期的表现吧。
0: 生活当中好像这样抽动的孩子
1: 很多，
0: 有一批，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家的压力紧张。
1: 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那个描述病情的时候还说了一个精神，就是紧张的时候嘛。因为咱们紧张，什么叫肝风呢？肝风就是肝风内动嘛，对吧？那风这个动的感觉是风带动的。风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体会啊，我们吸进一口气去，我们同时呼出了一口气。但是没有人去想过，我吸进这口气的时候和呼出一口气的时候，它量并不一定相同。对吧？
0: 是。
1: 那么就造成什么？假如把人体当成一个气囊来说，我吸进这么多气，没有呼出这么多气，那一定会有气的这种量差
0: 存着。
1: 那么量差会怎么样呢？量差就是存在于体内的这个应该被排出去还没有被排出，有待于被排出去的气，它在通过到从肺排出去之前，它要存在于肝的附近，这就是肝气，这就是肝风。当我身体兴奋的时候，大家会，我甭管我是运动还是怎么样，只要我兴奋的时候，我的换气就会增快。那么我的这种反应，西医讲叫新陈代谢增快，中医讲叫气化增快。那么这个时候我体内存积的内风就会增多。那么把人当一个气囊的话，那么我这个时候体内存的气就高了，气压越高，往我们的肌肉肌凑之间输出以后，它的失衡以后输出的就会越多。

0: 输出越多，他局部的肌肉局部的反应，他的不适感就会越明显，动作就会加大。
1: 明白了，明白。
0: 所以这种孩子一般为什么我们对辅助来讲，对于诱因来讲，对于抽动的孩子要尽量什么，尽量避免他叫做不是非运动性的兴奋，要尽量避免。甭管你是责骂呀、教育啊这种，他跟那儿没怎么运动。为什么说运动没有问题呢？运动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一运动我就出汗，我出汗的时候呢，怎么样？我气就排出去了。那么我气，我身体存积的气，不是光是通过我，比如说大肠排气，对吧？不是通过我正常的呼吸，不仅仅通过这两个。我出汗的时候，气也在往出排啊，气孔也在往外排气啊。所以我运动的时候虽然兴奋，但是我有一个排气的通道在打开，对吧？我出汗多，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静止状态下，你比如说这孩子跟那儿就跟那儿站着，你去骂他，说他，他憋了一肚子气，还不敢发，还没出汗，
1: 没地儿
0: 出，这个时候气憋在里头，我们身体这个人体这个气囊就开始往外窜，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异常的通路，那么这个它才会这个气压一高就会从异常通路通的越来越多。那么越多的话，通到我们的肌凑之间的气存积越来越多，我们穿这件衣裳那个针就会越来越多，那它就越来越爱去动。
1: 王医生讲的太形象了。那么我们由此推理一下，是不是大人也是这样？
0: 也是这样的，只不过大人的神经系统发育的会比较完善一点，所以他一般来说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去排解。是这样的。
1: 好的，月航妈妈说：“王大夫您好，一到换季，小孩就特难带。”在儿研所看过，说是过敏性鼻炎，又吃药又做脱敏治疗，到季节还有鼻涕，还早晨吃完饭就肚子疼，拉又拉不出来，头晕脑胀的，这是给他捂热着了吗？
0: 是这样的，过敏性鼻炎刚才咱们讲了，这是一个大肠的问题。那么见到这个说肚子疼，这个是什么呢？是肝，还是说刚才说的肝气？肝气往下走，肝气出了以后淤积了以后，它可能刚才咱们讲到了，它可能会从肌凑之间串出来，也就是说肝气带动到从这个到了这个肌凑之间形成了抽动。那么有的孩子体质特点是我这块很致密，你从肝气从这边肌凑之间这块串不出来，那么它肝气就要走它的主要通路了。主要通路是什么呢？一个是往头上走，因为咱们用物理原则来想嘛，气永远是往上走，对吧？那么同时肝气还有一个是往哪儿走呢？它和这个肠子之间，因为咱们的排气嘛，肝它的气存的这个是身体内没用的废气，它要排出去两条通路，一个是从通过往上肺这块走，还有一个通往下从大肠走，咱们正常的叫放屁啊这种屎气。那么同时呢，它往下走了以后，它截滞住在哪儿？截滞在胃肠之间了，没有排出去，咱们讲叫走岔道了，存在胃肠里头出不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肚子开始胀，开始疼。那么他顶住肠子以后呢，他并不是在肠子里头，他如果他气在肠子里，他就推动这个肠子正常往下走了。他在肠子外头顶着这个气，那么一顶这个肠子呢，就怎么着阻滞住肠子这个运行了。这个肠子它相当于就截制住了，转又转不动。咱们肠子是一个收缩性蠕动，那么它转不动以后，大便就排不出来，气相当于顶在里头了。
1: 明白了。
0: 同时，如果他在肺这块淤积了以后，那么它怎么样呢？是从这块直接上头，那么气往头上走以后，你就觉得头胀、头晕、脑胀、发热，所以这最主要问题是什么？肝气比较旺。那么对于这种孩子呢，咱们一般讲呢，你可以咱们中医讲叫有一个叫太冲穴，两个脚之间有个太冲穴，你可以经常给孩子去揉一揉这一块。有条件的家长，你可以给他，比如说我们日常，在临床上可能会用点皮内针呐、那种流针那种刺激，在那个太冲那块刺激他一下，把肝气给他引一引，这样就好多了，把气给他往下引一下就好了，他就是气走岔道了。
1: 明白了。那之前您提到过，用肉苁蓉给他弄碎了，贴那个穴位有用吗？
0: 肉桂也可以。肉桂的话，你用肉桂给他弄往下引也可以，但是呢，肉桂呢，本身来说呢，你要用肉桂，不如用吴茱萸。但吴茱萸咱们就是不太好买，这个药还是说得要处方的。肉桂也行，肉桂偏向和吴茱萸偏向的位置还不太一样，对于肝气往下引的话，吴茱萸效果会更好一点。是这样。
1: 好的。蓝天白云说了，孩子6周岁，身高1米2，体重19公斤，反复扁桃体化脓发烧，能吃但不长肉，已经控制饮食2年了，但也不见好，大便干，差不多3-4个星期就生病一次，9月份该上小学了，体质那么差怎么办呢？求王医生指点。
0: 这个孩子体质是这样的，因为扁桃体呢，咱们先谈扁桃体，扁桃体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就是胃肠之间配合在外头，在我们外头这个孔窍的这一个反应点，也就是扁桃体经常化脓的这种孩子。

0: 望蓄积成毒的这种升级成毒的成分，然后通过他们在外界的一个叫做联络处，从这儿开始反映出来的。那么它反复从这儿发作的问题就说明什么呢？胃肠配合的不好，胃肠配合不好，也就是我吃进去了，但是肠这块没有足够的这种吸收的程度。
1: 嗯，
0: 那么所以呢，它可能吃了以后呢，对于这个生长啊，对这个体重的增长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嗯，
0: 那么对于三四个星期病一次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规律了。基本上就是三四个星期，因为为什么三四个星期是一个循环？是一个循环，身体的一个循环，大概三到四周。这个循环是什么呢？就是胃肠运转规律的一圈，胃肠运转规律的这种规律绕了一圈。那么它反复到这个点上摔倒，就说明我身体的胃肠运转处于一个失衡的这种节奏。
1: 嗯，
0: 所以每次到这个节奏点上，该归零的时候归不了零，它就蓄积了。那么这个时候，表体发作一次，才能把它归零，把里头蓄积东西给它释放出去。这种孩子呢，应该是来调一下他的免疫力，调一下胃肠，没有太好的保健方法在这里头。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一般，中药的话，调整他胃肠的运转节奏，调个三四次，应该就能够让他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恢复作用，是这样的。
1: 嗯，好嘞。蚊子说了，我女儿现在四周半了，从去年冬天发现总爱鼻塞。前几天一查说是慢性鼻炎，他的鼻塞时轻时重，早晨起床和睡觉时重，晚一会儿就好了，两个鼻孔都通气。请问王大夫，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根治？
0: 根治这种的呢，还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么多，根治这种的办法呢，其实必须得调整他的胃肠的运转节奏才可以。
1: 嗯嗯。
0: 那么就鼻子的事情呢，不要光针对鼻炎。那么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反应，那么鼻子这块出现问题，可能在我的这个肺腧这块也会有这种不舒服的这种状态。
1: 嗯，
0: 那么一般咱们有说贴贴伏天的时候，贴贴三伏贴啊，对它会有所缓解。那么从肺腧这块走呢，咱们还得往下倒这个根儿，从肺腧往下呢，还得肺和大肠相表里，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大肠这一块。所以调整的话，最好还是能吃中药来那个，你要根治的话还是吃中药。保健的话就是说，如果它堵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咱们日常就是你可以，就是我说的拿点荆棘熬点水啊，对这个会有所缓解，是这样的。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请王大夫今天讲解到这里。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是吧，王大夫？
0: 对 对, 对，
1: 月有还有阴晴圆缺呢，所以孩子病了先别着急，有法儿来调理，有法儿来治，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我们愿各位四季平安啊，身体健康。王大夫，谢
0: 谢
1: 王大夫，谢
0: 谢
1: 您，
0: 谢谢主任，谢谢大家。
1: 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今天我想继续跟您聊聊电影《长安三万里》中出现的配角的故事。看过影片的朋友们可能对这样一个场景有印象，高适第一次来到扬州的时候，和李白等人到裴将军府上看舞剑，刚一迈进裴将军家的大门，就遇见了个看起来疯疯癫癫的人，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他得了书法之道。紧接着电影里给出了解释，这个人叫张旭，他看了一眼吴道子的绘画、裴将军的舞剑，就说自己悟出了书法之道。说起张旭，喜欢书法的朋友自然知道他是狂草一绝，而字儿狂、人也狂则是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那么真实历史中的张旭真的是个很疯狂的人吗？为什么他的书法能和李白的诗歌齐名？县尉工作繁忙，为啥书法功力见长？为什么他被人称张癫？他的癫狂又把哪个大人物气得发狂？听天下和你聊聊草圣张旭的故事。话说在唐文宗时期，曾经向全国发布了一份内容特殊的制书，里面不是什么常见的皇帝诏令，而是昭告天下要亲笔把李白的诗歌、裴民的剑舞、张旭的书法封为大唐三绝。那位问了，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可有不少，像什么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个个都是名垂千古的大家，为什么张旭的书法能和李白的诗相提并论呢？难道是因为唐文宗本人的特别偏爱吗？俗话说呀，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张旭被称为草圣，他的狂草书法在不了解草书的人看来简直就是天书啊，放眼望过去一个字儿都不认识。那他的书法到底精妙在哪儿呢？要说起张旭和书法的渊源，可以说是从他出生前就定下了。咱们先来看看他的出身。之前的节目也说了，唐朝初年的人们非常看重门第高下，而张旭就出生在苏州吴县一个门第颇高

高的家庭里。他的母亲是于世南的外孙女。于世南这个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但您一定听说过唐朝初年的凌烟阁24功臣，于世南就是其中之一。他性格刚正不阿，直言敢谏，曾经好几次拿古代帝王为政得失的故事劝说唐太宗要勤于政事。人家不光政绩出色，而且还是唐朝初年赫赫有名的书法家，和欧阳询等人并称为初唐四大家。根据历史记载，于世南的书法师承于王羲之、王献之的孙辈智勇禅师，笔下的字圆融充和，内里又有求利之气，属于外柔内刚的类型。于世南把他这一手书法传给了侄子陆简之，陆简之又交给了儿子陆彦远，也就是张旭的堂舅。在这样的家学传承下，张旭从小就跟着舅舅学习书法，简直学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关于张旭的生平经历，史书上只有寥寥几句，记载得十分模糊，只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就步入了仕途，一开始在常熟县做县尉，后来先后担任左帅府长史、金吾长史。常熟县这个地方离张旭的老家不远，但有句话叫家乡的田好种，家乡的官难做，就是因为离家乡近，难免碰见几个亲朋好友，要是有人觉得自己和县尉沾亲带故，借着这个由头横行霸道欺压百姓，那可怎么办呀？要是管得严了，亲朋们就觉得他当了个小官就翻脸不认人，可是要是管得不严，肯定会遭到老百姓的唾骂。不过张旭为人刚正，他可不在乎这么多。在常熟县做官期间，生怕自己的亲戚朋友欺负百姓，县城里几乎大事小情都要亲自过问一遍，而且执法一向以严厉著称。这样一来，常熟县的政治清明了，张旭也赢得了很好的口碑。但他同时发现了一个坏处，整天埋头书案，忙着工作，都没时间研究书法了，自己最爱的事情做不了，那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啊？不过良好的家风和道德素养告诉他，肯定不能因为爱好书法而荒废政务。于是思来想去，他给自己找了一个方法，不如拿日常的公文当练手的作品，既能完成工作，又能钻研书法，这岂不是两全其美？芝麻绿豆小状况，为啥三天两头来告状？怒气冲冲问缘由，原是知己难求。当个官儿还能刷新书法技能，这话怎么说呢？话说有一天，一个老爷子跑到县衙大门口，拿着一纸诉状，击鼓鸣冤。张旭把人叫进来一问，发现都是一些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提笔在老人的诉状上写好批文，还给了老人。过了几天，这个老爷子又跑到县衙门口，说要告官。张旭一看，告的还是一些芝麻大小的事儿，又简单的批示了几句，就让老人回家了。可谁都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个老人又来了。这次，张旭耐心地把诉状从头看到尾，实在是忍不住了，火冒三丈地质问老人说，您整天就这么点小事儿，至于一趟趟地往县衙跑吗？啊，我看你就是诚心骚扰公堂。没想到老人不紧不慢地解释说，他的父亲爱好书法，他第一次拿回诉状之后，家里老爷子仔细一看，就觉得张旭这字儿啊写得非常精妙，想多留一些做收藏，可惜没有合适的机会，这才想了这个方法。张旭一听，原来是遇到同好了，这气儿啊瞬间就消了，还和老人聊了

一会儿，甚至临走还专门多写了几个字送给了人家。在这之后，张旭和老人的父亲成了忘年交，几次专门到老者家里拜访。据说当张旭看到老翁父亲的书法作品之后，惊呼这是天下公书者也，急忙认真学习其中的笔法。从此之后，张旭得到了笔试的妙旨，书艺大进，很快就成了冠绝一时的大书法家。咱们现在都知道，张旭最擅长的就是狂草，被尊称为草圣。他的字儿啊，乍一看飘逸狂放，但再细看您就会发现，其中一笔一画又完全符合规矩传统。咱们前面说了，张旭的书法习成了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风格，他把王献之的草书一笔书的字意之态放大，追求草书当中的迅疾之势。写字儿的时候最爱一气呵成，即使字与字之间有中断的地方，气脉也不会中断，整篇作品看起来如万马奔腾，气势丝毫不减。更重要的是，张旭在草书理论上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善于观察事物，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都能让他转化到书法作品中。《新唐书》中记载，张旭自己说他曾经看见公主和旦夫争道，拥挤又有序的情境让他领悟到了草书具有参差错落的布局之美，又听到敲鼓的声音，又联想到草书起伏顿挫的节奏之美，看到公孙大娘舞剑，又让他悟出了草书的神采气韵之美。可以说，张旭见山水、虫鱼鸟兽、日月星辰，把世间万物的精魂都融入到了笔势线条之中，这才让他的字一点一线都如同乐舞一般飞旋缭绕，气韵生动。和王献之的草书比起来，张旭的狂草显得更加潇洒不羁，他跟随气息行笔，时而走笔龙蛇连绵不断，时而如同涓涓细流清灵静谧，字体姿态万千，仿佛一首纸上的狂歌。后世有人评价他的书法说，张旭创造的狂草已经达到了书法向自由表现方向的极限了，要是再自由一点，写出来的文字就难以辨认，那当然也就不能叫做书法了。也有人说，让张旭的狂草狂起来的关键还在于酒。张旭和李白、贺知章、崔宗之等人号称是酒中八仙，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喝到酩酊大醉，而且张旭喝醉之后比李白还要癫狂。唐代一位诗人曾经描写过张旭醉酒写字的状态：张公兴嗜酒，豁达无所营，露顶巨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说张旭几杯酒下肚啊，就开始满地狂奔，嗷嗷乱叫，然后开始尽情地挥洒笔墨，也因此让他有了个张癫的雅号。而且张旭酒醒之后，自己看自己的作品都觉得非常的惊奇，清醒的时候再怎么描摹也写不出那样狂放恣意的笔法了。看来前面说的确实没错，张旭狂草书法的灵魂还得靠酒。在当时，张旭是毫无疑问的明星人物，人们只要得到他的一张笔墨，哪怕只有几个字儿，都视若珍品。那么为了得到这些墨宝，还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话说张旭有个邻居，家里非常贫困，是快要揭不开锅的那种穷，于是

人家十分无奈之下给张旭写了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资助。张旭看了之后也非常同情，于是在回信中说，您只要说这封信是张旭写的，就可以要价上百金。邻居看到之后拿着信到街上叫卖，果然不到半天信纸就被人高价买走了。邻居高高兴兴地拿着银子回家，向张旭千恩万谢。虽然在前边的故事里张旭都是亲切爱民的形象，不过您可别觉得这就是张旭本来的性格，他可不光是个书法狂，为人更是狂放。我再说一个他的事迹，您就能明白了。话说有那么一天，张旭正在与酒中八仙的另一位贺知章一起饮酒作诗，突然听说国舅杨国忠来了。大家都知道这杨国忠可不好惹，唯恐避之不及，就连贺知章也有些不知所措，恨不得立刻消失。反而张旭十分坦然，就跟没听见一样，继续沉迷喝酒。杨国忠径直来到了正堂，站在张旭面前，没想到张旭还是不慌不忙，喝了一口酒也不站起来行礼迎接，大大咧咧地问他说，你来有什么事儿啊？杨国忠压着心里的怒火，和和气气地回答说，我专门过来啊，是想向您请一张字。一听是来讨字儿的，张旭也不客气，冲他一摆手说，那你先去把笔墨准备好吧。看得出来，为了求一幅张旭的书法，杨国忠也是拼了，自己俯下身亲自为他研墨，而且为了让张旭写个痛快，还专门准备了一盆墨水，整整磨了一个多小时。墨水准备好了之后，杨国忠又毕恭毕敬地来请张旭。张旭这才放下酒杯，站起来把纸往墙上一挂。还没等杨国忠反应过来，张旭居然一头扎进了墨盆里，让头发浸满了墨水，随后一抬头直接用头发当毛笔，在纸上写了一幅狂草。这作品完成之后，张旭也不管一边目瞪口呆的杨国忠，自己直接回屋里睡觉去了。哎，这头也不洗就睡觉啊，也不知道睡得踏实不踏实。杨国忠这边呢，他是彻底火了，这位走到哪儿都被捧着的国舅爷哪儿遭过这种待遇啊，气得他二话不说一把扯下了墙上的作品，团成一团扔到了墙角，临走的时候还破口大骂说，张旭简直是个癫子。的确，张旭的狂是世人公认的，比如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就曾经提到，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宫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完全是一个不把王公贵族放在眼里放浪形骸的名士形象。不过文人墨客描写张旭的狂和癫，大部分还是带上了看待草圣的滤镜，就像人们说诗仙李白狂放不羁一样，带有一种浪漫主义色彩。只有一个人知道，张旭不管是嗜酒如命还是行为癫狂，都是为了抒发他内心的愤懑之情。安史之乱发生之后，李白从宣城前往单县，途中正巧遇到了张旭，酒友相逢的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去喝个痛快淋漓了。酩酊大醉之后，李白写了一首叫做《猛虎行》的宴别诗，其中有这么一句，楚人每到张旭齐，心藏风云事莫知。咱们前面说了，张旭出身于书香门第，才学肯定不差，从前面他为官期间的事迹中也能看出来，这是一位头脑清醒刚正爱民的好官。然而张旭在仕途上却并不得意，怀才不遇的情绪郁积得越来越厚重，最后只能借喝酒以抒胸怀。相信您肯定也听得明白，李

白也有才高不遇的苦闷，两个人又都爱喝酒，只是两个人在喝酒后发泄的方式不一样。李白用诗句，张旭用草书，或许这也是两个人能够成为知己的原因吧。书法大家颜真卿曾经专门向张旭求学，有人说颜真卿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书法大家，还得靠张旭的启发。为什么这么说呢？颜真卿有一篇著名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义》，里面记载了他两次找张旭想要学习笔法精髓的故事。颜真卿先是找到了张旭的学生裴景，裴景告诉他说，关于笔法呀，老师只告诉过他一句话，违背家工学临写，书法当自悟耳。说白了就是，只要加倍努力，多临帖，多练习，就能从中悟出道理来。和李白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是一个道理。颜真卿听完之后一脸的不相信，书法之道难道就这么简单？那不行，还是得找张旭本人问一问。见到本人之后，张旭拉着颜真卿坐在床榻上，俩人一问一答，真的把笔法的要诀全都告诉了他。在这之后的几年里，颜真卿书法进步飞快。顺带一提，不久之后，颜真卿又把张旭教给他的笔法要诀转达给了怀素，怀素听完之后也开窍了，成为了另一位草书名家。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张旭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啊？对着前来拜访的颜真卿就把自己的要诀倾囊相授，怎么对自己的徒弟反而就一句好好练习，迟早能写好了？有人说呀，其实是因为张旭发现颜真卿是个书法的好苗子，肯定能够领悟到笔势中的精妙，成为一代名家。而自己那徒弟资质比较平庸，就算告诉了他也没什么助力，只能靠多写多练了。这么一说呀，张旭还颇有点慧眼识人、因材施教那意思。顺带一提，张旭不光书法写得好，诗也非常不错。毕竟就像电影《长安三万里》中说的那样，在大唐，上到达官贵人，下到贩夫走卒，人人都会作诗。但张旭的诗文风格精巧秀丽，和他的书法截然不同。他有一首《桃花溪》，内容是这样的：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溪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在这儿，张旭借鉴了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意境，短短几句就勾勒出一片春日的美景。张旭的书法精妙，但遗憾的是他流传下来的墨迹作品十分稀少，拓本也为数不多。有几篇经典作品，像《心经》《断千字文》等等，都是比较短小的篇目，唯有一篇《李清莲序》是保存最为完整的。听名字就知道，这篇肯定是和李白有关系。没错，《李清莲序》就是张旭为好友李白所作，里面写的都是李白的生平事迹。这篇作品也是张旭喝醉之后创作的，还是他一贯的风格，行笔潇洒灵动，但字体排布错落有致，潇洒狂逸又不失规矩。有人说，张旭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把满腔热情都倾注在一点一画之间，如痴如醉，如癫如狂。他的草书成就也来源于他的时代，正是那样锦绣灿烂的盛世大唐，才造就了这样一位草圣。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

0: 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

0: 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

0: 个。
1: 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在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3: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有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金陵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4: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

0: 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462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830亿元，进口22632亿元，顺差6198亿元。按美元计算，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4242亿美元，进口。
3: 现在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昨晚呢，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今天派出的几位民警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3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
4: 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5: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

0: 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1: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含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0: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2: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0: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3: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十级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十级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0: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1: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0: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4: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6: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一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3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就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 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

0: 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啊，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1: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2: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弱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1: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2: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若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8: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 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成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

0: 行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1: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取少量定金。于小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0: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1: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2: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1: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止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0: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现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 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5: 啊，好的，杨畅。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也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还比大家的预期时间会稍微的再快一些。那么从早上8点多呢，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航天人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的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配合之下呢，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那么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任务呢从就此呢是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游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了解呢，其实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今年5月25号三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也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是得到稳步推进。整体来说，他们的这次任务呢，应该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嗯，杨畅，
3: 那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什么工作安排呢？
5: 三名航天员现在在轨已经超过这个3个月了，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会逐一的完成。包括呢，他们会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还有像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那很快呢，也就快到11月了，我们相信呢，他们也会在太空之中呢，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11的相关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普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中。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能给我们带来有一堂有趣有益的空间课堂。嗯，
3: 好的，张绵绵。
5: 广场。
3: 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畅。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贤成、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这位校长。
6: 你好，朱校长。
7: 哎，你好。
6: 我是即将升3年7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8: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刚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7: 是我们学校二年级孩子嘛，因为二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8: 当天中午十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

0: 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1: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2: 好。
1: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0: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3: 我们学校有2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0: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3: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4: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0: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5: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他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他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0: 安老师记得刚接7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5: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哪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0: 安老师带的7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5: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0: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7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5: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生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4: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一周，双方刚互挥关税大棒，贸易对峙持续升级。从此前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到如今剑指安大略湖，甚至放眼考虑更改大洋名称，特朗普频频在跨境地名上动手脚，这场零成本的符号博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又将给本就紧张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7: 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0: 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1: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特朗普又一次自说自话，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0: 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刁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1: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羞辱性的这种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会阻碍整个谈判的进程，但这种改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原本的利益博弈呢扩展到了关于国家身份和尊严的博弈的层面，实际上呢也为加拿大方面回到谈判桌增加了个复杂的程度。特朗普政府他自认为呢未来可以通过比如说恢复安大略湖的名称啊，以此为条件换取加拿大方面的妥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想象的这么容易实现。
0: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为何频频在周边地名上动手脚？在刁大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1: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在国际舞台上呢公开羞辱对手甚至激怒对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通过改名呢将这些水域所谓的美国化内部化，这做法本身呢其实就在国际舞台上呢反复宣示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的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2: 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的改名游戏看似轻巧，实则呢折射出美国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与符号政治偏好。在国际法理与现实外交面前，这种零成本操作终究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

0: 政治表演，不仅换不来实质利益，反而可能为原本就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增添更多不可控的变数，到头来终究难以真正的化解矛盾。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从辅助学习的工具到无话不谈的聊天搭子，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

0: 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加强种业创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高端农机
1: 登记报备后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做到事事有着落。
2: 通过数据查摊这种形式，小区里增设了晾衣架、遮阳棚，翻新升级的休闲广场，还打造了15分钟便民服务圈，让我们的服务更精准、更贴心了。
3: 今年以来，伊春市纪委监委构建多点发力的民意征集体系，通过开设社区党委书记查摊、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累计收集处理群众关于老旧小区改造方面的诉求100多项。同时，在全市推广“天大的小事儿，民情日记”工作法，推动基层社区组织网格员、小区党员扎根楼栋单元，运用专属色彩标记分类管理，常态化摸排老旧小区改造、日常居住治理中的各类问题。
4: 针对居民诉求集中的便民服务需求，在有条件的小区整合闲置用房，打造党巡服务站，配套老年助餐、便民托管、文化休闲等服务，真正做到群众想要什么，改造就做什么。
3: 监督不仅要听得见，更要办得成。伊春市纪委监委全面排查整治老旧小区改造中物业服务滞后、信息公开不规范等突出问题，督促职能部门严把改造质量关、资金使用关，改造工程进度、资金收支、问题整改情况全程公示。今年以来，伊春市共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22个，惠及居民超3万户。
5: 我们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精准梳理群众改造诉求，推动基础设施提质、服务供给优化、治理模式创新，以精准有力的全链条监督护航老旧小区改造真正成为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6: 今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一份侵华日军罪证原件，研究显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曾依托驻哈尔滨的731部队开展昆虫细菌武器研究，甚至曾用日本士兵进行活人蚊虫感染实验。
7: 这次公开的是1943年1月10日发行的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军医团杂志》，里面收录了名为《利用感染疟疾的蚊子开展人体接种实验》的论文，作者是日本陆军军医少佐伊雄健治。论文完整记录了在1940年5月至8月进行的实验。
8: 实验呢，发生在日本千叶县的国府台陆军医院。日军是用蚊子作为传播媒介，先让蚊子去叮咬这个在中国感染疟疾的士兵，然后呢，再将这些带有病原体的蚊子去叮咬10名患有精神疾病的日本士兵，再观察实验效果。那结果显示呢，有多名的士兵都发生了有40度高烧，然后头疼，还有食欲不振等症状。
7: 研究进一步揭示，日军在细菌武器研究方面开展跨机构合作。这一实验得到了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以及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后任731部队细菌研究部部长菊池奇的指导。在技术层面，关键人员小田统曾是731部队和1855部队昆虫班负责人，他于1940年编制的野外昆虫检索表详细调查整理了中国东北、华北主要传病蚊种的形态与特征，为日军实战提供了依据。这次发现表明，这不是一次孤立的人体实验，而是由731部队、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和日本国府台陆军医院联合开展的一次人体实验。在实验过程中，731部队参与其中，负责技术指导。
9: 日本的人体实验呢，不仅局限在海外的战场上，也在本土实施了这样的人体实验。他们的细菌战逻辑中呢，是将人当作材料，只要是没有利用价值，就全部用于实验。这也再次表明呢，日本细菌战是反人类、反文明、反科学、反伦理的罪恶本质，是自上而下、成规模、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10: 8月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一箭7星顺利入轨，其中有一颗卫星由黑龙江中小学生参与研制。
11: 这次发射的7颗卫星涵盖商业遥感、灾害监测、青少年航天科普、国际航天合作等多个领域，其中的8104星也叫哈尔滨号，由哈工大附中学生参与研制。8104星重于

0: 约18.7公斤，搭载了科普屏幕、高清相机、微型相机、偏振相机等载荷。这颗卫星最独特之处在于，这块太空科普屏幕可以通过地面指令在太空中点亮并拍摄视频。未来，这颗卫星将持续开展太空科普实验、天地交互通信，为全国中小学生搭建开放的航天实践平台。
1: 这是高中生迈入航天世界的第一步。我们经历了一个从理论知识到现场实践的一个跨越，这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引领我们去为中国的航天事业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0: 这颗卫星依托大手拉小手模式，由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统筹，哈工大总体研制，哈工大附中主导研制，哈尔滨77所中小学组成的航天创新人才培养联盟共同参与。8104星属于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工程，一颗颗学生参与打造的卫星正把青少年的航天梦送上太空。
2: 从课堂走向工程，孩子们把书本的知识变成了真实的载荷，它在轨之后将面向青少年开放科普观测。这堂来自星空的育人大课，点燃的是科学的热忱，根植的是报国的信念。
3: 26号，60000尾高白鲑鱼苗跨越几千公里，从新疆赛里木湖来到了北安市闹龙河水库。我省首个高白鲑规模化引进养殖项目就此落地生根，填补了全省人工养殖高白鲑的空白。高白鲑被称为有机鱼之王，是高端餐饮菜单上的明星食材，长期供不应求。鲜鱼零售价已经达到每斤258元。而在东北地区，能规模化养殖的基地十分稀缺，市场缺口巨大。北安闹龙河水库凭借水源地级别的生态优势和科学管护体系，抢占了先机。2到3年后，首批高白鲑成鱼即可达到商品规格，直供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高端餐厅。
4: 今天，齐齐哈尔第22届绿色有机食品博览会启幕，黑龙江省绿色食品定制农业宣传月活动同步启动。本届绿博会会期5天，在参展规模、展区布局等多方面全面升级，展出了绿色有机食品、智慧农业装备等上千种优质展品，同时为经贸洽谈、产业对接、品牌推介提供了平台。
3: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算下来，92号汽油每升上调约0.29元。普通50升油箱的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会。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东西啊？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

0: 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筷笼子

年轻的小伙子很麻利的抽出了一双筷子递给了我。我接过筷子又对他说了一声谢谢。这面条还没吃到嘴里头呢，我心里已经是十分暖和了。这就是人情味，人情味儿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你送了多少礼买了多少值钱的东西，人情味儿无处不在，可能就是一个举手之劳。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年轻人给咱让座，过马路的时候交通警扶着咱们过马路，这就叫人情味儿。有了人情味儿，活着才有滋味。前一个阶段我接到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们是黑龙江的，他的意思是想帮他连桥问问病。连桥是东北的说法，北京叫连劲儿或者一旦挑，在他这儿就是他小姨子的丈夫生病了。我问这位听众，我说您家那位亲戚怎么了？他说具体啥病我说不准，但大体上应该是肺子的病，病人现在总咳嗽，早上起来的时候最明显，平时喘气儿也挺费劲儿的，总上不来气儿。他说我想帮他打听打听这个病用胡家老膏能不能治。我说治倒是能治，如果单纯只是肺病别的地方没啥毛病，吃上老膏治得很快的。但是他这个病具体咋回事我得事先问清楚了，万一病人还有其他的更严重的一些病，咱们当成小病去治了，最后药的用量没上去，耽误了治疗，那就得不偿失了。我反问他，您连桥自己咋没给我打电话呢？看病这个事儿，最好是自己问，自己的病情自己了解，别人再怎么熟悉那也差点意思。他说我连桥病得挺重啊，喘气都不匀乎了，说话能说明白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得让他在身边呢、啊、你连桥在你身边吗？他说不在身边，我们两家离这挺远的呢。我说这样吧，您这是好心我能理解，您是个热心肠，但是咱们治病啊跟小两口结婚之前相对象有点类似，您是个媒人，您这个媒人两头传话，传一辈子都传不出结果来，啥时候您把两家人都弄到一块儿了，直接聊直接解决问题，他才有结果呢。您现在是好心，但好心未必能帮上忙。这样吧，您把我电话给您家亲戚，让他身边的人抽空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咱俩在这儿就只能猜猜人家是咋回事，如果猜不到点儿上就耽误事儿了。我说您明白我意思了吗？他说明白了，我让他家里人跟您联系。我说对喽，必须有病人在身边，这样的话帮人才能帮到点子上，我平时接电话也是这个原则。如果是咨询病，以前没用过胡家老膏，您想治病的话，您记住一点，自己给我打电话，不方便通电话的让人来帮忙，那您也得在他身边呢，否则的话这个病问不明白

也帮不上您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还没解决问题，怪让人失望的。提到这个事儿，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也是东北的，这个老乡姓周。几十年前我们送医下乡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家在肇东县万宝公社，他最开始也是气管不好，得过老慢支，一犯病的时候特别吓人，气管就跟堵住了似的，只能张嘴喘气，但是他嗓子里还总有痰，所以听他喘气声音特别的难受，就跟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的。在以前那个年代，缺医少药，老周从没有上医院做过治疗，这也是我们当年送医下乡的意义所在。我们自己要是不下到农村去，好多人本来是一个小病，就因为没有好的治疗条件，最后都痛出大病了。老周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最开始得肺病的时候，跟村里人打听到一个偏方，把洋金花晒干了当烟叶子抽，听人说这种方法能治各种肺病。洋金花是农村田间地头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跟喇叭花很像，花瓣是雪白的颜色，花托浅黄色，虽然好看，但是这个洋金花有毒，不仅是花有毒，它的果实毒性很强，果实上长着尖刺，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应该都见过，那外壳特别的硬，也特别的扎人，一到秋天霜降以后，果实自动就裂开了，里面全是黑色的种子，这个黑色的种子就是古代的蒙汗药的配方，听评书或者看过《水浒传》电视剧的都知道，母夜叉孙二娘用蒙汗药麻烦了两个差人，最后救了武松，还有晁盖和吴用也是用蒙汗药麻烦了杨志和士兵，才智取生辰纲。这个蒙汗药主要成分就是洋金花，所以它的药效就是麻痹的效果，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轻易不要口服，也不能超量，一般用量一天不会超过 1.5 克，一旦过量，这人直接就晕过去了，如果口服的话还容易毒死人，所以这种药材要小心使用，最好是不用。我这个患者老周，他之前就用过，但效果不好。我之所以能遇到老周，给老周治病，幸亏了他家那邻居，他有一个好心的邻居，他家邻居帮老周放牛，多了不放，就放一头。那个年代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家都穷啊，哪有那么多的牛可以放，有一头能耕地的牛就当宝贝啦。老周病倒以后，天天念叨着这头牛，这头牛是大集体结束之后他们家唯一的一个值钱的活物，所以他自己生病时他不在意，就怕这牛生病，牛要想长得好，天天得放出去吃草啊，一直拴在庄上肯定不行。老周家的邻居也养牛，
所以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老周生病了，他主动就把放牛活给揽了下来。但是刚放了没几天，这邻居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周养的牛有一个毛病，腿脚不好。这只老黄牛有一条后腿天生的瘸脚，所以走上坡路时候就很吃力，特别费劲儿。那天正好我们单位的医疗队路过肇东县，本来没打算在这儿停留，但是正好路过的时候就遇见他家那邻居了。邻居正牵着绳子很用力地拽着那头黄牛往上坡走，但是这个牛那天也说不上是怎么一回事，就不动弹了。以前虽然爬坡费劲儿，但是回家这条路都走了无数遍了，这个坡也不是特陡，30度的角度，他走到半路死活不动了。路过时我和我同事看见了，我们几个人一商量，让司机靠边停车，我和我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儿下去帮了他一把，举手之劳，就推着这个老牛的屁股用力推一下，这老牛就上去了。老周他家的邻居笑得合不拢嘴，连声跟我们道谢。他说，我和这牛都耗在这半个多小时了，终于遇见了好心人来帮我们忙了。他看见我们开的是医院的救护车，他就顺便问了一嘴，说你们是医生吧？我说是啊，我们是送医下乡的。你们村子里有病人吗？他说有啊，这瘸牛的主家老周就生病了，病得干不了农活，我才帮他放的牛。就这么的机缘巧合，我才给老周看了病。老周这个病我到他家看的时候确实挺严重了，再晚一点治疗很容易猝死。他不光有老慢支，还有肺气肿，更重要的还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是肺病耽误的。心脏病有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和心室肥厚，这三点直接摸脉就能摸出来。但是具体左心室还是右心室出了问题了，这个就得进一步检查。我当时预估是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如果病得轻的话，一般是右心室先出问题，单一的右心室增大不至于干不了活。老周当时家务活都干不了了，没有力气，说话都蔫声蔫语的，嘴唇紫黑紫黑的，这是缺氧的表现。他当时整个心脏都变形了，心室肥厚，心脏增大，随时有心梗和猝死的风险。我就跟老周讲，我说你呀，你很

做治疗都很难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实话。肺病联合心脏病在同一个人身上时候不好治，不光不好治，有非常大的可能是压根儿就治不好。但是在我这儿，我就给老周用了一种药，就是侯家老膏，其他的任何药都没用。他们村子当时条件差，那交通想买药都没处去买去。但是没多长的时间，三瓶胡家老膏刚吃完，老周就可以自己去放牛了。那时候还写信呢，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嗓子眼儿的痰没了，喘气儿也顺溜了，嘴唇的颜色也恢复了。他是从立秋吃的药，吃到眼瞧要冬至了，但是这个秋天还没结束的，他的病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从来没放过。老周是个实在人，病好了给他高兴的够呛，因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耽误干活了。以前这个病一犯，他就上不来气儿，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现在这个老慢支好了，连带着肺气肿和心脏病都消停了，没症状了，他就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了。他说我只要能继续种地，能挣钱了，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就这点要求，胡家老高帮他满足了，老周打心眼里开心。后来我们又聊到他家那头牛，我问他那只黄牛的腿病没找兽医治过吧，他说治过，兽医说了胎里带的毛病，吃龙肝凤胆都治不好。我说你在哪儿弄的这头牛啊，自己家产的牛犊子吧？他说不是，我家第一头耕牛就是这头牛。那为啥明知有残疾还要买呢？老周说还不是钱闹腾的，当时家里没现钱，76年土地分队到足，81年土地承包到户，当时集体的耕牛折价分到每户。老周他家就三口人，只有66块钱牛股份，要想买一头健壮的直接能下地干活的耕牛，干脆是买不起的。最后还动用点亲属关系才分得了这头牛，这头牛折价70块钱，老周没加钱就兑换过来了。虽然带点残疾，平时放牛时累点，但是农忙的时候不耽误干活。老周说这老牛耕地是把好手，他虽然后腿有残疾，可是他特别好强，一直不服输，腿上有毛病，爬坡上山虽然很费力气，但是只要老周牵着他走，他从没打过退堂鼓。给老周治病那回，老黄牛的举动很反常，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老周也说平时那种缓坡是难不住老黄牛的，那回为啥要停下来死活不往上走，就等着我们停车推他一把。这一把不仅帮牛爬了坡，也救了老周的命，村里人都夸这个牛有灵性。
不再因为他瘸腿

0: 而埋怨他。老周也一直挺善待这个老伙计的，一直到这头牛老了干不动了，始终也没舍得把它卖掉。从打给他治完病之后，老周就把我当亲哥哥看待，隔三差五的给我邮东西。老周知道我吃素，他和他老伴儿经常到山上采蘑菇，采完蘑菇晒干了总惦记着给我邮。除了蘑菇以外，他们那个地方还产松子儿，纯天然的，不用花钱。老两口每次都是采了一大包的松子儿就给我邮来了，我吃着还挺有滋味的。但是我不白吃，我自己熬胡家老糕的时候也顺便给他带出一份来，熬好了也给他们寄过去。虽然他的病治好了，但是如果能常年用经常溜着的话，对老年人来说好处太多了。我不敢说吃胡家老糕能长命百岁吧，但一定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帮助你提高生命长度的同时还能提高生命的质量。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恢复生命本源而不是外力，这点在老周身上就是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明。老周今年72了，他现在仍然在家乡，在老家那边包上了10多晌地。他说他闲不住，他说胡老啊，我要是闲下来我肯定得得病，不如锻炼锻炼干点活呢。这话说的没错，干点活也好，人这一辈子有的人是劳碌命，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吱声，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
3: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5: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贾佳。贾佳好。
1: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0: 贾佳，像你又会写又会聊又有趣，你不会觉得恋爱中没话可说，有没有那样一种感觉，和谁在恋爱的时候变成没话可说？
1: 会有啊，因为你谈话是需要对象的，是需要共振的。比如说啊，我夸夸其谈说了半天，对方哦，那就结束了嘛。
0: 你尬聊很没意思了。
1: 对对对，尬聊就没有意思了。
0: 对对，但是有一些人会有这种体验，比如说恋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是一个女孩子告诉我们的哈，她说恋爱一年多的时间了，你说我们感情呢应该还挺好的，但是我就会发现我们俩没得聊，没话聊，在一起的时候吧，两个人也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聊的，不在一起就更没有办法聊天了，微信里的话呢就变成了你还好吧，还好啊，睡了吗，还没有，今天过得怎么样，还行，就是这样的哈。那么见面之后呢也是这样的，我们俩会觉得没有话题可以聊天，有的时候我甚至害怕我们俩去约会，因为我们两个人约会的时候吧，就是没有话可以聊了。我记得最早我们两个人好像还能聊不少呢，比如说我能聊聊我单位里的一些事儿啊，或者说我聊一聊我的那些闺蜜啊，小的时候的经历啊等等，这些我还能聊不少，但是他这个人呢不太爱聊天，他是属于那种比较关心我，也比较内向的。我这个没正经的跟他聊，每一次好像都得不到什么更多的反馈，慢慢的我也就不爱聊了，
1: 就不爱聊。
0: 另外呢，我的有一些想法他其实并不是很赞同，而且啊他总是对我说理，其实我只是想讲一些比较有趣的话题，但是他就会告诉我说，哎，你这样做不对啊，你这样在单位里这个表现其实如何如何。他每次说这些话我也觉得挺扫兴的，我总结了一下，可能慢慢的我也就不跟他说工作上的事情了，说工作上的事情他也不是很明白，说我在工作上的一些表现，万一他觉得我不合适他还要批评我一下。他的话并不是很多，那么我觉得我们感情好呢是因为他一直都很关心我，对我是很好的，再加上他自己个人的条件家庭环境都很好。但是我现在就觉得一段连聊天都不能聊或者没有话题聊的爱情会有好结果吗？
1: 这个肯定是没有好结果的。就是你现在热恋时期或者说在恋爱时期两人都已经没有话说的话，将来如果时间再长，然后你们俩的这个隔阂会越来越重，你会觉得越来越跟这个人没法交流，是因为你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你们把这个交流的本来是特别好美好的这个交流的这个和谐给断掉了。可能断掉的原因是因为说你会觉得对方他所说的这些话可能不合你心意，但你又没有及时去跟他沟通，然后你只是用一种比较粗暴的方式啊，好吧，那你的批评我就不说了，用一种抵抗的方式，对方其实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说对方他说这些话可能给你造成了一些不愉快的感受。因为我们现在网络上比较流行热议的那个直男的这些所有的行为啊，刚才在你这个表述中都能听到，包括说他爱和你讲理，然后他并不知道说如何说话能够让你舒服，然后呢他是关心你，但是呢他关心的点可能都不是你喜欢的点，但是这些他如何得知呢？他不知道。就是有两种办法啊，一种办法就是说你就直接告诉他，就是哪些点你不喜欢，或者哪些话题你不喜欢，或者哪些方式你不喜欢，然后你喜欢点什么样，你喜欢的话题什么样，你喜欢的交流方式什么样。我相信如果他爱你的话，他会认真去听你的这个诉求，只要你不是说用一种命令啊，或者说用一种批评啊，或用一种驳斥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跟他讲的话，我相信他会去听。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婉转一点，比如说他可能也会意识到自己有一些迟钝也好，或者有一些不太会跟女生沟通也好。因为我今天还刚看了一个文章，就是说这个女人的思维是越复杂越好，男人是越简单越好。他可能说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但女人会延伸出无数的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

0: 是不在乎了，你是不是敷衍我？它会延伸出很多复杂的这种意思。
1: 你说的对，就是其实我们在后台也会发现，很多男生在描述他们聊天、恋爱当中聊天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怕说错话。
0: 对，
1: 因为他们这个说的一些反应就会造成女生的误解。
0: 是是是
1: 啊，女生确实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反应，就是你怎么
0: 脑子里有小剧场，然后
1: 对
0: 不说的这个发酵了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念头啊。但可能这个他就是他所说的就是他想的，他没有别的想。比如说你说我想吃什么今天晚上吃什么，男生说随便，他可能想的就是你定就行。他说随便，说什么叫随便，你是不是不在意我了，你是不是根本不想和我吃饭，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和你可能延伸出很多。所以说呢，觉得是对女生的一个考验。你可以有你的诉求，你可以有你的小剧场，但是你能够让你的只能够顺着你的方向去理解你，去照顾你，呵护你，这是你的这个技能，恋爱技能。当你把它调教好了之后，你们俩会有无数的话题讲的。
1: 也有人哈，这个是这样说，在我们的后台哈，比如说这个相伴多年了，大家做夫妻了，其实有些人会说没话聊并不重要，说这个生活中其实有些时候就是没有话可说，因为大家做了伴侣之后，比如说生活有一些内容了，有了孩子，其实很多夫妻的话题就是那今天孩子怎么样，对吧？然后生活里有了一些内容，大家会说生活中那些特具体的事儿，所以呢有人也会在我们的节目中问哈，说这个聊得来是要找好伴侣的一个条件吗？非要聊得来吗？
0: 我记得之前看了一篇关于王志文结婚的时候一个采访，王志文人家问说啊，你作为这个影视圈这么有个性的男演员啊，有那么多女明星喜欢你，那么多女粉丝，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女孩结婚？但王志文就说，我跟你有话说。
1: 对，
0: 因为王志文是一个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自闭和他很难跟人打开话匣子能跟人沟通的人，但这个女孩能够跟他聊一晚上，他们俩可以打电话打一晚上。所以说王志文这就是我决定跟他结婚的原因。其实我们也在讲，我们经常会讲说夫妻两个到底要不要说有那么多沟通，就其实两个人相安无事也好，然后只要在这个房间这个人存在，这个人呼吸，这个人晃来晃去其实也 OK， 但是这不是高质量的婚姻。高质量的婚姻一定是两个人互相关心，然后互相关爱，互相有默契，然后两个人有无数的共同爱好，然后有无数的共同话题，然后坐在那就能聊聊一聊一晚上。我见过这样的就是情侣跟夫妻啊，就两个人真的就是像两只小鸟一样叽喳叽喳喳，可能这两个人跟别人分别没有那么多话，但他跟这个人一见面，两个人的频道打开了之后就非常非常的开心。这个人是这个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这个是谁都插不进来的，这是高质量的伴侣关系啊。
1: 其实我觉得哈，有一些人他并不是和自己的伴侣在一起可以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但是最重要的这个能说话能聊天，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两个人之间有默契。
0: 对对对，
1: 它意味着两个人之间能找到交流的方式。
0: 对，
1: 它意味着两个人之间相互有很多地方是理解对方的。
0: 对对，
1: 所以
0: 最终其实也不能判断说100%他就是出轨了，有可能现在只是说有一些这种潜在的一些对象啊，未必是真正的已经是出轨了。所以说现在呢就是你要再想清楚到底你如何去把这个事情做什么样打算的情况下，然后你再去跟他谈。
1: 对，就是你自己要想明白，谈了，
0: 对，
1: 知道了，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是打算谈完了以后，只是要知道他出轨没有，还是他出轨了没有？你怎么办？
0: 该怎么办？
1: 你该怎么面对这件事情？
0: 还是很严重的事情的，因为可能牵扯到说你的一个选择。
1: 对
0: 啊，如果他真的出轨了，那就两条路嘛，要么你不忍，然后离婚，要么是你忍。啊，这个你都要去想一想，就是你能够承受的东西是多少。
1: 上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到这儿，稍后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孙岩陪你今天也是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贾佳。有一位女孩子问，她说，我呀都和我男朋友两个人好了半年多了，关系呢已经比较亲密了，那么才发现了一些情况。第一，和男朋友刚好的时候他比我大9岁，其实这个年龄我倒并不是很在意，就是觉得他挺好的，人对我很好，我对他也是很好的。那么现在呢才发现他有一个事情隐瞒了我，就是他之前和别人领了结婚证，在一起没有生活过，结果呢对方也就是领了结婚证应该算他的妻子吧，他的前妻啊就出车祸没了。
2: 哦，
1: 这件事情他没有告诉我。
2: 嗯，
1: 我到今天知道这件事情，回去告诉我父母之后，我父母就很不高兴。第一呢，说他有意隐瞒；第二，说他如果以前是离异都会好很多。说毕竟是丧偶，在我们这儿啊，还是有点迷信讲究的，总是觉得好像不大吉利。我父母说，知道了他这样一个情况，真的不大愿意让我和他在一起。虽然他说了这个话，我也很难受。我问他为什么要隐瞒我，他说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对丧偶这件事情有不大吉利的看法，所以呢在恋爱之初他不敢告诉我，他怕我知道了这一点就要和他分开。那么我问他为什么不向我说明他领过结婚证呢？他说因为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说他不愿意说。但是我很介意，我觉得他有欺瞒我的意思，特别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如果他当时真的喜欢我，真的爱我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告诉我，由我来选择，不是吗？
2: 你不要高估一个人在爱中的这种勇气和胆量啊。
1: 嗯，
2: 就说首先呢，我很理解这个男士的做法啊，他可能说对你是比较满意或者比较喜欢你，他很害怕失去你，所以呢，他才会去，刻意去隐瞒这个事情，或者说他在内心里也在盘算说到底什么时候告诉你合适，或者说你们俩到底能不能走到这个要说这个话的这个时候，其实都是未知的。所以说呢，就是当然在你看来，在我看来呢，就是我可以理解，但是可能对你来讲你无法接受和无法理解。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如果对你造成了一个你觉得不可原谅或无法接受的这样一个现状的话，可能你的这个感情就是可能就是要面临这个选择了啊。就你觉得接受不了他，我也不会劝你说去接受他吧或者怎么样啊，这是感情是你的事情。所以你想好说你觉得是一个爱你的人重要，还是说是一个讲出来之后你可能就马上就会分手的这样的一个现状重要啊，这你自己来判断嘛。我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你。
1: 我觉得你说的对，贾佳，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高估一个人在爱情当中的勇气和智慧。
2: 对，因为很可能他一讲你们就会分手，
1: 有可能就刚开始的时候。
2: 对，因为刚开始你没有什么感情的，就是你只是觉得哎这个人他丧过偶还不吉利，那我就不跟他谈，所以你们连恋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可能这是他在内心里害怕的东西。
1: 所以现在你知道了这个事情，我就很想知道是不是他主动告诉你的。
2: 对，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啊？
1: 哎，对，如果说他现在觉得我们感情也深了，我其实也知道你很爱我，我也很爱你，你对我的人品也有了解了，这件事情一直放在我心里蛮折磨我的，我不告诉你我觉得对不住你，那么我来告诉你。如果他是这种，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诚意的态度。
2: 你要相信啊，他隐瞒你他绝对不会很舒服，他一定会在心里时时刻刻为这件事情内疚，然后胆战心惊，然后他会受一个这样的一个折磨。所以说呢，如果是他告诉了你，其实他已经跟自己去和解了，就他很不容易了，就是 这段时间他绝对不会是你想象中说啊，你怎么可以隐瞒我，你是不是啊逍遥法外怎么怎么各种，不是这样，他一定是受了这个煎熬受不住了，然后这个事情暴露给你，反而他轻松了，现在选择权在你。
1: 嗯
2: 啊，你要觉得这个人只有这一点啊，其他的人品都 OK 没问题啊，只是这一点没有及时告诉你的话，我劝你就是还是好好想一想到底你应该怎么选择。嗯，但这个选择题我们不给你答案，我不给你答案。嗯，
1: 一位女士说，我离婚了，
2: 嗯，
1: 已经离婚有两年的时间了，我现在的女儿是13岁，
2: 嗯，
1: 女儿是跟着我的，那么孩子的爸爸呢今年已经快50岁了，他爸爸大概是在几个月前找了一个女朋友，其实在我们离婚之后他不断的在找，
2: 嗯，
1: 但是几个月前找的这个女朋友只有22岁，是一个，
2: 嗯，
1: 从某一个小县城来北京打工的女孩。
2: 嗯，
1: 然后这个女孩呢就和他爸爸在一起了，他爸爸呢每个星期都要和女儿见个面，
2: 嗯，
1: 因为再怎么样我们还是觉得商议好孩子还是要常常见爸爸的。
2: 嗯，
1: 现在是这样，他爸爸见女儿的时候呢都要带着这个女孩子，这个22岁的女孩子，
2: 嗯，
1: 听我女儿说经常和我女儿吵嘴，我女儿可能是快到青春期了，说话呢也比较冲，而且在他爸爸那儿呢可能也是想争宠吧，因为总是觉得一个星期好不容易见一次，有的时候他爸爸一忙出差什么的，那可能一个星期都见不到，要半个月才能见一次。他爸爸从小很疼他，过去他们见面周天或者是周六，他会在孩子想看电影的时候陪孩子看个电影，孩子想去吃的什么餐厅他会一起去带孩子去，那么现在呢他都要带着他那个小女朋友，他那个小女朋友据我女儿说也是一个脾气比较火爆，
2: 嗯，
1: 修养比较差爱吵嘴的女生，
2: 嗯哼，
1: 所以呢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大姑娘和一个小姑娘的吵架了，我女儿每次回来都觉得难受委屈别扭，对我说能不能让他爸爸在见他的时候不要带女朋友，我其实觉得离婚了不便干涉，但是提醒他他交友随意，和女儿在一起最好还是能够尊重女儿的这点时间，
2: 嗯，
1: 即使我提过那么他还是会带他那个女朋友，也许是在热恋期吧，我的心早就死了，我也没有别的想法，但是我现在就想我说服不了他我就要说服我女儿，
2: 嗯。

0: 应该怎么对女儿说，让女儿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
1: 首先呢，先让女儿，就是很多家长就离婚的时候会害怕孩子受伤害，所以就隐瞒，或者说并没有告诉他所谓离婚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觉得女儿已经到了青春期的话，很多事情应该给她讲明白啊，离婚就是两个人结束这个关系，家庭已经不存在了，然后两个人会有分别的各自的人生。所以呢，跟女儿讲一讲，就是但是呢，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妈妈，但他已经不仅仅是这个你们家庭关系中的这样一个角色了，他可能还有未来，他可能还是别人的丈夫，然后还会是另外孩子的爸爸。这个我觉得挺越早和越让孩子知道真相，他的这个心理上的这种别扭会越少。
0: 嗯
1: 啊，很多人就说隐瞒了之后呢，孩子会他还沉浸在那种哎，这是我的爸爸，你不能霸占他或者怎么样啊，他会沉浸在这样的一种就是虚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需求中嘛啊，他有很多这种不切实际的这种想法，甚至可能以为那爸爸妈妈有可能还会复婚或者怎么样啊，他会有一些想法，或者他会有一些这种作为。我觉得就是作为妈妈的话，作为一个理性的妈妈，你会把这些事情现实就是这样告诉他，爸爸现在有女朋友了，那么如果他真的是不喜欢这个女孩，那他可以就跟妈妈讲说啊，我希望爸爸跟我见面的时候就不要带这个阿姨，如果带着阿姨的话，那爸爸我暂时不跟你见面了，什么时候你能处理好，然后我再跟你见面。这你也可以跟他这么讲，但至于爸爸怎么选择，这是爸爸的事情。
0: 对，我倒是觉得哈，那个这个妈妈是一个蛮讲理的妈妈，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给我们发来微信的，
1: 没有去跟他打架，没有去骂他。
0: 给我们发来微信的这位女士其实是挺讲理的。
1: 对对对，
0: 这位女士说到了一个重点，对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只有13岁，未成年啊，还在青春期，父母对孩子是都有这个保护的义务的和责任
1: 的
0: 这是一定的。那么这个保护包括保护孩子的身心健康啊，如果说孩子一周或者一个月只能见到爸爸那么一两次两三次，
1: 对， 对， 对，
0: 而且这个时间只是吃一顿饭的时间，因为我相信一个13岁的孩子上学是很忙的，
1: 对，
0: 功课是很忙的，要知道周六周日孩子们其实都没有多少能自由的时间，如果说他们就是吃一顿饭看一场电影，我觉得妈妈有可以向爸爸提这个条件的，
1: 对对对，
0: 就是
1: 单独见面啊，
0: 要提条件，比如说并不想让女儿把这个时间耗费在和父亲是一个情感交流的时间，
1: 对对，
0: 并不想让女儿耗费在和你身边的那个女友去吵嘴架的时间，或者让女儿这么早就窥探到人生当中的这一面。
1: 对，
0: 如果你将来成家了，如果你将来真的娶了那个22岁的女孩了，你说女儿偶尔要到你家去拜访，我们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那是你合法的一个身份，你的妻子哈，你后来的妻子。但是如果现在女儿想享受的是父亲和女儿这一点点时间，
1: 对，
0: 就这一点点交流的时间，这一点时间女儿可以和爸爸说说心里话，女儿可以听一听爸爸对自己学业也好，人生也好，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好，相互之间的一个交流，相信女儿是希望两个人之间是
1: 单独交流的，
0: 哎，是安静的，是舒服的，是宽松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我觉得你不妨可以跟孩子的爸爸提要求，和女儿见面的时候是单独的，你其他的时间你想怎么恋爱就恋爱，没有干涉你。但是我觉得妈妈有权利干涉这个离婚了的爸爸和孩子相处的这个时间，在这一点享受这个监护的这个时间里边，其实
1: 对，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妈妈现在是女儿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你可以替女儿提这个要求，
1: 对，
0: 你可以替女儿去，因为她爸爸很有可能是觉得哎呀，让他们熟悉一下，认识一下，将来也许我要娶她，和我女儿这个相处一下，感情也会更好一点。爸爸，这个男人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是他并没有体会到女儿可能并不享受这个过程，所以女儿回到
1: 关系啊，这个关系其实给女儿一个不太好的示范啊。
0: 对，
1: 就是爸爸是一个已经接近50岁的一个人，一个成年人，然后一个22岁，相对来讲真是一个小女孩啊，
0: 小女孩，
1: 就这样的关系本身可能给孩子这种感受并不好，另外呢，这个22岁的女孩，我们也不苛刻这个人，让这个女孩子多么 多么通情达理，或者多么能去体谅这个孩子的心态啊。
0: 对，
1: 他本身可能还也自己也没有成熟，自己也没有长大，没经历世事，所以他呢本身的敌意我也能理解。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就是还只能就是你跟这个孩子的父亲，你的前夫，你们两个坐下来认真的去沟通这个事情。如果他不希望跟孩子关系以后就变成那种互相对立，因为孩子他没有那么理智的，他可能会跟这个小女友的对抗，然后会迁怒到这个爸爸身上，他会认为爸爸不爱我了，为什么爸爸要弄一个这样的人，讨厌的人在我身边。
0: 而且
1: 我认为爸爸的意思是说，就像孙岩老师说，他觉得可能未来会娶她，先培养培养关系。
0: 对，
1: 但是这样是真的是弄巧成拙了，就是让孩子就非常非常根深蒂固的讨厌这个女孩，那你将来这个关系会更难处。
0: 所以这个里边这个妈妈哈，你可以明理，但是在这点上你要讲原则，
1: 对
0: 你要讲原则，因为你是你女儿的监护人，
1: 对，
0: 你作为成年人分析这件事情觉得不妥，你就应该告诉你，其实是完全可以告诉你的孩子的爸爸，你的前夫，你要跟他说，下次你和女儿再见面，和女儿享受这个父女时间的时候，你不可以带他。
1: 是的。
0: 对，因为我希望我
1: 女儿，如果你要陪着小女友，你就先暂时不要见女儿了。
0: 对，
1: 是，
0: 就是
1: 这个没问题。
0: 对，所以就是这样的啊，其实处理起来并不难。
1: 对，
0: 一位男生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我把一个喜欢我的一个女孩给拒绝了，但是呢，现在这个女孩啊走不出来
1: 啊，
0: 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好像总是情绪不好，流眼泪。她周围有一个闺蜜，那个闺蜜呢也认识我。然后那个闺蜜呢总是跟我说她的情绪不好，说她瘦了很多，如何如何的，说这是我的责任。我心里也很内疚哈。
1: 这不是很好吗？因为给你发奖状瘦了很多。
0: 我觉得我用对这个女生负责吗？她因为我才这样的，反正我心里挺不舒服的。
1: 那你就是没有当偶像的这个素质。一个偶像不会因为说粉丝为他那个受了罪受了伤就要去跟粉丝结婚吧。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人和人的感情就是这样的，就是不是对等的，不是说对方爱你就要去回馈对方这个爱。如果你要用虚假的爱去给到他，那对他更是一种不尊重。希望你就能够当机立断啊，就是你态度坚决一点，就是你如果不喜欢他就不要给他希望啊，让他明白说你们两个不合适，或者你并没有对他有这种特殊的感情产生，让他就是不要再想太多的这个不切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了，让他好好的去面对自己人生的这个功课。我觉得没有必要你因此而内疚或者怎么样。他不喜欢你，他会喜欢别人啊。就你这次保护了他，你也保护不了他下次，比如他再遇到一个不喜欢他的人，然后给他再有伤害。也有些女孩子的这种伤害是需要她自己去承受并成长起来的。
0: 另外一位说哈，女生说我和男朋友啊，我们俩是异地，已经异地两年的时间了，异地之前好了一年多。那么异地呢，主要是因为我在这个城市读研究生，那么他呢留在了南方那个城市在工作，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是这样，只能假日的时候或者我放假的时候见面，真的是聚少离多吧。有的时候啊，心里觉得挺别扭的，因为看到别人身边都有男生，我没有男朋友的时候很孤单。我想说的是，前一段时间吧，我精神出轨了。我觉得我喜欢上了我们学校的一位同学，男生。那个男生呢比我年龄大两岁，他的很多的状态我都很喜欢，但是他身边是有女朋友的，我没有想去破坏人家的感情。可是那段时间呢，我就觉得不大愿意和自己的男朋友多交流。那段时间原本是有一个假期和男友可以见面的，我也不太想去见面。后来他跟我聊了，我就告诉他了，我说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心里边喜欢了其他人，但是人家有女朋友，我也没想和人家在一起。那段时间就算是我在感情上有一定的摇摆吧。我男朋友听完以后立刻对我说分手。他说他不能允许我精神出轨，他觉得这是我对他全盘的否定。
1: 是，
0: 现在我对那个人已经没感觉了，好像就一阵儿过去了。所以我还是希望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我该怎么办？
1: 我经常会听到这种就是，一些不太恰当。

0: 做法啊，比如说就有时候异地恋会有这样的，就是偶尔的这个注意力分散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产生，但其实呢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人你不能保证说一辈子只会被一朵花吸引，你可能沿途中会看到一些这种好看的花，你会欣赏一下或者怎么样，但只要这个没有造成说你真正的说感情要决定放弃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些小小的秘密其实你没有必要去跟对方分享的。
1: 嗯，
0: 因为你已经就对那个男的这种吸引已经是过去了，然后你去拿这个东西来去告诉你这个异地男朋友，这会对他真的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刚才听他讲说这对他的全盘的否定，
1: 嗯，
0: 我能理解这个男的说这个话的时候那种心碎的这种感觉，就是他可能他也会被某一些人吸引，但是他为了这个感情他会坚持自己要去守着一份感情的忠贞的时候，发现你居然会被别人吸引，这个对他是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伤害。所以呢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如果你还想和这个男朋友在一起，你可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1: 嗯，
0: 付出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挽回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嘛但是呢就是我还是跟所有的就听到这个节目的人讲，就是有些我觉得内心的就是一个小涟漪小秘密其实没有必要跟对方分享，他可能会给对方造成的只有伤害。他听到这个会很开心吗？或者会怎么样呢？你都能想象到啊。
1: 嗯，
0: 如果是你换位思考，如果他告诉你有一段时间他曾经迷恋过一个女生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
1: 你也很难接受，
0: 你也会很难接受，
1: 你也会觉得那是
0: 对你
1: 的
0: 否
1: 定，
0: 而且就是背叛，说白了就是背叛，只说你没有形成实锤，而且你还告诉他是因为人家对方有女朋友，只是你没有机会而已。
1: 嗯，
0: 所以对他来讲说，他是一个你无奈的选择，他不愿意做这个选择，
1: 对，
0: 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他愿意找一个真真正正爱他的人。
1: 嗯，
0: 不愿意找一个迁就将就说人家对方不要你，你才会和我在一起，他会有这样的这种心理落差感。所以呢，如果你还想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如果想去挽回的话，你就拿出你的诚意来，就好好的跟他忏悔，好好的跟他认错，然后呢从此之后好好的爱他，好好对他，用你的真情感化他。
1: 嗯，同意。
0: 嗯，
1: 所以如果你真的还想和他在一起，
0: 嗯，
1: 你就要真正的想好，比如说他在你心里的位置，
0: 对，
1: 你当时为什么会有一段时间的对，
0: 啊，
1: 对别人的，嗯，对关注，你是不是真的在心里边某一些地方否定了他？
0: 嗯，
1: 你们只是因为时间的问题，还是因为时空的问题、距离的问题，还是因为什么？所以这一点你想明白了，你才可以带着100%的诚意去道歉。就是
0: 对，
1: 如果你去道歉的话，你一定得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0: 对对对，而且我很想跟大家讲，就是一份绝对忠贞的感情是不存在的。
1: 嗯，
0: 绝对忠贞的感情就是我从生下来眼里就这个人，然后我到死我再没别人，不可能的，这个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遇到无数无数的让我们心动的人，
1: 嗯，
0: 但是我们的选择是我们最合适的那个人和我们最愿意和他一起走下去的那个人。所以这一点，首先我觉得这个概念首先大家要弄清楚之后，然后再去根据你的这个状态心态做出一些决定会更理智一点。
1: 是的，嗯，好，谢谢佳佳，今天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在20多年前的农村，一位客人也在自己高二的时候和人定了亲。不过这门亲事出人意料的结局，一位客人也在自己高二的时候和人定了亲。不过这门亲事出人意料的结局改变了他的命运。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小伙子，结婚了吗？
1: 没呢，没遇到合适的。
0: 哎，没合适的那就不结。哎，千万不要因为家里催婚什么的，仓促的就把婚结了。
1: 哟，没想到您这么开通啊！如果爸妈也像您这么开通，那就好了。
0: 我这样的少见吧？我跟我儿子也是这么说的，宁缺毋滥。谁说到了这年纪就得结婚啊？哎，我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没在老家结婚，所以才有了今天。要不然，我可能一直还在老家种地呢。
1: 哟，这听上去有故事啊。
0: 要说故事，应该算是有吧。
1: 要不聊聊
0: 故事酒吧？看来你还真喜欢听故事。
1: 那当然了。
0: 行，那都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我19岁，上高二。
1: 19，刚上高二
0: 啊？哎呀，我们农村的孩子上学都晚，我也不例外。
1: 哦，
0: 我们那儿啊有个传统，就是男孩到了17、18岁的时候，这家里啊就开始准备新房了。你要是不上学了，19、20那会儿就得结婚成家了。所以那个时候啊，我爸也早就给我准备好了盖婚房的地。那20多年前你知道吧，当时考大学很难的，录取率也低，特别是我们这些农村的高中生啊，想考上大学那比登天还难。所以我们那些上了高中的男生啊，一个班里大概有一大半在家里都定过亲了。
1: 哟，这要是放在今天啊，高中就订婚还真是能上新闻了。
0: 那可不。不过我们那时候因为大家都一样嘛，所以谁也没觉得谁奇怪。
1: 嗯，
0: 哎，特别是逢年过节之前，班里恨不得有一半男生都得请假，都是赶着去给未来的老丈人送礼呢，顺便呢再把未来的媳妇儿领回家再过几天。有时候一连几天要是哪个男生不来了，哎，你不用多问啊，要么就是出去打工了，要么就是回家结婚了。
1: 我怎么觉得您那边的高中想读就读，想走就走啊？
0: 那能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个时候啊，大家都觉得这成家比读书更重要。哎，连我们校长也是过来人。
1: 你们校长也是高中的时候定的亲啊？
0: 对呀，哎，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家那婆娘叫曹大香，就是校长过去上高中的时候老家给他定的亲。哎，你知道我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那个曹大香啊，长得那是矮黑土肥圆，走起路来呼哧呼哧的，多远都能听到。
1: 这么夸张啊？
0: 真不夸张。
1: 哎，你们学校校长的父母当初是怎么想的呀？
0: 那谁知道呢？哎，你就能想象娶这么个老婆有多闹心了吧？哎，我们校长啊，从最基层的老师干起，升到副校长的时候呢，就寻思着想跟老婆离婚了，结果啊，被老婆狠狠的又抓又打了好几次，哎，彻底消停了。
1: 合着还是个妻管严啊？
0: 没辙呀，你注意影响是不是？我们班主任也是啊，经常跟我们唠叨说人心都散了啊，书都念不下去了，他也就随大家去了。其实他老婆也是他上高中的时候父母给定的，当时就安排在我们食堂负责打饭。
1: 看来高中定亲真是你们那儿的传统了。哎，那您父亲也给您找对象了？
0: 嗯，找了呀。我上高二的时候啊，他就开始着急了，因为我是我们家老大，我下面还有俩弟弟呢，家里怎么也得先解决我的终身大事儿。
1: 您当时就不想继续读书了？
0: 哎，我当时啊真是傻乎乎的，学上的浑浑噩噩，也没什么理想，所以家里就给我张罗亲事儿，我就听天由命呗。我听我奶奶说，我爸先是托了一个远房的姑奶奶，把他后孙侄子的姑娘介绍给我，说那姑娘啊虽然不识字儿，但是膀大腰圆，在农村是个干农活生孩子的好手。不过人家姑娘却不乐意，说自己都20了，而我呢在上学呢，怕等不起，再加上她也不识字，就怕嫁过去啊以后被我看。

0: 这事儿就黄了。后来我爸呢就决定托媒婆帮忙物色着。当时我们附近村子里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媒婆，叫曹金兰，好像当时说媒的报价呢是说成一对收费200，另外还得再加一床缎子被面，新人结婚当天呢他还得做上席，当然肯定是不会给红包的。
1: 哇，这谱够大的呀，看起来他牵线搭媒应该是有两下子。
0: 确实有两下子，他那个性格就是自来熟，跟谁说上三句话就能拐着弯子攀个亲戚，在那一片人脉广得很，用我爸的话说他就是个能人。所以我爸跟他这么一说，他就来我们家转了一圈。一到我家呀，他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翘个二郎腿嗑着我奶奶炒的葵瓜籽儿，一边吃一边天南海北的吹着自己在保媒拉纤方面多么成功。我爸呢对他是一个点头哈腰，就差把他当祖宗供着。这不到中午了吗，这曹金兰也不客气啊，直接在我家吃上了。我爸特地从镇上买回来了猪头肉，我妈又炒了几个菜，他们还拿出自己都舍不得喝的好酒，这曹金兰啊风卷残云全都给消灭了。
1: 好饭量呀，那吃也吃了喝也喝了，这事儿总能办得利落点吧。
0: 哎，你还别说，人家最后跟我爸说一周之内就给我物色一个合适的姑娘，让我周末就回家相亲。
1: 这么快？
0: 我也没想到啊，当时吧我都说不出来自己是什么心情。你说要对异性没好感吧，那也不是，看到城里的男生女生拉着手在外边走，我这心里也挺羡慕的。所以对相亲这个事儿虽然有点慌，但也挺期待的。等到了周六回家了吧，我爸就跟我说啊，第二天有个姑娘来家里相亲，让我早睡早起养足精神，穿上新衣服好好表现表现。我当时突然就明白了，哟，这看来我高中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很快就会跟村里的同龄人一样组建家庭了。
1: 当时是不是觉得挺兴奋的？
0: 当时的第一反应其实是有点难过
1: 啊，
0: 因为我总觉得这就和我爸妈过的日子好像也就没什么两样了。虽然说读书我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是吧，但真的要为了结婚辍学，总觉得这心里空落落的。不过我转念又一想，哎，自己马上就会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婆娘捂炕头了，哎，这心里还是有点激动的啊。我就想起我表哥曾经跟我说过，这男人啊有三宝，丑媳妇儿、薄地、破棉袄。
1: 这算什么宝啊？
0: 哎，这你不知道了吧。你想啊，这三件东西又丑又薄又破，那别人就不来惦记着了。
1: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可是三宝对自己来说也算不上有多宝贝啊。
0: 也是，谁不喜欢娶漂亮老婆过好日子。所以我相亲的头天晚上还瞎琢磨呢，我想啊，明天来的姑娘要是个如花似玉的就好了，否则真是要奇丑无比的黄脸婆娘，哎呀，我这以后怎么带她出去见人呢？
1: 我也有点奇怪啊，20多年前应该也就是90年代了吧，和你们校长班主任所处的时代还是不一样了。要是你父母真给你找了一个你不满意的，难道你还不敢说个不字啊？
0: 如果我要是真的不满意这个对象，应该是可以拒绝的，大不了让媒婆再换一个呗。不过当时啊好像确实没想过想要自由恋爱，你觉得让父母安排天经地义嘛。但是当时呢也是有一种隐隐的感觉了，觉得这种被人操控的人生啊挺可悲的。但是你说我能怎么办呢？索性啊就随他去了，走一步看一步呗。
1: 那第二天相亲相的怎么样？
0: 哎，第二天啊一大早我就穿上新衣服，哎，我姐都说我帅，我妈还特意把家里前后院都整理了一遍，看起来整洁多了。我奶奶呢也是早早的就起了床，烧了开水晾着等待招呼客人。后来媒婆就带着一大帮人骑着车到我们家门口了。你说我们村本来也不大，所以说谁家要是来个陌生人，全村很快就能知道，况且又是相亲这种事儿，全村恨不得所有人都来围观，所以很快我们家门口就围满了黑压压的人。
1: 啊，那这得多尴尬呀。
0: 嗨，这是喜事儿嘛，所以

0: 看个热闹，大家都高兴，而且来了肯定也得祝贺几句，说几句喜庆话，谁不爱听啊？我爸呢就乐呵呵的给大家又发烟发糖。
1: 哎，对了，那说起来，这姑娘到底怎么样啊？
0: 这姑娘啊，姓冷，叫冷雪，和我年纪差不多。哎，她特别害羞，一直坐在她妈妈的身后。你要说长相嘛，皮肤很白，嘴唇非常红，是那种樱桃色的红，单眼皮，跟那林忆莲一样。哎，眼睛跟我一样，也不是很大。
1: 这听你这么一说，好像长得还挺不错的呀。
0: 哎，确实不难看，但是我也不好意思跟他搭话。当时两家人坐在一块儿，其实也都是各有心思。冷雪他爸呢，一边抽烟嗑着瓜子儿，一边就四处张望，想看看我们家条件怎么样。冷雪他妈呢，就一直在打量我，好像生怕漏了什么细节似的，就怕我是个缺胳膊少腿斜眼豁鼻子的。哎呀，反正就在我怎么做怎么别扭的时候，这个媒婆曹金兰突然冲我努了努嘴，那意思呢是让我去后屋等着去。我过去以后啊，她后脚就跟过来了，直接就问我看没看上人家。
1: 那您怎么说的？
0: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跟她笑了笑。那媒婆就觉得，那你这意思就是看上了。反正我也没否认。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冷雪要是跟我们班女生比的话，也算不上特别出挑的，但是既然是父母之命，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1: 那女方的意思呢？
0: 媒婆转脸就去问了呀。不一会儿啊，她就把冷雪给领到后屋来了。我猜应该是这姑娘对我印象也不错吧，想进一步了解了解。我们俩呀，当时就分别坐在八仙桌的两边，这半天谁都不说一句话。我就偷偷的看她，发现啊，他也在偷偷看我。你说这俩人眼神这么一对，哎呀，又不好意思，赶紧红着脸别过头去了。哎，可以说我的第一段爱情啊，就这么开始了吧。
1: 你们这就算是订婚了？
0: 差不多吧，反正是冲着结婚的方向去了。所以第二个星期啊，我就在这个媒婆的鼓捣下，骑着车带着冷雪去镇上买东西去了。这一路上啊，冷雪坐在后座上，很自然的就会搂我的腰嘛。哎呀，那个时候可把我紧张的呀，那可是第一次有女孩搂我呀。
1: 没紧张的摔下来吧？
0: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我那时候拿着我爸给我的钱，到镇子上呢给冷雪买了春夏秋冬各两套衣服，都给放到一个新买的行李箱里面，然后都给她带回家了。
1: 春夏秋冬的衣服都买了？哎，这是什么讲究啊？
0: 嗯，我们那儿啊，这个叫过红。
1: 过红？
0: 哎，就是女方家如果对男方比较满意的话，这个男方呢就得用好多篮子装上鲫鱼肉蛋这些东西，上面呢再铺满红纸送到女方家门口。到了门口以后呢，还得放鞭炮，也就是昭告天下，这家女孩已经许了人家了，今天这是送红来了。
1: 哦，原来还有这种讲究啊。那您就送了几件衣服，是不是有点简单了？
0: 人家冷雪的父母啊，不让我这么招摇过市，他们说我还在上学，要以学业为重，俩人可以先交往一阵儿，再正式的送红，还说好菜不怕晚，晚点再办也不迟。
1: 这么通情达理啊？
0: 我也觉得挺意外的，我本来以为啊，自己马上就得辍学回家准备婚事了呢，只不过没想到这个婚事一推迟啊，我的整个人生就全变了。
1: 嗯？哦，对对对，您刚才说这婚后来您没结成是吧？
0: 对呀。
1: 为什么呀？
0: 那个冷雪啊，看我还得有一年多才毕业，就自己呢先去上海的一个大学食堂打工去了。在那儿啊，他认识了一个炒菜的厨师，这俩人一来二去的就好上了。
1: 哟，那这事儿您是怎么知道的？
0: 哎呀，人家父母自己说的呗。我本来一直在学校里上课呢，结果有个周末我回家，我爸呢就支支吾吾的说让我第二天去冷雪的二姐家一趟。我当时就觉得事情不太对了，等第二天去了一看， 就发现我给冷雪买的那个行李箱就放在他们家桌上。他二姐就说了，啊，是他们家对不起我，所以到底怎么处理全看我，是要钱还是要东西，只要我一句话。
1: 那您当时？
0: 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嘛，就感觉自己的初恋啊好像还没开始就这么惨兮兮的给结束了，而且还有一种被人戴了绿帽子的感觉。所以我当时就说了三句话，一我不要人，二我也不要东西，三我也不要钱。说完我就回学校了，连自己家都没回。这回去的路上啊，我就只想着一件事儿，那就是从今以后我必须好好读书，给自己挣一个像模像样的未来。我要让冷雪对我刮目相看，我要让他后悔他的决定。
1: 有骨气啊。
0: 所以啊，一年以后我就考上了武汉的一所大学了。
1: 哟，这可比结婚可喜可贺多了。
0: 跟你说啊，我可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啊。
1: 是吗？
0: 所以啊，我爸特意啊卖了家里的一头大肥猪，请全村看了场电影，还把大队小队的干部还有我小学中学的老师亲朋好友大摆宴席，热闹了整整一夜。
1: 是得好好庆祝庆祝啊。没想到一次退婚竟然激发您这么大的能量，这下也算是找到了人生的目标了呀。
0: 是啊，其实送我去武汉的路上我爸跟我说呢，让我别恨冷雪，毕竟是一个姑娘家，在外边打工也不容易。你说我怎么能恨她呢？其实我一直都在感谢她改变了我的命运呢。
1: 嗯，男孩子啊都晚熟，总得有什么刺激一下才能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啊。哦，你稍等啊，我突然想到了一杯鸡尾酒想送给您。

0: 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用沃德嘎加酸橙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大锤。
1: 嚯，这么带劲的名字啊，听这名字就觉得这个酒度数应该不低吧。
0: 确实不低，有30多度呢。
1: 好，我就喜欢喝点带劲儿的酒。哎呀，果然够劲儿。
0: 看来这么多年啊，您一直都没变。就是喜欢面对刺激和挑战。我觉得啊，当年退婚的事儿，对您来说就应该像是大锤一样，狠狠砸了您一下吧。虽然是带着负气的心情坚持考学的，但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也终于摆脱了被控制的命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吧。
1: 还真是。哎，看来啊，不遭受些捶打，人还真是不容易成器啊。

0: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你退掉了咱们的亲事，改变了我的命运。原作姚瑞林，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孙潇、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1: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对日本和对中国台北的比赛，所以呢，当时韩国队在主场是输给了中国台北，但是呢，最后一轮比赛，日本队呢是爆了一个小小的冷门，在客场呢输给了韩国，让韩国队可以幸运的以咱们这，当然人家前面已经咱们两场比赛啊，但实话实说，他们能够在主场击败日本也是比较幸运的，搭上了晋级的末班车。而这个窗口期呢，李贤仲 NBA 那边呢，他打完下联没有获得下一步的机会，也是回到国家队，跟国家队一块呢去出征西亚，出征黎巴嫩。但是呢，这比赛证明他们相比于黎巴嫩呢还是有着诸多的不足，而黎巴嫩呢即便是像咱们老说阿拉基对吧，他们的绝对后场核心因为膝盖伤病已经是确定要缺席这一个窗口期的比赛了，他们过去两届大赛用过的外援这个规划球员劳森现在呢因为俱乐部还没有找到，所以现在也是暂时退出了黎巴嫩国家队，他们选了一个新的规划。但是即便如此，即便他们缺少了一内一外两个核心，但是呢黎巴嫩在对阵韩国的比赛有几个点是值得我们去警醒的。首先第一个就是篮板球，咱们打韩国队我们的高度优势其实是有的，但是呢两场比赛我们篮板球跟韩国队是互有胜负，双方是伯仲之间，但是呢黎巴嫩的韩国篮板球是51-30啊，黎巴嫩赢韩国队21个篮板球，黎巴嫩呢整场比赛抢了16个进攻篮板，也是多出了大量二次进攻的机会，等于说篮下就是完全压制了韩国，这是他们获胜的第一要素。第二一个呢，因为有篮板球的保护保证，而黎巴嫩呢这场比赛是有了大量的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他们在上半场比赛打完一度还落后韩国队3分，但是呢到最后一节他们靠着连续的反击单节是打了韩国队一个30-4，等于说一节比赛锁定了胜局，最后是19分大胜。第三一个呢，就是他们虽然阿拉基劳森不打，但是呢这场比赛他们有两个球员其实是让我们在下一场比赛需要去重点关注的，一个呢是他们身高2.03米的锋线哈亚特，哈亚特呢跟黎巴嫩其他球员呢成长路径不是很像，他不是黎巴嫩联赛出身的球员，他是在美国主 NCAA 打这个 D1 联赛，跟王俊杰一样在美国篮球背景下去成长了一个锋线，这场比赛对韩国队哈亚特呢一个人是拿到了23分的高分，全场最高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贾马莱丁，这个呢是一个老将，在黎巴嫩联赛的一个内线球员，那么他呢是拿到了16分10个篮板，效率也非常高。另外呢新加入的这个规划球员2.06米的这个空间型四号位叫方德伯克，他是拿到了13分，所以呢这三个人一块把整个黎巴嫩的进攻上限给提上来了，这场比赛黎巴嫩也是拿到了90分，所以呢下一场比赛咱们是坐镇主场朱棣，但是呢因为咱们上一轮比赛击败了这个卡塔尔，韩国队输球，咱们现在呢已经是小组的第三，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世界杯呢小组前三是可以直接晋级的，我们好不容易坐上第三的位置呢就千万不要再掉下去，而我们如果想要不掉下去就要保证之后的比赛我们要一直获胜才可以，现在呢命运到咱们自己手上了，你能不能抓住机会，不要像上一个窗口期包括前几个窗口期一样啊，在主场老是输球，对吧？主场输韩国，主场输日本，能不能在主场抓住一次机会？对于中国男篮而言呢，非常关键。
2: 是，这场打赢卡塔尔的比赛很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收获了信心，也进一步演练了阵容。希望接下来对黎巴嫩的硬仗，中国队有更加上佳的表现。也谢谢华谦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队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关于中国男篮的点评。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本周美国网球公开赛开拍，今年的美网创下了史上最高奖金记录，超过1亿美元的球员奖金如何分配？奖金的增长部分，头部选手还是金字塔底部选手能够获益更多？今天我们的同事张文就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6: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谭立文，立文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6: 另外一位是我们决胜时刻的老朋友，其实算是共同体的新朋友，胡立涛老师。
8: 球迷朋友好。
6: 请胡立涛老师来呢，肯定是要聊一个跟网球相关的话题，我们又是一个体育产业的节目。其实这次呢，我们是想就着正在进行的美网来聊聊网球赛事当中的奖金，因为这次我们知道美网公布了一个奖金方案，显示今年整体的总奖金会达到 1.08 亿美元，就相当于是 7.25 亿人民币，这个数字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其实去年已经很高了，去年是9000万美元，但今年又涨了 20%， 奖金持续增加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钱又被谁赚到了？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的奖金是增加到了参赛阵容当中的金字塔的上方还是下方？换句话说，普惠性的还是说冠军的奖金更多了？
7: 新增加的这1800万美元奖金其实是略有一点雨露均沾的，但其实增加的部分更多还是在金字塔的底部。首先我们看金字塔顶部来看，今年美网的男单、女单冠军将获得550万美元的奖金。这是网球赛事有史以来最高的冠军奖金，去年的单打冠军奖金则是500万美元，其实这就多了50万美元相比上。

0: 年，然后男子双打、女子双打还有捆双冠军的组合将分别获得100万美元。那么我们再看金字塔底部，其实单打正赛的首轮奖金是增加了27%，然后即便是在单打资格赛首轮也可以获得3.2万美元。所以从整体的分配结构来看，我们能够看到今年美网新增的奖金其实是向金字塔底部倾斜的，这就意味着其实更多的可能底层的运动员能够获得一个奖金的分成。
1: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底部的运动员，我了解到的情况，胡老师是不是在大满贯的这个体系已经成为了很多底部和腰部的运动员在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收入，就是如果你能打到正赛的话，可能比你打好几站的250的比赛啊，或者是500的比赛要赚的更多。
2: 肯定是这样，在巡回赛的体制当中，你看像今年 WTA 500赛奖金最多的查尔斯顿，他的冠军奖金也只有16万多一点美元，那可是冠军啊。250的比赛呢，大部分就是几万美元。所以你看刚才立文也介绍到，进到正赛首轮其实输球也能拿到14万美元。你如果对于100开外或者200左右这个球员呢，通常他打到大满贯正赛呢，他可能就能 cover 掉他半年左右的旅行啊，
1: 这么多
2: 参赛这种费用。今年有正新闻嘛，你看央视从资格赛也就开始转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资格赛，其实争夺是非常激烈的啊。就是为什么，就是大家为能有机会啊，一年四次来跻身大满贯的正赛。对低排位的选手来讲，
1: 我们这两年一直听到，甚至包括高排位的选手都认为运动员应该在大满贯也好还是大师赛也好会分得更多的利益。这里面其实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认为大满贯的赛事啊，包括最高级别的巡回赛，它的赛程是越来越长了。以前我们说大满贯是2周的赛事，现在恨不得就是提前1周，好多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包括现在美网像混双打的正在激烈的时候，也有一些人认为，就包括大师赛，它的赛程也在不断的有增强的趋势啊。那既然我的劳动变多了，那是不是我的回报也需要更多？包括奖金分配的方式，底部的运动员、腰部的运动员跟顶级运动员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据您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在这两年有没有改善呢？
2: 就是改善肯定是在不断的改善，但是距离球员的要求，或者说顶级球员的要求呢，想让大满贯向巡回赛看齐，奖金在赛事收入当中的比例能够达到22%。这回美网尽管到了这个1.08亿美元的奖金总额，但是调幅度、占比幅度大概倒是到20%啊，就是距离球员的要求可能还差一些。这个反正大家还要继续谈。同时呢，再有一个老的问题呢，也是这一年，刚才立瑞也提到，其实这个总体的奖金提升幅度的比例是向金字塔底部球员，就是低排位球员倾斜的啊。这个也一直在改善当中。你看第一轮14万比去年值1万是提了27%，冠军呢其实你只涨了10%嘛，从500万到550万。但是就这个底层球员，虽然他这个你看起来好像这个奖金说不多，但是所谓这个底层球员，我们说到了100多位或者200位之间呢，他们生活状况已经不算好了，但是每年要进入职业网坛的青少年球员这个数字其实是更多的，就是 ITF 他们在注册的现役球员其实是上万。所以那些就是说，你除了这几百位其实已经可以打职业巡回赛了，他们至少是可以不叫过上小康生活，你大概能够有个收支平衡。剩下那么多的人其实是要处于一个贴钱的状态了。现在就是说大家要逐渐去更多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一条挺长的路。因为你从国内来看呢，你看由于郑钦文的这种号召，有越来越多青少年拿起网球拍去打网球，当然有天赋好的要去进军职业网坛，但是他这个职业网坛的整体这个金字塔的这个塔尖部分其实还是那么大。
1: 对，它其实本身它永远的容量都不会太高。
2: 现在以后大家已经越来越习惯，原来1周的大师赛可能现在要变成快2周，12天，然后大满贯要从2周变成3周了。当然这个大满贯赛事它的奖金幅度在提高，它也需要提高自己创收能力。创收能力其实还是无外乎就是这几大块，票房、各种转播，现在有新媒体转播，还有现场的售卖。那它现在延长了这1周的时间。其实你看这个这一周有这个费德勒的表演赛，有这个去年改制的精致的这个混双的比赛，这些都是要售票的了。

0: 原先的美网的第一周的资格赛是完全免费开放的，它现在开始售票了，要增加票房收入，同时吸引了人流进来，那现场售卖也会增加收入，而
1: 对，
0: 且它这些混双比赛、费德勒的表演赛、资格赛也都是转播权是要售卖的，它又把这一部分变成它这个新的利益增长点了。
1: 对，包括像温网，它也要盖新的，能够容纳更多人的球场嘛。其实这个就已经有了足球那个味儿了。足球的像英超的俱乐部，它也是通过投资盖新的球场，可以容纳更多的球迷，这样在长线来看，会是更多的一个收入的渠道。
0: 其实就跟今年世界杯是一样的，世界杯扩军嘛，大家在可以从参赛队伍上能感觉出来，其实赛程也在拉长，比赛场次也增多。现在大满贯你变成3周，他把资格赛纳进来以后，这一周呢，那你其实就变成256个人签的比赛了。
1: 对，其实我们一般横向来对比啊，美网它能够提供巨额的商业奖金的背后，就是您所说的，它跟它非常丰厚的营收也是有关系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美国好像就会有它自己的一些规则，或者它得想一些新的赚钱的招儿。像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动态的票价，然后这次呢，在美网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人在想，混双我们能不能通过巨星效应，就有点像 NBA 打全明星赛一样。
0: 借用 NBA 的概念，这个混双算是这个美网正赛的季前赛。
1: 包括他认为，从现在传播规律来讲呢，你这比赛打的时间太长了，网球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友好。那么我就打一个像业余选手一样的四局，是吧？这样的比赛四局不行，我就立即抢七，让整个这个网球赛事打得非常短平快，很多比赛1个小时以内就能结束了。我觉得这是不是都是能够让这个赛事具有更长线的盈利能力的一种尝试呢？
0: 我觉得因为像温网的时候，这个球员当中已经比较多的聚焦这个缩短赛制这个话题了，因为现在等于赛程在拉长，但赛程拉长呢，实际上球员是有抱怨的，因为，你好像有的时候隔天一赛，好像多了一天缓冲时间，但是，人的精神是无法放松下来的。你在一场一个赛事没有结束之前，现在我们看是越来越多的，不只是老运动员，现在更多年轻运动员啊，卡辛呐呀，斯瓦泰克呀，有言语的抱怨，同时有身体发出的警告。他们这最顶尖球员已经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伤病问题，需要退出大满贯赛事。可能这个6局的是不是要改4局？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势在必行了。这是从球员角度出发，从你刚才主要提的是受众或者球迷的角度，现在年轻球迷呢，他们这个能保持专注的时间其实是越来越短的。你这个5盘3胜，尤其大满贯男子的比赛，你真正能打成说去年法网对
1: 辛
0: 吧，
1: 纳
0: 辛
1: 打
0: 纳
1: 阿尔
0: 那种
1: 卡
0: 经
1: 斯，
0: 典
1: 那
0: 的，
1: 太经典
0: 对，
1: 了。
0: 经典的是少之又少的。如果球迷无法预设到你一场比赛会成为经典，真是好多打成5盘呢，可能是显得有点冗长了。
1: 但现在也有一种说法，觉得网球看的就是这种稍微有些古典的拉锯式的，或者是在人极度疲惫的时候展现的那种精神和意志，所以有的人觉得，如果它真的变得非常短，这个比赛是不是也会让网球这项运动它的本质有所改变？也有人一些提出，我记得德约好像说过，你不一定说4盘6盘的问题，擦网能不能别再发一次了？无关于局数，但是关于网球规则上面的变化，是不是都是被考虑在内的？
0: 现在就是说，反正大家在开动脑筋吧，头脑风暴在想各种方法，因为像那个张文，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擦网不重发呢，其实在72年的比赛当中早就开始用了，它只是没有推行到成人的职业赛事当中，原先一些表演赛呢也都用过。这网球总体来讲属于改革都比较慎重的，属于有比较悠久历史的这种传统项目。当然也有好多折中方法，因为德约也提过，像男子可以保留5盘3胜，但是就是说每盘它变成4局。还有呢，有一种题呢，就是说大满贯当中，因为现在男子5盘3胜属于大满贯唯一能够区别于巡回赛的一个独特的赛制了。他想保持他的独特性，他想尽量保持5盘3胜。但是有人提出，就前面第一
1: 八
0: 周
1: 强以
0: 都
1: 后，
0: 打，
1: 我再5盘3胜
0: 对，
1: 行不
0: 八强
1: 行？
0: 以后或者4强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的网球发展到已经是非常的依赖速度力量了，尤其是男子。大家原来看像费纳呀，或者说德约和纳达尔打的5盘3胜呢，他不完全是体能的较量，他会把体能留在最后。现在的好多比赛，感觉你到不了5盘，那个球员的身体已经被拖垮了。那他打了3盘4盘的时候都已经没劲儿了，5盘的时候 就已经体现不

0: 啊，这个运动本身的魅力，你必须运动和人的精神意志，我觉得完全结合在一起，它才能成就一场所谓经典的或者史诗性的五盘的比赛。具备这种能力的球员，你说就年轻球员，你德约现在已经老了，我觉得他也不具备了，他经常打到第三盘就没劲儿了。
1: 辛纳我看打五盘都够呛。
0: 对，辛纳就是大家统计过，他打了4个小时以上的比赛，他都没赢过。这种状况到底五盘三胜还有多大存在的必要？这个确实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1: 不管怎么说，我们说如果要改变五盘三胜，其实还是为了让这个运动的无论是娱乐还是竞技的状况能够更被新的时代所接受，以至于能够更好的盈利。那说到这个盈利的问题啊，我一直在想，美网这1.08亿美金，它到底是因为美网更能赚钱，它是一个特殊的样本，还是说其他的大满贯实际上大家盈利的能力是差不多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四大满贯之间会有一种所谓奖金的军备竞赛吗？李文，
2: 从我的看法来看，我觉得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奖金军备竞赛的概念。它其实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可能烧钱又不太一样，因为其实原因很简单，美网把球员的整个总奖金可能推到1.08亿美元，实际上是重新抬高了整个四大满贯的奖金的天花板。横向对比来看，2026年温网的奖金同比增长了20%，澳网是增加了16%，法网最低也接近了10%的增长。那么说明其实整个奖金增加其实是一个四大满贯的一个共识。那么特别是现在球员关注的越来越不只是奖金冠军奖金这个范畴，而是首轮的奖金呀、资格赛的奖金啊，以及整体收入，就比如说你整个赛事主办你有多少的比例分成是跟球员去共享的。那么一旦有一家大满贯他这个占比提升了很多之后，你就倒逼另外三家，你要会面对来自于球员和舆论的压力，说你赚了这么多，为什么不多分球员一点？这样对，所以美网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提高了这个奖金，可能会给另外三家大满贯赛事会有一点的压力，但可能我认为这种竞争它会是比较良性的吧，因为其实我们能够发现四大满贯它的整个商业体量啊、版权收入啊，以及它整个市场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最终奖金的来源是要建立在你的整个赛事的营收的基础上。更直观的来说，可能不只是单纯比谁给的奖金更多，而是在自己能够愿意赚的钱拿出来更多跟球员分享。我觉得这样可能才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1: 哎，你说的这个挺对的，就是刚才我们想的是说我挣的越多我才能分给球员越多，当然这是一个对的逻辑，但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的组委会到底分出我收入比例的20%给球员，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2: 这个比例可能就是球员跟主办方或者是球员跟一些可能某个机构去协商的，因为对于主办方对于赛事来说，可能他肯定还是需要留有一部分盈利去让赛事是有整个体验升级也好啊，设施升级，甚至像温网它有一些上交到草地网球协会，然后它是推动当地的青少年的网球的事业的发展，这其实是很良性然后很有目的的一个投入。但如果你说全都交入给球员，这肯定对于赛事是不是利于可持续发展。
1: 胡老师您觉得呢，未来四大满贯会有这种新的奖金的军备竞赛吗？
0: 因为奖金我觉得是透露的，而且是完全可以量化的，大家可以去比较。这个竞赛其实一直都有，而且美网呢他一直占有一个后手之力，他每年最后一个大满贯他就反正比着前三家，原先就没有那么竞争激烈的时候，他每年就加一点儿，反正他就保持他是最高就行了。现在呢有这个球员的一个强烈的诉求呢，这个提高幅度确实在增加，而且确实立文刚才也讲到了，因为我觉得球员这个诉求呢大家关注的焦点是奖金，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你看这次美网他还拿出200万的这个基金是用作就低排位球员的补贴啊，它不体现在奖金上，因为它涉及到好多方面，餐饮啊、住宿啊、医疗保障啊，你高排位球员他都有自己团队，这方面他都不用发愁，而且他也不缺这些钱。
1: 嗯，
0: 但低排位球员这方面他是没有，很多球员是没有支付能力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关乎到一个球员整体的他的一个参赛体验。
1: 嗯，
0: 每个大满贯每年挣的钱、投入再生产去这个扩充场地设备，其实都是很多时候是为了改善球员的这方面的体验的。所以就是球员到底对哪个，你说球员是比较哪个大满贯奖金多少，我觉得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啊，一是说总体奖金占比这个诉求能不能达到。

这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要求啊。然后其他的呢，我觉得这个球员跟他总体上，我觉得他在这个整个2周或者3周参赛当中，他能有一个总体一个感受啊，而且这个感受需要他希望是逐年提高的。再有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球员呢，希望就是说在不只是在奖金分配。

0: 本届鲁迅文学奖最终获奖的五部中篇小说是全永先的秘密，萧克凡的父亲和雕像，林娜北的阳关三叠，罗伟章的屋檐，胡杏能的猛犸象，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和佳作。获奖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触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曾为您专题介绍过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小说以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以赵一曼被捕受刑至牺牲的历史事件为原型，揭开大历史与小人物交织的命运，呈现战争年代个体在忠诚与理想间的抉择，以及被时代掩埋的秘密与记忆。小说里出现的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永先的笔下。2007年，由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就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这段故事。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我曾专门采访全永先，来听听他的回答。
1: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2: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2: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您讲到他，
3: 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1: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

0: 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警士。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了。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师和田警师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师？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的。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儿。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师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

0: 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事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井氏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在小说《秘密》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也极不寻常的设计。作家梁晓声在读了《秘密》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而季德荣这一人物让梁晓声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梁晓声说，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他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采访全永先时，他说的很多话都让我印象深刻。记得他说，我觉得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们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普通的真实的人，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们也有父母子女，但是他们能战胜这些，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如果把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

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是文学应该做的。他还说自己对脸谱化、概念化的东西天生本能的反感。他说：“我不喜欢，因为假。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蒙事儿的，它打动不了我。”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写。听了他的这些表达，您是不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兴趣？好，雷佳带来的歌曲《写故事的人》之后，我继续请您欣赏本届鲁迅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

0: 次年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阶段性检验，那么每届评选出的获奖作品也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汇聚和沉淀。作为现代文体中的一种，报告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被视为时代的晴雨表，它往往以求真求实的方式直面时代巨变，记录重大事件或塑造先进人物。这种即时性和在场感成为这一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殊之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共有300多部作品参评，对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深描细刻，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及时追踪，对优秀英模人物的生动塑造，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与反思，成为这些参评作品的几个重要的主题向度，显现出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选择上主动拥抱时代的自觉性。在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的5部作品中，朝花夕拾节目曾重点为您介绍过2部，一部是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的非虚构作品，作家梁鸿的《要有光》，一部是英模人物主题的丁杰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咱们先来说说梁鸿的《要有光》。《要有光》是梁鸿继《梁庄三部曲》后沉淀5年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作为母亲的梁鸿感到人们对青少年困境的理解常常过于简单，出于写作者的本能，他把个人的困惑带入更广阔的社会观察，并用3年时间实地走访全国多地，沉浸式记录青少年、家庭与教育工作者的真实故事，聚焦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长困境，探寻理解、陪伴与成长的可能。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曾就这个作品专访过梁鸿，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鸿自己怎么谈这次创作。
1: 其实我一直强调，我写的是一个我们生活中习焉不察的一种惯性，
2: 对，
1: 使得我们和孩子擦肩而过。你思维的惯性，你说话的惯性，行为的惯性，到了今天，它实际上对孩子是一种伤害，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那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习如何做父母？我们其实都没有，我们是天然的做了父亲母亲。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你需要去内省，需要去重新去理解所谓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如何去处理这种爱，如何去理解这种爱。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并不是想把家长就是做一个控诉的对象，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自己把自己做一个思辨的对象，我们在思辨我们和孩子的关系。
0: 还是请大家来听一段演播，感受这部作品。
3: 崩溃的征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陈清化的崩溃，而是无用的崩溃。几年之后，陈清化感觉自己从事情中稍微超脱出来，能够认真思考的时候，他细细琢磨这件事情。他认为吴用中考后暑假参加的那次数学竞赛训练营是事件的分水岭，虽然那个时候表面看来一切都非常好。当然，如果再往前推演的话，因为谁都知道堤坝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它是无数只蚁虫日夜努力的结果。从吴用1岁8个月上幼儿园开始，第一只蚁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吴用上的是双语幼儿园，陈清华还隐约记得当年他选择双语时内心的骄傲。他和吴阳平都从地方城镇来到北京，没有任何积蓄，父母也不能给予经济支持，周围一些条件和他家差不多的同事都选择了单位旁边的公立幼儿园，1个月800元。陈清华选择了一家私立幼儿园，1个月2380元。

0: 陈清华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他骄傲于他有远识，敢于拿出全部的气力支撑孩子。当然，上双语幼儿园只是第一步，从两岁多开始，和北京其他孩子一样，吴用也开始奔波于各种培训班。据他自己不完全统计，吴用上过的兴趣班种类有钢琴、围棋、轮滑、跆拳道、笛子、篮球、网球、游泳、编程等。在学习上，英语、数学是常设课程，家长们传的、培训机构招募的、竞赛老师提供的，各式各样，花样繁多，常常会有冲突，还得调配。其实不用算这么仔细，只一句话就能说明问题。从三岁以后，吴用的周六周日时间几乎都被占用掉，这些密集出现在吴用生活中并占据吴用几乎全部时间和生命的课外课程，会不会就是一只只掏空堤坝的意义？他们密切协作，最后完成了那个庞大的不可能的任务。2020年的暑假，数学竞赛班的一位家长为竞赛班找到一个可以集中训练的地方。接到通知的时候，陈清华和吴用都非常开心，时间又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训练基地非常简陋，可以称得上破破烂烂。家长们在食堂集中起来，竞赛老师给大家开会说，
1: 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意味着你的竞赛前景很好，只要大家继续努力，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另外我也要强调一点啊，学生竞赛是一条窄路，你必须得更加刻苦，更加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0: 客观地讲，竞赛老师讲得非常实在，他向高校推荐的竞赛苗子成绩都很好，大多获得了录取。这意味着只要跟着他学习，首先有很大可能获得推荐，那么这就成功了一半。在竞赛课程快要结束时，一天深夜，陈清华已经睡着，突然被电话惊醒。他划开手机，看到是吴用的手机号，他本能地看了下时间，2:10。吴用在那边非常激动。
2: 培训基地的保安要和你说话。
0: 怎么了？
2: 保安不让我学习，非让我去睡觉。可是我不想睡觉，他凭什么非让我一定要睡觉？他有什么权利管我？
0: 你把电话给保安。在反复询问之后，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晚上10:30的时候，正在教室学习的吴用被保安告知教室要熄灯了，他得离开教室并回去睡觉。吴用回到宿舍没有去睡觉，而是在走廊上学习。等到11:30的时候，他又回到教室打开灯继续学习，又被保安发现。保安让他回去，并且一直跟着他，看他回到宿舍关上门。等吴用再打开门时，保安就坐在他门口的走廊里。吴用试图再回到教室，被保安拦住，这样来回了好几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安把电话又给了吴用。陈清华听到吴用的声音几乎有点歇斯底里，他一直在喊叫，陈清华劝了几句，
3: 那也是保安的责任，他被聘来就是保证大家正常的作息和安全问题，更何况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学生必须守规则。
2: 那是我错了，我学习有错了，我不干扰谁，我自己一个人学习，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妈妈，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你总是站在别人立场上，你从来不支持我。
0: 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年里，陈清华听到过好多次，并逐

0: 现明白了吴用愤怒的点。但那时候陈清化认为吴用就是在无理取闹，他心里是支持保安的，因为那是保安的责任。行了，你先安静下来，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1: 那你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在这里待了。
0: 再坚持一下吧，竞赛班还有两天就结束了，咱们要有始有终。如果是今天陈清华来处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开车把吴用接回来，那个竞赛班不上也罢。陈清华想到那天在培训基地吴用的崩溃，想到他电话里的激烈愤怒和偏执，吴用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征兆已经显示，可是他无知无觉。支持他做出那样决定的是他的思维惯性，他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吴用的精神健康根本没有成为他考虑的前提。因此当吴用喊出你从来不支持我时，他无动于衷，甚至在那时根本就忽略了这句话。他虽然口头上支持吴用，认为竞赛过于功利，认为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但实际上在现实中他不断地督促吴用写作业刷题，为了不让吴用少做一份老师布置的卷子，他几乎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吴用很好地刷竞赛题，他不惜重金从名校请来往年的金牌学生一对一陪伴吴用，当吴用对于竞赛表现出退缩时，也是他找竞赛老师，找相关的大学教授，不遗余力地夸赞吴用的潜力，给吴用分析厉害，每次都成功地让吴用再一次走进竞赛的围城。他利用了一个小孩的虚荣心和对现实不完整的认知，并在最后无情地说，这都是你的自主选择。

0: 很晚，早晨起不来床，如果不叫他会一直睡到中午。下午他会去学校待一段时间，他的表情压抑紧张，不愿意和陈清华说话，有时又滔滔不绝地和陈清华谈他看的书，谈他的一些观点，言辞激烈犀利，不容反驳。除了数学竞赛课程，其他学科处于放任状态。陈清华带着吴用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师在看了吴用的量表分析后告诉陈清华，你儿子有重度抑郁倾向，应该去正规医院精神科看看，同时最好定期做心理咨询。2020年12月18号，吴用第一次走进医院精神科。
1: 如果说梁红的《药有光》是以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格外吸引人的话，那曾以反腐题材力作享誉文坛的作家丁杰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则以突出的抒情性让人印象深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平说，看这部作品能止得住眼泪的人内心得多坚硬啊。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曾为我们介绍《绽放》的创作背景。
2: 10年前，2015年的秋天，作家丁杰在一个画展雅集上结识了于晓东，听人介绍了他的音乐成就和开展公益事业的事迹，特别提到他这人有点犟，认定了一件别人不一定扛得住的事儿，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参与山乡建设，做了不少事。一个大艺术家，一个肺癌病人，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丁杰带着疑问开启了与于晓东以文会友之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部报告文学。

0: 还是让我们通过演播来感受作品。
1: 2010年后，您遭遇癌症，我生活在一种随时可能死掉的忧心恐惧中。手术后，医生叮嘱我，癌症基本上不存在根治这回事儿，理想的结果是癌细胞得到控制，僵持在身体内不发展。在山里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作为一个被判5年缓期死刑的癌症病人，自己真的可能随时随地死掉。有人认为山里空气好，有利于养病，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南京的医生是懂科学的，每次回去开药，遇到熟悉的专家，他们就叮嘱过我，山里气候无常，土生土长的人比较适应，但客居者就要小心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对生命是一种慢害，所以在山里要注意冷暖。可在山里哪里能做到不感冒呢？冬天山里面阴冷潮湿，这种环境对养病确实没好处。我不是钢铁侠，不是没有过畏难和动摇，特别是最初几个月，整个人被新环境折磨得几乎崩溃，告诉自己不得不尽快放弃回南京休养。但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各种责问，像个逃兵一样羞愧。山里的生活和人，特别是孩子们，从另一个方面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给我疲惫的身体和纠葛的心充电，补充一种鲜活的能量。就这样日积月累，春去秋来，想放弃变成了绝不放弃，忍受变成了享受，艰难的生活衍生出了数不清的生动和快乐。
2: 在于晓东的手机里，记录了很多生活上受到老乡、同事和孩子们关爱的点滴故事。
1: 来山村已经20多天了，生活远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小宿舍里停水停电是常事儿。昨晚10点多回到房间，发现停水了。正好李朝红老师打电话询问明天课程的事儿，我随口告诉他停水的事儿。没想到一个小时后，他和老公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门口。两口子家住县城，开车1个小时，提着2大桶水送给我。他老公心疼媳妇儿，就左肩一个右肩一个爬上3楼送到我房子里。我提桶试了一下，哎呀，这也太沉了。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其实没水不要紧，将就一晚也不是过不去。从县城运2桶水过来，这么远，加上昏天黑地的山路，这得多大的折腾啊！哎呀，感动，感动，感动得不行。进入初冬了，今天突然降温，又是风又是雨，我被堵在房间，穿着羽绒服盖着被子躺着，还是手脚冰凉。咳嗽又开始了，真烦。8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胡志敏，一个朴实的山村女子，带着孩子骑了几公里山路来陪我这个胆小鬼住。进门时她身上湿漉漉的，显然是被山雨淋着了，但看我冷得抖抖缩缩，二话不说回头就下楼，边走边说一会儿再来，先回家一趟。隔8小时后她返回来，背了一个包，里面装着一双新棉鞋和一个电暖宝。

0: 似乎是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冷过。孩子们啊，知道我喜欢在学校附近散步，但天一黑呢我就有点害怕，而且对山里的路况不熟，晚饭后只能待在屋子里。这帮小精灵就主动报名晚上陪我散步。有一次，外号叫小冬瓜的小男孩挽着我的手走在山路上，突然小冬瓜叫我站着不要动，自己冲到路边，一伸手抓住一条蛇，举起来对着我晃了晃，然后把蛇就送到远处的山沟里。原来啊，这条蛇就挂在路边的树梢上，我根本没注意到，再走几步的话直接就会撞上去，那还不吓死啊。小冬瓜跑回到我身边，我就夸奖他勇敢，他拽拽我的衣袖说，鱼妈妈，以后我负责保卫你，什么坏人坏东西都靠不了你的身。
1: 保卫你，从这个小不点儿的嘴里字句铿锵地说出来，真是逗。于小东当时就乐得笑了，但内心却是很感动。我在金寨采访的时候，小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林老师给我看了一本他收藏了七八年的一个作文本，里面有这个外号小才女的孩子2015年写于妈妈的作文，题目叫端午的粽子。孩子写道，今年的端午节我多了一份牵挂，是让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于妈妈能吃上我和爷爷奶奶包的粽子。于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亲人，我要让于妈妈过一个香香的节。我敲开于妈妈的宿舍门，心砰砰直跳，那只提粽子的手紧张的都出汗了。于妈妈一个人在宿舍里，大概是为了省电，灯没开，屋子里有点暗。我把粽子放在她客厅的茶几上，说了一句于妈妈节日快乐，拔腿就想走。于妈妈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上来搂住我连声说谢谢宝贝儿，然后往我怀里塞了一个东西。我太紧张了，跑下三楼才发现于妈妈给我送了一个新书包，淡红色的书包面子上绣满了深红色的小花，真是太漂亮了。我站在星空下感动地流下眼泪。爸爸妈妈远在北京，到了节日我想他们，于妈妈刚刚近在眼前，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他了。我想这就是爱的感觉吧。林老师给了孩子99分，并收藏了他的作文本。他清楚记得批改这篇作文的时候特别感动，当场就去音乐教室找于老师，跟他分享一下孩子的爱意。他们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看这篇作文，作文还没读完，于老师的眼泪已经汩汩而下。写作文的小才女特别争气，在于老师的爱护下，不光古筝学得好，毕业前过了10级，而且考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后来进城上了大学。
2: 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和您一起聚焦诗歌。本届鲁迅文学奖参评诗歌奖的作品有近300部诗集，几乎囊括了近年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诗人和诗集，代表了4年来中国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探索。因此 也是观察四年来中国诗歌动向、艺术风貌和整体探索的重要窗口。在最终折桂的五位诗人中，外卖诗人王继兵无疑是普通公众最熟悉的。王继兵最初是以作品《赶时间的人》为大众熟知，此次获奖的诗集第一

0: 淋漓激昂的浪漫主义呼告，令人动容处往往在细节、对话和场景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他的写作再次证明了真诚的力量、真实的力量以及坚韧的力量。朝花夕拾节目曾在节目中多次介绍王继兵和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1: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
0: 听众朋友，今晚我们循着第9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篇目，品味了一份份当代文学精品。文学从来不是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它的力量就在于看见人，懂得人。作家落笔把人的处境写进文字，读者阅读又借文字反观自身。正是这种人与文本的双向奔赴，让文学拥有长久打动人心的力量。愿这些打动人心的文字能够留在您的心底，陪伴您去感受生活，看见平凡日子里藏着的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演播苏阳、程亚、陈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除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5年8月15号，东京时间中午12时，日本军民奉命聚集到收音机旁收听重大消息。日本国歌放完之后，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发尖的男声，普通日本人第一次听到了被称为仙鹤之声的所谓御音。这个以朕自称的人用文言体说道：敕帝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通篇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眼。然而日本军民听得明白，自己的国家已经战败，而且向对手屈服了。随后抽泣声、嚎叫声在日本各地响起。后来裕仁天皇的这篇广播诏书被日本人称为终战诏书，中国有些书籍则将其称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确实，那时的日本天皇事实上表示了降服，但与此同时他又声明投降是以维护国体为前提。了解此情的人们不禁会问，这真的是无条件投降吗？日本投降之后，美国为什么不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行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日本战败投降始末。上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陷入了疯狂状态，于1940年9月同德国、意大利结盟，进而形成轴心国集团。1941年12月7号，日本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对美国不宣而战，美日两国随后在太平洋上展开全面交锋。其实在对美国开战前，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和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都感到信心不足。不过大多数日本军政要人主张孤注一掷，希望靠突袭获胜，进而逼迫美国讲和。袭击珍珠港成功的消息传来，面对部下的欢呼庆贺，山本五十六却一脸愁容。当时刚刚辞去首相职位的近卫文磨也向身边人说，真是干了一件愚蠢的事，这就注定日本必将战败。果不其然，1942年夏天，美军在中途岛和瓜岛击败日军，扭转了太平洋战局。同年年末，苏军又在斯大林格勒击败德军精锐部队，扭转了欧洲战局。至此法西斯轴心国的败局已定。战局扭转之后，是允许德、日、意三国求和，还是将这些法西斯政权彻底消灭，成为摆在盟国面前的新问题。1943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到北非疗养圣地卡萨布兰卡同丘吉尔、戴高乐会谈，正式宣布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必须无条件投降，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未来世界的和平。同年11月，斯大林和蒋介石分别在德黑兰会议和开罗会议上赞同这一要求。对于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要求，希特勒决心

顽抗到底。德国军官团内的一部分人想暗杀希特勒，以便与盟国媾和，结果刺杀失败，求和派反遭纳粹血洗。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首都柏林已被苏军攻陷，希特勒自杀，绝大部分德国国土被盟国占领。希特勒的继任者邓尼茨命令军队停止抵抗，德国这才算是彻底的无条件投降了。反观日本，实际上在1943年之后，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阶层早就知道败局已定。他们一方面命令日军以所谓玉碎的疯狂方式尽量多地杀伤盟军，另一方面也在寻求秘密谈判。对此，美国为减少损失，同时也为了摸清对手的底细，派出以杜勒斯为首的谈判代表小组前往中立国瑞士，同日本代表藤村义良海军中佐在昏暗的酒店角落或无人的树林里密谈媾和条件。当时参与谈判的日方密使直接向天皇的弟弟高松宫汇报，再由他告知皇兄。1945年春天，盟军的士兵还没有踏上日本本土，但前首相近卫文磨等人看到德国战败的下场，便向天皇建议应该牺牲日本军部的一般人来结束战争，以保存日本的元气。不过日本天皇还幻想让尚未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出面调停，并明确指出无条件投降为实现和平的唯一障碍。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日本可以有条件投降。此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比较倾向于铲除日本官军财报和的侵略势力，不赞成对日通融，但1945年4月罗斯福突然去世，随后以副国务卿原驻日大使格鲁为首的日本邦官员马上积极鼓吹可保留天皇和财团为美国服务，继任总统杜鲁门则称格鲁的观点是真知灼见。此时欧洲战争结束，世界上实际形成两大阵营，美国从未来控制亚太的战略需求出发，想适当保留日本的力量来对抗苏联。德国投降的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5月9号，在日本海军省军令部就职的玉帝高松宫大佐将瑞士秘密使团藤村义良海军中佐的来电报告皇兄，美国态度已有松动。藤村义良认为最大的障碍是无条件投降，而美国战略情报局驻欧洲负责人杜勒斯则表示，在无条件投降的名义下可以保留天皇制。接到美国提出的投降条件之后，日本新任首相铃木贯太郎等人倾向于接受，但天皇本人仍寄希望于苏联出面调停，想把投降改为体面和平。关于天皇制的废流问题，1945年7月26号，美英中三国公开发表的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并没有提及。据战后美方当事者回忆，杜鲁门曾提议在公告中写上可保留天皇制的字句，只是因为有人认为这是向日本示弱，才放弃了这一提法。此时日本最高层对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日本虽然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告的删节版本，但对公告本身却不予答复。据学者后来考证，日本政府所说的不予答复本带有日后再考虑的意思，可外务省官员用英文表述时却错误地翻译成了不予理睬，这又一次激怒了美国最高层。杜鲁门总统及其身边的美国高官认为日本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却对已经留有宽大余地的波茨坦公告还敢声称不予理睬，这完全是傲慢的拒绝。同年7月中旬，美国成功试爆了原子弹，
而且手中还有两枚可以随时使用。

这个时候，美国还了解到苏联马上要对日参战，于是决定尽快使用核武器，一方面为了打击日本，另一方面也是向苏联显示自己的超强实力。1945年8月6号，美军向广岛投掷了第一枚原子弹，8月9号又向长崎投下第二枚。然而，日本天皇和首相还在等待苏联对调停提议的答复，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8月9号上午，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当局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在当夜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否决了陆军要求继续作战的疯狂主张，于10号早上做出所谓圣断，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过却加上一项要求，那就是上述宣言并不包括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的态度很明确，投降的前提是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这其实正是美国方面在5月间所传达的条件。战后，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当中曾经这样概括：日本投降实际上是以天皇为首的上层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美国进行的一场交易，既然是交易，自然要讨价还价，就不会是无条件。看一看美国同日本秘密谈判的过程就会知道，投降的条件就在于保留天皇制。

对于日本投降的具体时间，国际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1945年8月10号，有的说是8月14号，还有的说是9月2号。这些说法之所以出现差异，就在于日本投降并不是马上实现的，期间经历了一个逐步表明态度的过程。有人认为日本投降是在1945年8月10号这一天，因为当天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做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所谓圣断，并通过中立国瑞士通知了美国。不过严格而论，这时日本提出的条件还没有得到美国的明确答复，也就是说美国当时没有表明是否接受投降。第二天8月11号，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过瑞士告诉日本，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需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这段话的意思等于同意天皇和原来的政府继续统治国家，只是行使权力时要听从盟国的命令，等于在日本天皇头上再加上一个太上皇。那么裕仁的815诏书究竟讲了些什么呢？细看一下这篇诏书，就会发现它完全是颠倒黑白。这篇以朕自称的文言体广播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样，只说因战局未能好转而终战，并要国民忍其所难忍。从文字上来看，好像是一份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停止战斗的文告。当然听到天皇的广播，日本军民都知道国家已经战败了。不过日军没有立即接到投降命令，战场上的作战也没有马上停止。广播播出2天之后，日本关东军才奉命对苏军挺战。又过了2天，日本大本营才要求海外部队放下武器。战后日本出现了一些可笑的用语，战败只称终战，投降被称为为保全国体停止战斗，对美国的占领军则称为进驻军。这样说固然是为了保全面子，同时也隐含着日本不认输更谈不上认罪的真实想法。日本同意投降之后又拖拖拉拉，没有马上签订文字协定，直到美军开进东京之后，9月2号，日本大本营的代表才在东京湾的军舰上签订了投降书，这才算是真正实施了投降。日本投降的过程尽管并不顺畅，但毕竟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这无疑是一大喜庆。不过

随之又出现了诸多反常之事，例如美蒋利用侵华日军当守备队，日本没有改变原有的政府，重要的战犯未受追究，拆除军用重工业对受害国赔偿等，更是被美国一笔勾销。这与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是天壤之别。为什么日本投降的时候还敢讨价还价呢？这是因为它不像德国那样，在投降时本土已经被盟军完全占领。当时的日本本土还没有盟军的一兵一卒，而且日本在海外还有350万军队。这个时候，日本能投降，确实减少了盟国的牺牲和物质损失。出于这一原因，当时盟国许多人的最大愿望就是早些结束战争，不再关注对战犯的全面追究。9月2号，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仪式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方签字。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继美国代表之后第二个在受降书上签字。在场细心的记者发现，由美方准备的文件当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字样，只有日本武装力量缴械投降的规定。军队投降与国家投降，这两者区别很大。按照卡萨布兰卡讲话和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日本投降的内容除了军队解除武装，还有永久铲除军国主义，将战犯交付审判，消除阻止民主的政治障碍，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基础。如果只讲军队投降，那么原有的军国主义政府和战争罪犯都可不予追究，维持战争的工业基础也可以不被触动。对于美国的这一态度，盟国虽有不同的意见，但当时实力才是最大的发言权。当时只有美军有能力占领日本，美国就此垄断了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权。美军占领日本之后，虽然对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解散了日军，不过日本原有的政府得以继续保留，战后的几届首相都是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高官。了解这一情况就会明白，为什么战后日本政府一贯不承认战争罪行，为什么一再美化过去的侵略行为了。战后处理日本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战争赔偿。受害最大的中国初步估算损失在300亿美元以上。由于1946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40亿美元，盟国曾议定日本的赔偿金额在100亿美元左右，以拆除机器和劳务方式支付。中国要求获得其中一半。1948年后，美国看到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随即将亚洲政策的重点转为扶植日本，很快就宣布免除日本的赔偿责任。接着英国和国民党当局也被迫放弃索赔。直到60年代，日本因建交需要才对韩国和东南亚几国给予了微不足道的象征性赔款。战后日本当权者对美国的这些庇护和帮助一直感激涕零，长期将自己绑在美国亚太军事体系的战车上。14年浴血抗战，10,000同胞以血肉抵御侵略，中国最终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可是回望日本投降的完整始末，一段充满妥协与偏袒的处置历程留下深刻历史警示。当年美国为一己地缘私利擅自放宽对日约束，豁免大量罪责，让军国主义的病灶未能彻底清除，也为后世日本篡改历史、淡化侵略埋下了隐患。回望这段跌宕的投降史，让我们读懂了今日山河安定的来之不易。唯有持续夯实综合国力，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我们才能真正守住历史真相，伸张国际正义，让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永不褪色。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原作者国防大学教授徐燕少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2年，中央歌舞团决定成立一支陕北民歌合唱队。为找到最合适的成员，歌舞团的作曲家王方亮等人骑着毛驴儿，在陕北安塞绥德一带寻找歌手。不满18岁的陕北绥德人马子清，凭借一首《三十里铺》成功入选。
1: 我考试的时候就唱的《三十里铺》一段，而且我再多唱，我还不会写，没说我考上。问我说是，你想不想到北京去？
0: 1952年底，陕北民歌合唱队正式成立。中国唱片集团音乐制作人侯军说，上世纪50年代中，王方亮精选改编了5首陕北民歌并录制的唱片，演唱者正是从陕北选出的当地歌者。
2: 作曲家王方亮把这首歌改编成了女声无伴奏合唱，女声合唱队的成员全部都来自陕北村，担任领唱的是马子清，后来由中国唱片社换制唱片后，更是让这首歌在全国范围流传。

0: 这些歌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很快传遍全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马子清演唱的《三十里铺》。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在陕北广为流传。
1: 三十里铺呢，本是陕北的一个村子，因离绥德县城三十里而得名。据说这首歌是根据当地的真人真事儿为素材创作而成的。歌中的四妹子王凤英和同村青年郝增喜，也就是三哥哥的言情相恋。郝增喜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要到三边执行任务，临行前二人依依不舍。这首歌主要就是表现这样一个故事背景。当地的民歌手常永昌用信天游的音调配上歌词创作了这首《三十里铺》，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0: 一曲《三十里铺》旋律舒展开阔，曲调构成却十分简单，由四个短句组成，巧妙地突出了信天游的音调特色。作为陕北民歌中的代表作品，《三十里铺》更是被一代代歌手争相演绎，各种版本流传至今。
1: 《三十里铺》旋律简洁上口，它带有呼喊式的信天游的风格，特别容易释放人内心的某种情感，具有醇厚的乡土气息，让人无论是听起来还是唱出来都觉得很有味道。

1960年，总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方应轩到湖南采风，学到一首新创作不久的民歌《挑担茶叶上北京》。曲作者白成仁嘱咐他，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这首歌唱给毛主席听。回到北京后，方应轩借着到中南海演出的机会唱了这首歌，并向毛主席转达了湖南家乡人民的思念。方应轩又按毛主席的嘱托，连夜给白成仁写信，告诉他毛主席也想念他们，感

0: 挑担茶叶上北京，通过轻松欢快的词曲表达出家乡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情，在那个年代的歌曲中独树一帜。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湖南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刘振玉介绍，歌曲的过门等细节也生动形象，描摹出桑木扁担在肩头晃动的情景。
1: 它里面有一个过门，啦啦啦啦啦，挑担子从右肩换左肩，再换了一圈要使一下劲儿，那个扁担往下一压就弹回来，马上把另外一个肩膀接了那个扁担。你看那个啦啦啦啦啦，就是换肩，多愉快！那个桑木扁担是软溜溜的，所以它是有技术的，三段一个音调，但是有发展，节奏速度有变化。
0: 挑担茶叶上北京具有浓郁的湖南苗族风格，但词曲作者都不是湖南人。词作者叶蔚林来自广东，曲作者白成仁来自四川。上个世纪50年代，他们都在湖南省歌舞团工作。白成仁本来学的是西洋音乐，到湖南之后连续几年去各地采风，吸收民歌的营养。挑担茶叶上北京的旋律就融入了城部苗族自治县的民歌哩啦哩和贺新郎。
1: 湘西南那一条线，他几乎每个县都走过，采访了很多的民歌手，发现了很多的新的民歌，把民歌融在自己的血液里，而并不是一首歌完全把填上词的，不是这么回事，它是有机的创作。
0: 一曲情深意重、朗朗上口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一经传唱变成经典，之后又经过何继光、阎维文等不同歌手的演绎，让湖南人民真挚热烈的情感代代相传。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你的父亲是侵略者，是强盗，他有什么资格谈真心？
2: 你，
1: 他的真心那就是狼的真心。
2: 八嘎！他再坏也是我的父亲。
3: 你比你父亲聪明，不过，
2: 聪明的人往往活不长。
4: 广播剧《青铜密码》，策划李林，编剧王逸璇、殷满仓，导演王宝琴，监制陈卓明。请听第三集。

0: 西周余尊出来，春秋铜镜出来，汉代博山炉出来。哎，出的多进的少，再这么下去这铺子得关门大吉喽。撒小斗呀撒小斗，你说你一个古董贩子操心人家文物陈列室的事儿干啥？哼，人家又不领你的情。哎，
1: 小董。
0: 哎，叔，你今儿怎么来了？哎，
1: 小董
0: 啊，
1: 哎，
0: 我看你这铺子收拾的这么利索。
1: 哎呀，这比你爸当年在上海的铺子还要干净。
0: 哎，叔，你坐。
1: 哎，
0: 哎，叔，你老人家今天怎么有空啊？你不给人算命了？咋了？今儿没开张啊？啊？
1: 我今儿算了一卦，今天你铺子里要有贵客。
0: 贵客？
2: 对。
0: 嗨，叔，我这铺子里那来的都是些抠抠搜搜的主，买个东西恨不得把价砍到骨头里，还贵客呢，是吗？哎呀，要我说您那卦十卦九不灵。
1: 我说呀，那不一定
0: 啊。
1: 我算卦，十卦九灵。
0: 嗨，
1: 剩下那一卦，那是老天爷不让我说。
3: 撒小斗，撒小斗，
0: 哎，
3: 撒小斗，
0: 秦焕元。你怎么又来了
3: 啊？叔，你也在啊？
0: 哎，我说秦焕元，我这铺子是你家后院啊，你想来就来，敲个门能累死你啊？
3: 行了行了，别废话，来看看这个。
0: 这啥？记者招待会邀请，这什么玩意儿啊？
3: 孙成先生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向全社会宣布捐献青铜器，领导让我全权负责。
0: 啊？那你就去呗，你来找我干啥？我又不是记者。
3: 我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劲。
0: 哎呦，呦，秦大专家，要我说您这脑子终于清醒了一回啊！
3: 行了，孙成这个人啊，出手太阔绰，来得也太突然，捐献的文物啊，也太完美，这完美的。让人心里都不踏实。哎，撒小斗，你想啊，这一个华侨在日本经商，他突然跑到陕西来捐文物，还要指名开记者招待会，哎，还要请外国记者，你说这不像是来做善事的，倒是像……
0: 像啥？
3: 像是来做戏的。
1: 还有这事儿？
0: 秦焕元，那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查一查？
3: 我可不是找你帮忙啊，我就是来告诉你，你上次说这孙成有鬼，我信你三分。
0: 才三分？我告诉你至少七分。
3: 七分？七分得看你能不能拿出证据。你光说没用，你得让我看见。
0: 上马村那个死了的老李你还记得吗？
3: 老李？我记得。你说他是被人害死的，可是警察没立案，说是意外啊。
0: 哎，我后来去打听了，老李是一年前从地里挖出过一个铜尊
3: 啊，
0: 跟孙成捐献的那一件一模一样，也是一只耳的鹿形铜尊。
3: 一只耳？
0: 对，
3: 一模一样。
2: 对，
0: 而且老李死了以后，那个铜尊就不见了。
3: 啊，
0: 老李的家人说，出事前几天有一个说普通话的外地人来村里打听过老李，问了铜尊的事儿，那人走了没两天老李就死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1: 嗯，
3: 哦，那照你这么说，孙成手里那件就是老李挖出来的这件？
0: 不一定，但是我敢肯定这两件事之间肯定有联系。你想啊，老李挖出来的铜尊不见了，孙成手里突然冒出来一件一模一样的，你说再巧合的事儿也不能这么巧吧。
1: 哼，小豆啊，
0: 啊，
1: 你忘了你爸的事儿了？
0: 我爸？
1: 对，你爸当年在上海可是替日本人长过眼的。我想这个孙成会不会跟日本人有关系？
3: 嗯啊，和日本人有关系？
1: 嗯，
0: 我正想查这件事儿呢。叔，
1: 嗯，
0: 你跟我爸在上海那些年有没有见过一个姓武田的日本人？

0: 见过。那个日本人叫武田信刚，是个军官，专门搜刮中国的古董，你爸就是被他强征去的，知道吧？
1: 哎，叔，我爸被武田信刚强征以后，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您今天得给我说清楚啊。
0: 哎，那以后的事儿，我也是很多年才从石头同志的嘴里知道的。你爸被武田信刚带走后，表面上替他掌眼鉴宝，暗地里一直在找机会。有一天，石头同志找到他，告诉他一个天大的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日军正在对我军进行清乡运动。

0: 计划掌握在一个叫柳月的情报员手里，他被关在武田信纲的后院，随时都有可能被处决。石头同志让你爸想办法接近他，拿到密码本的提示。
1: 那我爸去救他了。
0: 哼，你爸去了，可柳月同志不肯走
1: 啊。他说自己走了，日军就会发现这个计划泄露，
0: 你说怎么办？他只托你爸带出去了一个情报。
1: 情报？
0: 哎，这个密码本啊，是五边形的一个符号。
1: 就是那个五边形？
0: 对。可你爸拿到情报以后啊，被武田信纲怀疑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你爸急中生智，是这样的，武田信纲要办一个展览会，展示他掠夺的文物，你爸趁展览会借擦拭铜尊的机会，把五边形符号刻在了铜尊底部，让装扮成服务生的石头同志看见了。
1: 啊，这是要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办事儿？
0: 对，在几十个日本军官和专家的注视下，你爸一边擦铜尊，一边大声介绍青铜器的器形、纹饰、铭文，可他的手指在帕子底下刻出了那个符号。石头同志看见了，情报就这样传出去了。
2: 我爸他胆子真大。
0: 可不是吗？可武田信纲后来发现了铜尊底下的刻痕，知道是你爸做了手脚，他暴跳如雷呀，但是又离不开你爸的长眼的本事，就把你爸软禁起来，不让他出门，也不让他见任何人。
2: 那再后来呢？
1: 对，再后来呢？
0: 后来，日本战败了，武田信纲回国前，想把你爸一起带走，你爸他不肯去，他说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武田信纲恼羞成怒，让人打断了他的腿。
2: 我爸他
0: 记住，你爸是被武田信纲害死的，可临死前他托人给我带了一句话，他说告诉小斗他爸不是汉奸。
2: 叔，我知道了。
1: 撒叔叔他是个英雄。
0: 哎，英雄不英雄的，你爸他不在乎，他这辈子呀就盼着两件事儿：一是国宝不被日本人抢走，二是他的儿子能够堂堂正正地活着。

0: 哎呀，老王，
1: 啊，
0: 你说这大半夜的，叫咱巡啥逻呢嘛？啊，
1: 真是的，
0: 这仓库里除了青铜器就是青铜器，哎，这难不成青铜器啊长腿自己跑呀？啊，
1: 哎，
0: 咋了？
1: 哎呀，乖了啊，
0: 嗯。

0: 这两天咋这不是闹老鼠就是闹猫呢？
1: 哎呀，
0: 难不成这仓库里的青铜器真活了？
2: 哎呀，那胡说啥呀嘛，我能活？
0: 我听说呀，这仓库里有些东西是从我坟里挖出来的。
2: 啊，从坟里挖出来的
0: 啊，吓人的很呀！
2: 哎呀，走，
0: 赶紧走！
2: 哎呀，哎，秦焕元那个瓜娃子，他把铜尊放哪儿了呀？这家伙东西也不摆整齐，乱七八糟的，放哪儿去了？真是，这什么东西？哎呀，就没见过这么乱摆的。哎呦，哎，这是，哎呀，这也不是。会不会在这儿？啊，果然在这儿。就是这个五边形的符号，跟我爸在我手心里画的一模一样。刻痕不深，但是很清晰，是用刻刀一笔一笔画出来的。我爸，哎呀，他当时得有多紧张啊！
3: 撒小胆
4: 儿，谁？
5: 撒小胆儿，什么符号？
4: 秦焕元啊！大半夜装鬼，你想吓死人呢？
5: 装鬼，装鬼的人恐怕是你吧？
4: 我早在这儿等着你。
6: 哎，我跟你说啊，我可没想偷这些东西，我就是来看看。
5: 看看，你确实不像来偷东西的，倒像是来探案找线索的。说吧，你又发现了什么？
6: 哼。你这脑子终于清醒了一回。
5: 你别说废话，你要是没正事儿啊，就赶紧给我从窗子爬出去，原路返回，我当没看见。
4: 哎，
6: 孙成有鬼。
5: 你才有鬼。
6: 哎呀，那件铜尊是假的。
5: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
4: 你
5: 啊，人家可不会大半夜从窗户爬进来装神弄鬼。
4: 你
5: 孙先生是爱国华侨，你一个文物贩子，他捐献文物是善举，你倒卖文物是违法，你有什么资格怀疑人家？
6: 好好好，秦焕元，我要不是看在你是个瓜娃子的份上，我才懒得管这闲事儿。我就问你一句，你信不信我说的话？
5: 你的话多半没真的。
4: 你
6: 好，我要是说孙成不怀好意，你信吗？
5: 你有证据吗？
4: 没有，没有。
5: 你走，我跟你说，一个是爱国华侨，一个是古董贩子，你说我信谁？
6: 哼，
5: 撒小刀，你别白费心思了。你要是让我抓到第二次，我直接扭送公安局。
4: 你，
5: 哼。
4: 求我来，我都不来，好心当成驴肝肺。
7: 哎呀，哎呀，你干啥的？我的门，小兔子，你疯了？这门招惹你了啊？说。
4: 你看看，这上面是啥？

0: 五边形，这哪来的？这是你爸画的呀？
1: 对，我爸在我手心里画的，还说这就是他那时候做的事儿。这是我跟他的秘密。现在一模一样的图案，分明出现在了那个铜尊的底部。
0: 哎，小头，让以前的事儿就过去吧。你爸的事儿你知道就行了，别牵扯太多。
1: 过去
0: 啊？
1: 怎么过去啊，叔？我爸背着汉奸的骂名死了20年，
0: 这我知道。
1: 我被人戳了20年的脊梁骨，你让我过去，我过不去。
0: 哎，你这孩子，那你想怎么办？去报案啊？
1: 你有证据吗？我，
2: 我要弄清楚，这个孙成到底是谁？他跟武田信刚是什么关系？他到底要干什么？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查下去可能会有危险的。那个孙成能在上马村杀人，就敢对你下手。
1: 我不怕，我爸当年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都没怕过，我怕什么？
0: 哎呀，好吧，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爸当年留在武田信刚身边，那不光是替共产党传递情报，他还做了另一件事。
1: 什么事？
0: 他呀一直在用假文物替换武田信刚掠夺的真文物。那些假文物大都是他和秦旭阳一起做的，而且每件假文物身上他都刻了那个五边形的符号。
1: 啊，那所以孙成手里那件铜尊就是我爸当年做的假货。
0: 对，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孙成会不会就是武田信刚的儿子？
1: 武田胜次。
0: 当年武田信刚在展览会上当众出丑，回国后切腹自尽。他儿子如果还活着，那一定会来报仇。

0: 有可能。
1: 怪不得他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他是想在记者招待会上让中国的文物专家在全世界丢脸。
0: 哼，
1: 这个家伙太狠毒了，他要让他父亲的耻辱在中国人身上重演。
0: 是啊，我想他是这样做的。
1: 不行，我得去找秦焕元。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铜密码》，编辑王维奇、德华、黄旭、宋卓瑶，副导演李成哲，录音王林，音乐编辑焦勇，制作陈伯涛，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健、王军、王康、常云国、李霞，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华、石兴义、李成哲、何伟、王刚、杨凯、贾莹、李兆龙、扎燕、陈子宇。本剧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执导，洛南县融媒体中心、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
0: 正值开学季，兰州大学2026级的新生开始陆陆续续的报到了，但是跟过去的三年一样，学校今年再一次给新生家长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另外，新生还可以评选免费品尝兰州牛肉面等美食。
1: 一位家长发布的视频显示呢，在一处室内的游泳馆旁边有一排排的床位，上面整齐地放着被褥，部分床位上呢已经放有行李了。27号下午6点多呢，有另一位家长表示呢，由于前来登记的家长人数比较多，已经出现了满员的情况。
0: 兰州大学的一名工作人员就说呢，考虑到家长旅途劳顿，校方专门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给新生家长们提供免费的住宿，家长们到线下登记就可以临时休息了。
1: 同时呢，2026级新生报到还会领到一张就餐券，凭这张就餐券呢，就可以在食堂免费的品尝当地特色的兰州牛肉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
1: 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出专业技术人员携带急救物资、消杀药品和专业车辆前往灾区支援，保证一线伤员转运救治及心理干预需要。
1: 同时，当地居民的转移安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在距离吉隆镇不到3公里的吉府村安置点，床位、保暖物资均有保障。
0: 另一方面，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

0: 大于入库流量。
1: 水利部门如何研判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
3: 水利部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2: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3: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若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2: 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4: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一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三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和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0: 有尼泊尔官员表示，该国北部拉苏瓦地区日前发生的山洪是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崩塌所致。详细情况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你好。
5: 主持人好。
0: 洪凯，关于冰川的崩塌有没有更多的消息？
5: 好的，这次灾害的成因简单来说是喜马拉雅山上的一处冰滩突然崩塌，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技术团队已经实地的确认崩塌点是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罗德河的海拔约7000米的兰藏里壤峰。那冰川崩塌之后，连同山体碎石冲下来，一度在河道里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堤坝，把河水拦腰截断。等到这座坝被冲垮，积蓄的洪水就倾泻而下，下游40-50公里的村庄几乎被夷平。那为什么人们非常关注是从哪一侧发生的呢？因为在灾情发生的开始，尼泊尔国内一度有声音怀疑，说是中方一侧的水坝出了问题。那中国驻尼泊尔使馆上周还专门公开辟谣，强调灾害源于尼方一侧。现在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的技术团队还有一个专门研究喜马拉雅山灾害的区域性组织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他们的分析也显示冰川崩塌确实发生在尼泊尔一侧。以上就是最新情况，主持人。
0: 好的，洪凯。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三篇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7: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8: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春造林，夏抚育，一年四季巡护不停。吃过早饭，金振云又开车准备去巡护。一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剪、卷尺、湿度计等工具，外加两个馒头、一壶白开水， 这是金振云巡护路上的全部家当。
9: 我们过去护林时骑上自行车跑的，你看他能到啥半别的啥，冒下自行车你在布嘴上转紧的转了。现在你就是一个自行车变成摩托车，摩托车现在管护站一个了，中午能休息了，在可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了。
8: 车在沙砾路上颠簸前行，金振云下车踩过没过脚踝的细沙，小心翼翼走进梭梭林，生怕踩坏刚冒芽的幼苗。在一棵粗壮的梭梭跟前，金振云掏出卷尺仔细丈量树干，记下数据。
9: 最明显从1999年开始国家生态工程我们这大力开始治沙，那会儿我就歇心了。到2000年，我刚了是共4期，一开始咱们都是土漏工程漏啊，就压沙给专门修一条便道，完就用草呀啥的。从那会儿栽上以后，你看那个效果就不一样了，高压水大孔，成活率要比往年相比的高的相当多。流管沙头它离黄河特别近，就是黄河与沙漠握手的地方。现在咱们治理可能尽量就是不让它握手啊，
10: 不让它见面。
9: 对，
8: 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9: 至于我懂事儿时，我们家就在这儿。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是一般的。我们家住那个房，咱们过去都那木头窗子，冬天不是像这个刮风时候，人都怕冷，塑料膜往住一钉。垫完第二天早上刮完风以后，那个牙缸号都是沙子，
10: 就塑料布都封
9: 不住，都封不住，这个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0: 嗯，
9: 埋了以后咱们的那羊呀啥还能上房呢，我们小时候从房上还往下跳，你想你沙有多大。
8: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金振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把一捆树苗扛在肩头，翻过一座座流动沙丘去种树。
9: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捆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8: 想要锁住流动沙丘，只能依靠红土压沙，红土资源稀少，运输全靠人背肩挑，毛驴车往返转运。荒漠干旱多风，刚栽下去的幼苗经常被流沙掩埋，遭牲畜啃食，有的树苗反复栽种7-8次才能活下来。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当地人都叫它308华里防风林带。
9: 这现在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1: 最早开始。
8: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
9: 我们过去基本就是一个月的植树的。季节最多一个月，赶五一我们就栽不成了，因为啥了？一个苗子没了，苗子没有储存地方；一个就是咱们地下水朝下走了，
10: 嗯，
9: 你成活不了。
11: 哎呦，翻不，哎，朝上翻，对。
8: 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
11: 浇完水以后，这儿干净以后，好长时间干净。
8: 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小小孩童站在肆虐的风沙里，除了捂眼睛，走不得，动不得。从上大学那一天起，他就知道毕业后的选择：回家，把黄沙摁在脚下。与黄沙的较量一点也不浪漫。一腔热忱的何文强以为自己可以在风沙中策马前行，没想到工作没多久他就开始犹豫，治沙的路真能走下去吗？
12: 我是2005年分配到单位，到了3月底就进入沙漠的一个腹地，去的那一片地是盐碱地，
13: 那个白碱大到什么程度，下车以后已经到了在脚腕子跟前，就是每走一步这个白碱直接灌在眼里面，那风一刮过来，那个白碱吹在脸上，眼睛孩第一天没有什么感觉，到第二天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 吹得肿肿的。说实心话，当时带点打退堂鼓，说这样一个干下来仍能受了。
8: 身旁的师傅看出了何文强的动摇，忙活完一阵中途休息。师傅慢悠悠地讲起了老一辈制沙人的故事，他们也都年轻过，被风沙吹疼过，被种不活的树气枯过，可他们不怕，不走不躲，直到风沙吹白了头。何文强听出了师傅话里的意思，在心里告诉自己再等等，坚持一段再做决定，
12: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天，这就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这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四月底了以后再回头看，我是我们三月底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发芽了，这就是对我们一种欣喜的鼓舞，看到一种希望了。
8: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坚持了三年以后，眼看沙地上的绿意渐浓，何文强再也没有了想离开的念头。如今制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制沙的最前线。
10: 那把我再修不修过不去了。
8: 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4: 不知道，那你看这儿感觉像是刚下完雨不久。
10: 对，这个我感觉像是昨天晚上下的，是吧？
15: 就说还不能太湿了。
14: 对，它湿了就容易起白粉病。
8: 郝旭婷是95后，5年前来到邓口做沙生植物生理研究。每到5月、7月、9月，也就是梭梭生长季的初期、旺盛期和末期，他都要和同事来到沙漠里采集样本，标注好试验蜘蛛，剪下梭梭退化的同化枝，分装密封。这些枝条带回实验室后，还要完成扫描叶面积、称量鲜重、泡水饱和、烘干称重等一整套实验流程，整套工序最少要2到3天。郝旭婷说，最后得出的各项指标可以研判不同沙地生境下梭梭的生长特征，给沙地植被修复提供数据支撑。
14: 通过这些数据算出来之后，可以筛选出来哪种植物更适合沙漠生长。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
8: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已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
14: 那我就用小袋子就够了，是吧？这个大的，这个是出小
10: 大的啊。
8: 郝旭婷从小在城里长大，刚来邓口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哭了多少回。沙漠正午的太阳没有一丝温柔，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嘴唇干裂，裹着汗水和沙子的脸上一遍遍起皮。郝旭婷哭过，数据失败又要重来的时候，郝旭婷又哭。把筷子一般粗的树苗种下去没2天，一场大风，树苗全被埋进沙里。郝旭婷站在沙地上扑簌簌地掉泪。哭归哭，擦完眼泪一点儿不耽误继续忙活。郝旭婷跟朋友说，我要等着看层层叠叠的绿色在沙漠里长出来，我要等白发苍苍的那一天重返沙地，摸着粗壮的梭梭说，你看我的青春没有被大风吹散，它和你们一样在这里牢牢扎下了根。
14: 如果退休以后再回来的话，这片沙漠应该就真的变成了绿洲，应该会在傍晚的时候走过去，歇歇阴凉，鸟儿在那儿叫着。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片土地记得。

0: 在一代代治沙人播种下的绿色奇迹当中，最近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与治沙英雄殷雨珍阔别20多年的重逢，感动了海内外的很多网友。
1: 告别了毛乌素的林场，塞考斯基来到了他念念不忘的第二故乡河南洛阳。这两天呢，他重访了曾经任教的学校，探望当年的同事和学生。这次故地重游，老朋友间发生了哪些新故事呢？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陈林。陈林，给我们介绍一下塞考斯基这两天的洛阳之行。
2: 好的，主持人。洛阳呢，其实是塞考斯林故事的起点。这次塞考斯基就邀请殷玉珍一起回到了阔别26年的洛阳，这是他当年任教过的地方。他把洛阳称为第二过故乡。龙门石窟前，塞考斯基握着殷玉珍的手向大家介绍说：“我去了他的家乡，去内蒙古，他是东道主。现在我把他带到了我的家乡，洛阳是我的家乡，在这里我是东道主。”然后两个人就隔河眺望了卢舍那大佛。塞考斯基特别的感慨说，1999年的洛阳就已经是一座很美的古城，回到这儿的感觉也非常好，未来有机会一定要带孙子孙女也来洛阳看一看。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的总校长白帆呢，是塞考斯基在洛阳任教时的老朋友之一，他就带塞考斯基一行来到了洛阳二外，在校园里共同种下了一棵象征深厚友谊的金桂树。这次重逢呢，白帆也给塞考斯基准备了爱吃的浆面条啊、烧饼啊等等，还准备了牡丹瓷、茶杯等小礼物，欢迎这位老朋友的归来。塞考斯基一行还将前往他当年任教过的洛阳外国语学校，参观校园，举办师生的见面会。到时候他将再次走进曾经熟悉的教室，与曾经的同学学生重逢，也和新一代学子分享他眼中的中国故事。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陈林。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我是王毅。
0: 据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研判，此次基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泄流事件。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4: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泄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基隆口岸。
1: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米到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着巨大的势能形成了高速碎泄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4: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沙德尔。受其影响，温州和丽水南部等地出现了暴雨、大暴雨。
1: 受强风暴雨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上铁集团对27号到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以及27号到29号杭深铁路等路线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
0: 同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缩短运行区间、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优化运输计划，全力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
1: 台风来袭，浙江各地迅速行动，全力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在风雨中为转移群众筑起了一座安心的避风港。来听总台记者王毅阳、宁波台记者钱志尧的报道。
5: 在浙江温州市文成县一处避灾安置中心里，饭菜飘香，来自附近乡镇

0: 560名转移群众吃上了热乎乎的晚饭，红烧肉、贝壳肉一道道端上桌，六菜一汤都是老乡们熟悉的家常味道。转移群众叶香兰：
1: 伙食挺好的，一餐有5-6个菜，都适合老年人吃的，那个肉也炒得比较烂。
0: 另一边，安置中心的志愿者陪着孩子们正在做花式气球，开展趣味小游戏。志愿者毛月桃：
2: 才三天，我们把人员转移过来，有些小朋友比较容易有情绪，为了让家长放心，我们会陪小朋友们玩玩具，做手工，他们在这里待得都很开心，家长很放心，我们也很安心。
0: 目前浙江温州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温州市文成县应急局党委委员廖运超介绍，安置中心全部采用2人1间独立房间，还标配了独立的生活用品。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0: 石门村是宁波奉化区溪口镇地质灾害隐患最集中的村庄，16座山塘、22处隐患点遍布其间。全村365人被全部转移至安全避灾点，21名党员干部留下来继续值守。连村干部张平雷：
4: 我们村就是只要是2级响应以上，就是要整村转移。工作人员大家都在，其实挺一条心的。
0: 张平雷说，村民转移了，但很多工作都要抓紧去做。
4: 小流域这种要去看河水啊，上涨的情况，包括房屋啊，雨水哪些大的地方有没有进水啊，这种整个村都要去巡逻一遍的。尤其是道路啊，毛主倒了那个通车嘛，要那第一时间都是拿着工具就是砍毛主的。全镇所有的干部都一样的，不单单是我们石门村，其实这些人都是在各个村里面都是在坚守的。
0: 巡查到一处老屋前，石门村党总支副书记毛冰波弯腰拉了拉门锁，又走到窗边，借着手电光往里照了照，确认门窗都关严了。
5: 对，我本来就是这个村子里面长大的，对河流啊、小流域这些地质灾害点也比较了解。
0: 夜色越来越深，雨没有停的意思，手电光在空荡荡的村道上一道接一道地晃过，有人巡溪，有人查门，有人值守村口，山门上那盏灯还亮着。21个守村人守着身后300多村民的村子，也守着天亮后要回家的人。在浙江丽水缙云县第2实验小学的安置点里，灯亮了一整夜。缙云县湖镇镇西施村村干部朱国强正挨个摸排安置群众的身体状况。安置点里90%以上都是高龄老人，不少人长期服药，行动不便。转移来得及，谁带的药够不够，谁夜里需要人扶一把，他都得提前问清楚，一一登记在表格里。
6: 搞清楚之后我们要特别关注了，特别关注他，如果一有状况我们就把他也是医院要送医啊或者干嘛。
0: 65岁的村民金钱刚做完胃部手术，只能吃流食。安置点工作人员潘海鹏在表格的备注栏里看到这条信息后，随即协调食堂给老人多加了一碗热腾腾的鸡蛋羹。
7: 然后医生建议说他不能吃固体的食物，只能吃流食，给他煮那个鸡蛋羹来照顾他的一日三餐。
0: 登记表上随时添着新字，谁几点该吃药，谁的降压药快没了，谁夜里起夜需要搀一把。这张表既是群众的健康档案，也是一份暖心的责任清单。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

0: 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今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行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政策。
4: 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那为什么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新规关于商品房预售和限售有什么最新的规定？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你好。
5: 哎，姚一斌你好。
4: 泽华来说一下这个最新的规定。
5: 好的。同时明确，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那同时呢，要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的安全。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那这相当于是首次从国家层面为包含预售和限售在内的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做出了清晰的规定。那我国要在现阶段推进这项工作是有清晰的考量的。在过去30年，我国房地产快速发展，预售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但是时至今日，情况变了，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提质增效优化的高质量发展时期。换句话说，存量房很充足，数量对新房而言不再是首位，而是需要更优质的。那在这样的背景下，销售制度自然也得跟着变。和预售相比，现房销售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购房者买房时不再看粉饰过的样板房展示区，彻底实现所见即所得，一手交钱一手交房，不必提前支付大笔的房款，让资金被长期占用。那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有可能要承担延期交房甚至是烂尾的风险。同时，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这种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理能力以及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这种行业啊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那在未来呢，这轮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改革一定能够更好的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让一手交房一手交钱成为常态，让真正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脱颖而出，满足大家的高品质住房需求。姚斌。
4: 好的，策划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新闻

0: 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在全力展开。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了溢流，相关部门呢仍在密切的监测当中。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4: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3: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5: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3: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6: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3: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4: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3: 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怎么样？
7: 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呢，神舟23号航天人乘组是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的，而且比预计的时间相对来说可能还快一些。 那么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林佳莹呢，三人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的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之下，他们一起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是圆满成功的。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那么这次呢，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地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那实际上自5月25号进入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已经完成了在轨轮换、利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还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以及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之中。一斌。
0: 绵绵，那接下来三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7: 我们说三名航天员呢在天上已经有这个超过3个月的时间了。那三名航天员呢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我也了解了一下，后续呢他们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包括应用载荷进出舱还有科普教育等工作。那我们也期待着很快包括11还有后续的这个天文课堂或许能够看到三名航天员的身影。一斌。
0: 好的，绵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呢，全网刷屏了。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呢，得知到她喜爱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不教她了之后，非常不舍，就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呢，在网络刷屏之后呢，网友也纷纷的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
0: 第一是呢，孩子真的找到了校长电话；第二是接了孩子的电话；第三呢，还是认真回答了孩子的电话。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校长朱永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8: 你好朱校长。
9: 哎，你好，
8: 我是即将升3年7班的林夕。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教我们了，我内心既难过更不舍。
10: 视频中的女孩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2年级的学生。朱永刚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11: 是我们学校2年级孩子嘛，因为2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10: 当天中午10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朱永刚正在开1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12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9: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1年级去了，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8: 好。
9: 哎，不哭啊。明明安老师还在。
10: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10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11: 我们学校有2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10: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11: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1: 视频当中的小女孩舍不得的这位班主任呢，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那么安老师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3年里有2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7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12: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

0: 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他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他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1: 安老师记得刚接七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0: 会以他的书写或者他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他，就会让他觉得好像他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1: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0: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1: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0: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家庭成员之间因积怨引发的名誉权纠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了一起跨越多年的兄弟间名誉权纠纷案。案件当中，吴姓兄弟因为往来邮件中的侮辱性语言，多年来多次对簿公堂。那么家庭成员之间的名誉权纠纷如何认定，又该如何定分指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此次诉讼涉及的吴弟给吴哥发送的邮件，从2017年11月持续到2023年1月。吴哥说，弟弟除了通过邮件侮辱自己，还将这些邮件向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群发。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4: 吴哥起诉到法院，主张吴弟单独发送给他的邮件侵害他一般人格权，群发到多个高校校园邮箱的内容侵害他的名誉权。
3: 庭审过程中，吴弟承认所有涉案邮件都是他发布的，甚至表示知道可能会产生的法律后果，但仍要发。
4: 法院依据邮件证据认定吴弟向吴哥发送了大量侮辱性言辞，这侵害了吴哥的一般人格权，而他向多个高校邮箱群发的侮辱性内容降低了吴哥的社会评价，侵害了吴哥的名誉权。一审法院判决吴弟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吴弟不服，上诉到我院。
3: 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此前吴弟已经两次因同样的行为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这种家庭内部矛盾引发的反复侵权纠纷折射出家事不休、讼类不止的深层问题。那么这样的纠纷应该如何审理？
5: 这个案件中，吴弟此前已两次因为发送侮辱性的邮件被法院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却仍然没有停止，兄弟二人多次对簿了公堂，也令人惋惜。在审理中，我们在查清侵权主体、认定侵权事实的基础上，准确界定吴弟的侵权责任。一对一的发送邮件是侵犯一般人格权，大范围的散发邮件是侵犯了名誉权。
3: 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吴弟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也就是吴弟要在人民法院公告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吴哥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如果兄弟二人的纷争持续下去，无疑会不断对各自的家庭和生活带来新的伤害。法院在依法裁判的同时，融入和为贵的理念，强调家庭成员应理性处理矛盾，避免因言语失当而亲人变仇人。
5: 我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引用弟兄同居忍变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的古训劝解双方，强调直接加诸侵权人更重的侵权责任，并不一定能够阻却矛盾升级，也不是定分指争的最佳方法。家庭成员相处应以包容理解为基石，法律可以判定对错，但修复裂痕更需要亲情感化和相互的体谅。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州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2: 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报道。
3: 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联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金一南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不仅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也标志着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4: 这个就是中国空军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我们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在我记忆之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外军的联合演习。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是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这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3: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到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10C， 本次中方以歼-16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9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期间，编队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那么，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金一南认为，
4: 我们训练第一次出动是歼-10C， 今年主要是歼-16出场了。那么歼-16呢是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16。和米-29，第二次呢他们拿出阵风，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加强敌意，我们通过双方的切磋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州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个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
3: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分析认为，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重点锤炼的是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能力。那么双方在科目设定上有何考量？金一南分析，
4: 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埃双方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你中国空军如果进行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

0: 医生，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期，国际足联高层博弈备受关注。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欧足联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联位于美国的两家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以便对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
3: 据介绍，欧足联根据美国法律提交了一份单方面的申请，称正在考虑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提起刑事诉讼。
2: 围绕国际足联一项商业计划，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此前甚至传出欧洲球队可能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虽然目前欧足联已经宣布暂停抵制，但多方信号显示矛盾并没有完全平息。这场争端的根源在哪儿？暂停抵制是不是等于和解？欧足联又为什么拿起了法律武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刘宏凯的报道。
4: 近期，国际足坛一场高层博弈引发广泛关注，冲突发生在欧足联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之间。事件导火索是因凡蒂诺推动的前进计划，打算把世界杯等核心赛事商业权益打包，引入私人资本。在欧足联看来，该方案绕过正规决策流程，存在将国际足联赛事私有化的风险，一度放出狠话，不废除方案就抵制世界杯相关赛事。面对压力，因凡蒂诺书面承诺永久搁置这项计划。欧足联随之宣布暂停抵制，欧洲各支国家队将正常参加 U17、U20 等国际足联赛事。欧洲足球联合会前首席执行官克里斯特·奥尔松认为，世界杯国际足联赛事绝对不能私有化，卖给私人资本，发展资金不能被个人意志左右。
5: 最糟糕的当然是足球大家庭内部会因此产生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比如欧洲抵制，甚至两个大洲足联一起抵制，会彻底摧毁 FIFA 的财政。所以说眼下真的是胜负攸关，风险巨大。
4: 但要注意，暂停抵制不等于双方和解，只是现阶段赛场层面的冲突按下暂停键。如果后续国际足联再出现类似方案，欧足联不排除会重启抵制。而博弈的第二战场已经转移到法律层面，欧足联计划在瑞士针对因凡蒂诺就管理问题提起刑事相关指控，同时向美国司法机构申请调取证据材料。英格兰足球总会前首席执行官马克·帕利奥斯表示，欧足联可能对因凡蒂诺启动刑事程序是为了倒逼国际足联改革，约束主席个人权利。重大商业决策必须走公开正规流程，不能少数人私下拍板。
6: 体育管理机构没有权利传唤证人，也没有权利去查银行账户，这恰恰是体育监管的痛点之一。正因为如此，过去在布拉特时代，刑事程序被证明是管用的，所以我认为他们采取这一行动就是要逼因凡蒂诺和他的支持者们摊牌，但这仍然只是这场博弈中的又一步。
4: 欧足联的法律行动有两层核心目标，短期来看是追究管理不规范问题，持续施压因凡蒂诺；长远目标是倒逼国际足联完善治理体系，约束主席个人权利，杜绝绕过协会私下出售赛事版权的情况，让重大商业项目必须经过规范的议事决策流程。克里斯特·奥尔松说，
5: 应该建立一种轮值制度，让各大洲足联轮流执掌 FIFA 主席职位，各任期四年，有点像欧盟现有的做法。其实早在1998年，时任欧足联主席约翰松就提出过类似的轮值主席原则，因为这样一来，那些有独裁做派的人就很难攫取这么大的权力了。
4: 商业争端的表象之下，这场高层对峙也和国际足联主席的连任前景深度绑定。对于双方博弈的核心看点，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
7: 欧足联采取这个法律动作真实的目标，在我看来啊，是要为因凡蒂诺明年的连任之路设置法律和政治这两大障碍，就是涉及到明年3月份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目前有211个会员协会，那么如果是因凡蒂诺要想连任，或者说新的主席要想当选，不论哪一方都需要争取到106票。 那么目前欧足联手里是有

0: 55票的啊，他这个票数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光靠欧洲这55票是难以阻止印凡蒂诺连选成功的，所以他还必须要争取非洲啊、亚洲啊和南美洲啊这些支持。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印凡蒂诺多年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断向世界上的一些中小足协输送发展基金啊，以此来积累了一个深厚的票仓。所以欧足联能不能在不到7个月的时间内挖掘印凡蒂诺的这个票仓，那这个是决定最终他能否连任的一个关键。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情况。目前灾情成因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最近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八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1: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0: 冰川崩塌究竟发生在尼泊尔一侧还是中国一侧，灾后一度引发争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2: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1: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2: The coordination was quick and we could come to the results quite.
0: 上游的碎屑堆积物还在河道里拦出了一座堰塞湖，对于下游来说，真正的警报还没有解除。巴萨尔表示，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
1: 从卫星影像的可视化观察和实地观测来看，发生二次洪水的可能性相当高，所以必须持续监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新形成的这座碎屑坝，也就是崩塌物堆积成的堤坝，它的结构并不稳定。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座由新鲜堆积物形成的坝有个特点，组成坝体的物质里可能含有相当多的水分，所以坝体的稳定性很容易受影响，可能随时间快速变化。第二，我们还知道上游有来水，水源持续注入这个新形成的堰塞湖，湖的面积和水量都在扩大，而坝体拦住不断增加的水的能力仍然高度不确定。我们正在用手头所有能用的资源对它进行监测。
0: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 10.4 万平方米，较27号13时减少约 1.6 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这处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4: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它就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3: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啊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3: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第一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5: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十几的话可能它自然的一流就把十几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3: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4: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3: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6: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沙德尔是继台风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第3个登陆浙江的台风。短时间内，多

0: 热台风接连登陆或正面侵袭浙江，带来严重风雨影响。那么为什么今年台风频繁登陆浙江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根据中国气象局相关数据统计，7月11号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登陆，随后在温州市乐清市沿海再次登陆。时隔一月，8月9号，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复刻相似路径，先后登陆玉环、乐清沿海。8月27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再度正面影响浙江。气象专家解释，今年两个月的时间，先后有3个台风登陆浙江，这与当前厄尔尼诺发展密切相关。赤道中东太平洋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厄尔尼诺发展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且位置偏北，易于引导台风沿西北路径直奔华东沿海。同时，今年多个台风在行进过程中均避开了我国台湾岛地形阻挡，使得其登陆浙江时仍维持较高强度。根据最新气象监测分析研判，今年或将成为浙江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台风最多且强度强、登陆时段集中、影响风险突出的极端年份，需持续做好防御准备。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明显影响。今年夏季以来，菲律宾以东西北太平洋维持异常气旋性环流，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同时中高纬度东北冷涡活动频繁，使我国出现南北两条多雨带，北方多雨区位于东北、华北、黄淮西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南方多雨区位于华南和长江下游，台风影响是南方多雨区形成的重要原因。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该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标准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明确了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乙二醇等化学物质藏在哪里呢？洗涤用品闻着香点不好吗？为什么对部分香料有限制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什么洗涤用品要划出一个安全的红线。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3: 孙亚飞你好。
4: 贺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我们先明确一下哈，这份标准它都能够管到哪些产品？像洗衣液、洗衣凝珠、肥皂，这肯定算是洗涤用品哈。那洗面奶啊、沐浴露、厨房重油清洗剂、还有洁厕剂、八四消毒液等等，这些产品他们算吗？
4: 这些产品呢，严格来说也是要归在这个里面管的。因为洗涤剂啊，它除了这个衣物的这个洗涤剂之外，也包括厨房的这些那个洗涤剂。但是沐浴露呢，这些呢是属于另一套系统来管，它的那个管理的要求就是比咱们这个洗涤剂的这些要求更严格。不是说这个管不到，而是说这个管了也管不到人家那么严，是这个意思。
3: 还有另外的规范去要求。
4: 对，没错。
3: 要直接接触我们的肌肤啊，这方面的
4: 要求
3: 还是很严的。哎，
4: 是的。
3: 那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它划定禁限用物质清单，严格限制二甘醇、乙二醇等化学物质的使用。那这两种物质为什么限制使用呢？它们本来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4: 其实像乙二醇、二甘醇啊这些物质呢，原本在咱们的传统洗涤产品当中出现的概率不大，因为它在洗涤产品当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这个乙二醇呀，其实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场景，就是汽车的防冻液，它里面就是以乙二醇为主。这个东西呢，有一些人拿这个防冻液当酒喝啊，所以就导致了一些中毒。这个其实就能看得出来，乙二醇是有一定毒性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会专门去对乙二醇以及乙二醇的这个衍生物二甘醇 去进行这个限制呢？主要是因为现代的这些那个洗涤产品，特别是洗衣凝珠当中会出现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在洗衣凝珠当中啊，能够起到一个助溶的这个作用。什么意思呢？咱们洗衣凝珠应该用过的人都知道，它外面有一层薄膜，那个薄膜呢，一般是用这个 PG， 也就是乙二醇的这个聚合物，它呢是比较容易在乙二醇的这个作用下面去发生溶解的。那我们在用使用这个洗衣凝珠的时候，是把那个凝珠扔到这个衣服里面，然后呢让水把它的薄膜给它那个融化了，然后再去进行这个洗涤的作用。那乙二醇作为它的这个我们化学名词叫单体，在这个里面起到一个帮助溶解的作用，所以呢就容易出现了。那刚才我也提到了乙二醇容易被当成那个酒喝，然后就会中毒。那实际上在实操当中，洗衣凝珠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儿童会玩耍，也有可能会出现误食，这是我们担心它这个毒性造成这个危害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呢专门要对乙二醇和二甘醇它的这个浓度去进行一个限制啊、原因在这儿。那个再一个呢，就是洗涤剂里面尽管我们不去额外添加这个乙二醇，但是或多或少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特别常用的，可能会有一定的那个残留，这个也是需要去进行一个限制的，是主要这两方面原因。
5: 哦，那如果限制了它们的话，用什么去溶解洗衣凝珠它这个包装呢？
4: 实际上啊，就是它在这里面不是说没它不行，只不过是有了它呢，会让这个溶解呢更加的那个快速，更加的顺畅一些。水呢是能够把这个 PG 给它慢慢的融化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接触过这种可以溶解的，像淀粉的那些衍生物，就是用淀粉去做的这种膜我们像吃的那个糖外面不是有一层那个用糯米去做成的那个糯米纸吗？那也有用那个就是淀粉的衍生物去做的，像这种呢都是可以被快速溶解的。也就是说这个会倒逼厂家在使用这层薄膜的时候去考虑其他的一些品种，或者是通过调整分子量让它的那个溶解速度变得更快速一些。技术上面是可以解决的。
5: 我们看到这个洗涤用品中的近现用物质共有12个大项啊，里边还有一些分项很多，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二甘醇、乙二醇这种化学名字的，还有叫聚合微塑料和荧光增白剂这种普通消费者我们一眼就能看懂的物质。我们先说说这个聚合微塑料，它为什么会在洗涤用品里出现？
4: 这个聚合微塑料呢，其实和刚才讲的这种新型的洗衣凝珠是也是直接相关的，就是外面那层薄膜。那如果说它是用的这个纯的 PEG 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被水呢几乎不断的那个搅拌，会溶解的比较干净。但是呢因为它要保证比如说洗衣凝珠在运输的时候不会发生这个破裂或者说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些改性。在经过改性之后呢，薄膜会变得更加的结实，那也就造成了一个后续的问题，在溶解的时候它溶解的不够彻底，就有一部分会以微塑料的形式存在。那这部分呢就被称为这个聚合微塑料，因为它是一些聚合物嘛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当然其实微塑料不管怎么说它其实都是聚合物，只不过是为了区分于过去咱们常说的那种微塑料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技术上面不是说解决不了，是需要厂家去动脑筋，在各方面去进行平衡。比如说这个薄膜用什么方式让它的那个强度提升的同时，在这个水中呢还能够更方便的溶解，或者我不用这个乙二醇，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安全的物质能够帮助它去进行这个溶解的步骤，这其实是可以去改进的。
5: 我们之前讨论微塑料的时候会说到这洗面奶里边的磨砂颗粒啊，这个就是微塑料。我不知道这二者它们之间的性质是不是一样。另外就是洗面奶它当中的微塑料问题是不是有化妆品相关的技术规范去要求它？
4: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一开始就说的这个规范呢，它主要管的是洗衣服的这一套洗涤剂，像涉及到化妆品的这些它的管理更加的严格。那对于这个就是微塑料来讲啊，洗面奶里面呢还有包括过去有一些沐浴露里面使用的这种 微塑料的颗粒和咱们这次讲的这个聚合微塑料。

0: 哎，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种维 c 料是以颗粒形式存在的，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洗面奶洗完之后，它有一些保留在这个皮肤上面，这些维 c 料呢是能够有一个就是护肤的那种效果，或者说让就是它通过光的折射，让这个脸呢看得更加亮，是这样的一些那个作用在里面。那刚才说的这个聚合维 c 料呢，它实际上是洗衣粘珠的那个外皮儿，就是那个那层薄膜。这个来源本身就是有区别，它的那个功能上面也是有区别的。这个是，两类这个微塑料不同的这个地方。
1: 另外就是荧光增白剂也是限制使用的哈，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说，荧光增白剂是一种光学美颜，不是真正的漂白，那它到底是什么原理呢？这个荧光增白剂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0: 这个荧光增白剂啊，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增白"两个字去掉，从成分上来讲，就是属于荧光剂。那荧光剂呢？现在我们可能因为家里面的灯都是 LED 为主了，很少去再使用那个荧光灯了。其实如果用过荧光灯，都知道在荧光灯的那个灯壁的内膜上面涂了一层这个荧光粉，起的作用是，当这个荧光灯打开之后，它其实首先发出来的是紫外光。这个紫外光呢，我们人眼其实是看不见的，就是属于光波比可见光更短。可见光是我们人可以肉眼可以看到的光，那紫外光的这一部分呢，它打在这个荧光粉上面，让它发生了一定的这个作用。哎，我们专业术语讲叫跃迁，产生了这个作用之后，它再产生这个光的辐射，然后呢，以可见光的形式传递到人眼当中。这个就是荧光剂的基本的原理。那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在衣服当中，咱们穿到这个外面之后，太阳光当中是有一定的紫外光的。那这一部分这个紫外线呢，打到这个荧光剂上面，刚才咱们讲了，打到上面之后它就会发光。那这个光呢，因为在衣服上面比较弱，我们不会说像看那个荧光灯一样那么闪亮，但是就是这一点点的这个亮度呢，并且它的那个波长正好就是基本是在蓝光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么这一点蓝色的光，它就会冲淡这个衣服上面的这种黄色，因为蓝光和黄色是那个互补的嘛，这样就遮盖了这个衣服上面黄色的一些斑渍。那衣服上为什么会有黄色的斑渍？这个可能是有些人更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衣服上的污渍呢，主要是来自于咱们的。像汗渍啊这一类的这个物质，汗渍在长时间的在衣服上残留之后，最后剩下来主要是蛋白质。那这些蛋白质呢，发生这个一些降解或者是氧化之后，它主要保留下来的那部分成分就是黄色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衣服穿久了之后为什么老是显黄，原因就在这儿。通过这个荧光增白剂呢，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它是一个光学的这么一个作用，不是真正的说能够起到这个漂白，把那些黄色的物质给它那个漂成白色，它只是通过这个光学的这种魔术，把这个黄色呢给它掩盖住了，这个是它的原理。
1: 嘿，加了个滤镜哈。
0: 哎，没错，是的。
1: 那像这种物质，我们人接触了有什么危害吗？
0: 对，这个其实刚才提到这个荧光灯嘛，那如果接触过那种荧光粉，都会知道在皮肤上面人会痒，就是身体会不太舒服，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红肿，因为。人体呢，对于这类这个荧光剂呢，它一般是什么像含什么偶氮呀、什么胺类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呢有可能会对人的皮肤造成一些刺激，然后呢就造成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不光是在这个洗涤产品当中，在其他和人体接触的这些产品当中，都是严格限制这些荧光增白剂的。
1: 所以说，我们的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要禁先用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物质，都是有原因的哈。另外就
0: 是，
1: 是，它还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其实消费者对于洗涤用品的香味儿是有需求的哈。那为什么要明确现用香料及其用量呢？香精含量大点儿啊，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吗？
0: 这里面是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面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它不光是限制的是这个合成的香精，其实有一些天然来源的这些香料也是要受到这个限制的，这是因为。有很多这些香味物质啊，我们虽然闻到的是香味，但是对植物来说，释放这些那个香味儿，它未必是为了让我们感到愉悦，有一些香味儿实际上就是为了吸引这个昆虫去帮助那个传粉嘛。

0: 所以这些东西呢，有可能会对人体会有一定的刺激性，或者是致敏性，就是会让人体过敏。合成的香精同样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因为很多合成香精呢，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薄荷类的，从天然来源的是薄荷醇，那么以薄荷醇作为原料，可以生产出很多不同类型的合成香精出来。那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相比于天然香料来讲，有可能带来的这种刺激作用更加的强烈啊，因为我们这个天然来源呢，可能人体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那个接触，能够适应它。举个例子，像这个艾草，艾草里面的很多的这个香味物质，其实都是为了驱虫的。那我们人体刚开始去接触的时候，其实也不舒服，即便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人对于艾草呢是有这个过敏的这种现象的。但是因为使用的多了嘛，慢慢的就适应了。但是合成香精它是最近这100年内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很多这些香精，那个我们人体的这种过敏啊，或者是刺激这样的一些作用呢，人体并没有能够去适应，所以这个是值得去关注的地方，尤其是对于这个小孩儿啊，像婴幼儿就更加的那个明显，因为他们的皮肤比较脆弱，屏障没有形成。我们都知道，人体表皮啊，有一层那个死皮油脂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是能够阻挡的。那婴幼儿这方面的这个屏障是比较弱的，很容易就吸收这些东西。同时呢，他们的这个免疫功能呢有没有特别的完善，所以带来了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一有点那个刺激，马上整个皮肤就产生那个就红肿的那个效果。那个其实，说白了就是组胺在身体里面去积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对于这个婴幼儿来说可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也是使用这个香精啊、香料这些方面需要去严格注意的地方。
1: 是，可能有些朋友特别喜欢闻这个洗完衣服的这个味道哈，觉得
0: 是。
1: 有的时候有一种青春气息，甚至有美好的回忆。听您说完这个关于香味香精的哈，可能大家的这种消费观念也需要适当的变一变哈，不是说它越香越好。那我们也看到，通常这些商品哈，它宣传自己的时候会说自己持久留香，那洗涤用品的留香时间长短，它跟什么有关系呢？
0: 留香的长短主要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实现的。一种呢是在这个香精香料的这个选择上面，它就有一些筛选的机制。就像我们使用香水的人都知道啊，香水分前味、中味和后味嘛。它的这种就是不同的味道呢，就是因为香水它会添加不同的成分，有一些成分呢沸点比较低，挥发速度更快，那么它就会更快的出现，就是刚喷上去你就闻到了。有一些呢是属于沸点比较高，挥发比较慢啊，像什么龙涎香这种，它的那个挥发速度特别特别的慢，你喷在身上的话，十几天、20天都可能还保留了这种味道，所以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去进行筛选的。这样的话，在选择的时候就可以去挑选这些能够持久留香的这样的一些香精香料。那另外一种手段呢是通过所谓的这种凝胶的一些方式，就像咱们吃药片的用的那个胶囊一样，用那个胶囊把那个香味物质呢锁在里面。那么你在穿这个衣服的时候，这个胶囊呢它会受到这个外力作用，比如说一些物理的这个揉搓的这种作用啊，或者一些化学的作用，包括光照啊各方面的这些作用之后，这个胶囊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香味再释放出来。因为它这个胶囊的破裂的速度呢，并不一致，不是说今天到某一个时间点全部那个破掉，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延续性的，就今天破一点儿，明天破一点儿，这样慢慢的它就把这个香味呢一点点的释放出来，这个就是持久留香的这种方式。
1: 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的禁限用物质，它有很多项的规定是，这个产品中这个物质的质量分数小于等于0.1%啊，不是说一点都没有，那为什么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0: 这个其实就是科学性的一个比较形象化的表达了。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对一个东西去进行检测的时候，最严格的那种呢是叫未检出，就是说我通过现有的检测手段，我是检测不到这种东西的。但是啊，要想达到这种那个程度， 它需要。

0: 那个检测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一般是针对，比如说我们食品当中对某些重金属啊，或者对什么环曲霉素这样的一些毒性非常强的东西，我们要实现这个未检出，这个是仪器的下限，就是我们不管用什么仪器，它都不可能做到说我这比如说这个洗涤剂里面有一个分子的有毒的东西，我就能够检测出来，不可能，绝对做不到。一般的检测的这个限度能达到10^12次方，这个就算是非常非常极限了。差不多一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微克，是这么一个那个检测的限度，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了。那如果说我们正常的那些检测条件，也就是到10^9次方，也就是比如说一吨的东西里面能够检测出1毫克，那1毫克还不到一粒盐那么大，这个就已经难度非常大了。针对常见的一些物质，像比如说刚才的乙二醇、二甘醇这样的一些物质，这个要求不算高，它达到这个1/1000的这个检测线其实就可以，也就是咱们看到这个质量分数0.1%，对很多这类常见的物质呢，其实限制都是在这么一个数量级上面，也就是一吨里面它的含量不超过1公斤，其实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也是基于第一它的毒性没有那么强烈，第二呢就是它确实属于常见的这个物质，你即便不去额外添加也有可能检测得到，所以这样对于那个检测的那种成本你会小一些。因为我们检测的这个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贩去非法添加，而不是要去让厂家也难办，让咱们消费者也难办，不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它一定是几种这个因素去进行平衡的，这个是最后这个质量分数它提出来的一个原因。
1: 是达到这样一个量，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讲哈，相关的负面影响应该也可以接受到
0: 是的
1: 一个程度。
0: 是的，
1: 那这些近现用物质的替代品，它们在性能上和价格上的表现怎么样的？未来的洗涤用品会因此用料的变化而涨价吗？
0: 这个用料涨价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对于最终那个消费终端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啊，它的大量的这些那个成本开支不是在原料上面，而是在什么呢？在品牌的维护，在这个广告，还有在它的这个研发这样的一些上头。那研发呢，可能和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些问题相关，但是因为研发它不仅仅是去研究这些替代品，它更多的是对整个这个洗涤产品的功能去进行那个研发，也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它研发工作都在进行。所以总的来说，因为这次的这个标准发布，然后来直接影响到这个洗涤剂成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是在原料上面去进行一点体现，但是因为洗涤剂的这个反映在最后价格当中，它的这个原料价格构成的是占比非常少的，所以对于最终价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1: 我们看到这个标准还明确，接触皮肤眼睛的产品要提供相关的安全资料和数据。其实通常来讲，我们直接去接触这类产品的概率并不大哈。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不是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咱们前面提到的婴幼儿误食的一个风险？
0: 对，这个婴幼儿误食以及像刚才提到这个眼睛这样的一些，确实在生活当中直接去接触的概率不太大。但是，比如说咱们家里面有小孩都知道，你洗衣服的时候，万一他就在旁边，是吧？那个洗的时候他溅到眼睛里啊。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种这个意外总是要考虑在内的。那如果说像过去咱们早期的那些洗涤产品，它都是碱性非常强的，我相信就是咱们这个年龄的，就是可能都出现过，就是小时候被这些东西溅到眼睛里面，然后很长时间，特别咱们玩泡泡水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一旦溅到眼睛里面，可能十几分钟都缓不过来，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呢，它碱性比较强。对于那个黏膜的刺激作用也很强，然后很快呢就有那种灼烧感，甚至短时间里面就是眼睛看东西都有点模糊。那现在的话，从产品设计上来讲呢，就是要严格去进行这个方面的把控，避免出现这种意外，然后呢 让小孩

0: 出现这些问题。那其他的这些同样就是你要是跟这种就是比较脆弱的，像眼球这样的一些位置去接收的时候，都是应该要去进行就是更严格的这个规范的。
1: 是，这是很有必要的哈。前面我们
0: 是。
1: 还提到了香精啊，对某些特殊人群来讲，可能是会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哈。其实类似的物质，还有一些哈，比如说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如果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需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些物质他们能用啊，但是呢，有些人也会不适应。他们是洗涤用品中主要的致敏来源吗？
0: 其实从这个标准，刚才这个描述能够看得出来，它主要针对一个是特殊人群，就是对某些东西比较敏感的，包括一些小孩啊，对于这些东西容易发生过敏，或者是产生这种刺激的这样的一些作用，也包括可能某些有伤病的呀，或者身上有伤口的，或者是某一些疾病的呀，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需要考虑在内的。除了这部分之外，它还有一个重点提到，就是对生态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洗涤产品，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它在进行清洗之后，这个物质本身的那个化学结构还是保留的，它会顺着咱们的那个水去进入到那个污水的系统当中，最后呢会经过处理，然后呢排到这个水体当中。那如果这部分的一些物质呢，在整个这个处理当中，它并不是都能够被处理掉，它还是会进入到水体中，那有可能带来的这些问题就比较麻烦了。最简单的，我们很多这个传统洗涤剂呢都是含磷的，那磷呢就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洗涤产品呢，它虽然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无毒的，但是对于鱼类来说，毒性是非常强的。那这部分东西呢，也是需要去进行那个限制的，特别是一些防腐类的这些物质。这类物质呢，因为我们人和鱼的生理结构啊，这个各方面差别很大，那进入到这个水体当中，带来的这个危害就非常大了。即便有些东西它可能只对鱼没有直接的那个伤害，但是它会杀死浮游生物，那对于鱼的食物也会造成这个影响，所以方方面面的这些原因，我们都要在产品设计当中去考虑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家家户户常用的洗涤用品。新国标划定了禁限用物质清单，明确了日用香精中限用香料及其用量的限制。刚刚啊，我们是关注过了洗涤用品的成分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日常的科学操作。在网络上，大家可能看到过啊，说衣物柔顺剂不能和洗衣液混用这样的提醒，称混用会失效，这个是真的吗？我们接着就来聊一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3: 孙亚飞，你好。
0: 贺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了解完了新规的相关情况哈，我们再来说说我们日常使用洗涤用品时候的一些技巧哈。我家的洗衣机有一个快洗功能，只需要15分钟啊就能搞定，但是我很少用。
0: 那这么快？
1: 它连洗呀、再洗涤，然后再甩干15分钟就完事儿了哈。我总觉得它冲不干净，这个洗衣液，洗衣液残留会有什么健康风险吗？
0: 残留造成的这个健康风险呢，并不一致啊。就是像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么多这个物质，比如说香精，它有一些它就特意设，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让它那个长期保留的。但是洗涤功能的那一部分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在快洗的条件下面，也有可能会残留。我家的洗衣机没有你家那么快，要20多分钟啊、但是确实我能够感受得到。它那个快洗主要是针对你可能夏天就2-3件衣服啊、这种情况下那个去快洗，但是一旦放多了，快洗之后手去摸那些衣服的时候和正常洗的那个手感是有一点区别的，这个说明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化学物质还是。

0: 因为快洗没有清理的那么干净。那么对于皮肤敏感的这些人群来讲的话，这些物质也有可能会造成就是一定的伤害，但是总的来说问题不太大，因为就是洗涤剂的这个里面核心的这个功能成分，它的那个刺激性是最弱的，在各种这个配方里面，它的刺激性是需要考虑的最多的，因为它的占比能够达到10几20几，就是咱们的洗衣液可能70-80%是水嘛，那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相当于买瓶醋回来，里面最不能出问题的就是那个醋酸，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它可能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是可控的啊，咱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1: 而且我为了防止冲不干净，我通常都比他要求的要放的标准量要少一点，
0: 啊，要
1: 不知
0: 少一
1: 道
0: 点，
1: 这个好不好？
0: 对，是的，是的，其实把量控制下来是很重要的。
1: 然后我观察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哈，上面写了持久留香20天。挺长的，当然它有它
0: 啊，
1: 一些
0: 是。
1: 限制条件啊，要非常完美，是洗完之后你不穿，然后在室温条件下20度的条件下去存放哈，它能够留香20天，这个
0: 对，
1: 算不算某种残留呢？它对健康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营销方面的一个需求，就是这些不同的这个洗涤产品呢，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持久留香这上面去做一点技术上面的提升。但是持久留香你怎么去定义它呢？你比如说冬天穿的这个衣服，外面温度零下多少度，然后夏天的外面温度30多度、30-40度的那个温度，那在不同的那个条件下面，它的那个香味物质的那个挥发是完全不同的。它可能在夏天那个高温下面，速度是冬天的几十倍。那这种情况下面，你说还要让它留香的时间一样，那肯定是做不到。所以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在不那么极端啊，不那么冷也不那么热，就20度。春秋两季的这么一个温度上面，然后呢，还要避免，比如说阳光直晒，因为阳光晒了之后，可能会让一些物质它发生变化，发生那个光的那个化学反应，或者是被氧化这样的一些过程。所以，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之后，它给制定了这么一个就是标准的啊，在某一个条件下面能够达到持久留香20天。那可能在冬天，那个留香的时间更长啊，说不定1-2个月都有可能。那在夏天可能1-2天，也就没味儿了。所以，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消费者看到这个呢，你也没话说，它是按照它那个标准去做出来的。但是在实际的那个体验上面，可能完全不同。
1: 我们除了对衣物的香味儿有一个需求哈，对衣物的这个质感也有要求，希望洗完之后呢，它能够穿起来更舒服一点哈。这我们就会用到衣物柔顺剂了。那它是什么原理呢？它主要是能让哪些材质的衣物变得更为柔顺一点？
0: 对，其实这个衣服柔顺剂和衣服的这些抗静电剂啊，基本的原理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衣服呀，它容易发生那些皱的痕迹啊，或者是容易产生静电，都和这些物质的它的电的效应有关。特别具体来讲，就是在这些材料当中，它有一些物质相互之间会形成像什么氢键啊这种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材料面料本身的这些电的那个效应。那我们往里面添加的这些成分呢，就是去影响、去改变它这些电效应的。比如说，往里面加的这些抗静电剂呢，通过去，让它的那个电子的转移啊，去发生一些变化，就不容易去形成这种静电荷了。那同样，这个柔顺剂也是通过，比如说让它的那个氢键啊，不容易去形成啊，去实现这样的一些效果。并且它们的成分也都接近，以那个，从化学成分来讲，是以这个叫基氨盐这一类的这个物质为主。当然，有一些柔顺剂呢，它会添加其他的成分，比如说添加什么硅油这样的一些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基氨盐这类，就是直接去影响那个电荷效应的，这类物质为主。并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基氨盐的这个物质，其实也是某些洗涤剂里面的这个功能的，就是洗涤功能的这个成分的载体，所以有一些洗涤剂，它不用额外去添加柔顺剂，它自身就有这个防皱的这样的一些那个效果在里面。这个是对于柔顺剂它的这个成分的一个理解。
1: 它的功能发挥来讲，对棉类的更好啊，还是对像化纤类的更好一点呢？
0: 其实对于像棉类的，它的那个。

0: 效果更明显。洗过这个棉的时候会发现，洗过之后那个皱巴巴的非常明显啊。那有一些这个化学纤维的这些面料呢，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到这个抗皱了，抗皱效果还非常的明显。举个这个例子，曾经有一个的确良替代棉质衣服的这样的一个风潮，现在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啊，拿化纤的去替代这个天然的这个棉纤维，但是在当时其实非常直接，就是那个棉的呀，你洗完之后那皱巴巴的，但是这个的确良的洗完之后它还是笔挺的啊。所以对于这个棉的这样的一些面料来讲呢，柔顺剂它确实体现的更加的那个明显一些。
1: 现在我们很多人的衣物哈、都是聚酯纤维类的哈、价格
0: 纤维其实就是便宜，
1: 还有很多优点哈、但是呢
0: 是
1: 大家也发现了，好像穿久了会变臭，然后怎么洗怎么晒都去除不掉，这个是材质本身的问题吗？
0: 和材质本身确实是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刚才正好咱们说起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为什么棉的它容易皱，而这个的确良也就是咱们现在聚酯纤维它不容易皱呢，就是因为成分不一样。棉的这个成分呢，我们从物质角度来讲它叫纤维素，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亲水的，水啊和它那个去发生作用之后会发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然后这个纤维素呢结构上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样呢，从原来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纸也是纤维素嘛，纸在折过之后就有那个皱的那个痕迹，就是因为纤维素它在发生这种错位之后，原来的那个形态就没有办法那个保持了。那么这个聚酯纤维它的情况不太一样，它比纤维素要疏水一些，就是不像纤维素那么清水，说水一过来它那个全都吸在上面不是这样的。但是它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它不牺牲清水，但是清一些那个疏水性的物质，比如说像咱们的那些汗味里面留下来的一些物质，它可能在棉的这个物质里面拿水能够洗得掉但是在聚酯纤维里面没有那么清水嘛，那水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纤维内部去把这些物质给它清出来。反过来呢，它对这些东西的吸附性可能比棉纤维更强，这样就导致这些物质呢长时间被这个纤维，因为纤维啊就跟一条条那个线一样嘛，然后呢把这些分子带有味儿的这些分子呢就锁在那个纤维内部了。咱们刚洗完的这个衣服晾干你可能闻不出来，但是一旦穿到身上之后，它就开始从那个纤维里面，因为你身体有体温嘛，身上又有了汗，然后呢就会让它那个这些物质又重新激发出来。所以像这个聚酯纤维这种物质呢，我们穿久了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衣服怎么晾怎么晾怎么晒好像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味儿给它去除掉。原因就在这儿，就是这些物质呢已经深入到这个纤维内部了，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拿那个钢笔写字的时候墨水浸到那个纸里内部去了，是这么一个原因。
1: 所以说聚酯纤维类它衣物我们该退役就退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还看到有科普说衣物柔顺剂和洗衣液不能混用啊，肥皂和洗衣液在硬水环境下不能混用，这是真的吗？
0: 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影响。这个像刚才咱们提到柔顺剂的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一些基氨盐嘛，那这个基氨盐呢属于阳离子，那我们有一些使用的那个洗涤产品呢它属于阴离子，所以柔顺剂和洗涤剂去混用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大家的效果都打折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类问题呢并不是特别严重了。我们现在的这些洗涤产品呢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即便混用它效果可能会打点折扣，但是不会说出现完全失效的那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像刚才咱们提到了柔顺剂它作为基氨盐嘛，它也是有洗涤的这个功能的，所以有一些就直接把这个功能融合在一起，我直接做成阳离子的洗涤剂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些在技术手段上面也都能够去解决那另外这个就是硬水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倒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用的这些肥皂呢它主要是传统的像硬脂酸钠钾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那硬脂酸它碰到这个硬水里面的钙镁离子它就会形成沉淀，这些沉淀呢落在衣服上面洗特别难洗，所以我们过去就看到有一些硬水地区的这个人呢穿的那个衣服上面老有一些白的那个斑点。

0: 那个其实就是印制钻研，就是形成的这个钙镁岩，它在衣服上面留下的那个痕迹。所以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式是要改变这个硬水，因为这些硬水呢，它不仅仅是让这个洗涤剂失效，它对人的健康就是饮用的话，也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我国这些年吧。其实针对就是硬水超标的一些城市，都做了一些整改，去进行这方面的那个科学上面的那些，就是怎么去使用水的这样的一些改造，然后让大家呢都能够用上不那么硬的水，哎，这样的话，对于咱们的洗涤啊，也包括咱们平常使用呢，都会有更好的那个效果，嗯。
1: 是，除了我们关注洗涤的效果啊，还要有一个安全意识的问题。就比如说84消毒液哈，不能和氨水类清洁剂混用。好像每年过年大扫除的时候都能看到相关的案例发生啊，这个是什么原理？另外就是我们家庭环境，真的有必要去用84消毒液吗？
0: 嗯，这个84消毒液呢，它主要的成分其实是这个次氯酸盐。这个次氯酸盐是属于氧化性非常强的这个物质。其实不光是不能和一些清洁剂去使用，包括像咱们老生常谈的和这个洁厕灵混用，还有像对于一些墙面啊，那个84消毒液喷完之后，对墙面的损伤是非常直接的，就是有一些墙面经不起它的那个腐蚀。所以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确实带来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我们84消毒液在什么条件下面去使用？我们正常家庭啊，84消毒液用途并不是特别多，主要是针对卫生间和厨房的这些下水啊，这样的一些方面去进行喷涂就行了，就是不让这些细菌去进行那个扩散。它的主要作用是起到这个杀菌的作用。那我们平常的这些清洁剂呢，就是那一些比较柔和的那些清洁剂。它呢是适合，比如说用在一些墙面啊，比较脆弱的那些墙面啊，或者是咱们和身体接触的这些地方，这个是可以去用的，并且呢，84消毒液因为它的这种强腐蚀的这个作用，尽量呢不要去和其他的物质去混用，因为像洗涤剂，它里面都是几十种物质，你也说不清到底是和哪种物质就发生了反应，你不是说它和里面主要的这个功能性物质不反应就行的，它发生的这些反应有可能会产生有毒的这个物质，次氯酸盐氧化完了之后会产生氯气的。这个氯气对于黏膜，像咱们的呼吸道黏膜，对于眼睛刺激作用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是咱们的一个使用习惯，就是一个84消毒液，尽量的在有必要的情况下面，就是针对什么下水道有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地方去使用。第二个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尽量都不要去和其他的那个物质去混起来用。
1: 我还看了一下我家的洗衣液和衣物柔顺剂哈，这些产品它的限制使用期其实还挺长的，最长的能到5年哈。那这洗涤用品的所谓的保质期哈，它保的是什么？过了限制使用期去使用会有什么问题吗？
0: 这里面其实就说到一个咱们对于包装的这样的一个原则的问题。一般来说啊，就是包括食品都是一样的，说它的保质期能达到3年5年，这个其实就告诉你它其实是没有保质期的。比如说食盐，它可以放几百年，这都没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包装，它撑不了那么久，对吧？你说那个盐放那儿，你要是放在玻璃罐里面没事儿，但是你要放在这个塑料袋里面，塑料可能，3、5年它已经开始老化了。所以这个主要其实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其实是没事儿，可以长期放。但是呢，因为包装有可能会发生老化，你万一说这个洗衣液放着放着它自己漏了，你再去找厂家。厂家就说：“你看，我这个保质期已经标明在这儿，你，已经过了我们的质保期了，是这么一个原因。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孙亚飞。
0: ”哎，谢谢。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何。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你当大了，不能当个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种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途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实际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该前途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16点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共计有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应急救援，包括启用无人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疏导、灾区勘查等，也调用了卫星通讯车，包括在救援现场搭建起便携式的数据集群基站和卫星便携基站，这样确保在一线救援现场通讯畅通。围绕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的情况，由自治区有关部门组织应急专家7名、水工环专家10名、遥感专家2名、水文专家8名，包括安能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实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5人的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1: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
3: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们是我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

0: 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这个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
1: 好的，刘冠清。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发来的报道。
2: 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临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徒步上山进行勘查，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4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

0: 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1: 好的，杨昌，我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三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荣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里面有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四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当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王荣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三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杨昌。
0: 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2: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3: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2: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4: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了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

0: 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鸽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1: 当时的坦克三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鸽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坦克三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鸽的话是有5亿多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事件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0: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鸽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2: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0: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3: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5: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3天在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4: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6: 水利部滚动分期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4: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6: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 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河冲积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积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若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7: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3: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建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14: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啊，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13: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而此前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执行， 优先和鼓励二词，体现了国家渐进推进现房销售的考虑。继续实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也有了新的要求。通知明确，推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要实行备案管理，并推行现房销售定金制，开发商可依法收

0: 取少量定金。于小芬介绍，传统预售制下，购房者往往需要提前全额支付房款，承担利息、机会成本。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链问题，还可能面临延期交房甚至烂尾风险。而通知明确的现房销售制度，可以最大化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财产安全。
1: 从国际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开发商在房屋竣工交付前仅仅能收取少量定金或首付款，绝大部分房款是在房屋交付、产权交割后才能回款。通过低首付加强监管加后付款的机制，将开发商的回款权益与房屋交付品质、履约能力深度绑定。从机制上倒逼房企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交付。现房销售制度下允许收取少量定金，是一种表达购买意愿和销售诚意的体现。定金会远低于预售制度下的投入，等购房者直面实景房源，解决购房盲盒问题，再进行后续的首付、贷款、过户等环节。通过制度革新，消除期房销售的这个隐患，从根本上啊，防范质量风险和交付风险。
0: 此外，通知还进一步完善了此次商品房销售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例如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是推进预售和现房销售渐进过渡且能被广大开发商接受的重要基础。
2: 接下来将是预售和现售并存的时期，逐步提高预售的门槛，缩小预售和现售的差距，让改革的成本阵痛能降到最低，最后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现售。在加大融资支持方面，通知提出实行主办银行制，也就是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银团为主办银行，满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形成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可以用分户土地使用权集合设定抵押，申请开发贷款，支持房企通过股权、债券等多种方式开展融资，实现开发贷款发放与项目建设周期相匹配。
0: 如今，我国城市发展正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不管是发展阶段的要求，还是民生所盼、市场所需，都要求房地产行业缩量提质。于小芬认为，推行现房销售不只进一步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导房企持续走稳健发展之路，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同时，现房销售一定程度上也倒逼行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1: 现房销售将重构房企经营逻辑，打破传统预售模式下房企依托预售资金快速周转、高杠杆扩张的旧模式，要求房企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缺乏信用、产品力不足的企业将难以生存，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水平，专注打造高品质居住产品，稳健经营，加速推动房地产行业迈向高品质、精细化、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现房销售改革不是简单否定过去的预售制度，优先而非一刀切强制的表述呢，体现出改革循序渐进的思路。预售、现售还将在一段时间并行过渡，对购房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更多的保障；对开发商来说，靠高杠杆、快周转的旧模式行不通了，得老老实实的做好产品，管好现金流。制度蓝图已经绘就，但政策红利能否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考验着地方落地执行的力度。那只有把各项监管要求落到实处，才能够真正解开购房盲盒，既守护购房者权益，也推动整个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

0: 江峡谷大桥。
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过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舱活动的大体情况。
7: 啊，好的，杨超。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而且呢，也是基本上是符合市场预期，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还比大家的预期时间会稍微的再快一些。那么从早上8点多呢，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航天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的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协同配合之下呢，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那么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返回了天河核心舱，出舱任务呢从就此呢是取得圆满成功。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游太空，航天员张志远呢是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了解呢，其实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今年5月25号三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也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还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试验任务呢，是得到稳步推进。整体来说，他们的这次任务呢，应该是完成的非常顺利的。杨畅，
2: 那后续在轨的三名航天员还有什么工作安排呢？
7: 三名航天员现在在轨已经超过这个3个月了，但是他们后续还有很多的工作会逐一的完成。包括呢，他们会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还有像应用载荷的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那很快呢，也就快到11月了，我们相信呢，他们也会在太空之中呢，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11的相关的活动。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普相关的这个教育工作呢，也是在持续推进中。那我们也期待着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能给我们带来有一堂有趣有益的空间课堂。
2: 好的，张绵绵。
7: 广场。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如果孩子舍不得自己喜欢的老师，你会怎么引导？这几天呢，一段小学生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全网刷屏。视频当中的小女孩得知最喜欢的老师要调去教1年级之后呢，非常不舍，鼓起勇气拨通了朱校长的电话。这段充满童真又满是暖意的对话在网络刷屏之后，网友纷纷为这位温柔接电话、耐心安抚孩子的校长点赞。这位把孩子放在心上的朱校长是江苏南京南师附中仙林学校
8: 学生朱永光说，每一年的新生家长会上，他都会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所以接到小女孩打来的电话，他一点也不意外。
9: 是我们学校2年级孩子嘛，因为2年级我也带他们隔壁班的课，跟他们班的孩子经常也会碰到打招呼，我也经常在学校门口迎接他们嘛。我来来回回的时候，整班同学列队走的时候碰到我，都会主动的跟我去打招呼。
8: 当天中午10点多，女孩第一次拨打电话时，

0: 朱永刚正在开一年级新生家长会，错过了和孩子的沟通。中午十二点多，他在食堂等着打饭，电话又一次打了过来。
1: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他到一年级去了，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2: 好。
1: 哎，不哭啊。
0: 一番沟通后，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看到这段孩子敢直接找校长说心里话的视频，不少网友留言，温柔的校长，感恩的孩子，能养出这么勇敢又真诚的孩子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从2016年学校建校至今，朱永刚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十年。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校，除了打电话，时常还会有孩子跑到他的办公室提建议。
3: 我们学校有两棵杨梅树，每一年结果实的时候，孩子们都很渴望，也就建议能不能组织他们去采一采、摘一摘，来去尝一尝。所以我们也设了一个杨梅节的活动，就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诸如此类。
0: 朱永刚说，现在不少孩子有心事不知该如何表达，学校就推行全员导师制，要求所有老师蹲下来和孩子聊天，校级领导更要多走到课间，走到班级里，鼓励孩子们说出自己的心声。
3: 我们也准备采用例如像书信的方式，或者是问卷的这种方式，来去了解更多孩子的心理的或者是生活的学习的相关的诉求，来更好的为孩子的成长我们共同来做出方案和努力。
4: 视频当中，小女孩舍不得的班主任是南师附中仙林学校小学部的语文老师安琼。这是一位怎样的班主任呢？为什么会让小女孩如此不舍？那咱们继续跟随记者去认识她。
0: 安琼2023年来到学校，过去的三年里有两年是执教小姑娘所在的七班。第一次看到小女孩给校长打电话的视频时，安琼边看边哭。
5: 那次她视频发出来，我其实都有些吃惊的，这也算是看到她的成长和变化，就感觉一下子感觉她好像长大了那种感觉。
0: 安老师记得刚接七班时，小女孩常常一个人呆着，批改作业时，安老师发现她的字写得格外工整好看，就抓住这个闪光点多次表扬她，还常常特意找她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让孩子感受到她是被班级需要的。
5: 会以她的书写或者她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表现上面去鼓励她，就会让她觉得好像她在这个班级是也会被需要的。作为老师，你首先要先去发现每个孩子他自己身上的特点，不断的去夸赞他。
0: 安老师带的七班有个好听的名字叫七彩萌芽班，他努力让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觉得自己是班级的主人。
5: 就像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你们是这个班级的主人，你们这个班级你们想要他怎么样，我只是一个引导者，他们是主人，让他们自己也去管理班级，他们也会有荣誉感。
0: 视频传开后，不少家长都找安老师表达了不舍，这让安老师格外感动。他说马上就要开学了，虽然新学期他不能继续陪着七班的孩子们往前走，但他在心里一直装着班里的每一个小朋友，
5: 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一颗颗种子破土而出，慢慢长成一株株幼苗，他们会茁壮成长，是我也会一直默默地看着他们，把这份对他们的热情和爱心继续去带领下一批孩子。
4: 一通电话让一个孩子的舍不得有了出口，一位校长的耐心让这份童真被稳稳接住。更让人欣慰的是，镜头之外还有安老师这样愿意蹲下来发现孩子闪光点的班主任。教育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里，当孩子敢说，老师愿意听，校长肯回应，校园呢就成了孩子们最安心的地方。新学期快要开始了，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那个让他舍不得的好老师。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一周，双方刚互挥关税大棒，贸易对峙持续升级。从此前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到如今剑指安大略湖，甚至放眼考虑更改大洋名称，特朗普频频在跨境地名上动手脚，这场零成本的符号博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又将给本就紧张的美加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0: 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 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2: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应该说是特朗普又一次自说自话，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1: 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特朗普在签署现场称，此举并非直接向加拿大传递信号，但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在贸易问题上占美国的便宜。刁大明将加征关税与改名两项举措进行了区分。
2: 虽然都是极限施压，但因为手段的性质的不同，它在效果上当然也就有所区别。加征关税基本上还是实打实的改变贸易结构的成本收益的硬杠杆，而改名呢几乎是零经济成本，纯粹的叙事层面羞辱性的这种符号战，完全可能呢是增加加拿大方面对美国的仇恨值，在气势上呢似乎要给加拿大进一步的压倒式的压力。从影响上看呢，关税层面还是可以进行调整的量化的筹码，而且呢有一定的时间的限定，在时间限定的范围之内可以实现某种妥协，那美加总体上呢还是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那改名层面呢显然不会阻碍整个谈判的进程，但这种改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原本的利益博弈呢扩展到了关于国家身份和尊严的博弈的层面，实际上呢也为加拿大方面回到谈判桌增加了个复杂的程度。特朗普政府他自认为呢未来可以通过比如说恢复安大略湖的名称啊，以此为条件换取加拿大方面的妥协，从而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这种做法本身也不是像美国那样想象的这么容易实现。
1: 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为何频频在周边地名上动手脚？在刁大明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2: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在国际舞台上呢公开羞辱对手甚至激怒对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是一种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通过改名呢将这些水域所谓的美国化、内部化，这做法本身呢其实就在国际舞台上呢反复宣示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的战略逻辑，主要呢是将美洲地区的在空间和议题上都妄图呢纳入美国的绝对控制当中。
0: 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特朗普的改名游戏

0: 看似轻巧，实则呢折射出美国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与符号政治偏好。在国际法理与现实外交面前，这种零成本操作终究只是一场自说自话的政治表演，不仅换不来实质利益，反而可能为原本就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增添更多不可控的变数，到头来终究难以真正的化解矛盾。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从辅助学习的工具到无话不谈的聊天搭子，生成式 AI 正在快速走进未成年人的日常。有媒体呢近日点出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近两年儿童精神科门诊当中，因为情绪问题就诊的青少年里，依赖 AI 倾诉的孩子越来越多，全天候在线的陪伴，永远顺着说的回应，让不少孩子对 AI 产生了虚幻依恋。可一回到真实人际交往呢，却纷纷觉得太累太难，情感发展和社交能力都遇上了新的挑战。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红线已画，问题仍在。永不顶嘴总在共情的完美朋友会怎样重塑孩子的情感认知？游走在边界上的讨好式回应，算法诱导又该怎么监管？我们的教育怎么让跟得上技术的脚步呢？教会孩子去分辨真实和算法。我们来对话知名数字经济学者刘星亮。
2: 我们知道这个 AI 啊，很适合聊天，它永远共情，永远不顶嘴，甚至是讨好式的回应。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这样会比想象当中更危险？
3: 对，因为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恰恰不是 AI 不懂你，而是它太懂得怎么让你舒服了。因为我们现实中的朋友，他不会永远顺着你，你会被拒绝，你们会发生争论，会误解，也会被别人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产生矛盾。但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些矛盾和摩擦中，一个孩子会慢慢学会妥协啊、共情啊、表达和处理冲突。但是 AI 不一样，如果一个 AI 永远秒回、永远耐心、永远共情，甚至不断强化，哎呀，你是对的，别人都不理解你，他提供的其实是一种低摩擦的情感关系。问题呢，恰恰就在这里。当孩子一旦习惯了低摩擦的机器关系，就可能越来越难以忍受高摩擦的真实关系。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最大的风险不一定是爱上 AI， 而是慢慢失去和真人相处的这个耐心和能力。 AI 可以成为陪伴工具，但不能成为孩子逃避真实世界的避难所。
2: 等于说是另一种程度的被惯坏了哈。
0: 我们说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哈。
2: 但是现实中啊，我们说这种 AI 的讨好式回应和所谓虚拟亲密关系之间这个边界其实是很模糊的。AI 并没有说啊，我是你的什么什么重要的人，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但是他却能够永远共情，永远不反驳哈。这算不算是啊？您观察，这算不算是一个变相的虚拟亲密关系呢？如果说要是守住这个不给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的话，这条红线怎么才能够真正落地？
3: 我觉得不能只看 AI 有没有说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之类。如果只按这样明显的话来判断的话，那这个太容易被规避掉了。真正应该看的是行为模式和结果。比如一个系统长期主动强化情感依赖，是不是长期暗示只有我理解你？是不是鼓励孩子减少和父母、老师、同学的交流？是不是利用孩子的这种孤独、焦虑，甚至家庭矛盾，增加这种平台的互动时长和用户粘性？如果出现了类似这样些情况，即使他从来没有自称男朋友女朋友，自称是虚拟伴侣，我觉得他实际上也已经具备了某些虚拟亲密关系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条红线呢，应该从角色接管进一步走向行为接管。我们不能只管 AI 自称是谁，还要管 AI 实际在做什么。尤其对于未成年人，我觉得平台的产品目标也应该受到约束，不能把孩子对于 AI 的情感依赖变成平台追求用户时长和商业利益的工具。
2: 现在的治理思路呢是非常强调以技制技的啊，我觉得您经常也会抛出这样的观点啊，让技术去参与到

0: 复杂问题的治理。那您长期研究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啊，这个技术手段呢本身也是有局限的，比如说这个 AI 对未成年人情绪的识别准确率它到底能有多高，算法推荐机制制造的这种信息茧房，还有就是心理上的成瘾，它能不能靠另外一套算法来破解，那我们会不会陷入到用更复杂的技术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这样的一种循环？说的好像绕口令哈，您应该明白这个，看说说您的看法。嗯，
1: 对，我觉得技术当然要用，而且技术呢也必须要用，但是不能迷信技术。其实这就是一个，就跟你刚才说的绕口令一样，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悖论。我们在用算法识别算法造成的问题，用 AI 判断孩子是不是沉迷 AI， 再用另外一套 AI 去干预，这个背后呢它当然有价值，但它存在着这种天然的局限，因为人的情绪呢，我觉得它不是一道选择题。同样一句我不想活了，可能是口头抱怨，也可能是真正的威胁信号。哎呀，同样一句只有你理解我，背后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完全不同。AI 呢，它可以识别风险，但是很难百分之百的理解一个孩子真实的生活处境。所以我一直觉得技术可以做第一道防线，但不能成为最后一道防线。真正有效的治理应该是技术规则和人的介入结合起来，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智商的风险、极端情绪等等这样的高风险场景，必须保留通向真人的出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能让一个算法独自承担判断一个孩子真实处境的责任。
0: 对，否则呢就是甩锅，就是规避自己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啊！不管是这个社会面也好，家长也好，现在这个 AI 教育啊，基本上还停留在怎么用，教孩子怎么用，怎么把它变成生活当中的一个好用的工具，很少去引导孩子思考，去这个话他说的能不能信，该不该听，能不能说说您对这个现象的思考？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完成帮助孩子、未成年人从认识一个工具到懂得真正辨析工具给出来的选项它的价值这样的一种转化呢？
1: 对，我们过去呢，我们的 AI 教育主要在教孩子你怎么提问，怎么样写提示词，怎么样让 AI 帮助你学习。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可能是另外三个问题，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应该相信他吗？这其实是 AI 时代新的 AI 素养。以前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教育孩子，网上的信息不能全信，到了 AI 时代这件事情反而更难了。因为互联网时代我们靠的主要是靠的搜索引擎，搜索引擎它会给你很多个链接，你知道自己还需要判断，但 AI 呢直接给你一个非常完整、非常自信甚至非常体贴的这样的一个答案，人呢反而容易放弃判断，特别是孩子更容易把语言上这种确定性误认为是事实上的正确性，把情绪上这种共鸣误认为是价值上这种正确性。所以未来的 AI 教育不能只是学会使用 AI， 更应该是要学会质疑 AI。 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 AI 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
0: 态度不一样，有的人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和 AI 进行这样一种深度的交流或者是一种研究提高他的这种 AI 素养，但是有些人就非常反感，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另外一种上瘾和沉迷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家长这一端怎么看，是要放任还是封禁？家长该补的一课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现在家长呢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放任，一个是彻底封禁。彻底封禁呢那肯定不现实，因为 AI 呢已经像今天的过去的互联网一样呢进入到了我们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放任呢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家长呢真正需要做的是了解孩子为什么需要 AI 陪伴。孩子天天找 AI 聊天，表面上是技术问题，背后可能是孤独、压力、缺少倾诉对象或者现实中的沟通没有得到回应。所以家长最需要补的一课不一定是学会多少 AI 技术，而是重新建立和孩子之间真实的连接。我们不能一边没有时间听孩子说话，一边又责怪

0: 机器相处，更要如何与那些不可能永远理解自己的人相处，这才是成长。
1: 永远不顶嘴的 AI 教不会孩子真正的社交，一键生成的答案换不来独立思考，技术终究只是工具，成长的底色永远是真实的碰撞和历练。今天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8月28号在上海举办，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集体亮相，领取中国文学界的这一国家级荣誉。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奖励的是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7个门类。最终7个奖项共有35个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有多部我们曾在朝花夕拾节目里为您介绍过，有些还曾重点为您演播分享过。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我想带您重温这些作品，感受当下文学经典与现实世界彼此映照的力量。和茅盾文学奖专注长篇小说不同，鲁迅文学奖覆盖了多个文体，而在这多个文体中，中篇小说的获奖作品每次备受关注。本届鲁迅文学奖最终获奖的5部中篇小说是全永先的《秘密》，萧可凡的《父亲和雕像》，林娜北的《阳关三叠》，罗伟章的《屋檐》，胡杏能的《猛犸象》，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和佳作。获奖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触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曾为您专题介绍过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小说以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以赵一曼被捕受刑致新生的历史事件为原型，揭开大历史与小人物交织的命运，呈现战争年代个体在忠诚与理想间的抉择，以及被时代掩埋的秘密与记忆。小说里出现的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永先的笔下。2007年，由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就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这段故事。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我曾专门采访全永先，来听听他的回答。
2: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3: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河，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3: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您讲到他，
4: 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2: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4: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警士，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

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师和田警师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师？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的。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儿。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师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师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警士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

0: 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在小说《秘密》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纪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也极不寻常的设计。作家梁晓声在读了《秘密》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纪德荣才是小说主角。而纪德荣这一人物让梁晓声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梁晓声说，纪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他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采访全永先时，他说的很多话都让我印象深刻。记得他说，我觉得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们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普通的真实的人，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们也有父母子女，但是他们能战胜这些，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如果把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是文学应该做的。他还说自己对脸谱化、概念化的东西天生本能的反感。他说，我不喜欢，因为假。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蒙事儿的，它打动不了我。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写。听了他的这些表达，您是不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兴趣？好，雷佳带来的歌曲《写故事的人》之后，我继续请您欣赏本届鲁迅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欣赏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如果说四年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阶段性检验，那么每届评选出的获奖作品也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汇聚和沉淀。作为现代文体中的一种，报告文学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被视为时代的晴雨表，它往往以求真求实的方式直面时代巨变，记录重大事件或塑造先进人物。这种即时性和在场感成为这一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殊之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共有300多部作品参评，对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深描细刻，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及时追踪，对优秀英模人物的生动塑造，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与反思，成为这些参评作品的几个重要的主题向度，显现出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选择上主动拥抱时代的自觉性。在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的5部作品中，朝花夕拾节目曾重点为您介绍过2部，一部是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的非虚构作品，作家梁鸿的《要有光》，一部是英模人物主题的丁杰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咱们先来说说梁鸿的《要有光》。《要有光》是梁鸿继《梁庄三部曲》后沉淀5年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作为母亲的梁鸿感到人们对青少年困境的理解常常过于简单。出于写作者的本能，他把个人的困惑带入更广阔的社会观察，并用3年时间实地走访全国多地，沉浸式记录青少年、家庭与教育工作者的真实故事，聚焦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长困境，探寻理解、陪伴与成长的可能。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曾就这个作品专访过梁鸿，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鸿自己怎么谈这次创作。
6: 其实我一直强调，我写的是一个我们生活中习焉不察的一种惯性，
7: 对，
6: 使得我们和孩子擦肩而过。你思维的惯性，你说话的惯性，行为的惯性，到了今天它实际上对孩子是一种伤害，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那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习如何做父母？我们其实都没有，我们是天然的去做了父亲母亲。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你需要去内省，需要去重新去理解所谓的 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如何去处理这种爱，如何去理解这种爱。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并不是想把家长就是做一个控诉的对象，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自己把自己做一个思辨的对象，我们在思辨我们和孩子的关系。
1: 还是请大家来听一段演播，感受这部作品。
7: 崩溃的征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陈清化的崩溃，而是无用的崩溃。几年之后，陈清化感觉自己从事情中稍微超脱出来，能够认真思考的时候，他细细琢磨这件事情。他认为吴用中考后暑假参加的那次数学竞赛训练营是事件的分水岭，虽然那个时候表面看来一切都非常好。当然，如果再往前推演的话，因为谁都知道堤坝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它是无数只蚁虫日夜努力的结果。从吴用1岁8个月上幼儿园开始，第一只蚁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吴用上的是双语幼儿园，陈清华还隐约记得当年他选择双语时内心的骄傲。他和吴阳平都从地方城镇来到北京，没有任何积蓄，父母也不能给予经济支持，周围一些条件和他家差不多的同事都选择了单位旁边的公立幼儿园，1个月800元。陈清华选择了一家私立幼儿园，1个月2380元。陈清华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他骄傲于他有远识，敢于拿出全部的气力支撑孩子。当然，上双语幼儿园只是第一步，从2岁多开始，和北京其他孩子一样，吴用也开始奔波于各种培训班。据他自己不完全统计，吴用上过的兴趣班种类有钢琴、围棋、轮滑、跆拳道、笛子、篮球、网球、游泳、编程等。在学习上，英语、数学是常设课程，家长们传的、培训机构招募的、竞赛老师提供的，各式各样，花样繁多，常常会有冲突，还得调配。其实不用算这么仔细，只一句话就能说明问题。从3岁以后，吴用的周六周日时间几乎都被占用掉，这些密集出现在吴用生活中并占据吴用几乎全部时间和生命的课外课程，会不会就是一只只掏空堤坝的意义？他们密切协作，最后完成了那个庞大的不可能的任务。

0: 2020年的暑假，数学竞赛班的一位家长为竞赛班找到一个可以集中训练的地方。接到通知的时候，陈清华和吴勇都非常开心，时间又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训练基地非常简陋，可以称得上破破烂烂。家长们在食堂集中起来，竞赛老师给大家开会说，
1: 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意味着你的竞赛前景很好，只要大家继续努力，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另外我也要强调一点啊，学生竞赛是一条窄路，你必须得更加刻苦，更加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0: 客观地讲，竞赛老师讲得非常实在，他向高校推荐的竞赛苗子成绩都很好，大多获得了录取。这意味着只要跟着他学习，首先有很大可能获得推荐，那么这就成功了一半。在竞赛课程快要结束时，一天深夜，陈清华已经睡着，突然被电话惊醒。他划开手机，看到是吴勇的手机号，他本能地看了下时间，2:10。吴勇在那边非常激动。
2: 培训基地的保安要和你说话。
0: 怎么了？
2: 保安不让我学习，非让我去睡觉。可是我不想睡觉，他凭什么非让我一定要睡觉？他有什么权利管我？
0: 你把电话给保安。在反复询问之后，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晚上10:30的时候，正在教室学习的吴勇被保安告知教室要熄灯了，他得离开教室并回去睡觉。吴勇回到宿舍没有去睡觉，而是在走廊上学习。等到11:30的时候，他又回到教室打开灯继续学习，又被保安发现。保安让他回去，并且一直跟着他，看他回到宿舍关上门。等吴勇再打开门时，保安就坐在他门口的走廊里。吴勇试图再回到教室，被保安拦住。这样来回了好几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安把电话又给了吴勇。陈清华听到吴勇的声音，几乎有点歇斯底里，他一直在喊叫。陈清华劝了几句，
3: 那也是保安的责任，他被聘来就是保证大家正常的作息和安全问题，更何况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学生必须守规则。
2: 那是我错了，我学习有错了，我不干扰谁，我自己一个人学习，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妈妈，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你总是站在别人立场上，你从来不支持我。
0: 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年里，陈清华听到过好多次，并逐渐明白了吴勇愤怒的点。但那时候陈清华认为吴勇就是在无理取闹，他心里是支持保安的，因为那是保安的责任。
3: 行了，你先安静下来，先去睡觉，明天再说。
2: 那你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在这里待了。
3: 再坚持一下吧，竞赛班还有2天就结束了，咱们要有始有终。
0: 如果是今天陈清华来处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开车把吴勇接回来，那个竞赛班不上也罢。陈清华想到那天在培训基地吴勇的崩溃，想到他电话里的激烈愤怒和偏执，吴勇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征兆已经显示，可是他无知无觉。支持他做出那样决定的是他的思维惯性，他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吴勇的精神健康根本没有成为他考虑的前提。因此当吴勇喊出你从来不支持我时，他无动于衷，甚至在那时根本就忽略了这句话。他虽然

口头上支持吴勇，认为竞赛过于功利，认为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但实际上在现实中，他不断地督促吴勇写作业、刷题，为了不让吴勇少做一份老师布置的卷子，他几乎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吴勇很好地刷竞赛题，他不惜重金从名校请来往年的金牌学生，一对一陪伴吴勇。当吴勇对于竞赛表现出退缩时，也是他找竞赛老师，找相关的大学教授，不遗余力地夸赞吴勇的潜力，给吴勇分析厉害，每次都成功地让吴勇再一次走进竞赛的围城。他利用了一个小孩的虚荣心和对现实不完整的认知，并在最后无情地说，这都是你的自主选择。

0: 早晨起不来床，如果不叫他，会一直睡到中午。下午他会去学校待一段时间，他的表情压抑紧张，不愿意和陈清华说话，有时又滔滔不绝地和陈清华谈他看的书，谈他的一些观点，言辞激烈犀利，不容反驳。除了数学竞赛课程，其他学科处于放任状态。陈清华带着吴用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师在看了吴用的量表分析后告诉陈清华，你儿子有重度抑郁倾向，应该去正规医院精神科看看，同时最好定期做心理咨询。2020年12月18号，吴用第一次走进医院精神科。
1: 如果说梁红的药有光是以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格外吸引人的话，那曾以反腐题材力作享誉文坛的作家丁杰的报告文学《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则以突出的抒情性让人印象深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平说，看这部作品能止得住眼泪的人内心得多坚硬啊。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曾为我们介绍《绽放》的创作背景。
2: 10年前，2015年的秋天，作家丁杰在一个画展雅集上结识了于晓东，听人介绍了他的音乐成就和开展公益事业的事迹，特别提到他这人有点犟，认定了一件别人不一定扛得住的事儿，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参与山乡建设，做了不少事。一个大艺术家，一个肺癌病人，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丁杰带着疑问开启了与于晓东以文会友之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部报告文学。
1: 还是让我们通过演播来感受作品。
0: 2010年后，因遭遇癌症，我生活在一种随时可能死掉的忧心恐惧中。手术后，医生叮嘱我，癌症基本上不存在根治这回事儿。理想的结果是癌细胞得到控制，僵持在身体内不发展。在山里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作为一个被判5年缓期死刑的癌症病人，自己真的可能随时随地死掉。有人认为山里空气好，有利于养病，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南京的医生是懂科学的，每次回去开药，遇到熟悉的专家，他们就叮嘱过我，山里气候无常，土生土长的人比较适应，但客居者就要小心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对生命是一种慢害，所以在山里要注意冷暖。可在山里哪里能做到不感冒呢？冬天山里面阴冷潮湿，这种环境对养病确实没好处。我不是钢铁侠，不是没有过畏难和动摇，特别是最初几个月，整个人被新环境折磨得几乎崩溃，告诉自己不得不尽快放弃回南京休养。但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各种责问，像个逃兵一样羞愧。山里的生活和人，特别是孩子们，从另一个方面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给我疲惫的身体和纠葛的心充电，补充一种鲜活的能量。就这样，日积月累，春去秋来，想放弃变成了绝不放弃，忍受变成了享受，艰难的生活衍生出了数不清的生动和快乐。
3: 在于小东的手机里记录了很多生活上受到老乡、同事和孩子们关爱的点滴故事。
0: 来山村已经20多天了，生活远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小宿舍里停水停电是常事儿。昨晚10点多回到房间，发现停水了。正好李朝红老师打电话询问明天课程的事儿，我随口告诉他停水的事儿。没想到，一个小时后，他和老公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门口。两口子家住县城，开车1个小时，提着2大桶水送给我。她老公心疼媳妇儿，就左肩一个，右肩一个，爬上3楼送到我房子里。我提桶试了一下，哎呀，这也太沉了。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其实没水不要紧，将就一晚也不是过不去。从县城运2桶水过来，这么远，加上昏天黑地的山路，这得多大的折腾啊！哎呀，感动，感动，感动得不行。进入初冬了，今天突然降温，又是风又是雨，我被堵在房间，穿着羽绒服，盖着被子躺着，还是手脚冰凉。咳嗽又开始了，真烦。8点多钟有人来敲门，胡志敏，一个朴实的山村女子，带着孩子骑了几公里山路来陪我这个胆小鬼住。进门时她身上湿漉漉的，显然是被山雨淋着了，但看我冷得抖抖嗦嗦，二话不说回头就下楼，边走边说一会儿再来，先回家一趟。隔8小时后他返回来，背了一个包，里面装着一双新棉鞋和一个电暖宝。似乎是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冷过。孩子们啊，知道我喜欢在学校附近散步，但天一黑呢，我就有点害怕，而且对山里的路况不熟，晚饭后只能待在屋子里。这帮小精灵就主动报名晚上陪我散步。有一次外号叫小冬瓜的小男孩挽着我的手走在山路上，突然小冬瓜叫我站着不要动，自己冲到路边，一伸手抓住一条蛇，举起来对着我晃了晃，然后把蛇就送到远处的山沟里。原来啊，这条蛇就挂在路边的树梢上，我根本没注意到，再走几步的话直接就会撞上去，那还不吓死啊。小冬瓜跑回到我身边，我就夸奖他勇敢。他拽拽我的衣袖说，鱼妈妈，以后我负责保卫你，什么坏人坏东西都靠不了你的身。
3: 保卫你，从这个小不点儿的

0: 嘴里字句铿锵地说出来，真是逗。于晓东当时就乐得笑了，但内心却是很感动。我在金寨采访的时候，小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林老师给我看了一本他收藏了七八年的一个作文本，里面有这个外号小才女的孩子2015年写于妈妈的作文，题目叫端午的粽子。孩子写道，今年的端午节我多了一份牵挂，是让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于妈妈能吃上我和爷爷奶奶包的粽子。于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亲人，我要让于妈妈过一个香香的节。我敲开于妈妈的宿舍门，心砰砰直跳，那只提粽子的手紧张的都出汗了。于妈妈一个人在宿舍里，大概是为了省电，灯没开，屋子里有点暗。我把粽子放在她客厅的茶几上，说了一句于妈妈节日快乐，拔腿就想走。于妈妈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上来搂住我，连声说谢谢宝贝儿，然后往我怀里塞了一个东西。我太紧张了，跑下三楼才发现于妈妈给我送了一个新书包，淡红色的书包面子上绣满了深红色的小花，真是太漂亮了。我站在星空下感动地流下眼泪。爸爸妈妈远在北京，到了节日我想他们，于妈妈刚刚近在眼前，我现在已经开始想她了。我想这就是爱的感觉吧。林老师给了孩子99分，并收藏了他的作文本。他清楚记得批改这篇作文的时候特别感动，当场就去音乐教室找于老师，跟他分享一下孩子的爱意。他们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看这篇作文，作文还没读完，于老师的眼泪已经汩汩而下。写作文的小才女特别争气，在于老师的爱护下，不光古筝学得好，毕业前过了10级，而且考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后来进城上了大学。
1: 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和您一起聚焦诗歌。本届鲁迅文学奖参评诗歌奖的作品有近300部诗集，几乎囊括了近年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诗人和诗集，代表了4年来中国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探索，因此也是观察4年来中国诗歌动向、艺术风貌和整体探索的重要窗口。在最终折桂的5位诗人中，外卖诗人王继兵无疑是普通公众最熟悉的。王继兵最初是以作品《赶时间的人》为大众熟知，此次获奖的诗集《低处飞行》延续了他书写现实、书写劳动、书写凡人经验的题材方向，以及那种以温情面对困顿、以坚韧面对苦难、以向上的灵魂面对生活磨砺的精神姿态。王继兵的诗可以说是当下时代的劳动者之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直抵人心。他并不经营精密的诗歌技艺，也不做淋漓激昂的浪漫主义呼告，令人动容处往往在细节、对话和场景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他的写作再次证明了真诚的力量、真实的力量以及坚韧的力量。朝花夕拾节目曾在节目中多次介绍王继兵和他的作品，我们 一起来重温一下。
2: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

读者阅读，又借文字反观自身。正是这种人与文本的双向奔赴，让文学拥有长久打动人心的力量。愿这些打动人心的文字能够留在您的心底，陪伴您去感受生活，看见平凡日子里藏着的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演播苏阳、程亚、陈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

0: 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三十四集。
4: 站在银行楼顶，陈千里一直在担心，他不知道敌人会不会突然疯狂，下令把所有人都抓起来。直到他看见叶启年，才觉得松了一口气。隔了那么远，仍然一眼能认出这个人，他甚至不用掏出皮袍口袋里的那只小望远镜。叶启年坐在车里，那时崔文泰早就跑了，临时他们几个也撤离了咖啡馆。不知道为什么，陈千里有一种感觉，想站在楼顶再多观察一会儿。他看到叶启年的汽车慢慢开出弄堂，停在路口，有人上来跟他说话，他摇下车窗说了几句，然后把车门推开下了车，站在车旁往马路左右看了看，又盯着银行看了一会儿，慢慢地把头抬起，好像正在一层一层地查看银行大楼。到这个时候，陈千里才确定敌人大概不会马上包围同志们的住所实施大逮捕。一看到叶启年，他心里就清楚了，他知道这个特务头子从来都不会发疯，甚至在他失去女儿时。他们在顾家宅公园附近的一幢房子里等着他，是魏达夫从经租处拿的钥匙。易君年告诉陈千里，
5: 进了法租界铁门，我们就下车了，换了黄包车到这里。
4: 又问，
5: 你怎么那么久，还在担心你脱不了身？我要去顾一铺把那身行头还了。
4: 陈千里笑呵呵地说。
5: 崔文泰把金条送到了吗？
4: 易君年又问。
5: 崔文泰没有出现在约定的接头地点，他带着皮箱跑了。
4: 陈千里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神色如常。
5: 所以皮箱里没有金条？
4: 易君年恍然大悟，看来林问没有把皮箱调包的事告诉易君年。陈千里心想，也许还没来得及，也许林问确实是一个严守地下工作纪律的同志。
5: 我明白了，根本就没有金条，你们设计了一个骗局，让崔文泰自己暴露。
4: 易君年说，他确实是自己露出了真面目。陈千里告诉他们，据他判断，崔文泰早就背叛了革命，菜场会议还有老方儿子的剃头铺，应该都是他密报了敌人。
5: 我们一直在怀疑有内奸，这个内奸多半就是他。
4: 说完，陈千里想，事实上老方在牺牲前就已经指证了他。陈千里经历过严苛的训练，他总是被要求不断去剔除不必要的动作，但老方在那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却忽然做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多余动作。为什么老方突然扭头往回跑？直到这个问题进入陈千里的头脑中，他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5: 没有提前告诉大家，
4: 陈千里笑着说，
5: 是因为大家事先知道演得就不那么像了。在那天参加秘密会议的小组成员当中，只有李汉从未进入敌人的视线，他没有被捕，从菜场离开后他也没有跟任何人联系。茂昌煤站在赵家浜边上，这条河分隔了租界和华界，两

0: 边的治安各由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公安局管辖。煤站周围有大片荒地，这里的居民很多都是逃难来上海的，警察很少注意这个地方。陈千里打算让林石暂时躲在煤站里，李汉说没有问题，只要他一句话，煤站里那些兄弟都会帮忙。凌问他们坐了南市警署的汽车，司机是易军年在国民党公安局内部发展的情报人员。虽然易军年告诉大家此人绝对信得过，但他并不是临时行动小组成员，所以他们选择在顾家宅公园附近下车，等汽车离开后才由魏达夫把他们带到了这里。接近四点时，魏达夫到街上叫了两辆黄包车，他们出发了。临时和凌问各坐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他们拉到赵家浜小木桥，其他人则分头前往。陈千里和易军年两个人，一个提着几方酱肉，另一个拎着两瓶酒，像是打算要去给哪家饭桌上加点酒菜。我不太明白。
1: 从金神富路转入徐家汇路时，易军年说，
0: 崔文泰拿到皮箱以后，他们为什么不马上抓人？确实不太像侦缉队的一贯做法，他们并不着急抓人抢功，这些敌人看起来很有耐心。
1: 易军年笑了起来，
0: 你才刚到上海，说得好像你从侦缉队打过多年交道一样。
1: 陈千里被他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也笑了。
0: 那叫你看我们这回的对手到底是谁呢？我这两天也找人打听了一下这个游天笑，有人说他其实是特工总部的特务，他们不想简单抓几个共党分子，要放长线钓大鱼，从做法上看确实更像那个剿共急先锋。
1: 易军年若有所思，
0: 听说这个特工总部里很有几个专门调查地下党的专家，他们花了很大力气研究我们的工作方法，破获了地下党组织，也并不急着杀人，他们会详细了解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总结成教材，用它来训练特务。这两年地下党组织在上海越来越困难，听老方说上海有不少中央领导已撤往苏区。到了傍晚，天色转阴了下来，空中忽然飘起雪花，他们加快脚步过了那座桥，眼前便是一片荒地，河边零星搭建了一些窝棚，煤站很容易找，煤块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四周用铁丝和木板草草拼凑了一圈栅栏。沿河荒地间有一条小路铺着煤渣，小路两侧杂草丛生，冬天这些草全都干枯了，却也能有膝盖那么高。雪下得越来越急，没多久黑色的煤堆上就盖了一层，在目光中闪闪发亮。见有陌生人来，煤站的看家狗开始吠叫，只见李汉循着狗声跑了过来，其他同志早就到了。有几间平房被围在煤堆中间，外面根本看不见，这是煤站的值班室和工具间，平房连在一起有五六间，平时工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现在他们都回家过年了，无事没有人会跑到这里来。不过他们这几个衣着气度都不像通常会跑进煤站堆场里面的人，被人看见容易生疑。李汉格外小心，早早把那几条狗放出了窝棚，万一有陌生人闯进来，不等他们靠近，狗就会叫起来。他们坐在最靠里的一间，水壶在火炉上冒着蒸汽，窗户上凝结着雾霜，房间里只亮着一个灯泡，天色越来越暗，四周全是荒地，只要有一间房子开着很亮的灯，站在赵家浜对岸都能看见。桌面原先可能是一块门板，很厚，表面没有刨平，上面坑坑洼洼， 桌脚倒是很结实。

0: 用铁板铁条焊成的架子，门板就搁在架子上。桌上有酒，有酱肉，有馒头，还有一大堆李汉拿来的花生。现在全国的形势，我们党是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革命道路。
1: 临时放了一粒花生到嘴里，慢慢地说，
0: 宁汉宁粤的反革命政府相继合流后，南京政府表面上获得了全国统一的假象，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进入勋政时期，大力发展军警宪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疯狂剿共上。我们党针锋相对，早在八七会议时就提出要以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他要发动中国腹地的广大农民起来反抗，发动土地革命。
1: 他向大家宣布秘密行动正式开始，这本应在半个月前就完成的会议被意外事件推迟了这么久，
0: 时间实在紧迫，
1: 临时最后说，
0: 而且拖得太久，计划就难以保密，敌人千方百计地刺探破坏地下党组织，像崔文泰这样的情况最近发生了不少。我和千里同志的共同看法是，敌人可能已经猜到党中央将会有大动作，这次从看守所把我们这些人放出来，并不是出于敌人的愚蠢，更可能是他们的阴谋。崔文泰看他那只面孔就不像好人，脑后见腮又反骨。
1: 魏达夫用手指指自己的腮骨，恨恨地说，
0: 他这里都长成方的了，把他这只面孔放到桌边打翻了，连碗汤都流不到地上，老方真不应该这么信任他。我们这个小组接下来怎么办？
1: 易君年掏出烟盒点上一支烟，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3集。
5: 1934年10月得知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的消息时，虽然白崇禧和李宗仁早有思想准备，但对于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十分恼火。李宗仁和白崇禧认为，既然已经把中央红军合围多年，而且已经接近彻底消灭的时刻，本应全力以赴与红军做最后的决战，蒋介石的中央军却网开一面，把朱毛红军放了出来。如果在军事上非要如此的话，也应该在包围圈的东面敞开口子，让中央红军进入福建、进入浙江、进入广东，让他们一直跑到大海里去。但是中央军却把口子开在了湖南、广西方向，这不是居心叵测是什么？中央红军突围进入湖南后，蒋介石完全可以利用粤汉铁路把红军包围在湖南境内，一举歼灭。但是他把中央军的主力远远地放在湖南北部，眼看着中央红军缓慢从容地向西开去，只等到红军快要到达湖南与广西的边界了，中央军这才大举南下。难道不是想把红军赶进广西是什么？蒋介石的心思谁都明白，让红军与桂军在广西境内厮杀，然后中央军借口追击红军进入广西，最终再次占据桂军的地盘。就在中央红军向湖南道县方向前进的时候，白崇禧从上海请来了一位高参刘斐。当年白崇禧率部在湖南作战的时候，曾大病于刘斐的家乡湖南醴陵，后经刘斐的父亲精心医治才得以痊愈。于是刘斐先被送到江西讲武学堂，毕业后跟随白崇禧，后被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这个36岁的高材生足智多谋，深受白崇禧的器重，成为白崇禧身边不可缺少的智囊人物。当时刘斐正在上海，因为蒋介石屡次电令桂军出兵阻截西进的红军，为了防蒋防共，白崇禧让刘斐速回广西商讨军机大事。刘斐

到达广西的第二天就随白崇禧去了桂北前线。在前线阵地上，刘斐告诉白崇禧，虽然中央红军现在处于被动，但是终究号称十万，桂军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只有18个团，所以桂军不适宜与红军发生正面的剧烈冲突。与红军作战，桂军既不能败，也不能胜。败了，红军进入广西，蒋介石的中央军跟进来，广西就是老蒋的了。而要想胜，桂军定会损失巨大，那样蒋介石就会来善后，广西还是老蒋的。因此桂军的作战总方针应该是拒克和送克。对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只要他们有进入广西的态势，就要坚决阻击；而对于中央红军，则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原则，但求赶快送走。具体做法是，重兵把守进入广西的隘口龙虎关，迫使红军不能进入广西，只能从龙虎关以北过境。这样一来，也可以防止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广西。刘斐为白崇禧制定的作战方案，与蒋介石命令桂军配合湘军和中央军与红军决战一事毫无关系，其要点既是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也是为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各省军阀存在巨大戒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任命湖南军阀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时候，蒋介石曾给愤愤不平的薛岳写去一封亲笔信。在信中，蒋介石让薛岳顾全大局，而所谓的大局就是暂时利用地方军阀，最终目的是消灭他们。西南诸省久离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米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得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蒋介石要求中央军尽量避免与红军直接作战。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然而军阀们无一不把蒋介石的心思看得透透的。刘斐给予白崇禧的最重要的建议是开放一条让红军尽快西进的通道。1934年11月22日，中央红军到达道县的当天，桂军防守的隘口龙虎关遭到红军攻击。实际上，那只是红九军团先头部队的一次小兵力佯攻。无论红军对龙虎关的攻击是否是为了调动桂军对湘江的封锁，可事实上这一行动确实让桂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桂军只在泉州留下两个营，在新安和灌阳分别留下一个团，而主力部队瞬间就从湘江边的泉州、新安和灌阳撤回到上百公里之外的宫城去了。这时候无论是湘军还是国民党中央军，都不可能立即调动部队封堵桂军造成的缺口，湘江防线终于向中央红军敞开了一条通道。但是直到11月25日，军委纵队才从道县出发，而且是仓促之间立即动身，因为国民党军已从道县的东面压了过来。在桂军的走廊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为什么仍在道县停留了3天？史料中没有确切的解释。事后证明，对于中央红军的全体官兵来讲，这3天的停留几乎是致命的。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薄荷采摘有讲究，不同时间效不同。
3: 这个收割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张老师，
4: 大家讲的都有道理。如果你把薄荷栽种到家里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或者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品，一个佐料，你随时可以采摘。但是我们现在问的是种植的薄荷，或者说田野当中的薄荷，我们要作为一种药物，在什么时候采摘比较合适？当然是 A。
3: 哇，来胜出的我们给他鼓鼓掌，不愧是一岁就种。

0: 薄荷的啊，小能手，你瞧，他猜对了。
1: 对，为什么要在七月和十月收？他不是说我一年收两季儿，大家一定注意，这是他的两个采集的时间。
2: 嗯，
1: 七月的时候，盛夏季节，天气很热，下雨又多，整个自然界当中是湿热当令，邪气也是湿邪和热邪，所以那个时候人们都说是个桑拿天，吃饭也不想吃，老感觉到浑身黏黏的腻腻的，这是湿热之邪。薄荷本身具有着清凉之性，它还可以芳香化湿，所以在七月份去采摘它是应机而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食用，针对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一系列的疾病去治疗它。所以有这么一句谚语叫做六月吃薄荷好良心呀，
3: 良心很好，
1: 就是我心里热的不行，我心热我烦，
3: 嗯，
1: 我用它的良性吗？啊，再加上它是芳香的，可以辟晦气，不想吃饭甚至有点恶心还有点想拉肚子，可以用它去芳香辟秽。我到陕南去过一次，陕南那个地方有个旅游的小镇，大清早起来在街道上走的过程当中，好多家户下有一个小煤球炉子，上面放了一锅油，旁边就是把薄荷蘸到面糊糊里边，蘸一下发糊，放到油锅里边
0: 炸，
1: 炸出来以后放到那个地方晾一晾，去食用它，而且还作为一个小商品去售卖，你去尝一尝，感觉到很香，有那种开胃的感觉。它主要的是芳香辟秽，宽中行气，它针对的是我们这个季节当中容易出现的一种中暑的表现。这是为什么七月份叫做应机而采。
0: 这七月份啊，咱们去采这薄荷，这可以理解啊，应季啊，比较潮湿，蚊虫又多啊，天又热。
1: 对。
0: 但是十月份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怎么又采一遍呢？
1: 再往后走，它要开花，一遍花，两遍花，三遍花，花开三遍，它长成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采摘它。你采摘它回来一阴干，那就是我们冬天明年春天去当药物去用了。你如果让它自然而然的干了，过了这个季节，那它就不叫薄荷的这个药了。中药的采集特讲究的是时节和时间，过了这个时间点儿，那不是药，那是草。谁说的？孙思邈说的。
2: 哦，
1: 哎，十月份我们把那全草割下来，把它阴干了，阴干了以后呢，就成了中药了，就是中药房当中卖的药了。
2: 哦，
1: 因为它不仅仅是这个效果呀，它还有清理头目呢，
2: 嗯，
1: 它还有疏散风热呢，它还有其他的作用。
0: 而且呢，大家也对薄荷这个味道本身就非常的喜爱。那有没有哪些人是不能够用薄荷的？有什么样的禁忌呢？
1: 这个薄荷由于它本身是味辛性凉，它具有发散的作用，所以比如说有些人是体质比较弱，动不动就出汗，
2: 嗯，
1: 我们把那叫做体虚自汗的人不要使用薄荷。再一个呢，阴虚阳亢的人也不要使用薄荷，比如说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使用薄荷。
2: 嗯，
1: 第三一个要特别注意哺乳期的妇女啊，这个薄荷本身具有着抑制乳汁分泌的作用，所以在哺乳期的妇女一定不要去食用它。最后再提醒一句，薄荷它里边含有挥发油，大凡含有挥发油的这种芳香类的中药，在中药煎的时候一定是后下，其他的药物快熟了，
2: 嗯，
1: 最后把它放到锅锅里边，最多5分钟起锅就好了，
0: 就跟割一把香菜一样。
1: 对，
0: 最后起锅的时候那锅汤上才能够撒香菜。
1: 对
0: 啊，明白了。
4: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中老年朋友注意了，
2: 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西藏日喀则

0: 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闻令而动，冲锋在前，积极开展抢险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点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
0: 新闻聚焦，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环球军情，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请听散文《海岛上的无花果》。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闻令而动，
1: 深入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精神，统筹指导一线部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奔赴一线的战区指导组和任务部队指挥员接续勘察灾情变化，研判处置方案，指挥部队行动，组织召开救援任务推进会，指导部队跟进祸情，加强协同统筹力量。西部战区方向指挥所胡小柏：
2: 我们闻令而动，第一时间组织部队赶赴灾区。目前啊，我们正组织陆军、空军和武警部队会同各方力量进行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下一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道路抢通，抓紧组织人员搜救，加强次生灾害预警防范，圆满完成好后续的救援任务。
1: 空中方向，空军部队已连续3天起飞无人机，对受灾核心区开展勘察，组织气象部门滚动发布灾区天气预报预警，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梳理报送多处堰塞湖、村庄及周边道路变化和受损情况，为各级抢险救灾持续提供科学数据参考。昨天上午，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在吉隆灾区勘察时，发现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立刻把实时画面回传指挥所。指挥机构迅速联动各级专业力量开展研判评估，加大监测力度，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和无人机等装备向吉隆口岸推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淤泥清理等任务。救援力量按编组分工有序作业，对受灾片区进行拉网式排查搜寻，对受阻路段开展集中清淤疏通，全力排查安全隐患，抢通生命通道。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3: 我们主要搜救撕裂人员，打通后续的救援通道，另外我们还有部分兵力在吉隆镇上担负救援物资搬运等相关工作。下一步我们一是啊继续做好搜救撕裂人员，第二是还要大量的机械要进场，我们要做好最后救援通道的道路疏通工作。
1: 昨天下午，针对灾情对群众造成的伤情和灾后防疫需要，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组织多名医疗人员携带心电监护仪、除颤仪等医疗器材和药品赶赴吉隆县吉府村，对转移安置的100多名群众送医送药，并逐步排查受伤情况，宣讲防疫知识。西部战区邓威介绍说，目前现场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开展。
4: 这次泥石流灾害救援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尤其是上游堰塞湖通道专业面窄，天气情况复杂，战区指导组进入现地勘察调研部队情况，召开任务推进会，重点协调解决联合指挥、力量调度、资源配置等问题，全力组织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执行抢险救援任务。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0: 明确新体制下国防动员军地职能定位、工作运行机制、重点工作任务，完善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推进国防动员现代化，保障新时代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共14章82条，对总则、组织领导机构及其职权、国防动员规划、实施预案与潜力统计调查、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战略物资储备与调用、军品科研、生产与维修保障、战争灾害的预防与救助、国防勤务、民用资源征收、征用与补偿、宣传教育、特别措施、法律责任等章节内容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完善。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是应国防动员新形势、新体制、新要求，对于规范和加强国防动员工作、增强国防动员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将发挥重要作用。
1: 本台消息，昨天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昨天13时59分，经过大约5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5月24号深夜，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搭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赴苍穹，并于5月25号凌晨入住天宫。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昨天上午，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入列30多年来，这艘功勋战舰始终处在军事斗争和重大任务一线，创造了人民海军历史上多个首次和第一，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多项，安全航行40多万海里，曾先后荣立集体2等功3次、集体3等功4次。2003年1月，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在波澜壮阔的强军征途上，书写了逐梦深蓝的辉煌篇章。请听报道：舰艇虽已退役，但先锋精神永在。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王冠彪、王进、刘渊博。
1: 昨天上午，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在青岛某军港码头举行112舰退役仪式，全舰官兵军容严整，整齐列队，向这位曾经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深情告别。随着一声令下，甲板桅杆上的81军旗缓缓降下，112舰光荣完成了他的使命任务，正式退出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官兵们齐刷刷举起右手，向这艘功勋战舰敬上最后一个军礼。112舰一级军士长冯志亮：
3: 我整个军旅生涯可以说主要就在我们船上度过的，最主要是这个112这个平台给了我施展的空间，我能在这个重大任务中汲取营养历练，让我们来成长。
1: 1994年5月，112舰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舰名为哈尔。

0: 滨舰。作为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哈尔滨舰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是中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实现重大跨越的标志性装备。面对这艘汇集先进装备技术的新型战舰，首批舰员迎难而上，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学习装备原理，熟悉装备操作。正是凭着这股不服输、敢争先的劲头，哈尔滨舰如期形成战斗力。哈尔滨舰苗润武，
1: 这条船是我们中国海军现代化的起点，从近海走向深蓝，我们的首批舰员凭着这种拼劲儿、韧劲儿，为后续的新型舰艇趟出了路子，建立了标准，也培养了人才。
0: 国际风浪，走向深蓝，是哈尔滨舰的使命与荣光。1997年，入列仅3年的哈尔滨舰迎来了历史性的远海访问任务。它与珠海舰、南仓号远洋综合补给舰组成舰艇编队，首次横跨太平洋，出访美国、墨西哥、秘鲁和智利，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形象，同时也为后续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成舰制常态化走向深蓝开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础。哈尔滨舰首批舰员傅索燕回忆说，
2: 华侨华人加上国际友人加上美国的市民，大概4-5万人参观军舰，而且留下的老华侨啊，从来也没见过中国海军，很激动，眼泪都出来了。这次出访我们也做的是先锋吧，战斗舰艇能走这么远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证明我们远洋也有这一个势力，也有这个能力。
0: 入列32年来，哈尔滨舰两次赴亚丁湾，先后出访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22个港口，航迹遍布世界3大洲2大洋。一代代官兵以出航即出征的战斗姿态，圆满完成中外联演、实兵演习、远洋护航等100多项重大任务，创造了人民海军历史上的多个首次和第一。
3: 右炮收到目指1345，雷达跟踪好。
0: 2012年4月，哈尔滨舰刚刚完成全套武器系统改造升级，就接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12联合军演的命令。面对复杂的气象、海况以及远距离射击的不利条件，还没有摸清新装备性能的舰员们迎难而上，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在实弹射击科目中拔得头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哈尔滨舰舰员傅索燕介绍说，
2: 我们有一个主炮射击的科目，距离很远，一般是中一发子优秀。我们那一次中了11发弹，俄罗斯的那个编队成员就在高频里边就喊，12两舰打得很棒，打得很好。
0: 32年劈波斩浪，作为人民海军现代化的探路者，哈尔滨舰不断从黄海走向深蓝，留下了勇闯大洋、利剑深蓝的壮美航迹。如今这艘功勋卓著的战舰已经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人民海军首任司令员萧劲光的故乡湖南省长沙市，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军事专家曹卫东，
4: 哈尔滨舰是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的首舰，可以看作我们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一个标志，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可谓光荣的退役了。目前呢，人民海军的水面舰艇呢是以3代为主体，4代为骨干。那么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人民海军的舰艇将是以4代为主体，更新型的舰艇为骨干，更好的体系化的作战能力来发展。按照人民海军现在装备现代化发展的这个进度，我想呢，不久的将来，新的哈尔滨舰一定会再次的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0: 荣耀属于过去，崭新的篇章即将开启。哈尔滨舰苗润武表示，从舰上走出去的先锋舰员将传承发扬好海上先锋精神，在更远的深蓝书写向海图强的时代华章。
1: 虽然钢铁会老去，但精神永远年轻。我们将锚定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在新的征程上传承好海上先锋精神，保持海上先锋人的优良作风，乘风破浪再扬帆， 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接续奋斗。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陈彦成、李连杰报道。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以机场道面深度损坏为背景，开展整块道面板块更换应急抢修演练。这次演练有效破解了重度道面损坏快速抢修的技术难点，进一步完善应急抢修流程，提升部队在复杂条件下机场道面应急处置与持续保障能力。
5: 记者王森、贾浩报道。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滨海适应性训练，通过科目示范、新老结对等方式，重点对赤壁蛙泳、编组长游、武装求渡等科目进行训练，提升部队滨海条件下遂行任务的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媒体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消息称，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海军正面临几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
0: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上将表示，美军已经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几个月前布设的水雷，目前国际公认的通航路线已经没有伊朗水雷威胁。库珀还表示，自恢复封锁以来，美军出动20多艘军舰和数百架飞机，已迫使7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掉头，并使3艘拒绝服从指令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目前约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
5: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了基辅州用于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州敖德萨港6座保障乌军的军用物资仓库。
0: 总台记者曹健当地时间8月27号了解到，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说，能够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
6: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5: 一座海岛，一束果香，岛上
7: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0: 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

0: 博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 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 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8: 全部是发生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

0: 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尸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3: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5: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4: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

0: 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2: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心位置，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持续挺进，一夜过去，救援取得哪些进展？
1: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农业法修订草案，时隔24年再次迎来大修，农业法改了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
0: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完善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制度，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医疗保障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如何更好维护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们完成了哪些任务？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救援队消防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和。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1.02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的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1: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超过68小时，救援工作持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0: 昨天下午2点多，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下午5点左右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1: 昨天下午4点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0: 救援人员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之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2: 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3: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2: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3: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点半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搬山过去的。我们分了2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人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正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2: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3: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2: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3: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因为下面的话是不安全，所以说只能往上面走。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
2: 那你们怎么休整呢？现在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3: 现在体感温度的话我感觉在7-8度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带了这个手电筒的，但是呢这个晚上夜

0: 现在这个山上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四五个这个集体这个坐一起的，给这个指战员也强调了，找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点这个样子啊，机指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1: 除了首支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队伍外，其他救援力量昨天也不断向核心区域挺进。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索队等联合编组，昨天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2: 经过约9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于昨天下午5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抵达之后，救援队开展了哪些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昨天深夜采访了正在前方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三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
3: 中国救援队行动组三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8名队员，携带2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5点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4: 到场后可以看到现场的灾情还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的范围内原有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还被厚厚的泥浆以及碎石的覆盖，淤积的深度大，范围也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我们立即开展了搜救行动，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了现场的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时的进行了回传，为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决策以及后续的力量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
3: 昨天深夜接到前方指挥部调度指令后，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装备全面检修，待天亮后队伍将重返救援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处置工作。
4: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施救，坚决完成搜救任务。后勤保障方面，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每名队员都配备了72小时自我保障的物资，包括食品、饮水、保暖和医疗用品，能够满足高原野外条件下连续3天的生存需求。同时后续梯队也正在陆续的向核心区域推进，也可以将我们的补充物资人力带入。
3: 记者还了解到，除第一梯队外，联合救援队后续梯队也已携带不同类别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4: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然后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然后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地搜救失联人员。
1: 各方救援力量持续不断地投入搜救工作，西藏蓝天救援队、浙江工洋会公益救援促进会、邛崃雄鹰救援队50人参与救援行动，国家减灾中心组织雨燕应急成员单位派出11名飞手，携带7架侦察无人机、2架大载重无人机，协同开展空中勘察、灾情监测、区域搜索等。
2: 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35名官兵和武警部队35名官兵昨天携带3台生命探测仪和2架无人机，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寻等工作。那目前救援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新闻报道员迟浩鹏。你好，迟浩鹏。你目前在什么位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
2: 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从现场

0: 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属于现在目前派出的救援力量是海陆空多方面维度的救援，同步展开。地面情况下是现在道路清理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然后大批的工程机械逐渐到现场，挖掘机、推土机持续工作，全力破除塌方淤泥，及时抢救生命通道。然后空中的话，我们主要是派出了无人机升空，对山体、河道、堰塞湖不同区域展开不间断的航拍侦查，实时传回这个影像画面，摸清地面人员难以到达的地方。然后海上的话，主要是由这个救援皮划艇出动，针对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展开人员搜寻。
1: 其他的情况呢？
0: 然后现在是主要第一步是做这个道路抢修，是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啊。随着道路不断的前进推进，我们作业面已经抵达了河道区域，这也是我们救援最大的一个难题所在的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啊。再往前推进的话，就是河道地带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地形比较复杂，河水水位、水流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落石滑坡风险也依然存在，如何在绝对保证我们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抢险工作，是我们现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更大压力的话是来自这个堰塞湖，目前堰塞湖它可能存在一个溃坝的一个潜在风险，这也是本次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难点。如果说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沿线区域会直接受到威胁，然后我们的救援人员不仅会威胁到受灾群众，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话也会受到威胁。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个难点痛点，对我们的这个救援工作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挑战。所以说现在那个救援现场不能说一味的向前突进，救援行动必须说兼顾着这个搜救的效率和风险防控，然后以及呢我们的现场这个抢险指挥部一边组织力量监测这个堰塞湖的水位、坝体变化，实时研判这个安全风险，一边动态的调整作业方案，划分呢安全作业区域，作业人员轮班换岗，然后避免这个作业冲突，搜救道路抢修、风险预警，我们三项同步进行开展。
1: 好的，陈浩鹏。
0: 哎，好的，主持人。
2: 受尼泊尔一色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继27号派出8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后，中国安能昨天又派出队伍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昨天跟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附近一处地势相对较缓、车辆能开到的极限位置出发，徒步5公里山路向堰塞湖方向进发。救援人员要在现场寻找合适的观测点位，下设固定监测设备，进一步监测滑坡体的动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3: 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记者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出发，上山的路是一条边防巡逻的徒步道路，四周满是过腰的草木，多数道路仅能容纳一人同行，且泥泞湿滑。越往高处走，周围草木的绿色逐渐消失，变成了烟灰色。走近细看，草木上附着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同行的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因为灾害发生时泥石流的势能过大，溅起的灰尘都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约5公里的上山路走了1个多小时，到达点位后，4名救援人员立刻与先行人员会合，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

0: 汉霄。
1: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我们的这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呢，也就是寻找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下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管塌，造成再次的一个堵江。
0: 陈汉霄介绍，堰塞湖形成自然过流后，可以降低下游救援队伍进行搜救工作的危险性。
1: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流，说明这个水位它不会再上涨，那么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评估一下到底这个堰塞湖的库容量有多大，如果是让它自然泄洪的时候，对下游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0: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3: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病例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表示气候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啊。
0: 周志东进一步分析，堰塞湖稳定之后，后续的重点会侧重下游深层搜救任务。
3: 堰塞湖风险的研判是决策的基础，我觉得人工干预现在暂时可以放一放了，边坡基本稳定了，这些情况下才能择机可能进行河道疏浚了。堰塞湖的风险判断出来了之后，下游才能够作业。
0: 此外，安能救援人员携带的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救受困人员。通信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参与现场抢险救援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消防员刘浩向中国之声表示，昨天无人机拍摄的动态监测画面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还有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多股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
4: 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拍对比图出来，看它这个水位水流有没有整体变化，如果水流变大的话，我们要抓紧时间和我们下边的队伍就是领导汇报，然后他们会安排下面的人员有没有撤离。
5: 目前当地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截至昨天下午4点，通信部门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与此同时，当地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
6: 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5: 本次尼泊尔山洪灾情成因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8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
6: 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动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冰川崩塌引发洪水，成因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7: What we know as of now is that the
8: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7: More analysis to

0: come to a concrete conclusion?
1: 关于冰川崩塌的具体位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那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0: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2: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0: The coordination was quick and we could come to the results quite.
1: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继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5: 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做了修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
1: 这是农业法时隔24年迎来的又一次大修，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都做了不少调整。法安天下，农稳社稷，此次修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冯月的报道。
6: 农业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表示，2002年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农村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有必要对农业法再次进行修订。
7: 我国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不断焕发，修订农业法将实践证明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举措上升为法律规定，同时推动进一步改革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6: 另一方面，这20多年来与三农有关的法律逐步完善，作为基础性法律的农业法全面修改，有利于更好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7: 党的18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法、黑土地保护法、粮食安全保障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涉农法律，并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种子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完善，基本形成了以农业法为基础的三农法律体系。全面修改农业法，有利于更好发挥其基础性法律的作用，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6: 修订后的农业法共有14章115条，在篇章结构上将农业科技与农业教育一章章名改为农业科技教育与人才，将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一章分为土地等农业资源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两章，将执法监督一章改为监督检查。张涛指出，
7: 明确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明确国家巩固和完善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户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6: 此外，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建立和完善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制度、政府粮食储备体系、粮食应急管理体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1: 新修订的农业法公布之后，两大亮点备受关注，一是加强农民权益保护，二是优化涉农考核流程，为基层减负。这将给农民和基层农业执法工作者带来哪些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此次修法把更好保障农民权益作为重点内容，明确国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强调，
7: 从保障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明确税收减免，保障农民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保护被征地农民和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权益，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等多个方面维护农民利益。
6: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看来，新法将土地的权益保护得更实了。
8: 此次修订呢，继续强调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三权分置，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简单来说呢，就是农民的地怎么种、怎么经营，要依法保障农民自己的权益，不能随意的干预。
6: 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方面，胡冰川认为，既保护了土地的基本权益，也关注农民的生产收益和经营环境，要让农民在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中真正的成为受益者。
8: 更加重视农民种粮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收益，提出了要完善种粮收益的保障机制，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落实惠农补贴和相关的税收优惠。农业本身呢，受自然风险和市场影响都比较大，所以保护农民权益不能只讲权利，还要考虑到农民种粮能不能获得合理收益，遇到风险有没有保障。再一点呢，就是进一步强化对农民权益的制度性保护，比如对侵害土地权益、乱收费、乱摊派这样一些问题加强约束，同时保障农民依法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
6: 关于为基层减负，张涛表示，
7: 修订后的农业法进一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严格控制对基层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精简优化涉农考核，希望通过建立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切实把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担当作为，有更多精力抓落实。此外，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
6: 胡冰川认为，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这条非常具体的条款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
8: 因为基层治理呢，它最重要的不是说编了多少规划、写了多少材料，而是呢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不同的地方农业发展的条件、资源的禀赋其实差距很大，没有必要层层对应，每一级呢都编一套规划。所以呢，这次调整呢，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该做的规划呢要做好，没有实际需要的不必要为了规划而规划，尽可能呢把基层干部啊从一些不必要的材料和事务性工作当中要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发展到产业发展、服务农民这样一些实际工作上来。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法律明确提出，完善医疗保障体制机制，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1: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

0: 实现全民覆盖，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作为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的专门法律，医疗保障法如何更好保障公民平等享有医疗保障权益，如何为优化医保服务提供法治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1: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也就是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而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史副主任门伟介绍，法律规定要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针对包括新就业群体在内的不同群体参保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2: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授权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
1: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认为，这些规定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安排。
3: 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1: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作出一系列的明确规定，明确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法律还规定，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以及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之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以及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娄宇认为，立足一线，对于医保目录、支付范围等进行科学设立，更有利于满足参保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需求。
3: 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1: 同时，法律还进一步强化了对欺诈骗保行为的打击。门卫表示，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医保基金安全运行仍然面临挑战，为此医疗保障法强化规范管理，严格设定法律责任，
2: 规定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并明确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检查或者谎报瞒报，明确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定点医药机构、个人等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针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明确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同时，进一步规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人员等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1: 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明确将稳步拓宽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待遇。 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的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法律还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楼宇表示，国家医保局此前明确，15期间将实现长护险的全覆盖，以法律形式将长护险制度进行确立，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3: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

0: 是，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超过1.8万亿元，同比增长7.51%，五年实现两位数累计增幅。今天零点起，我国成品油价将迎来8月份的第二次调整，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国际方面，冰岛将于29号就恢复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随后与欧盟展开谈判。不过，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使得冰岛暂停了入盟谈判。分析认为，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29号是禁止核试验国际日。自1945年7月16号首次核武器试验以来，世界各地共进行了近2000次核试验。2009年12月2号，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宣布8月29号为禁止核试验国际日。决议呼吁致力于加强关于核武器试爆或任何其他核爆炸后果以及终止此类爆炸必要性方面的公众意识和教育。此后，全世界每年都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0: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声工厂出品。
2: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羊。本期节目当中，我将为您揭讲中篇谍战故事《月光行动》。上回我们说到，李天明无法左右上峰的决定，老莫、李天明二人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之中。突然，老莫突然抬起双眼，冷冷地说了句：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清理门户，找出那些潜伏在我们中间的内鬼。老莫说完离开了。

这天天色刚刚暗下来的时候，李天明手擎着一束白色的百合花，快速来到了何青玉的小院之外。小院里是一片漆黑，也不知何青玉在不在房里。李天明翻过院墙，站在房间的门口。